0: 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本届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链博会推动全球产供链深度融通合作。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今年中国电影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6月22号上午，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

0: 今年练模会设置六练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宏斌在开幕式上介绍说，
1: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第四届练模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助力中外企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2: 练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练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练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3: 目前，练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0: 英伟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4: Supply chains connect energy.
0: 供应链连接着能源、工厂、物流、企业与客户，进而连接着整个世界。每一条供应链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而 AI 将赋予这一系统智能。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科技与产业中心之一，这里的工程师表现卓越，开发者行动敏捷，企业也以非凡的规模实现发展。再次祝贺2026年练博会开幕。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表示，当下所有的人都在探讨如何在复杂环境下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关键在于理清支撑供应链稳定运行的规则体系。中国庞大的出口体量依托运转顺畅的产业链供应链，最大限度为全球贸易从业者提供便利。这两天，据我们在练博会前方的记者观察，走在各大展区，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我们也注意到，今年练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体现了从单纯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中有哪些体现？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四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字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练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

0: 速，比如说像这样，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而在这个展区呢，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的整机机器人，像这个呢是用于康养领域的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它可以提醒老人们按时就餐和吃药。而像这边的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养老机构里边陪伴老人们一块儿做健身操。在展区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报道。
2: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3: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2: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1: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4: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卫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5: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外带糖食。
4: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6: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就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4: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7: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1: 今年的6月21号是24节气的夏至，北半球迎来了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现象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恰逢端午假期，大批游客齐聚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坐落于我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由于太阳光被散射，落日与破晓之间天空始终保持明亮，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江苏游客王先生：
9: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来咱们漠河最北极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凌晨1-2点又亮了，感觉非常特别，从来没有体验过， 也是来这儿体验一下。
8: 漠河地处大兴安岭北麓，是我国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森林覆盖率超92%，负氧离子充沛，坐拥原始林海、界江湿地、极地天象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端午假期，当地最高气温不足25摄氏度，昼夜温凉舒适，前来找北避暑自驾的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穿行原始森林，打卡最北地标，尽享北国独有的清凉盛夏。广东游客谢日胜：
10: 啊，这里是属于避暑嘛？家里是35-6度，这里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呢，就是7-8度、10度左右。
8: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北极村夏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全线爆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味蕾。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冯金成：
11: 端午夏至这一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也订起挺多了。
8: 端午和夏至期间，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临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面向全国游客投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交通、购物等，进一步激发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1: 端午假期，长春市音乐市集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火热开集，百年历史建筑与端午节日氛围交相辉映，为长春重庆路老牌商圈注入了全新的文艺动能，更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的报道。
12: 兼具端午民俗与喜庆氛围的舞狮表演，古名盛世，铿锵古典搭配醒狮演绎，烘托出浓厚的节日庆典氛围。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音乐市集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富有音乐文化气息的中庭广场打造了音乐休闲空间以及联名乐器体验区，开放式舞台同步启动全民巨星开放麦，让喜欢唱歌的市民游客在这里一展风采。场内布局100余个特色摊位，汇集文创潮玩、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兼顾休闲打卡、艺术体验与文旅消费。长春市民许琳琳：
13: 端午节带孩子来逛逛，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还能听到现场的音乐，节日氛围特别浓，感觉咱们长春越来越有文艺范儿了。
12: 长春市民赵婉彤：
14: 以前觉得音乐厅挺高大上的，现在走出来办市集，我们老百姓也能轻松地参与这种惠民活动，其实特别好。
12: 市集商户贺冉：
15: 音乐市集呢开在百年音乐厅旁边，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人气，特别正值端午假期，客流明显增加。市民游客感受艺术气息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和特色美食都很受欢迎。
12: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所在地吉林省音乐厅前身是始建于1933年的丰乐剧场，这座承载着城市近百年记忆的历史建筑，在历经保护性修缮后，以音乐厅的全新身份向公众敞开大门。此次音乐市集的落地，正是让百年老建筑活在当下的生动实践。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宣传统筹华欣欣：
16: 我们希望呢，通过音乐加市集的这种模式，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融入市井，也让市民在端午佳节既能感受我们传统的文化，又能享受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12: 据了解，音乐市集将持续到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的市民文化休闲空间。期间还策划了专场百姓演唱会及高雅音乐会等活动，为市民和游客供给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今年中国电影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17: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 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1: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来关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
18: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9: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8: 当地时间22号，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
20: 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18: 就像此前媒体报道，本次美伊和斡旋方首轮四方谈判并非一切顺利，中间出现过暂停，而就在谈判前，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21: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1: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是全球媒体浏览。
2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石油部负责开采事务的副部长纳希尔·阿奇兹已指示伊拉克境内各石油企业重新评估油田状况，加快生产作业。

0: 号报道，日本政府将自7月1号起上调从日本出境的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税额从1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这笔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收取。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入境后24小时以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等不在征税对象之列。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出境税税收约为490亿日元，预计2026年度税收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气象局的最新通报显示，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并创下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除此之外，还有45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数据统计，约5300万法国民众21号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可能会升至41摄氏度，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可能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天空新闻台21号报道，英国高端票务平台 Seat Unique 近期完成2000万英镑的新一轮融资。此轮融资消息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正式对外公布。新资金将用于加快国际业务扩张和进一步收购。据了解，这家平台专注于高端现场体验票务与接待服务，合作方包括温布利球场等场馆，曾参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演讲巡演的票务工作。知情人士透露，预计 Seat Unique 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75亿英镑，并计划在3年内实现翻番。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传

0: 地华人新生，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美媒警告赖清德赌注全输，台媒称民进党当局陷入孤立，遭遇广泛民意失望，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又为何不敢正视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压垮赖清德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4: 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3: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
4: 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视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
5: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4: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几年前呢，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呢，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6: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的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

0: 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的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2: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把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制造更多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3: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麟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啊？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 不准越过民进党画的政治红线。

0: 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1: 在党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2: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她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她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呢对她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她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3: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一张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清廉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这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进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进党他也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是运转的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进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进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味全埔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进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圆熟的使用这一套，就是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

0: 局的这种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1: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
2: 我们看到党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3: 近日党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台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4: 蔡英文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马，其实就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啊，这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2: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0: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 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两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比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种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种这个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啊，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
2: 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六成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3: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地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2: 近期呢，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4: 最近举办的一些海峡论坛啊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人员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以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 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慌。

0: 乱的一种状态。
1: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

0: 与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服务引导好考后经济，释放青春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六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5年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2: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锁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5年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和它的自主可控，就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3: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5: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3: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6: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3: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7: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3: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8: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 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3: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9: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3: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两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6: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3: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示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3: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8: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3: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7: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3: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6: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1: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3: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2: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地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3: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13: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3: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7: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6: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

0: 站上了落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落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2: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3: 在世界第四高峰落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2: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落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落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3: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2: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3: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2: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个目标。
3: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2: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3: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两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2: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3: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4: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2: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3: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2: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4: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2: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3: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2: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3: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雪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雪。
2: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落子峰。
3: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2: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

0: 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这场关乎千万学子的逐梦之战，催生了规模庞大、形态多元的高考经济。从考前旗袍、鲜花、酒店的应时消费暴涨，到考后驾校培训、志愿填报、旅游、电子产品的促销热潮，再到向中考、小升初延伸的跨界布局，2026年高考经济呈现出全链条升温、新场景迭代、跨学段渗透的鲜明特征，成为拉动消费的

0: 的重要引擎，聚焦青年群体的消费诉求，做好配套服务，规范市场秩序，挖掘消费潜力，才能让这股源于青春的消费活力长久涌动。庞大的考生基数为考后消费市场筑牢基本盘。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人，即便数据连续两年小幅回落，千万级群体规模依旧孕育着巨大的消费空间。经历数年高强度的备考，考生迎来身心放松的窗口期，叠加家长愿意为孩子犒劳付出的普遍心态，多重需求交织下，各类消费场景顺势迎来爆发。消费行为的背后是大众消费观念的悄然转变，以往单纯追求性价比的消费模式慢慢淡化，兼顾情感表达、生活实用与个人成长的选择成为主流，也让整个高考消费市场完成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型。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开花，构成考后经济的核心支撑。走出考场的学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选择，也催生出业态丰富的消费赛道。志愿填报服务率率先走热，如今这项付费服务的市场规模稳步增长。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规模已达10.9亿元，行业仍处在持续扩张阶段。驾驶培训紧随其后，成为了热门选择。不少驾校还推出了各类优惠套餐，进一步放大消费吸引力。出行与数码消费持续走红，延续多年消费传统，并增添新内涵。毕业旅行成为了考生放松身心、告别校园生活的重要方式。高考结束短短3天内，全国出游订单便大幅上涨，同学结伴出行、亲子结伴游玩占据主流，各大文旅平台和景区提前筹备预案，全力承接客流高峰。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依旧是考生青睐的选购品类，这些经典消费品类长盛不衰，本质是贴合了年轻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实际需求，也让传统消费场景不断焕发新活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2: 叔叔好，
3: 你好。
4: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2: M35 路起点是门头沟区丁家沟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4: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2: 尤其是弯路多， 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4: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2: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4: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3: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4: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2: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4: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5: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4: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2: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4: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6: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7: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的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8: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7: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2分钟。
4: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2: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种，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 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记。

0: 安全检查，使车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嘛。
1: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2: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可能有点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1: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0: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1: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3: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1: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6: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7: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时候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8: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6: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9: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逊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6: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

0: 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1: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0: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2: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0: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3: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0: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3: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0: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0: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4: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5: 感觉这里挺心仪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0: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6: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0: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7: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0: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7: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0: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8: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9: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0: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8: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0: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宪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6: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0: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小板块呢，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鱼腥草。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大自然的千千万万种草本植物中，隐藏着无数的宝藏。有些植物不仅能够被人们作为美食来品尝，更是有着极其丰富的药用价值。其中鱼腥草就是这样一种药食两用的珍宝。鱼腥草不仅是一种中医大夫常用的中草药，而且是一道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它有着一种颇为独特的口感，因为它带有一丝丝的鱼腥味，所以爱吃的人会赞不绝口，不爱吃的人一闻到就会皱眉头。其实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味道，才成就了鱼腥草的美名。那么作为一味良药，鱼腥草究竟具有哪些独特的药效和妙用？自古以来有哪些关于鱼腥草入药治病的医案故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怎样食用鱼腥草来科学的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肺病圣药鱼腥草。
2: 传说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那也是当时的名医，有一天他上山采药，突然天降大雨了，回到家中感冒了，出现什么发烧、咳嗽、流鼻涕。几天过去了，自己也开了一些药，效果都不理想，咳嗽逐渐加重，而且烧虽然退了，但是咳嗽变成浓痰了。他的徒弟们包括他本人家人都非常着急，可是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时候一位老者路过他们家，一看也是上山采药的，为什么呢？手里拿着采药的工具，肩上背着一个布袋，里边装的都是草药。于是有一个徒弟说了，我去问问他。到了门外，跟这老先生询问说，你这有什么治疗我师父病的草药有没有？这老者须发洁白，一看岁数比较大了，头发都白了。老先生话不多，听着这个刘完素这个学生把师傅的病情叙述了一下，然后呢从自己的布袋里取了一味中药，交给了这个徒弟，告诉他用水煮吃三天，你师傅这病就基本好了。这徒弟半信半疑啊，回来跟师傅一汇报，这师傅说了，这是什么药啊？说我也没问。那他就有点半信半疑了。你想想，金元四大家之一的金代的名医刘完素，那不是一般人啊。他觉得自己都治不了这个病，这老先生这一味药能治吗？再一个说了，现在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医生不治己。其实这个事情得这么看，医生为什么不治己呢？我行医三十多年了，我发现一个特点，当自己最关心的人，当自己的亲人，当重要的人，还有自己患病，考虑太多。所以刘完素也一样，他考虑太多，自己开的方子，老想着药到病除，期望值太高，等着疾病好，这些都是很多我们现代人也具备的特点。所以说，对于老先生这味药，他就半信半疑，但是当时又没别的办法，所以算来算去还是让徒弟们给煮了吧，按老先生说的。于是煮完了，什么颜色啊？类似于现在的红茶，淡红色，端到师傅的床前。师傅一看， 还是有点怀疑，当然一想，毕竟是草药吧，它也不是毒药，试试看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喝下去了，还感觉不错，没什么怪味。一天以后觉得自己症状缓解了一些，于是就相信了这个药能治自己的病，连吃三天，居然这个病好了大半。那再过两天疾病痊愈了，那刘安素就想了，这是什么药啊，怪这徒弟你怎么不问呢，说我一定要登门拜访。于是到了这个老先生家，当面道谢，同时又有一种求知欲。所以真正的中医大家一定要不耻下问，对于疑难的病例穷追不舍。你看古代的医家治好一个自己没治好的病，一定要问清原因。所以问老者，你给我开的药是什么药啊，这老者说了，这叫荠菜，又叫鱼腥草。这刘安素一听恍然大悟，也是吃惊不小，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于是在刘安素以后的医案中和他的行医过程中，经常会看到使用鱼腥草。这说明什么？中医在实践中不断积累了经验，对于有心的中医，他的医术提高就比较快。虽然刘安素是个大家，但是他还不断的学习。那回过头了，咱们说鱼腥草到底是什么中药呢？它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临床上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还在用它呢？用它治什么病呢？中医怎么看呢？到底它有没有食疗价值呢？咱们一一道来。本草纲目记载，即鱼腥草，散热毒臃肿，疮滞脱肛。这句话高度浓缩了鱼腥草的药用价值，治疗臃肿、热毒还有痔疮都是它的拿手好戏。明末清初的医家张牧著了一本书《本经逢源》，怎么说的鱼腥草呢？鱼腥草方药罕用，近世仅以煎汤熏敌痔疮，用汤熏敌治疗痔疮，又治咽喉乳额。什么叫咽喉乳额？类似于现在化脓性扁桃体炎。捣取自然汁儿，灌吐顽痰疏效，可以治疗咳嗽浓痰。而滇南本草是怎么评述它的？记载鱼腥草可以治肺痈咳嗽带脓血，痰有腥臭。这就是滇南本草的记载。
1: 鱼腥草性味辛寒，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通淋、消肿排脓等功效。在中医理论中，鱼腥草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肺炎、肺脓肿、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类的疾病，尤其是对于中医中所说的肺痈有着十分显著的治疗功效。那么肺痈的具体症状是怎样的？在临床上我们又该如何用鱼腥草来对症下药呢？
2: 那说起来，这么多古代的医书上记录了鱼腥草，那临床上是怎么用的呢？我们要介绍下一个医案，张次公医案。那张次公是谁啊？是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一，丁干人的徒弟。这个医案记录了一个姓陆的男士，反复的咳嗽，时间比较久了。这个慢性的咳嗽时间久了，很容易一次着凉又发病，所以这两日复发了，卡吐浓痰，就咳嗽，那痰是浓痰，有时候还带点血丝，肩背疼，胸疼。张次公张老先生认为是肺痈，中医的病名。那什么是肺痈啊？中医认为肺痈有四大症，第一个发热，还有一个咳嗽，第三个胸疼，第四个卡吐浓痰。发热咳嗽很常见，一般感冒都有，胸疼就不是很常见了，再加卡吐浓痰。我认为这四大症后两个，就肺痈这个病来说就有其特点了。张老先生认为这个人有慢性的咳喘之症，这次又复感外邪，所以正气不足了，于是根据他的舌苔脉象开了一个方子，主要有黄芪、石斛、银花 甘草、百部、黄芩，还有白及这几味中药，益气、养阴、清热、宣肺、止咳平喘。复诊的时候啊，发现咳嗽减轻一些，浓痰也减少了不少，但是还没好啊，所以在上方的基础上加了一味药，是什么？鱼腥草。吃了一副，腥臭的浓痰没了，痰一没了，随之咳嗽也减轻许多，效果非常好。再吃了几副，这病就好了。张四公张老认为这个患者咳嗽日久，有慢性咳喘之症，感受了外邪，造成了内犯肺脏，引发了痰热素积，然后出现了热痈血瘀，酝酿成痈的。痈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能上了一得病就成了肺痈了。它有素积，加上外感，加上气血的痈滞，最后肉腐成痈。那肺痈跟现代医学，我们怎么去对号入座呢？相当于化脓性肺炎。化脓性肺炎和支气管扩张有些症型，少数的慢性支气管炎、呼吸道疾病都跟这个肺痈有密切关系。它是以咳嗽、发烧、胸疼、咳浓痰为主要的表现，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见到肺痈的病人。历代医家对鱼腥草的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鱼腥草饮，大家一看用鱼腥草命名，其实这个就是一味中药。说到肺痈，刚才讲了一个张四公张老先生的医案，我们首任国医大师何任的医案也治疗了一个

0: 费用，治疗了一个男士，19岁，本来他有慢性支气管炎，继发感染，外感风寒了，形成了肺痈了，而且出现口干痰中带血，下午低热，舌质红，苔白略黄，脉滑硕。何任老先生、何教授开了一个方子，银花、鲜芦根、薏仁还有桃仁、冬瓜仁、公英、桔梗、鱼腥草、连翘。我发现一个现象，过去这些中医的大家开药都非常少，说明他们的功底是非常的深厚，辨证特别准确，用药配伍特别精巧。九味中药开完了，吃完了四剂，发烧退了，咳嗽减轻了，浓痰也去了不少，又改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在前任的基础上调整了一两味中药，比如说加了一个悬瓜蒌，宽胸理气，这个病好了。其实这个病例跟张子宫的治疗肺痈的病例有相似之处，先有慢性病，后有着凉外感，治疗都用了鱼腥草，可见鱼腥草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中应用的非常广泛。那说起来鱼腥草有这个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啊？那鱼腥草还可以治疗热淋。什么是热淋呢？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泌尿系感染，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道炎、膀胱炎都属于淋症的范畴。我用下边的病例来叙述一下什么是热淋。2006年的一天，我的门诊来了一个病人，30多岁一个女士，患什么病啊？尿频、尿急、尿痛、肉眼血尿，属于什么？泌尿系感染，舌红苔白，脉滑硕，辨证湿热下注，热破血行。治疗的原则清热利湿，凉血止血。那我给开了一个方子，传奇古方，这是一定听说过的，就是用了导赤散加减。谁发明呢？小儿药证直觉的发明人宋代的钱乙发明了这个方子。导赤生地与木通，草烧竹叶四半功，四味中药，生地、木通、甘草烧还有竹叶，又加了扁蓄、曲脉、泽泻、茅根、鱼腥草。为什么要加这几味呢？加强清热、凉血、利尿、通淋的作用。开了5副药，第二次复诊的时候已经好了70%，又开了5副，疾病痊愈了。
1: 鱼腥草的功效与作用多种多样，除了呼吸道感染类疾病之外，还对泌尿系统感染有着很好的治疗功效，有利尿、抗菌、消炎的作用。不仅如此，鱼腥草对于皮肤病、乳腺类的疾病也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患者该如何使用鱼腥草？中医古籍中对于鱼腥草的功效又有着怎样的记载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伟医生将会继续为您解析。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请到了结直肠癌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胡三宝医生，和您说一说大肠癌与痔疮的关系，怎样能够提早发现癌症的信号。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现在有一些个，就是我们就临床上看到的这个直肠癌的病人，很少有一次就诊就能拿出诊断来的，往往都是一拖几个月。大肠癌就是直肠癌这个病，就是拖几个月，它就有可能就使病情往前发展了一个期。大肠癌就是连包括直肠癌，它分成4个期：1期、2期、3期、4期。你这几个期的，就是说癌症，它的5年治愈率是不一样的。
5: 对，
4: 你早期的它可能能达到80%-90%，
5: 嗯，
4: 你要是如果是原来呢，可能就没有问题。
5: 对对对，
4: 你到一期了，到黏膜下了，你到了基层了变二期了，
5: 嗯，
4: 穿过那可能三期了。有淋巴结转移可能就到了三期了，你等到有其他的地方转移那就四期了，它的治愈率完全是差别是很大的，
5: 嗯，所以说这早期的诊断鉴别我觉得非常重要。
4: 对，
5: 您刚才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症状特点就是说这个直肠癌，就是它的大便次数非常多，而且有这个憋闷感，是吧？
4: 对，
5: 这是两个，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明显的症状？
4: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它，
5: 嗯，大便次数多，
4: 他的憋醉感，他不见得真有大便，他，
5: 哦，
4: 到厕所去他可能接不出来，
5: 嗯，
4: 但是他有这种憋醉感，
5: 嗯，
4: 老觉得有便意，嗯，老想就去接吧，
5: 哎，这个就是可能跟另外一种症状，比如说有些人的体质啊，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
4: 嗯，
5: 他属于一种气虚的这种体质，他就有时候他尤其老年人中老年人他就会老有一种要大便的这种感觉。
4: 对，
5: 这是不是能够和尚或者说他有点不一样？
4: 这个您说的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盆底下降，
5: 嗯，
4: 就是盆腔的脏器下垂，尤其是女同胞，因为她那个经产，
5: 嗯，
4: 啊，你是生产的怀孕呢，
5: 嗯，
4: 她这里头她可能对盆腔的这个组织啊，韧带啊，她有一些个损伤，
5: 嗯，
4: 她可以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在这方面她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5: 对，
4: 但是她这里头不应该出现就是说大便带血，
5: 嗯，
4: 不应该有血，
5: 嗯，
4: 他有这种憋醉感，
5: 嗯，
4: 但是我觉得凡是有这种肛门憋醉感的这种情况，
5: 嗯，
4: 你应该去做结肠镜检查，
5: 嗯，
4: 应该去做结肠镜检查，首先要除外你是不是有这个结肠里边的器质性病变，结直肠的器质性病变，
5: 无论你是不是流血或者说没流血，
4: 我觉得
5: 只要有这个憋醉感就得去查一查，
4: 我觉得应该去，
5: 嗯，
4: 你首先要排除一下，
5: 这可是权威专家给的建议，啊，
4: 这应该是，嗯，应该猜，
5: 嗯，
4: 你现在我们是这个
5: 是，
4: 国内也很多的这地方啊，得有十几个地方，
5: 嗯，
4: 这是国家卫计委，现在原来叫卫生部，国家卫计委，
5: 嗯，
4: 就说他搞的这个国内的十几个点的大肠癌筛查，
5: 嗯，
4: 我们天津这儿也已经就是全市推开，
5: 嗯，
4: 就是说在就全市搞大肠癌筛查，
5: 嗯，
4: 他分三个年龄段，40-50一个年龄段，50-60一个年龄段，60-74一个年龄段，三年这么一个轮回的这样是搞这个大肠癌筛查，三年能一轮，三年一轮，50岁以上，你不管有没有症状。就是说你到50岁了，我们就建议你做一个结肠镜检查，当然我们国内没有这个，我说的是国外的这种情况，
5: 对对对，
4: 国内到不了这情况，但是他铺开大肠癌筛查的时候他就先给你做一个潜血，只要一有阳性就做结肠镜检查，
5: 嗯，
4: 这样就可以就是把这个肠癌啊细肉啊就把它筛出来了，
5: 嗯，
4: 筛出来了你肯定是对大肠癌的防治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肠癌它很多都是来源于息肉的，它80%左右都是来源于息肉，
5: 对对对，
4: 你这一塞我塞出很多息肉来，但肠癌呢肯定是更能塞出来了，一看镜子我就能差不多诊断个80-90，再取一个病理。
5: 那您觉得这个潜血和这个肠镜啊，或者说这哪个重要一些呢？就是他这个我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症状比较轻的情况下我做一个潜血就可以了，要不要我干脆我就直接我就做一个肠镜，
4: 做这个因为这个人员的基数太大，
5: 嗯，
4: 你上来我就做肠镜，
5: 嗯，
4: 因为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医疗资源的人力资源呢他，
5: 哦，
4: 达不到，
5: 嗯，
4: 所以我们要浓缩，
5: 嗯，
4: 把这个就
5: 因为我就担心比如说做潜血会不会潜血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个指标并不是一个非常
4: 是
5: 它就遗漏了，
4: 是可以有这种情况，
5: 有这种情
4: 况，
5: 那就是还是尽量咱们还是做肠镜，
4: 假如说要是我自己去做，因为从政府要做这个，
5: 嗯，
4: 这个事情，
5: 嗯，
4: 他必须要浓缩我这个高危人群，
5: 嗯，
4: 不能我每个人都做，那你是应付不过来的，
5: 就从自身的角度来，
4: 哎，对对对，
5: 还是要做这个肠镜，
4: 对对对对对对，肠镜因为是现在来讲应该说对大肠癌的诊断应该说
5: 非常关键，
4: 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看到，
5: 嗯，
4: 另外呢假如说有息肉它这个它可以就随时可以就取检的肿瘤的就可以取检，甚至有的可以把息肉就我直接就把它切下来， 这样都可以。它一方面可以是检查的手段，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治疗的手段。

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在我们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光眼的防治。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3: 我们都知道青光眼呢是中国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性眼病，它的发病原因、发病机制、分类、预防。

0: 防还有这个治疗等方面呢，相对于其他的眼科疾病而言呢，都比较复杂，尤其对于广大的青光眼患者和家属而言，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哈。另外一方面呢，青光眼又是一个和患者的一生相伴的一种疾病，无论是对于已经做过青光眼手术的患者，还是对于目前还在用药用药物治疗的患者，那么多了解一些青光眼方面的相关知识，对于尽可能的延长青光眼的有用视功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眼科的主任医师王贵琴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 本期嘉宾王贵琴，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王贵琴医生擅长眼科显微手术、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诊断和治疗，尤其对人工晶状体及其生物材料、生物相容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及深入的研究，在正确诊断和处理眼科常见病和多发病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王贵琴医生为您解析青光眼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0: 王大夫，非常欢迎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咱们说到这个青光眼啊，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这个节目了。青光眼疾病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眼科疾病相比，就是说它比较复杂。这个青光眼它究竟有些什么特殊性啊？
2: 首先呢，我就是想，青光眼的概念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
2: 就是说什么是青光眼，就是说其他呢，咱们都知道，就是说什么高血压呀等等，就是糖尿病嘛，就是比较好定义。青光眼的定义呢，就相对就是复杂一点。青光眼的概念呢，就是它是呢病理性的高眼压，或者呢正常眼压引起呢视神经乳头、视网膜。就是神经纤维层的损害，以及呢青光眼性的就是视野改变，这样一组呢综合症，就是我们叫呢青光眼，就是它呢并不单单的有一个就是说是就是高血压，就血压高等等，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引起的很多的这个就是说眼底的呀、视野的呀，就是说等等这些改变引起这样一个致盲的眼病，并且呢它是一个就是说第一位呢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刚才主持人也解释，就是说简单介绍到。
0: 对，就能不能就是简单的说哈，就是它是由这个眼压所引起的，对这个眼球各个部分的这个组织功能哈，造成一种损害的一种眼病。
2: 是这样，
0: 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2: 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强调它的概念是病理性的高眼压呢？
0: 病理性，
2: 或者就是正常眼压。都可以引起这些改变，所以就是因为呢病理性的，就是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眼压。
0: 对
2: 对，因为眼压呢就是说眼球的内容物对眼球内壁的压力，正常的眼压呢我们说10到21毫米汞柱，就是所以说我们说呢就是病理性的高眼压，那当然呢就是说肯定就是有一个高眼压症，也许呢就是我们说呢眼压呢有一个高眼压症，就是说眼压呢超过正常了21毫米汞柱，但是呢它并没有引起呢视神经乳头还视网膜等等这些损害，还有没有引起视野的改变，所以呢我们叫高眼压症。
0: 高眼压
2: 这是第一个，就是病理性的高眼压。
0: 对，
2: 还有一个呢正常眼压，就是说正常眼压呢就是说眼压呢在正常范围10到21毫米汞柱，但是呢它也引起了就是说视神经乳头、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损害，以及青光眼之视野改变，这些呢我们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所以呢就是我们概念里头就包括了一个就是说最主要病理性的高眼压或者正常眼压，这样引起的这些视网膜的神经性的损害、视野的改变，这样一个概念。
0: 对，就总之是跟这个眼压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2: 对，所以呢就是说青光眼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也就是主持人也讲到了，它是全球的致盲的第二位的，就是全球第二位致盲眼病，就是白内障呢我们大家肯定知道，就是说它呢是第一位的致盲眼病。它呢但是就是说得了白内障呢不可怕，就是手术就可以解决了，就
0: 是
2: 说哎可逆。所以青光眼呢就是一种不可逆的致盲眼病。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明天要强调青光眼的复杂性、危害性呢，主要在这它不可逆。
0: 对，所以它这个危害性还是非常显著的哈。那就是除了比如说它这个不可逆的这种致盲啊，这个致盲这个因素以外，是不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说它是双眼同时致盲，还是就是说先是有一只眼睛，然后很快导致第二只眼睛也致盲？
2: 对，
0: 它是
2: 这样，就是说我们要说到就是说青光眼

0: 的就是分类的。
1: 嗯
0: 嗯，因为就是说一般青光眼呢都是就是双眼的，就先后发病，有的一般呢不是同时发病，一般就是先后发病，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通过就是说青光眼它的这个分类，有呢就是根据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说教科书上的分类，就分为这么四大类。一个呢就是原发性的青光眼，一个呢就是说继发性青光眼，还有呢先天性青光眼，
1: 先天性，
0: 还有就是混合性青光眼。
1: 对，
0: 这些呢就是临床上最多见的，就是我们说呢原发性的青光眼。那原发性青光眼呢又根据呢就是因为眼科呢就是比较就是专业点的话，前方角的关闭程度就是开放或者关闭，分为就是原发性的开角性青光眼或原发性闭角性青光眼。原发性的闭角性青光眼就是咱们说就是我们黄种人呢在我们国内呢比较多发一些。它呢又分为原发性的急性，就是原发性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和原发性的慢性闭角性青光眼。根据它的就是说我们说呢就是眼压呢就升高的程度，我们有一个就是眼睛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呢就是前方角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根据它的关闭或者开放呢我们分为开角型和闭角型。但是呢就是关闭的程度，就是说突然的，就像咱们说突然的就是关闭了，那就急性青光眼，就急性发作了，慢慢慢慢的关闭，它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的发作了。所以就说到这个地方呢可能还得就是再得啰嗦一下，就是说我们眼睛的正常，就是说为什么它关闭以后眼压就高，因为就是防水的产生和生成，就是说排泄，这样一个它的一个要保持恒定，才能维持我们正常的眼压。
1: 是
2: 青光眼是指眼内压间断或持续升高的一种常见疑难眼病，这种病发病迅速，危害性大，随时可能导致失明。持续的高眼压还可能会给眼球各部分组织和视功能带来损害，导致视神经萎缩，视野缩小，视力减退。如果不及时治疗，视野可以全部丧失至失明。青光眼是导致人类失明的三大致盲性眼病之一，总人群的发病率约为 1%， 45岁以后约为 2%。 青光眼的种类主要有四种：先天型青光眼、原发型青光眼、继发型青光眼和混合型青光眼。各种类型的青光眼临床表现及特点各不相同，应该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青光眼有哪些常见症状？我们又该如何及时注意身体发出的这些警讯呢？眼科王桂琴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现在我们谈到它这个症状特点哈，我觉得它的症状也是非常的特殊的，比如说它这个视力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丧失的哈，它不是说非常明显，像有些病一下它的症状马上就能识别出来哈。这个青光眼的这个特征就是说它是慢慢的，所以有人称它为这个光明的小偷，是这样吗？
0: 对，有的就是说像有的专家就是说了，就是青光眼是没有刹车的那种，就是说没有倒档的，就是这种刹车。
1: 对对对，
0: 就是它呢，就是可以引起的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是悄悄的，它是一种就是说盗窃我们视力的一种疾病，就是慢慢的盗窃。这个呢指的是开角性青光眼和慢性闭角性青光眼。但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症状是突然的，
1: 是非常突然的。
0: 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这是在眼科算一个急症。
1: 急症，
0: 哎，
1: 对，
0: 因为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是不抢救的话，它可能几小时，就是说也可能就是眼压，就是说就是眼压的升高引起，尤其由于眼压的升高呢突然导致失明，就是视力就急剧的下降，这几天或者就是几个小时都可以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主要要讲一下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
1: 好的。
0: 因为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呢我们讲呢就是说它呢就是说分为这么就是按照这个就是临床的分型来分为这么六期。一个呢就是临床前期，临床前期呢就是针对为什么刚才您说是双眼，就是一个眼发作了另一个眼，就是它的临床前期，所以就是对侧眼就是它的临床前期，所以这些呢也要做处理，我们一会儿讲处理的时候我们再讲。
1: 对对，
0: 就是说第二期呢就是一个小发作期间歇期， 就是他发作过，但是呢以前就不太注意，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你错过了，他可能慢慢自然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没太注意，
1: 嗯，
0: 这是他的就是间歇期。最重要的就是发作期，急性发作期的时候，
1: 嗯，
0: 患者呢有突然的眼睛疼痛，
1: 嗯，
0: 然后头疼，就偏头疼，
1: 嗯，
0: 所以这些我要讲到这个头疼偏头痛还有恶心呕吐，
1: 嗯，对，
0: 这要就是说跟全身的症状要鉴别，
1: 对，
0: 就是避免就误诊，
1: 嗯，
0: 就是说漏诊，
1: 嗯，
0: 要是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们就是自己的感觉来，就是说有头疼，就是说偏头疼，主要是偏头疼恶心呕吐，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视力肯定是急剧下降了，这几种症状一定要跟全身的就是说症状要鉴别，
1: 对，
0: 一个呢就是偏头疼，
1: 嗯，
0: 偏头疼呢就是说患者可能会到神经科去看，
1: 对，
0: 这样的话，
1: 嗯，
0: 就可能就是说误了这个就抢救的时间，
1: 是，对，
0: 因为就是说眼压那么高，
1: 嗯，
0: 他要是去神经科去看以后，
1: 嗯，
0: 这样的话那就那个什么就错过了他抢救的时间，
1: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恶心呕吐呢咱们一般能想到什么病呢，
1: 嗯，肠胃，
0: 哎，对，
1: 嗯，
0: 您这真是非常专业哈，
1: 嗯，
0: 就是肠胃，就是说肠胃病的话，
1: 嗯，
0: 都要去消化科看，
1: 对，
0: 消化科看呢有可能会用解痉药，
1: 对，
0: 这样的话，
1: 对对，
0: 也解痉药以后呢这就会引起瞳孔散大，会加重青光眼的发生。
1: 哎呦，这听起来还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0: 哎，对，所以这个鉴别诊断，
1: 嗯，
0: 就是我说到这个症状的话，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就是跟，尤其是就是说让如果是消化科的医生就提醒一下，
1: 嗯，
0: 如果遇到就是恶心呕吐的话，
1: 嗯，
0: 一定要看看眼睛，
1: 嗯，
0: 看见他眼睛充血了，红了，视力下降了，赶紧请眼科会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要用药之前，可能就是消化科的话可能有解痉药嘛，
1: 嗯，
0: 突然的话那个可以引起呢瞳孔散大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引起会眼压症更高，
1: 对，
0: 这样会误的。所以就是他的症状，
1: 嗯，
0: 说到我们急性就是说就闭角性青光发作期的这个，
1: 嗯，
0: 这个的鉴别诊断就是要跟
1: 非常非常重
0: 要，哎，非常
1: 重要。对，您刚才说到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哈，啊，它这个及时治疗，
0: 嗯，
1: 那就是说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比如说我错过这个时间段它就真的无可挽回了，它有没有一个在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内在这儿抢救还来得及，这有没有一个限定标准，
0: 嗯，就是说时间呢，因为根据，因为不同的就是说它发病呢，
1: 嗯，
0: 眼压可能增高的就是幅度
1: 就也是个性化的，
0: 哎，个性化的，
1: 嗯，
0: 因为就是如果是真正的失就是无光感了，
1: 嗯，
0: 如果再治疗就抢救不过来，
1: 那就是说他从发作到无光感之
0: 间这个时
1: 间
0: 呢，这个就是如果是很高的眼压，有的时候我们在急性发作的话瞬间有的时候几个小时他可能就无光感了，
1: 哎呦，
0: 嗯，
1: 是，
0: 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说他要抢救及时，
1: 嗯，
0: 要是有光感了，我们就是说用一些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这个治疗，就是综合的治疗，
1: 嗯，对，
0: 可能眼压会下来以后，
1: 对，
0: 这样呢他视力还能会恢复，
1: 对，
0: 嗯，
1: 这是不是对患者本身来说也有一定的这个警示的作用，比如说他这个像您刚才说比如呕吐啊什么就这些症状的出现，
0: 对对对，
1: 他是不是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这眼睛会有
0: 会肯定会
1: 失明啊，会不舒服，
0: 因为他就是
1: 对他自己也应该有一个提醒，
0: 哎，因为他偏头疼，他可能是会注意头疼了，
1: 嗯，
0: 他就是说有些人忽略了他眼睛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对侧眼可能还是好的，
1: 对对 对, 对，
0: 有可能就是要不他眼睛还没有觉得是看不见，
1: 嗯，
0: 因为他毕竟两个眼他会协同作用，
1: 嗯，
0: 他觉得对侧眼可能视力还好，
1: 嗯，
0: 因为看的东西他可能没觉得是右眼视力已经或者是一个眼已经下降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情况下让就是说或者是患者也好就是说可以当就是说捂住一个眼看那眼到底，哎，视力是不是已经有下降，
1: 对对对，这多留一个心眼啊，
0: 是
1: 这非常有必要，
0: 嗯，所以就是说，
1: 嗯，
0: 遇到这些情况的话，
1: 嗯，
0: 患者自己也应该就是要注意这些，
1: 嗯，
0: 这些情况。
2: 闭角型青光眼是原发性青光眼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发病年龄多在45岁以上，30岁以下较为少见。由于在发作时可以出现明显的眼睛充血的现象，所以以往将之称为充血性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如果能够在早期得到正确的处置，常常可以获得满意的疗效，甚至治愈。王桂琴医生介绍，因为青光眼对视力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经过多次发作后，视力会越来越差，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失明。所以一定要抓住青光眼发作治疗的最佳时机，一旦出现症状，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对大多数很多就是潜在的这些青光眼患者来说，可能还有一种危险性更强的一种眼病，那就是 慢性，
0: 慢性闭角性，
1: 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0: 或者是就是开角性青光眼，
1: 或者说开角性青光眼啊，那这种病就是它病程比较长，而且这个。

0: 个病症也不太明显，嗯，这个您再着重的说一说。
1: 对，
0: 这个慢性的跟这个急性的这个比较性青光眼，它这有没有分类？比如说咱们国内的患者哪方面更多一些呢？
1: 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咱们国内的还是多一点，
0: 多一
1: 比这个开角性青光眼还是多一些。
0: 哦，
1: 本身我刚才讲，咱们就是说，因为就是说种族的原因，
0: 嗯，
1: 为什么说提到种族呢？
0: 嗯，
1: 这又就是有涉及到一个就是说比较专科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解剖的一个结构。
0: 嗯，
1: 咱们的黄种人呢，
0: 嗯，
1: 相对来说，角膜呢稍微呢偏小一点，
0: 嗯，
1: 前房呢就是偏浅一些，
0: 嗯，
1: 然后呢整个这样的话晶体呢稍微偏厚，整个眼球呢就是说它的解剖的结构呢，
0: 嗯，
1: 整个就是说容易呢是发生那个闭角性青光眼的一个解剖因素。所以我就是这样的，
0: 哦，
1: 就说到这个病因了。
0: 嗯，对，
1: 就是说，
0: 嗯，
1: 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咱们国人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多，
0: 嗯，对，
1: 就是主要一个解剖的因素在这里面。
0: 嗯，
1: 所以这是呢就是说它的青光眼的一个病因，就是机械的因素，就是前就咱们前边比较拥挤。
0: 嗯，
1: 就像咱们就是说马路那个什么塞车一样，前边比较拥挤，
0: 嗯，
1: 它就容易呢就发生眼压，
0: 嗯，
1: 就是突然的一个就是外来的因素引起的，就是眼压会高，
0: 嗯，
1: 这样它容易发生这种急性，
0: 嗯，就先天造成的。
1: 哎，对，就是一个解剖因素在里边，
0: 嗯，
1: 这是一个因素。
0: 嗯，
1: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闭角性青光眼，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和开角性青光眼。
0: 对，
1: 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它呢就是说是隐匿的呢，
0: 嗯，
1: 因为它呢就是闭角，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有一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
0: 嗯，
1: 就是说突然的，就像我们说，
0: 嗯，
1: 或者咱们说管道吧，
0: 嗯，
1: 就是说形容一个管道，就是说开的就是水呢和流出的水是一样的，就是它是通畅的，所以它呢，
0: 嗯，
1: 就是说不会引起拥挤。
0: 对，
1: 如果呢管道就是说
0: 堵了、嗯，
1: 突然的堵了，
0: 嗯，
1: 那你像水还是照样流，
0: 嗯，
1: 这样一下眼压会高。而慢闭呢就是那个堵的那个成分呢是慢慢在堵。
0: 哦，
1: 所以我这样形象可能就是可能大家可能好理解，
0: 嗯，
1: 那慢慢在就是那些污垢，
0: 嗯，
1: 慢慢在就是堵塞它，
0: 嗯，
1: 这样呢引起一个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0: 嗯，
1: 就是房角呢是慢慢在关闭，
0: 嗯，
1: 这样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0: 对，那可能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他就会关心，比如说在国内的现有的情况来看，就是他是这个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多呢还是急性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多，
1: 还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多？就是统计来说，就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多。所以就是说，大家呢一般是，就是尤其为什么说我们，就是说对青光眼的认识呢都是不太够的。
0: 对，
1: 尤其就是发达国家也有50%不知道什么叫青光眼。
0: 嗯嗯，
1: 那就可以就像我们就发展的国家，
0: 嗯，
1: 他们就是很多呢，
0: 嗯，
1: 更不知道什么叫青光眼，还有呢就是有些不知道就是说，
0: 嗯，
1: 就是他的一些高危因素，
0: 嗯，
1: 像有的得到糖尿病，
0: 嗯，
1: 就是高度近视，
0: 嗯，
1: 他是呢就是这种青光眼的高危因素，
0: 哦，
1: 哎，就是说得到这些就一定呢，
0: 嗯，
1: 就是说要，
0: 嗯，
1: 就是说更应该随访了，
0: 对对，随访检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咱们节目的下半部分来说啊，接着还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个慢性这个闭角性青光眼，
1: 嗯，
0: 我觉得它的这个特点您再谈一谈。
1: 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呢，
0: 嗯，
1: 当然就是从我们专科来说呢，
0: 嗯，
1: 肯定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
0: 对，而且咱们周围的这些患者也，
1: 嗯，
0: 这种类型的患者也非常多哈，这您肯定有非常这个切身的一些感受。
1: 我们就是刚才讲了就是急闭了，
0: 嗯，
1: 就是说那个眼，
0: 嗯，
1: 就是说慢性就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处理，
0: 嗯，
1: 对侧眼是临床前期要做处理，
0: 嗯，
1: 要做检查，
0: 嗯，
1: 要打激光，
0: 嗯，
1: 这个我们刚才一会儿要讲到治疗，
0: 嗯，
1: 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因为就是说因为大家不知道，因为眼压是慢慢增高的，
0: 嗯，症状不明显，
1: 哎，对，
0: 嗯，
1: 就像没有刚才的那些，
0: 嗯，
1: 就突然的就是说眼睛疼啊，
0: 嗯，
1: 就是偏头疼啊，
0: 嗯，
1: 恶心呕吐，
0: 嗯，
1: 没有那些症状，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它也有一些一过性的，
0: 嗯，
1: 可能就是说夜间有一过性的就是说视力下降，还有就是那种就是红视，
0: 嗯，
1: 就是咱们呢，
0: 嗯，
1: 看灯光呢有那种彩虹，
0: 嗯，
1: 就是有些呢就是一过性的有那种彩虹，
0: 嗯，
1: 这些呢有可能就是慢闭的小发作。
0: 哦，
1: 所以说他们就是说休息一晚上，
0: 嗯，
1: 第二天就好了，
0: 就好了，
1: 所以他就不再注意，
0: 嗯，
1: 所以这些症状呢一定要就是也是要就是说引起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0: 嗯，
1: 可能这些要一定要注意的，
0: 嗯嗯，
1: 它有一些诱因，
0: 嗯，
1: 我也就是大家要也可能是今天呢，
0: 嗯，
1: 特别疲劳了，
0: 嗯，
1: 或者呢今天或者是有点情绪有点就是
0: 波动、嗯，
1: 情绪也不能激动也不能悲伤，
0: 嗯嗯，
1: 情绪有点波动，
0: 嗯，
1: 之前呢我们就是说到这个情绪的问题，我又多插一句，
0: 嗯，
1: 以前呢就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呢就叫气蒙眼，
0: 哦，气的，
1: 哎，对，就是一生气，眼压就高，
0: 嗯，
1: 然后呢头疼，就是老百姓就。

0: 就叫他气门炎，所以就是说像这个慢痹呢也有可能就是说今天呢情绪不太好，可能有点就是小发作，所以这些呢就是有些般是慢痹的一些先兆。
1: 嗯，
0: 这个就是一定要到医院去查，
1: 对，
0: 医院查的检查的项目就是比较就是说眼压啦、视野啦、眼底啊等等，这些都要就做一些检查。
1: 嗯，对，刚才王大夫谈到了这个导致这个青光眼的这个病因哈，那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对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来说，可能这个适当的控制情绪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办法。那除了这些情绪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复杂的因素？
0: 嗯，
1: 我们也知道这个青光眼这个病因现在也是不太明确的哈，那是不是也能归纳一些这个一些致病因素呢？
0: 青光眼确实是就是它是一个真的病因呢，就是研究了这么多年，就是很多国内外的专家都在研究，又都是一些可能的因素。我呢就是说也大概的罗列一下，就是可能的因素，还有一些高危因素，就是哪些就是高危因素呢，就是一定要去做检查。首先呢就是说青光眼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遗传倾向，就是说
1: 遗传，
0: 哎，遗传，因为呢就是说如果家庭里头如果有青光眼，这样的人群一定要就是说定期随访定期复查，这是一个他的就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就是高危因素吧。咱们讲到那个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前解眼睛就是的解剖因素，就刚才我们讲了，这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发现就是说我们经过体检发现如果这个就是这个病人的话，前方比较浅，角膜比较小，然后呢这些因素呢一定呢就是要随访，这是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高危因素，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解剖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血管因素，血管因素呢现在全身血管因素呢也是在这里发病里头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都是青光眼的高危因素。这些呢就是说这些就是说如果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些基础病，就是像这种全身的病的话，一定也要是要定期随访，就是要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就是青光眼。还有在眼科来说高度近视，
1: 高度近视，
0: 对，高度近视呢是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就是容易发生的高危因素。这个呢因为就是说高度近视它也是就是说根据我们就是说它的那些调查，然后它的是一个高危因素，所以就是说如果对于高度近视来说，这些呢也应该就是说定期随访。这是一个就是这几个就简单，因为青光眼确实的病因呢
1: 远远不止这些，
0: 但是就是说还有什么就是说遗传因素啊，现在很多研究的什么基因啊等等，确切的到底是哪一种因素的，没有就这样就是说很多病就是不是说特别很明了的，
1: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正因为就是说导致这个青光眼的这些病因非常多哈，那么在治疗起来可能就会非常复杂，就像这个王大夫之前说的哈，就一定要进行这个个性化治疗。
2: 好，听众朋友，有关青光眼的防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到这儿呢，我们一个小时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

0: 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 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品读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名诗《游山西村》。《游山西村》是陆游创作的寄游抒情诗，他之所以有名，不仅因为诗中描写了一个知礼好客、古风犹存的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乡村，更由于其中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道出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的变化，以及绝处逢生的人生哲理。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山西村》，宋·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游山西村》这首诗是陆游被罢官退居乡里时所写。陆游是宋代有名的诗人，但他其实并不想做诗人，曾自问此身何事诗人味，难道我这辈子只能做个诗人吗？陆游的理想是做一名战士，去收复被金军占领的大宋江山。他是坚定的主战派，但当时的南宋朝廷无心收复失地，他的抱负多年得不到施展。南宋孝宗乾道二年，也就是公元1166年，由于主战派在朝中一再受到主和派的排挤，陆游被罢官，于是他回到家乡山阴，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游山西村》一诗就写于第二年的初春时。诗题《游山西村》，意思是漫游山西边的村庄。陆游家在山阴县镜湖边的三山乡，他去西边的村落游览散心，于是就在诗中比较随意地称那里是

0: 甘溪村，自然流露出他对家乡的亲近之意。诗的首联“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意思是不要笑话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有点发浑。在丰收的年景里，他们待客菜肴有酒有肉，非常丰盛。腊是中国农历十二月的简称。诗人去游览乡村风光，热情好客的村民邀请他一起吃饭，为他倒上新酿的米酒，桌上摆满了家常菜肴。这两句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欢悦的气象，道出了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由衷赞赏。第二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整首诗的经典名句，读起来流转绚丽，开朗明快，叙述了诗人漫步在青山碧水中，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却惊喜地发现在绿柳红花的掩映下又出现了一片村舍。叙事的背后实际是抒情，山重水复疑无路是陆游在表达被免职后的迷惘和无奈，柳暗花明又一村写出了他的豁达与无畏，对未来仍是满怀希望，这种乐观必胜的信念贯穿着陆游的一生。古往今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感悟切中了很多人的心思。人生的路途上有时会遇到重重困难，犹如山横水隔，无路可走，但如果锲而不舍坚持下去，忽然间眼前会出现一线亮光，再往前行就能豁然开朗，发现一个新天地。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千百年来这联诗句为无数人所引用。接下来的一联诗，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意思是吹着箫打起鼓，春社的日子已经接近，村民们衣冠简朴古风依旧。这里所说的春社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它是最古老的汉族民俗节日之一，应当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就已经存在。古时人们崇拜土地，把土地人格化，称作社神，春天对土地神的祭祀就是春社。现在的社会这个词就是起源于民间春社时的聚会活动。春社的具体日子最早通过占卜确定，唐代以后就固定为农历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按公历是在每年三月中下旬的某一天。春社这一天祭祀过后，人们会欢聚一堂，饮酒吃肉，弹琴擂鼓，场面十分热闹。陆游的此次游览正是在初春，这时春社未至，但人们已经在排练吹箫打鼓，为春社做准备了。看到古老的习俗在乡间依然流传，人们不重华服美饰，而是重乡情传统，诗人不禁发出古风犹存的赞叹。尾联，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是诗人设想今后如果得闲，我还要来欣赏月色，拄着拐杖敲开柴扉，和村里人闲谈家常。淳朴的风俗，可亲可爱的乡民，让诗人游过这一次后还想再来。乘月闲游是古代文人雅士的风雅之事，也是诗人感慨之余的美好向往。对照伪诈的官场，家乡淳朴的生活自然令诗人产生了无限欣慰之情。但这貌似闲适的诗句背后，依然是陆游对国事的无比关心，期盼着安定河山后重来这美好宁静的乡村。游山溪村这首诗虽然是陆游被罢官不久后所作，但诗人的笔调闲适轻松，赞美平凡中的美好，对未来充满信心。通过这首诗，陆游表达了他面对困难始终保持的乐观态度，任何时候都不要失望，要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中国在文化历史长河中啊，每个朝代呢都有不同的文人群体，以及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文化特色，比如我们所说的先秦散文、汉赋啊、魏晋南北朝古体诗，还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一个各朝代的主要文化特征。那在这些文化进程中，群星闪烁，其中呢不乏一些女性。在中国古代啊，遵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仍然遮不住本应属于那些文采出众、风华绝代的女性。那宋朝的李清照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前几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李清照在早期舒适幸福的生活中写就的一些啊优美清新的词作。李清照在18岁的时候，她和赵明诚结为夫妇，那共同的兴趣爱好呢，让二人呢就像一对神仙伴侣。李清照呢，在25岁的时候啊，把二人的书房命名为归来堂，自号呢易安居士。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归来堂，取意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当时曾对李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李格非都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岷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大概是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而模仿。《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倚季傲，沈荣熙之意安居，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是取其中的雅意。在《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忧郁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言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续中，李清照对此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物之邦，多有丰碑巨节，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林怀王像碑、唐李邕篆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名古籍，长乐丹水岸出土的古箍、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政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17年，在李清照的相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琦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萧其间。
0: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呢，也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仅仅过了半年多，赵挺之呢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解除了一切党人之禁，李清照呢也得以返回汴京和丈夫赵明诚团聚。但是呢，蔡京返回朝廷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家一家头上。随后呢，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5天呢就病逝了，并且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城的人呢都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不久呢也获释了。但是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赵家呢也难以继续留居京师。那李清照只好随着赵氏一家回到了在青州的私地，开始了居住乡里的生活。不过呢，李清照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是幸福安逸的，她驾驭得了养尊处优的贵妇身份，也能安适于普通女子的乡居生活。乡居的幸福已无缘显赫富贵，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是于喧嚣尘世中的诗意栖居。只是生活不会怜悯诗意和优雅， 时代的苦难呢，更不会因为才女绕道而行。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和赵明诚呢相继避乱江南。朝廷南渡的第二年啊，赵明诚就被任命为京城健康的知府。一天深夜，京城呢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呢，不仅没有坚守岗位，啊，指挥这个平乱，而且呢借由绳子坠城逃跑了。当然事后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看似文弱不堪的女子也替丈夫深感羞愧不已。他们逃难到乌江的时候，得知这就是当年楚霸王挥剑自刎的地方，李清照随口就吟出了一首名垂千古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那赵明诚站在女词人的身后，听着她一字一顿的沉重吟诵，面露愧色。第二年呢，赵明诚被召回京，官复原职，但很快便因病而亡了。同时在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呢，这些几乎都丢失了。这时的李清照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她后期的词风呢陡变，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家破人亡的这种孤苦的心境。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南渡后的第一首词《临江仙》。
2: 《临江仙》宋·李清照。欧阳公作《蝶花恋》，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阙》，其声即旧《临江仙》也。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阙长君，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健康城。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市灯无一丝，踏雪没心情。
0: 这首词是写春归大地，词人呢闭门幽居，思念亲人，自怜飘零，词境呢静穆，不言愁苦，而使人更难忘怀。李清照酷爱深深深几许之语是很有艺术见地的，因为呢他一连叠用三个深字，不仅呢渲染出庭院的深邃，而且呢收到了幽婉复沓、跌宕回环的这种深情效果。他跟下句合起来呢，便呈现出一幅鲜明的立体图画。那李清照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词人，对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呢有着敏感的悟性学理已知春信至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蝎子破未开云在这些早期作品当中表现的是喜春的这种情绪，可是如今呢却怕见春光。在这首词当中就进一步表露了词人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冷，以对往昔生活的这种追怀眷恋和如今飘零异地悲戚伤感相对比，写出了一位年老憔悴神情倦怠的女词人的形象。那南渡以后，李清照的词风从清新俊逸变为苍凉沉郁，这首《临江仙》使她南渡以后的第一首能够准确编年的词作。国破家亡，奸人当道，各中愁苦呢不能不用含蓄曲折的笔法来表达，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一化呢而为老年时期的这种沉吟悲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她晚年时期最著名的，也是她一生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声声慢》。
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0: 靖康之变后呢，李清照因国破家亡夫死伤于人世，这时期啊，他的作品再没有当年那种清新可人啊，浅酌低唱，而转为沉郁凄婉，主要呢书写他对亡夫赵明诚的怀念和自己孤独凄凉的这种景况。这首词便是这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这首词起句并不寻常，一连用了七组叠词啊，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呢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呢还极富音乐美。宋词呢是用来演唱的，因此啊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呢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徘徊低迷，婉转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之极的人在低声倾诉。然而他还未开口，就觉得已经能够使听众感觉到他的忧伤，而等他说完了，那种伤感的情绪呢还是没有散去，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愁绪呢 在心头和空中弥漫开来，久久不散，余味无穷。心情不好，再加上这种乍暖还寒天气，词人呢连觉都睡不着了。如果能沉沉地睡去，那么还能在短暂的时间内逃离痛苦，可是越想入眠就越难以入眠。于是词人就很自然地想起亡夫来，披衣起床，喝一点酒暖暖身子再说吧。可是寒冷是由于孤独引起的，而饮酒与品茶一样，独自一人只会觉得分外的凄凉。端着一杯淡酒，而在这天暗云低冷风正劲的时节，却突然听到孤雁的一声悲鸣，这种哀怨的声音划破天际，也再次划破了词人未愈的伤口。头白鸳鸯失半飞，词人感叹，哎，燕儿，你叫得这么凄凉幽怨，难道你也像我一样老年失偶了吗？难道也像我一样余生要独自一人面对千山暮雪吗？胡思乱想之下，泪光迷蒙之中，蓦然觉得那只孤雁正是以前为自己传递情书的那一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旧日传情信使仍在，而秋娘与萧郎已死生相隔，人鬼殊途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这一奇思妙想包含着无限无法诉说的哀愁。这时看见那些菊花，才发现花儿也已憔悴不堪，落红满地，再无当年那种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的雅致了。词人想，以往丈夫在世时的日子多么美好，诗词唱和，整理古籍，可如今呢，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受这无边无际的孤独的煎熬了。故物依旧，人面全非，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得似往时。独对着孤雁残菊，更感凄凉，手托香腮，泪珠盈眶，怕黄昏，挨白昼，对着这阴暗的天，一个人要怎样才能熬到黄昏的来临呢？漫长使孤独变得更加可怕，独自一人连时间也觉得开始变慢起来，好不容易等到了黄昏，却又下起雨来，点点滴滴，淅淅沥沥的，无边丝雨细如愁，吓得人心更烦了。再看到屋外那两棵梧桐，虽然在风雨中相互扶持，互相的依靠，两相对比。

0: 进小腹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呢，谱入心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却又体现了不加雕饰的本色，成熟个性独具的一个抒情名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鲁桓公道：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谍报道：全都不在。鲁桓公道：何以知之？谍报道：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称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将夫人赐入其宫，只是兄妹续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这鲁桓公朝鸡案上狠狠雷了一拳，这个贱硬生生将人字吞了回去。又等了半个时辰，从人来报夫人出宫来了，齐桓公也不答话，盛怒以待。约有一盏茶功夫，果见文将姗姗而来。齐桓公强压怒火道：夜来宫中与谁饮酒？文将答：童莲妃呀。鲁桓公问：几时散席？
7: 久别话长，直到粉墙月上，已半夜矣。
6: 鲁桓公问：你的兄长曾来陪饮否？门将曰：
7: 妾兄不曾来。
6: 鲁桓公笑而问道：难道兄妹之情不来相陪？
7: 门将曰：不瞒您说，饮至中间，曾来相劝一杯，及时便去。
6: 鲁桓公再曰：你散席之后，为何不出宫？

0: 闻江远，夜深不便。
1: 鲁桓公又说，你在何处安歇？闻江变脸说道，
0: 你问这话何意呀？
1: 鲁桓公道，你不必惊慌，寡人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0: 闻江道，如此说来，臣妾正告您，宫中许多空房，极少臣妾下榻之处，臣妾自在西宫过宿，即昔年守宫之所也。
1: 鲁桓公道，你宿于何处倒也无关紧要，寡人很想知道你缘何起来忒迟，让寡人挂念。
0: 文江曰，一来饮酒劳倦，不觉过时。
1: 说到过时二字，桓公顿生醋意，略略抬高了声音问道，你既然宿于宫中，何人伴宿？
0: 文江曰，宫娥呀。
1: 鲁桓公冷笑一声道，怕不是宫娥吧？
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没有意思，寡人只是想知道一下你的长兄宿于何处。
0: 文江不觉面赤道，君侯诧异，为媚的怎管哥哥宿处，言之可笑。
1: 鲁桓公道，只怕为哥的倒要管妹子宿处了。
0: 文江摇头说道，君侯之言臣妾不懂。
1: 鲁桓公又是一声冷笑，你不要装迷，你昨夜所干之事寡人尽知了。
0: 文江硬着头皮道，臣妾所干何事，请君侯明示。
1: 鲁桓公道，你非要逼寡人说出来吗？
0: 文江道，您说，您说不出来，我不与您甘休。
1: 鲁桓公冷哼一声道，你当寡人不敢说吗？
0: 您说。
1: 鲁桓公一字一句道，你昨晚与乃兄齐襄公同时同宿。
0: 这一来戳到文江痛根，只羞得满面通红。
1: 鲁桓公二目盯着文江，一脸讥讽不屑怨恨之意。
0: 文江自忖，这事不可沉默，沉默即默认，少不得闹他一闹，以遮羞辱。
1: 主意已决，文江嚎的一声哭了，
0: 你血口喷人，你连自己女人都不相信，我还有脸活吗？我不如死了干净。
1: 一边说一边去拔桓公佩剑。鲁桓公倒退三步，双手护剑，怒目说道，你不要寻死觅活，这事待回到鲁国再说。
0: 齐襄公自送走了文姜，右眼突突地跳个不停，暗自吃了一惊。俗言道，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莫非我与文姜之事被鲁桓公知晓了？是了，他睡到这般时候方才回去，能不引起鲁桓公怀疑吗？他这一怀疑，岂能不逼问文姜？这一问，岂不露了马脚？齐襄公越想越是放心不下，忙遣公子庞生前去鲁桓公所居的馆驿打探。公子庞生到后，正赶上文姜与桓公口角，听得一清二楚，忙环抱襄公。襄公大惊，此事已泄，怎么办呢？
1: 公子庞生回道，此事既然已为鲁桓公所知，必然怀恨成仇。江夫人以威仪，古人有言，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遂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
0: 齐襄公双手背后，在屋子里踱了两个来回，停脚说道，
1: 轻言是也，只是若是杀了鲁桓公，那仇结的不是更大了吗？
0: 公子庞生道，
1: 非也，鲁桓公一死，世子同必然即位，这世子乃江夫人之子，君侯之生也，且是君位因您而得，不知如何感激才好，岂能与其为仇乎？
0: 齐襄公点头曰，
1: 诺。二人正计议如何杀掉鲁桓公，桓公遣使来辞。齐襄公故作大惊道，鲁侯此来专为伐郑之事，是为深意，却要反国，这却为何呀？
0: 来使回道，不瞒君侯，我们主公之位乃由公子鬼手中夺得，鬼之党徒贼心不死，有作乱之意，吾知主公不得不回也。
1: 齐襄公道，俗话不俗，十里无真信，屈父临淄相距何止十里，300里也不止，
0: 况那公子鬼已死去十余年，尚可为乱乎？还请贵使转禀鲁侯，让他尽管放心住下，让寡人好好的尽一尽地主之意。
1: 来使道：谢谢君侯一片好意，有道是
0: 小心无大差，作乱之事事关社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请君侯及时放我君臣归鲁。
1: 齐襄公沉吟片刻道：
0: 既然鲁侯执意要走，寡人也就不再挽留。这样吧，寡人在牛山建了一个别宫，甚为壮观，寡人不敢独享，明日午时在牛山设下大宴，为鲁侯饯行。
1: 来使诺诺而去。
0: 若依鲁桓公之意，恨不得一步跨回鲁国，哪儿还有心吃他的饯行酒啊？遣使者辞了三次也没辞掉，没奈何罢驾牛山，把文姜独自晾在驿馆。
1: 齐襄公将鲁桓公接到牛山，陪他在牛山转了一圈，看他的山泉，看他的瀑布，还有建在洞穴中的别宫。桓公一言不发，襄公心里有些发急，使出浑身招数讨好桓公，甚至连他的歌舞队都用上了，什么裸体舞、铃铛舞、鸳鸯舞等等，一一展示。看那鲁桓公时，只是低头饮茶，全无一个笑脸。没奈何，传令开宴。那宴十分丰盛，还一人上了一个活豹，六头的。鲁桓公很少动筷，襄公便叫朱大夫轮流把盏，又叫宫娥内侍奉尊跪劝。一来桓公推却不过，二来也想借酒浇愁，来者不拒，喝得酩酊大醉，别时不能成礼。襄公心中暗喜，忙遣公子彭生将鲁桓公抱上车。
0: 有道是一刻不凡二主，我干脆把您送到驿馆。
1: 公子彭生一边说，一边跳上车去，与鲁桓公同在。
0: 离牛山约有二里，鲁桓公便扯起鼾来。
1: 彭生见桓公睡熟，挺臂以拉其肋。彭生乃有名力士，其臂如铁，拉得他肋裂骨折，大叫一声，血流满车而死。彭生见鲁桓公已死，跳下车来，对众人说道：
0: 鲁侯最后重恶，速驰入城报之主公。
1: 众人虽觉蹊跷，谁敢多言，将车赶到临淄，报之齐襄公。齐襄公闻鲁桓公暴轰，假装哭了一阵，命人将鲁桓公后殓入棺，使人抱鲁迎丧。
0: 鲁之从人明知鲁桓公死于齐襄公之手，又不敢言，扶着桓公灵柩悄然回国。
1: 鲁国大臣见了鲁桓公棺材，少不得询问死因，从人便将文姜如何与乃兄淫乱，桓公与文姜如何口诀，以及公子彭生如何杀了桓公等情况，一一讲说了一遍。
0: 大夫师伯道：事已至此，说也无用，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且扶世子登了大位，葬过主公再说。
1: 公子庆父字孟，乃桓公之庶长子，一撸袖子恨道：
0: 齐侯乱伦如此，祸及君父，请借我戎车三百乘，声讨齐国。
1: 师伯连道：不可，
0: 不可出兵，此暧昧之事，我已出兵，必为邻国所致，自彰其丑。况鲁弱其强，伐未必胜，不如隐忍，但先追究车中变故，迫使齐公杀了公子彭生，以解说于列国，其必听从。
1: 庆父听了师伯之言，颇觉有理，遂依言而行，先扶世子登了大位，是为庄公，又命师伯草成国书之稿，前人送齐。齐襄公起而读之：
0: 生男庆生等拜上齐侯殿下，君父为伐郑去齐，出而不入，道路纷纷，皆以车中之变为言，无所归咎，耻辱拨于诸侯，请以彭生正罪。
1: 齐襄公读过鲁书，权衡再三，遣人去召公子彭生入朝。彭生自谓有功，昂然而入。襄公当鲁使之面骂道：
0: 寡人因鲁侯醉酒，命你服侍上车，为何不小心服侍，使其暴轰而罪难辞？左右将彭生给朕拖下去斩首示众。
1: 彭生见襄公斩他，如何肯？

0: 服，振臂高呼道：“昏君，你不要嫁祸于人，我之所以斩杀鲁侯，乃是奉你之命而行。你因文姜而杀鲁侯，犯下十恶不赦之罪，我即便变作厉鬼，也要找你索命。”襄公连连摆手：“一派胡言，快快拉出斩首。”左右不敢怠慢，负了彭生，斩之是曹。彭生虽死，文姜未归，鲁人皆以为耻。庄公寻之师伯：“君父之仇虽报，君母留其未归，引人议论，未知奈何。”师伯道：“君夫人留其之事，主公就是不问，臣也要见。主公可速速修书一封，送他齐侯，说您已经无父，不可无母，且又思母成疾，要迎君母归国，齐侯万无不允之理。”鲁庄公曰：“然。”遣人连夜入齐，致书齐襄公。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襄公接了庄公来书，打心眼里不想放文姜回去，却又碍于公论不得不放行。临行之际，把妹流连千声珍重，相见有日，个个洒泪而别。文姜一则贪恋襄公，二则做贼心虚，羞回故里，行一步懒一步。车至高地，见行官整洁，叹曰：“此地步路不齐，正我家也。”吩咐从人回复庄公：“魏王人性贪闲事，不乐桓公，要我回去，除非死后。”鲁庄公知其无言归国，乃为助公于祝丘迎文姜居之。齐襄公每隔两月总要去高地一趟，遣人往祝丘密迎文姜道高，昼夜淫乐，引得国人议论纷纷，公子纠深以为耻。这日齐襄公准备车驾，又要去高，公子纠经与管夷吾反复商议，入见襄公曰：“臣弟闻听人言，您又要去高地私会二姐，可有此事？”齐襄公道：“你二姐丧夫独居，寡人身为长兄，理应多多呵护，去会一会有甚不可？”公子纠道：“鲁侯之死，世人颇有繁衍，且是男女有别，不可不避。以臣弟看来，那高地你还是不去为妙。”齐襄公面如紫茄道：“有道是拴住人嘴，拴不住驴嘴，那些繁衍你竟然也信？”公子纠道：“俗话说得好，无风不起浪，俗话又说唾沫星子淹死人，还是臣弟那句老话，那高地您不能去。”你大胆！齐襄公拔剑在手，大吼道：“你再胡言乱语，寡人立马斩了你的狗头！”公子纠泱泱而退。素之以管夷吾，夷吾道：“我听说有其隐者，必有其祸，我当与公子远避他国，静观事变。”公子纠道：“当去何国？”管夷吾道：“当去随国。”公子纠道：“为甚？”管夷吾道：“隋为小国，大国喜怒无常，小国则不敢怠慢我们。”公子纠曰：“小国虽说不敢怠慢我，而我若出奔，昏君必怒，向隋讨我，怎么办？”管夷吾道：“公子勿虑，昏君不会向隋讨您。”
2: 公子纠一脸不解道：“这又为何？”管夷吾道：“
0: 先君驾崩之时，要那昏君百年之后传位于您，他口中虽说应了下来，但心中必定不快。您这一走，他便可堂而皇之地将儿子立为储君，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追讨您呢？”
2: 公子纠频频点头道：“
0: 说的是，说的是。”
2: 当即将金银细软之物收拾了一大车，协同管夷吾、赵乎前奔隋国。鲍叔牙听说公子纠去了隋国，亦劝公子小白出奔，小白慷然允之，前至

0: 举国。果如管夷吾所言，齐襄公闻听走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但不怒，还有些暗自欢喜，那高帝去得愈发勤了。因恐鲁庄公出兵伐齐，便来个先下手为强，亲率重兵讨伐鲁之盟国冀国。季侯遣人向鲁求救，鲁庄公拒齐兵威，行至华地而还。齐襄公灭季凯旋，文姜与鲁迎接，至祝秋大摆宴席，用两军相见之礼彼此筹作，大犒齐军。这一夜正玩得兴浓之时，齐襄公突然说道：“姜妹，寡人伐纪，鲁不敢救，实是窃齐之危。寡人欲要你致书鲁侯，召他来会。他若来之，齐鲁结盟，何患霸业不成？他若拒之，寡人将成战胜之危，以兵伐鲁，鲁可得也。”文姜哼哼唧唧地说：“
1: 我听您的。”
0: 翌日晨起，文姜修书一封，遣使送达鲁庄公。庄公聚齐兵威，应书而来。恰在此时，有使者自齐国来，言说襄公嫔妃产下一女。文姜大喜，对庄公说道：“
1: 我儿位居君位，内主尚虚，你大舅既然得女，理应结为婚姻，来一个亲上加亲。”
0: 鲁庄公闻言连连摇手道：“
2: 不可不可，我大舅之女尚在血包，怎以为配？”
0: 文姜怒目斥道：“
1: 你是想疏远母族这一边吧？”
0: 齐襄公笑劝道：“
2: 鲁娃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二人年龄过于悬殊，确实有些不大匹配。”
0: 庄姜道：“
1: 不就相差20多岁吗？待20年而婚嫁，亦未晚也。”
0: 他这一说，襄公闭口不言，婚事便确定下来。生旧之亲，附加翁婿，情欲亲密。二军并车驰猎于祝秋之夜，庄公矢不虚发，酒射酒中，襄公称赞不已。乡人窃指鲁庄公戏曰：“
2: 此吴君假子也。”
0: 庄公大怒，派左右暗暗跟踪其人而杀之。襄公装聋作哑，听之任之。文姜自鲁齐二军同受之后，更无忌惮，不时与齐襄公聚在一处，或于祝秋，或于古城，或直至齐都，公然同出同宿，俨如夫妇。国人作宰屈之时，以讽刺文姜。齐襄公自祝秋归来，未及一月，听信原魏侯硕之言，联合宋鲁陈蔡出兵伐魏，大败原魏的王师，放逐魏侯钱穆，复立硕为君。仗虽然打胜了，但钱穆乃周王之婿，放逐王婿实乃大逆不道。齐襄公害怕周王来讨，乃使大夫连称为将军，管至父为父，领兵戍葵丘，以遏东南之路。二将临行，请于襄公曰：“
2: 戍守劳苦，臣不敢辞，但以何其为满？”
0: 齐襄公正在吃瓜，随口说道：“
2: 今此瓜熟之时，明年瓜再熟，当派人代替你们。”
0: 二将谢恩而出，前往葵丘驻扎。转眼之间，夏已来临，有戍卒进瓜二将。二将想起瓜熟之月，
2: 此时正该换房，如何主公不遣人来？”
0: 特地差心腹往国中探信，闻齐襄公在古城与文姜欢乐，有一月未回。连称大怒曰：“
2: 宋妃皇后，我妹当为继室，无道昏君，不顾伦理，在外日事淫蝶，使我们暴露边壁，我必杀之。”
0: 语毕，转脸看着管之父：“
2: 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
0: 管之父说：“
2: 别急，瓜熟而替换，为主公亲口答应，或许一时忘怀，莫若尽瓜于主公，他若遣将替代我们，倒还罢了，若是执迷不悟，必将惹怒将士，将士若怒，方可为我所用。”
0: 连称道：“善。”乃使人献瓜于襄公。襄公见有人献瓜，眉开眼笑，当即命工人将瓜抛开，与文姜并食。献瓜人乘机说道：“
2: 主公，连大夫让臣问您，他领兵戍葵已有1年，瓜熟了又熟， 能否请将替代？
0: 齐襄公怒道，
2: 那本是我的意思，何用提醒？就再等瓜熟吧。
0: 连称听了县瓜人回报，气得二目圆睁，切齿骂道，
2: 昏君可恶，若不杀之，誓不为人。
0: 骂毕便要提兵杀向临淄。管之父连道，
2: 不可不可，凭你我二人之力，万难攻进临淄。
0: 连称道，
2: 怎么是你我二人？你我二人手握之兵，聚齐之半，况国人对昏君早已厌之，我若提兵，国人必将从之，杀昏君易如反掌。
0: 管之父又道，
2: 非也，昏君尽管可恶，毕竟是你我之君，以臣反君，大逆不道，且是昏君至齐已有十二载矣，国人惧其淫威，不敢轻判。
0: 连称道，
2: 诚如将军之言，这反咱就不造了吗？
0: 管之父道，
2: 不是不造，反举事必先立新君，方可成功。
0: 连称道，
2: 以将军看来，何人可以立为新君？
0: 公孙无知。
2: 为甚？
0: 管之父侃侃言道，
2: 公孙无知乃一仲年之子，先君西宫以同母之故，宠爱仲年，并爱无知。无知不足三岁时，先君便把他接到宫中抚养，依附礼制，与世子无别。自昏君即位，因无知向在宫中与昏君角力，无知用足勾昏君铺地，昏君不悦。一日，无知又与大夫雍廪争道，昏君怒其不逊，遂将其赶出宫门，品质亦裁减大半。仲年有二女，皆国之绝色，昏君淫之，无知嫌恨于心久矣，每思作乱，恨无帮手。我等不若密报无知，内应外合，事方可计。
0: 连称连声称道，
2: 将军所言甚是，我这就致书无知，欲为内应，但不知何时举事为佳。
0: 管之父道，
2: 主上性喜用兵，又好游猎，待他离都如猛虎离穴，亦为智耳，但得与文出外之期，方不是机会也。
0: 连称曰，
2: 我妹在宫中失宠于昏君，亦怀怨恨，今主无知暗于我妹设计，似昏君之间隙，及时传报，可无误事。于是再遣心腹致书于公孙无知。
0: 公孙无知得书大喜，
2: 复书曰，天厌淫人，以启将军之中，敬佩礼言，持疾奉报。书发之后，无知使女侍通信于廉妃，且以廉称之书示之，许诺道，若是成之日，当立廉妃为夫人。廉妃甚喜。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时强调，要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23号到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表示，中国一直对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给予有力支持，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根据非洲国家需求提供力所能及抗疫支持，助力相关国家早日战胜疫情。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节期间增长12.9%。22号上午，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东盟秘书长高金鸿22号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东盟和中国应继续深化合作，为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繁荣及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本届链博会设置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链博会推动全球产供链深度融通合作。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今年中国电影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6月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今年链博会设置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在开幕式上介绍说，
7: 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第四届链博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助力中外企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8: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9: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1: 英伟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10: Supply chains connect energy.
1: 供应链连接着能源、工厂、物流、企业与客户，进而连接着整个世界。每一条供应链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而 AI 将赋予这一系统智能。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科技与产业中心之一，这里的工程师表现卓越，开发者行动敏捷，企业也以非凡的规模实现发展。再次祝贺2026年链博会开幕。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表示，当下所有的人都在探讨如何在复杂环境下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关键在于理清支撑供应链稳定运行的规则体系。中国庞大的出口体量依托运转顺畅的产业链供应链，最大限度为全球贸易从业者提供便利。这两天，据我们在链博会前方的记者观察，走在各大展区，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我们也注意到， 今年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体现了从单纯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中有哪些体现？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就是在数智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智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智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而在这个展区呢，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的整机机器人，像这个呢是用于康养领域的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它可以提醒老人们按时就餐和吃药。而像这边的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养老机构里边陪伴老人们一块儿做健身操。在展区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报道。
12: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13: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12: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1: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0: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卫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1: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然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歪戴堂食。
0: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2: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0: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3: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4: 今年的6月21号是24节气的夏至，北半球迎来了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现象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恰逢端午假期，大批游客齐聚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坐落于我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由于太阳光被散射，落日与破晓之间天空始终保持明亮，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江苏游客王先生：
6: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来咱们漠河最北极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凌晨1-2点又亮了，感觉非常特别，从来没有体验过，也是来这儿体验一下。
5: 漠河地处大兴安岭北麓，是我国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森林覆盖率超92%，负氧离子充沛，坐拥原始林海、界江湿地、极地天象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端午假期，当地最高气温不足25摄氏度，昼夜温凉舒适，前来找北避暑、自驾的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穿行原始森林，打卡最北地标，尽享北国独有的清凉盛夏。广东游客谢日胜：
7: 而且也是属于避暑嘛，家里是35-6度，这里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呢，就是7-8度、10度左右。
5: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北极村夏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全线爆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味蕾。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冯金成：
8: 端午夏至这一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也订去挺多了。
5: 端午和夏至期间，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临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面向全国游客投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交通、购物等，进一步激发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4: 端午假期，长春市音乐市集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火热开集，百年历史建筑与端午节日氛围交相辉映，为长春重庆路老牌商圈注入了全新的文艺动能，更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的报道。
9: 兼具端午民俗与喜庆氛围的舞狮表演，古名盛世，铿锵鼓点搭配醒狮演绎，烘托出浓厚的节日庆典氛围。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音乐市集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富有音乐文化气息的中庭广场打造了音乐休闲空间以及联名乐器体验区，开放式舞台同步启动全民巨星开放麦，让喜欢唱歌的市民游客在这里一展风采。场内布局100余个特色摊位，汇集文创潮玩、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兼顾休闲打卡、艺术体验与文旅消费。长春市民许琳琳：
10: 端午节带孩子来逛逛，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还能听到现场的音乐，节日的氛围特别浓，感觉咱们长春越来越有文艺范儿了。
9: 长春市民赵婉彤：
11: 以前觉得音乐厅挺高大上的，现在走

0: 来办市集，我们老百姓也能轻松地参与这种惠民活动，其实特别好。
1: 市集商户贺冉。
2: 音乐市集呢，开在百年音乐厅旁边，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人气。特别正值端午假期，客流明显增加。市民游客感受艺术气息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和特色美食都很受欢迎。
1: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所在地吉林省音乐厅，前身是始建于1933年的丰乐剧场。这座承载着城市近百年记忆的历史建筑，在历经保护性修缮后，以音乐厅的全新身份向公众敞开大门。此次音乐市集的落地，正是让百年老建筑活在当下的生动实践。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宣传统筹华欣欣，
3: 我们希望呢，通过音乐加市集的这种模式，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融入市井，也让市民在端午佳节既能感受我们传统的文化，又能享受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1: 据了解，音乐市集将持续到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的市民文化休闲空间。期间还策划了专场百姓演唱会及高雅音乐会等活动，为市民和游客供给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今年中国电影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5: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4: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来关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
6: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7: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6: 当地时间22号，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
8: 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 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6: 就像此前媒体报道，本次美伊和斡旋方首轮四方谈判并非一切顺利，中间出现过暂停。而就在谈判前，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9: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4: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是全球媒体浏览。
1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石油部负责开采事务的副部长纳希尔·阿奇兹已指示伊拉克境内各石油企业重新评估油田状况，加快生产作业，解决技术和运营方面的障碍。阿奇兹表示，伊拉克当前计划通过南部港口增加石油出口规模，并保障炼油厂原油的持续供应。按照初步计划，伊拉克将逐步把全国原油产量恢复到美以伊冲突前水平，也就是日产量约420万至430万桶。据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将自7月1号起上调从日本出境的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税额从1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这笔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收取。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入境后24小时以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等不在征税对象之列。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出境税税收约为490亿日元，预计2026年度税收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气象局的最新通报显示，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并创下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除此之外，还有45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数据统计，约5300万法国民众21号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可能会升至41摄氏度，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可能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天空新闻台21号报道，英国高端票务平台 Seat Unique 近期完成2000万英镑的新一轮融资。此轮融资消息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正式对外公布。新资金将用于加快国际业务扩张和进一步收购。据了解，这家平台专注于高端现场体验票务与接待服务，合作方包括温布利球场等场馆，曾参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演讲巡演的票务工作。 知情人士透露，预计 City Unique 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75亿英镑，并计划在3年内实现翻番。
4: 好，听众朋友，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美媒警告赖清德赌注全输，台媒称民进党当局陷入孤立，遭遇广泛民意失望，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又为何不敢正视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压垮赖清德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13: 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2: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
13: 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视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
14: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

0: 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几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呢，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到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上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的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3: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把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制造更多

0: 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
1: 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2: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麟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啊？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画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一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1: 在岛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3: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他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他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的对他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他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腐，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4: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一当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清廉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

0: 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这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 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 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党他也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个这一个链条啊，现在是运转的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味全埔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圆熟的使用这一套，就是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就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1: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
2: 我们看到党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3: 近日党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啊，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4: 蔡英文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是

0: 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啊，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嘛，其实就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啊，这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1: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2: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是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比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种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种这个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的话，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六成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3: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 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

0: 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的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1: 近期呢，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2: 最近举办的一些海峡论坛啊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人员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以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慌乱的一种状态。
1: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

0: 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时强调，要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23号到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表示，中国一直对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给予有力支持，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根据非洲国家需求提供力所能及抗疫支持，助力相关国家早日战胜疫情。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节期间增长12.9%。22号上午，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东盟秘书长高金鸿22号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东盟和中国应继续深化合作，为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繁荣及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约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服务引导好考后经济，释放青春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3: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 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4: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6: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4: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7: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4: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8: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4: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9: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4: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10: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4: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7: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4: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1: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4: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9: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4: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8: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4: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2: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4: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3: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地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4: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14: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4: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8: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1: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15: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16: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15: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 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

0: 有多狼狈。
1: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0: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0: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1: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0: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0: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30，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

0: 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1: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跟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安回来吧。”
0: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百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1: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1: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这场关乎千万学子的逐梦之战，催生了规模庞大、形态多元的高考经济。从考前旗袍、鲜花、酒店的应时消费暴涨，到考后驾校培训、志愿填报、旅游、电子产品的促销热潮，再到向中考、小升初延伸的跨界布局，2026年高考经济呈现出全链条升温、新场景迭代、跨学段渗透的鲜明特征，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聚焦青年群体的消费诉求，做好配套服务，规范市场秩序，挖掘消费潜力，才能让这股源于青春的消费活力长久涌动。庞大的考生基数为考后消费市场筑牢基本盘。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人，即便数据连续两年小幅回落，千万级群体规模依旧孕育着巨大的消费空间。经历数年高强度的备考，考生迎来身心放松的窗口期，叠加家长愿意为孩子犒劳付出的普遍心态，多重需求交织下，各类消费场景顺势迎来爆发。消费行为的背后是大众消费观念的悄然转变，以往单纯追求性价比的消费模式慢慢淡化，兼顾情感表达、生活实用与个人成长的选择成为主流，也让整个高考消费市场完成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型。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开花，构成考后经济的核心支撑。走出考场的学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选择，也催生出业态丰富的消费赛道。志愿填报服务率率先走热，如今这项付费服务的市场规模稳步增长。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规模已达10.9亿元，行业仍处在持续扩张阶段。驾驶培训紧随其后，成为了热门选择。不少驾校还推出了各类优惠套餐，进一步放大消费吸引力。出行与数码消费持续走红，延续多年消费传统并增添新内涵。毕业旅行成为了考生放松身心、告别校园生活的重要方式。高考结束短短3天内，全国出游订单便大幅上涨，同学结伴出行、亲子结伴游玩占据主流。各大文旅平台和景区提前筹备预案，全力承接客流高峰。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依旧是考生青睐的选购品类，这些经典消费品类长盛不衰，本质是贴合了年轻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实际需求，也让传统消费场景不断焕发新活力。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

0: 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2: 师傅好，大家好。大家好，
3: 老李
4: 导。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2: M35 路起点是门头沟区丁家岔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度的弯有10个，超过90度的弯有22个。
4: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2: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4: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2: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4: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5: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4: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2: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这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4: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6: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4: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2: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去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 让下班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班没有商店，生活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啊、帮着拿个快递呀、啊、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4: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3: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的沟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7: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8: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7: 对，我们都有。要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吆喝一声，我就等你两分钟。
4: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2: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4: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9: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朋友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4: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2: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那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4: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10: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4: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11: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12: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13: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11: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4: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逊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11: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14: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11: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15: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11: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16: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11: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16: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11: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4: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11: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

0: 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1: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2: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0: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3: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0: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4: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0: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4: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0: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5: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6: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0: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5: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0: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3: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0: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0: 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时强调，要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23号到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表示，中国一直对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给予有力支持，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根据非洲国家需求提供力所能及抗疫支持，助力相关国家早日战胜疫情。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节期间增长12.9%。22号上午，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东盟秘书长高金红22号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东盟和中国应继续深化合作，为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繁荣及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小板块呢，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鱼腥草。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大自然的千千万万种草本植物中，隐藏着无数的宝藏。有些植物不仅能够被人们作为美食来品尝，更是有着极其丰富的药用价值。其中鱼腥草就是这样一种药食两用的珍宝。鱼腥草不仅是一种中医大夫常用的中草药，而且是一道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它有着一种颇为独特的口感，因为它带有一丝丝的鱼腥味，所以爱吃的人会赞不绝口，不爱吃的人一闻到就会皱眉头。其实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味道，才成就了鱼腥草的美名。那么作为一味良药，鱼腥草究竟具有哪些独特的药效和妙用？自古以来有哪些关于鱼腥草入药治病的医案故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怎样食用鱼腥草来科学的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肺病圣药鱼腥草。
2: 传说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那也是当时的名医，有一天他上山采药，突然天降大雨了，回到家中感冒了，出现什么发烧、咳嗽、流鼻涕。几天过去了，自己也开了一些药，效果都不理想，咳嗽逐渐加重，而且烧虽然退了，但是咳嗽变成浓痰了。他的徒弟们包括他本人家人都非常着急，可是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时候一位老者路过他们家，一看也是上山采药的，为什么呢？手里拿着采药的工具，肩上背着一个布袋，里边装的都是草药。于是有一个徒弟说了，我去问问他。到了门外跟这老先生询问说，你这有什么治疗我师父病的草药有没有？这老者须发洁白，一看岁数比较大了，头发都白了。老先生话不多，听着这个刘完素这个学生把师傅的病情叙述了一下，然后呢从自己的布袋里取了一味中药交给了这个徒弟，告诉他用水煮吃三天，你师傅这病就基本好了。这徒弟半信半疑啊，回来跟师傅一汇报，这师傅说了，这是什么药啊？说我也没问。那他就有点半信半疑了。你想想，金元四大家之一的金代的名医刘完素，那不是一般人啊。他觉得自己都治不了这个病，这老先生这一味药能治吗？再一个说了，现在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医生不知己。其实这个事情得这么看，医生为什么不知己呢？我行医三十多年了，我发现一个特点，当自己最关心的人，当自己的亲人，当重要的人，还有自己患病，考虑太多。所以刘完素也一样，他考虑太多，自己开的方子，老想着药到病除，期望值太高，等着疾病好，这些都是很多我们现代人也具备的特点。所以说，对于老先生这味药，他就半信半疑，但是当时又没别的办法，所以算来算去，还是让徒弟们给煮了吧，按老先生说的。于是煮完了，什么颜色啊？类似于现在的红茶，淡红色，端到师傅的床前。师傅一看， 还是有点怀疑。

0: 当然一想，毕竟是草药吧，它也不是毒药，试试看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喝下去了，还感觉不错，没什么怪味。一天以后觉得自己症状缓解了一些，于是就相信了这个药能治自己的病，连吃三天，居然这个病好了大半。那再过两天疾病痊愈了，那刘安素就想了，这是什么药啊，怪这徒弟你怎么不问呢，说我一定要登门拜访。于是到了这个老先生家，当面道谢，同时又有一种求知欲。所以真正的中医大家一定要不耻下问，对于疑难的病例穷追不舍。你看古代的医家治好一个自己没治好的病，一定要问清原因。所以问老者，你给我开的药是什么药啊，这老者说了，这叫荠菜，又叫鱼腥草。这刘安素一听恍然大悟，也是吃惊不小，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于是在刘安素以后的医案中和他的行医过程中，经常会看到使用鱼腥草。这说明什么？中医在实践中不断积累了经验，对于有心的中医，他的医术提高就比较快。虽然刘安素是一个大家，但是他还不断的学习。那回过头了，咱们说鱼腥草到底是什么中药呢？它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临床上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还在用它呢？用它治什么病呢？中医怎么看呢？到底它有没有食疗价值呢？咱们一一道来。《本草纲目》记载，即鱼腥草，散热毒臃肿，疮滞脱肛。这句话高度浓缩了鱼腥草的药用价值，治疗臃肿、热毒还有痔疮都是它的拿手好戏。明末清初的医家张璐著了一本书《本经逢源》，怎么说的鱼腥草呢？鱼腥草方药含涌，近视仅以煎汤熏敌痔疮，用汤熏敌治疗痔疮，又治咽喉乳额。什么叫咽喉乳额？类似于现在化脓性扁桃体炎。捣取自然汁儿，灌吐顽痰疏效，可以治疗咳嗽浓痰。而滇南本草是怎么评述它的？记载鱼腥草可以治肺痈咳嗽带脓血，痰有腥臭。这就是滇南本草的记载。
1: 鱼腥草性味辛寒，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通淋、消肿排脓等功效。在中医理论中，鱼腥草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肺炎、肺脓肿、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类的疾病，尤其是对于中医中所说的肺痈有着十分显著的治疗功效。那么肺痈的具体症状是怎样的？在临床上我们又该如何用鱼腥草来对症下药呢？
0: 那说起来，这么多古代的医书上记录了鱼腥草，那临床上是怎么用的呢？我们要介绍下一个医案，张次公医案。那张次公是谁啊？是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一丁甘仁的徒弟。这个医案记录了一个姓陆的男士，反复的咳嗽时间比较久了，这个慢性的咳嗽时间久了，很容易一次着凉又发病，所以这两日复发了，卡吐浓痰，就咳嗽，那痰是浓痰，有时候还带点血丝，肩背疼，胸疼。张次公，张老先生认为是肺痈，中医的病名。那什么是肺痈啊？中医认为肺痈有四大症，第一个发热，还有一个咳嗽，第三个胸疼，第四个卡吐浓痰。发热咳嗽很常见，一般感冒都有，胸疼就不是很常见了，再加卡吐浓痰，我认为这四大症后两个就肺痈这个病来说就有其特点了。张老先生认为这个人有慢性的咳喘之症，这次又复感外邪，所以正气不足了，于是根据他的舌苔脉象开了一个方子，主要有黄芪、石斛、银花、甘草、百部、 黄芩还有白及这几味中药，益气养阴清热宣肺止咳平喘。复诊的时候发现咳嗽减轻一些，浓痰也减少了不少，但是还没好啊，所以在上方的基础上加了一味药，是什么？鱼腥草。吃了一副，腥臭的浓痰没了，痰一没了，随之咳嗽也减轻许多，效果非常好。再吃了几副，这病就好了。张四公张老认为这个患者咳嗽日久，有慢性咳喘之症，感受了外邪，造成了内犯肺脏，引发了痰热素积，然后出现了热痈血瘀，酝酿成痈的。痈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能上了一得病就成了肺痈了。它有素积，加上外感，加上气血的痈滞，最后肉腐成痈。那肺痈跟现代医学，我们怎么去对号入座呢？相当于化脓性肺炎。化脓性肺炎和支气管扩张有些症型，少数的慢性支气管炎、呼吸道疾病都跟这个肺痈有密切关系。它是以咳嗽、发烧、胸疼、咳浓痰为主要的表现，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见到肺痈的病人。历代医家对鱼腥草的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鱼腥草饮，大家一看用鱼腥草命名，其实这个就是一味中药。说到肺痈，刚才讲了一个张四公张老先生的医案，我们首任国医大师何任的医案也治疗了一个肺痈，治疗了一个男士，19岁，本来他有慢性支气管炎继发感染，外感风寒了，形成了肺痈了，而且出现口干痰中带血，下午低热，舌质红，苔白略黄，脉滑硕。何任老先生何教授开了一个方子，银花鲜芦根薏仁还有桃仁冬瓜仁公英桔梗鱼腥草连翘。我发现一个现象，过去这些中医的大家开药都非常少，说明他们的功底是非常的深厚，辨证特别准确，用药配伍特别精巧。九味中药开完了，吃完了四剂，发烧退了，咳嗽减轻了，浓痰也去了不少，又改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在前任的基础上调整了一两味中药，比如说加了一个全瓜蒌，宽胸理气，这个病好了。其实这个病例跟张四公的治疗肺痈的病例有相似之处，先有慢性病，后有着凉外感，治疗都用了鱼腥草，可见鱼腥草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中应用的非常广泛。那说起来鱼腥草有这个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啊？那鱼腥草还可以治疗热淋。什么是热淋呢？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泌尿系感染、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道炎、膀胱炎都属于淋症的范畴。我用下边的病例来叙述一下什么是热淋。2006年的一天，我的门诊来了一个病人，30多岁一个女士，患什么病啊？尿频、尿急、尿痛、肉眼血尿，属于什么？泌尿系感染，舌红苔白脉滑硕，辨证湿热下注，热破血行。治疗的原则清热利湿，凉血止血。那我给开了一个方子，传奇古方，这是一定听说过的，就是用了导赤散加减。谁发明的？小儿药证直觉的发明人宋代的钱乙发明了这个方子。导赤生地与木通，草烧竹叶四半功，四味中药，生地、木通、甘草烧还有竹叶，又加了扁蓄、曲脉、泽泻、茅根、鱼腥草。为什么要加这几味呢？加强清热、凉血、利尿、通淋的作用。 开了五副药，第二次复诊的时候已经好了70%，又开了五副，疾病痊愈了。
2: 鱼腥草的功效与作用多种多样，除了呼吸道感染类疾病之外，还对泌尿系统感染有着很好的治疗功效，有利尿、抗菌、消炎的作用。不仅如此，鱼腥草对于皮肤病、乳腺类的疾病也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患者该如何使用鱼腥草？中医古籍中对于鱼腥草的功效又有着怎样的记载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伟医生将会继续为您解析。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请到了结直肠癌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胡三宝医生，和您说一说大肠癌与痔疮的关系，怎样能够提早发现癌症的信号。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现在有一些个就是我们就临床上看到的这个直肠癌的病人，很少有一次就诊就能拿出诊断来的，往往都是一拖几个月。大肠癌就是直肠癌这个病，就是拖几个月它就有可能就使病情往前发展了一个期。大肠癌就是连包括直肠癌，它分成四个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你这几个期的就是说癌症它的五年治愈率是不一样的。
5: 对，
4: 你早期的它可能能达到80%-90%，你要是如果是原癌呢可能就没有问题。
5: 对对对，
4: 你到一期了，到黏膜下了，你到了基层了变二期了，穿过那可能三期了，有淋巴结转移可能就到了三期了，你等到有其他的地方转移那就四期了，它的治愈率完全是差别是很大的。
5: 所以说这早期的诊断鉴别我觉得非常重要。
4: 对，
5: 您刚才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症状特点就是说这个直肠癌，就是它的大便次数非常多，而且有这个憋闷感，是吧？
4: 对，
5: 这是两个。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明显的症状？
4: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他
5: 大便次数多，
4: 他的憋醉感，
5: 憋
4: 醉感，他不见得真有大便，他到、
5: 哦、
4: 到厕所去他可能接不出来，但是他有这种憋醉感，老觉得有便意、老想就去接吧。
5: 这个就是可能跟另外一种症状，比如说有些人的体质啊，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他属于一种气虚的这种体质，他就有时候他尤其老年人、中老年人，他就会老有一种要大便的这种感觉。
4: 对，
5: 这是不是能够和尚或者说他有点不一样？
4: 这个您说的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盆底下降，就是盆腔的脏器下垂，尤其是女同胞，因为她那个经产，你是生产的怀孕呢，她这里头她可能对盆腔的这个组织啊、韧带啊，她有一些个损伤，她可以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在这方面她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5: 对，
4: 但是她这里头不应该出现就是说大便带血，不应该有血，他有这种憋醉感。但是我觉得凡是有这种肛门憋醉感的这种情况，你应该去做结肠镜检查，应该去做结肠镜检查。首先要除外，你是不是有这个结肠里边的器质性病变，结直肠的器质性病变，
5: 无论你是不是流血或者说没流血，
4: 我觉得
5: 只要有这个憋坠感就得去查一查。
4: 我觉得应该去，你首先要排除一下。
5: 这可是权威专家给的建议啊！
4: 这应该是应该猜。你现在我们是这个
5: 是
4: 国内也很多的这地方啊，得有十几个地方，这是国家卫计委，现在原来叫卫生部，国家卫计委。就是说他搞的这个国内的十几个点的大肠癌筛查，我们天津这儿就已经就是全市推开，就是说在就全市搞大肠癌筛查，他分三个年龄段，40-50一个年龄段，50-60一个年龄段，60-74一个年龄段，三年这么一个轮回的这样是搞这个大肠癌筛查，三年等于一轮，三年一轮，50岁以上，你不管有没有症状。就是说你到50岁了，我们。

0: 就建议您做一个结肠镜检查。当然，我们国内没有这个，我说的是国外的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国内到不了这情况，但是他铺开大肠癌筛查的时候，他就先给你做一个潜血，只要一有阳性就做结肠镜检查，这样就可以就是把这个肠癌呀、息肉啊，就把它筛出来了。筛出来了，你肯定是对大肠癌的防治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肠癌它很多都是来源于息肉的。它80%左右打的都是来源于息肉。
1: 对对对，
0: 你这一筛，我筛出很多息肉来，但是肠癌呢肯定是更能筛出来了。一看镜子，我就能差不多诊断个八九十，再取一个病理。
1: 那您觉得这个潜血和这个肠镜啊，或者说这哪个重要一些呢？就是他这个，我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症状比较轻的情况下，我做一个潜血就可以了。要不要我干脆我就直接我就做一个肠镜？
0: 做这个，因为这个人员的基数太大，你上来我就做肠镜，因为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医疗资源呢、人力资源呢，它达不到，所以我们要浓缩，把这个就
1: 因为我就担心，比如说做潜血会不会，潜血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个指标并不是一个非常
0: 是
1: 全，
0: 的，
1: 它就遗漏了，
0: 是可以有这种情况，
1: 有这种情况，
0: 有
1: 那
0: 这
1: 就
0: 种
1: 是
0: 情
1: 还
0: 况。
1: 是尽量咱们还是做肠
0: 对，
1: 镜，是
0: 假
1: 吧？
0: 如说要是我自己去做，因为从政府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要浓缩我这个高危人群，不能我每个人都做，那你是应付不过来的。
1: 就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还是要做这个肠镜。
0: 对，肠镜因为是现在来讲，应该说对大肠癌的诊断，应该说
1: 非
0: 还
1: 常
0: 是
1: 关键
0: 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看到。另外呢，假如说有息肉，它这个它可以就随时可以就取检的，肿瘤的就可以取检，甚至有的可以把息肉就我直接就把它切下来，这样都可以。它一方面可以是检查的手段，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治疗的手段，
1: 对对对，
0: 应该说是挺好的，比影像学应该说要好多了。
2: 总而言之呢，不管是任何疾病，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生存的几率就会高了很多。好，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在我们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光眼的防治。
1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我们都知道青光眼呢是中国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性眼病，它的发病原因、发病机制、分类、预防还有这个治疗等方面呢，相对于其他的眼科疾病而言呢都比较复杂，尤其对于广大的青光眼患者和家属而言，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哈。另外一方面呢，青光眼又是一个和患者的一生相伴的一种疾病，无论是对于已经做过青光眼手术的患者，还是对于目前还在用药用药物治疗的患者，那么多了解一些青光眼方面的相关知识，对于尽可能的延长青光眼的有用视功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眼科的主任医师王贵琴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0: 本期嘉宾王贵琴，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王贵琴医生擅长眼科显微手术、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诊断和治疗，尤其对人工晶状体及其生物材料、生物相容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及深入的研究，在正确诊断和处理眼科常见病和多发病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王贵琴医生为您解析青光眼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12: 王大夫，非常欢迎您。
5: 好，谢谢主持人。
12: 咱们说到这个青光眼哈，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这个节目了。青光眼疾病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眼科疾病相比，就是说它比较复杂，这个青光眼它究竟有些什么特殊性哈？
5: 首先呢，我就是想，青光眼的概念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是，
5: 就是说什么是青光眼，就是说其他呢，咱们都知道，就是说什么高血压呀等等，就是糖尿病嘛，就是比较好定义。青光眼的定义呢，就相对就是复杂一点。青光眼的概念呢，就是它是呢病理性的高眼压或者呢正常眼压引起呢视神经乳头、视网膜。就是神经纤维层的损害，以及呢青光眼性的就是视野改变，这样一组呢综合症，就是我们叫呢青光眼，就是它呢并不单单的有一个就是说是就是高血压，就血压高等等，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引起的很多的这个就是说眼底的呀、视野的呀，就是说等等这些改变引起这样一个致盲的眼病，并且呢它是一个就是说第一位呢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刚才主持人也解释，就是说简单介绍到。
12: 对，就能不能就是简单的说哈，就是它是由这个眼压所引起的，对这个眼球各个部分的这个组织功能哈造成一种

0: 损害的一种演变。
1: 嗯，是这样，
0: 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1: 对，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强调它的概念是病理性的高眼压呢？
0: 病理性
1: 或者就是正常眼压都可以引起这些改变，所以就是因为呢，病理性的就是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眼压。
0: 对
1: 对，因为眼压呢，就是说眼球的内容物对眼球内壁的压力。正常的眼压呢，我们说10到21毫米汞柱。就是所以说我们说呢，就是说病理性的高眼压，那当然呢，就是说肯定就是有一个高眼压症，也许呢，就是我们说呢，眼压呢有一个高眼压症，就是说眼压呢超过正常了21毫米汞柱，但是呢，它并没有引起呢视神经乳头还视网膜等等这些损害，还有没有引起视野的改变，所以呢，我们叫高眼压症。
0: 高眼压
1: 这是第一个，就是病理性的高眼压。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正常眼压，就是说正常眼压呢，就是说眼压呢在正常范围10到21毫米汞柱，但是呢，它也引起了就是说视神经乳头、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损害，以及青光眼视野改变，这些呢我们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所以呢，就是我们概念里头就包括了一个，就是说最主要病理性的高眼压或者正常眼压。这样引起的这些视网膜的神经性的损害、视野的改变，这样一个概念。
0: 对，就总之是跟这个眼压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1: 对，所以呢，就是说青光眼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也就是主持人也讲到了，它是全球的致盲的第二位的，就是全球第二位致盲眼病，就是白内障呢，我们大家肯定知道，就是说它呢是第一位的致盲眼病。它呢，但是就是说得了白内障呢不可怕，就是手术。就可以解决了，
0: 可逆，
1: 就是说，哎，可逆。所以青光眼呢，就是一种不可逆的致盲眼病。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明天要强调青光眼的复杂性、危害性呢？主要在这，它不可逆。
0: 对，所以它这个危害性还是非常显著的哈。那就是除了比如说它这个不可逆的这种致盲啊，这个致盲这个因素以外，是不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说它是双眼。同时致盲，还是就是说先是由一只眼睛，然后很快导致第二只眼睛也致盲。
1: 对，
0: 它
1: 这就是说我们要说到就是说青光眼的就是分类的。
0: 嗯，
1: 因为就是说一般青光眼呢都是就是双眼的就先后发病，有的一般呢不是同时发病，一般就是先后发病。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通过就是说青光眼它的这个分类，有呢就是根据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说教科书上的分类，就分为这么四大类。一个呢就是原发性的青光眼，一个呢就是说继发性青光眼，还有呢先天性青光眼，
0: 先天性，
1: 还有就是混合性青光眼。
0: 对，
1: 这些呢就是临床上最多见呢就是我们说呢原发性的青光眼。那原发性青光眼呢又根据呢就是因为眼科呢就是比较就是专业点的话，前方角的关闭程度就是开放或者关闭分为就是原发性的开角性青光眼或原发性闭角性青光眼。原发性的闭角性青光眼就是咱们说就是我们黄种人呢在我们国内呢比较多发一些。它呢又分为原发性的急性，就是原发性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和原发性的慢性闭角性青光眼。根据它的就是说我们说呢就是眼压呢就升高的程度，我们有一个就是眼睛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呢就是前方角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根据它的关闭或者开放呢我们分为开角型和闭角型。但是呢就是关闭的程度就是说突然的，就像咱们说突然的就是关闭了，那就急性青光眼，就急性发作了，慢慢的关闭，它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的发作了。所以就说到这个地方呢，可能还得就是再得啰嗦一下，就是说我们眼睛的正常，就是说为什么它关闭以后眼压就高，因为就是防水的产生和生成，就是说排泄，这样一个它的一个要保持恒定，才能维持我们正常的眼压。
0: 是
2: 青光眼是指眼内压间断或持续升高的一种常见疑难眼病，这种病发病迅速，危害性大，随时可能导致失明。持续的高眼压还可能会给眼球各部分组织和视功能带来损害，导致视神经萎缩，视野缩小，视力减退。如果不及时治疗，视野可以全部丧失至失明。青光眼是导致人类失明的三大致盲性眼病之一，总人群的发病率约为1%，45岁以后约为2%。 青光眼的种类主要有四种：先天型青光眼、原发型青光眼、继发型青光眼和混合型青光眼。各种类型的青光眼临床表现及特点各不相同，应该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青光眼有哪些常见症状？我们又该如何及时注意身体发出的这些警讯呢？眼科王桂琴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现在我们谈谈他这个症状特点哈，我觉得他的症状也是非常的特殊的，比如说他这个视力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丧失的啊，它不是说非常明显，像有些病一样，它的症状马上就能识别出来啊。这个青光眼的这个特征就是说它是慢慢的，所以有人称它为这个光明的小偷，是这样吗？
1: 对，有的就是说，像有的专家就是说了，就是青光眼是没有刹车的那种，就是说没有倒档的，就是这种刹车。
0: 对对对，
1: 就是它呢，就是可以引起的，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是悄悄的，它是一种就是说盗窃我们视力的一种疾病，就是慢慢的盗窃。这个呢指的是开角性青光眼和慢性闭角性青光眼。但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症状是突然的，
0: 是非常突然的。
1: 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这是在眼科算一个急症。
0: 急症，
1: 哎，
0: 对，
1: 因为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是不抢救的话，它可能几小时就是说也可能就是眼压。就是说就是眼压的升高引起，尤其由于眼压的升高呢突然导致失明，就是视力就急剧的下降，这几天或者就是几个小时都可以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主要要讲一下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
0: 好的。
1: 因为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呢我们讲呢就是说它呢就是说分为这么就是按照这个就是临床的分型来分为这么六期。一个呢就是临床前期，临床前期呢就是针对为什么刚才您说是双眼，就是一个眼发作了另一个眼就是它的临床前期，所以就是对侧眼就是它的临床前期，所以这些呢也要做处理，我们一会儿讲处理的时候我们再讲。
0: 对对，
1: 就是说第二期呢就是一个小发作期，间歇期，就是它发作过但是呢以前就不太注意，所以呢就是说你错过了它可能慢慢自然就好了，所以说他没太注意，这是他的就是间歇期。最重要的就是发作期，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患者呢有突然的眼睛疼痛，然后头疼，就偏头疼，所以这些我要讲到这个头疼偏头疼还有恶心呕吐，
0: 对，
1: 这要就是说跟全身的症状要鉴别，
0: 对，
1: 就是避免就误诊，就是说漏诊，要是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们就是自己的感觉来，就是说有头疼，就是说偏头疼，主要是偏头疼，恶心呕吐，还有呢就是说视力肯定是急剧下降了，这几种症状一定要跟全身的就是说症状要鉴别。
0: 对，
1: 一个呢就是偏头疼，偏头疼呢就是说患者可能会到神经科去看，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是说误了这个就抢救的时间。
0: 对， 是对，
1: 因为就是说眼压那么高，他要是去神经科去看以后，这样的话那就那个什么就错过了他抢救的时间，这是一个。这个恶心呕吐呢咱们一般能想到什么病呢？
0: 肠胃。
1: 哎，对，您这真是非常专业哈，就是肠胃，就是说肠胃病的话都要去消化科看，
0: 对，
1: 消化科看呢有可能会用解痉药。
0: 对， 对，
1: 这样的话也解痉药以后呢这就会引起瞳孔散大，会加重青光眼的发生。
0: 哎呦，这听起来还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1: 哎，对，所以这个鉴别诊断，就是我说到这个症状的话，这个一定要就是跟，尤其是就是说让如果是消化科的医生就提醒一下，如果遇到就是恶心呕吐的话，一定要看看眼睛，看见他眼睛充血了，红了，视力下降了，赶紧请眼科会诊。
0: 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要用药之前，可能就是消化科的话可能有解痉药嘛，突然的话那个可以引起呢瞳孔散大的，这样的话引起会眼压更高，
0: 对，
1: 这样会误的。所以就是他的症状，说到我们急性就是说就闭角性青光发作期的这个这个的鉴别诊断就是要跟
0: 非常非常重
1: 要，
0: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哈，他这个及时治疗，那就是说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比如说我错过这个时间段他就真的无可挽回了，他有没有一个在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内在这儿抢救还来得及，这有没有一个限定标准？
1: 就是说时间呢，因为根据不同的就是说他发病呢，眼压可能增高的就是幅度不太一样，
0: 对，也是个性化的，
1: 哎，个性化的，因为就是如果是真正的失就是无光感了， 如果再治疗就抢救不过来。
0: 那就是说他从发作到无光感
1: 之间这个时间
0: 很快吗？
1: 这个就是如果是很高的眼压，有的时候我们在急性发作的话瞬间有的时候几个小时他可能就无光感了。
0: 哎呦、哦
1: 嗯、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说他要抢救及时、
0: 嗯、
1: 要是有光感了，我们就是说用一些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这个治疗，就是综合的治疗、
0: 嗯、对，
1: 可能眼压会下来以后，
0: 对，
1: 这样呢他视力还能会恢复。
0: 对、
1: 嗯、
0: 这是不是对患者本身来说也有一定的这个警示的作用？比如说他这个像您刚才说的比如呕吐啊什么就这些症状的出现，他是不是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这个眼睛会有
1: 会肯定会
0: 失明啊，会不舒服，
1: 因为他就是
0: 对他自己也应该有一个提醒、
1: 哎、因为他偏头疼他可能是会注意头疼了、
0: 嗯、
1: 他就是说有些人忽略了他眼睛了、
0: 嗯、
1: 就是因为他对侧眼可能还是好的、嗯、
0: 对对 对, 对，
1: 有可能就是要不他眼睛还没有觉得是看不见、
0: 嗯、
1: 因为他毕竟两个眼他会协同作用、
0: 嗯、
1: 他觉得对侧眼可能视力还好、
0: 嗯、
1: 因为看的东西他可能没觉得是右眼视力已经或者是一个眼已经下降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情况下让就是说或者是患者也好，就是说可以当就是说捂住一个眼看那眼到底 哎视力是不是已经有下降。
0: 对对对，就多留一个心眼啊，
1: 是
0: 这非常有必要。
1: 嗯，所以就是说遇到这些情况的话、
0: 嗯、
1: 患者自己也应该就是要注意这些、
0: 嗯、
1: 这些情况。
2: 闭角型青光眼是原发性青光眼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发病年龄多在45岁以上，30岁以下较为少见。由于在发作时可以出现明显的眼睛充血的现象，所以以往将之称为充血性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如果能够在早期得到正确的处置，常常可以获得满意的疗效，甚至治愈。王桂琴医生介绍，因为青光眼对视力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经过多次发作后视力会越来越差，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失明，所以一定要抓住青光眼发作治疗的最佳时机，一旦出现症状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对大多数很多就是潜在的这些青光眼患者来说，可能还有一种危险性更强的一种眼病，那就是慢性
1: 闭角性
0: 慢性闭角性
1: 青
0: 光眼，
1: 或者是就是开角性青光眼，
0: 或者说开角性青光眼啊。那这种病就是它病程比较长，而且这个病症也不太明显。这个您再着重的说一说。
1: 对，
0: 这个慢性的跟这个急性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它这有没有分类？比如说咱们国内的患者哪方面更多一些呢？
1: 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咱们国内的还是多一点，
0: 多一
1: 比这个开角性青光眼还是多一些、
0: 哦、
1: 本身我刚才讲咱们就是说因为就是说种族的原因、
0: 嗯、
1: 为什么说提到种族呢、
0: 嗯、
1: 这又就是有涉及到一个就是说比较专科的一个就是一个解剖的一个结构、
0: 嗯、
1: 咱们的黄种人呢、
0: 嗯、
1: 相对来说角膜呢稍微呢偏小一点、
0: 嗯、
1: 前房呢就是偏浅一些、
0: 嗯、
1: 然后呢整个这样的话菌体呢稍微偏厚，整个眼球呢就是说它的解剖的结构呢、
0: 嗯、
1: 整个就是说容易呢是发生那个闭角性青光眼的一个解剖因素。所以我就是这样的、
0: 哦、
1: 就说到这个病因了。
0: 嗯，对，
1: 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咱们国人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多、
0: 嗯、对，
1: 就是主要一个解剖的因素在这里面、
0: 嗯嗯嗯、
1: 所以这是呢就是说它的青光眼的一个病因，就是机械的因素，就是前就咱们前边比较拥挤、
0: 嗯、
1: 就像咱们就是说马路那个什么塞车一样，前面比较拥挤、
0: 嗯、
1: 它就容易呢就发生眼压、
0: 嗯、
1: 就是突然的一个就是外来的因素引起的就是眼压会高、
0: 嗯、
1: 这样它容易发生这种急性、
0: 嗯、就是先天造成的、
1: 哎、对，就是一个解剖因素在里边，这是一个因素、
0: 嗯、
1: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闭角性青光眼，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和开角性青光眼，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它呢就是说是隐匿的呢，因为它呢就是说闭角，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说有一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就是说突然的，就像我们说或者咱们说管道吧，就是说形容一个管道，就是说开的就是水呢和流出的水是一样的，就是它是通畅的，所以它呢就是说不会引起拥挤。
0: 对，
1: 如果呢管道就是说
0: 堵了、嗯、
1: 突然的堵了，那你像水还是照样流、
0: 嗯、
1: 这样一下眼压会高。而慢闭呢就是那个堵的那个成分呢是慢慢在堵、
0: 哦、
1: 所以我这样形象可能就是可能大家可能好理解、
0: 嗯、
1: 那个、慢慢在就是那些污垢、
0: 嗯、
1: 慢慢在就是堵塞它、
0: 嗯、
1: 这样呢引起一个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0: 嗯、
1: 就是房角呢是慢慢在关闭、
0: 嗯，
1: 这样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0: 对，那可能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他就会关心，比如说在国内的现有的情况来看，就是他是这个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多呢，还是急性的这个 比较性青光眼多，
1: 还是慢性比较性青光眼多，就是统计来说就慢性比较性青光眼多。所以就是说大家呢一般是就是尤其为什么说我们就是说对青光眼的认识呢都是不太够的，
0: 对，
1: 尤其就是发达国家也有50%不知道什么叫青光眼。那就可以就像我们就发展的国家、
0: 嗯、
1: 他们就是说就是很多呢更不知道什么叫青光眼、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些不知道就是说、
0: 嗯、
1: 就是他的一些高危因素，像有的得到糖尿病、
0: 嗯、
1: 就是高度近视、
0: 嗯、
1: 他是呢就是这种青光眼的高危因素、
0: 哦、
1: 哎，就是说得到这些就一定呢就是说要就是更应该随访了。
0: 对对，随访检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咱们节目的下半部分来说啊，接着还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个慢性这个闭角性青光眼，我觉得它的这个特点您再谈一谈。
1: 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呢、
0: 嗯、
1: 当然就是从我们专科来说呢、
0: 嗯、
1: 肯定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
0: 对，而且咱们周围的这些患者也、
1: 嗯、
0: 这种类型的患者也非常多哈，这您肯定有非常这个切身的一些感受。 嗯
1: 我们就是刚才讲了就是疾病了、
0: 嗯、
1: 就是说那个眼、
0: 嗯、
1: 就是说慢性就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处理、
0: 嗯、
1: 对侧眼是临床前期要做处理、
0: 嗯、
1: 要做检查、
0: 嗯、
1: 要打激光、
0: 嗯、
1: 这个我们刚才一会儿要讲到治疗、
0: 嗯、
1: 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因为就是说因为大家不知道因为眼压是慢慢增高的、
0: 嗯、症状不明显、
1: 哎、对、
0: 嗯、
1: 就像没有刚才的那些、
0: 嗯、
1: 就突然的就是说眼睛疼啊、
0: 嗯、
1: 就是偏头疼啊、
0: 嗯、
1: 恶心呕吐没有那些症状、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它也有一些一过性的、
0: 嗯、
1: 可能就是说夜间有一过性的、嗯、就是说视力下降还有就是那种就是红视、
0: 嗯、
1: 就是咱们呢、
0: 嗯、
1: 看灯光呢有那种彩虹、
0: 嗯、
1: 就是有些呢就是一过性的有那种彩虹、
0: 嗯、
1: 这些呢有可能就是慢闭的小发作。
0: 哦，
1: 所以说他们就是说休息一晚上、
0: 嗯、
1: 第二天就好了，
0: 就好了，
1: 所以他就不太注意、
0: 嗯、
1: 所以这些症状呢一定要就是也是要、
0: 嗯
1: 就是说引起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可能这些要一定要注意的、
0: 嗯、
1: 它有一些诱因、
0: 嗯、
1: 我也在就是大家要也可能是今天呢、
0: 嗯、
1: 特别疲劳了、
0: 嗯、
1: 或者呢今天或者是有点情绪有点就是
0: 波动、嗯、
1: 情绪也不能激动也不能悲伤、
0: 嗯、
1: 情绪有点波动、
0: 嗯、
1: 之前呢我们就是说到这个情绪的问题我又多插一句、
0: 嗯、
1: 以前呢就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呢就叫气蒙眼。
0: 哦，气的，
1: 哎，对，就是一生气眼压就高、
0: 嗯、
1: 然后呢头疼，就是、
0: 嗯、
1: 老百姓就叫他气蒙眼、
0: 嗯嗯、
1: 所以就是说像这个慢闭呢也有可能就是说、
0: 嗯、
1: 今天呢情绪不太好、
0: 嗯、
1: 可能有点就是小发作，所以这些呢就是有些般是慢闭的一些先兆。
0: 嗯
1: 嗯，这个就是一定要到医院去查。
0: 对，
1: 医院查的检查的项目就比较就是说眼压啦、
0: 嗯、
1: 视野啦、
0: 嗯、
1: 眼底啊等等这些都要就做一些检查。
0: 嗯，对，刚才王大夫谈到了这个导致这个青光眼的这个病因哈。
1: 嗯
0: 那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对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来说、
1: 嗯、
0: 可能这个适当的控制情绪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办法、
1: 嗯、
0: 那除了这些情绪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复杂的因素？
1: 嗯，
0: 我们也知道这个青光眼这个病因现在也是不太明确的哈，那是不是也能归纳一些这个一些致病因素呢？
1: 青光眼确实是就是它是一个真的病因呢，就是研究了这么多年，就是很多国内外的专家都在研究又都是一些可能的因素。
0: 对，
1: 我呢就是说也大概的罗列一下就是可能的因素、
0: 嗯、
1: 还有一些高危因素、
0: 嗯、
1: 就是哪些就是高危因素呢、
0: 嗯、
1: 就是一定要去做检查、
0: 嗯、
1: 首先呢就是说青光眼呢就是有一个遗传倾向，就是说
0: 遗传，
1: 哎，遗传，因为呢，就是说，如果家庭里头如果有青光眼，
0: 嗯，
1: 这样的人群一定要就是说定期随访、定期复查，这是一个它的就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说高危因素吧。咱们讲到那个什么，
0: 对，
1: 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前解眼睛就是解剖因素，就刚才我们讲了这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发现就是说我们经过体检发现，如果这个就是这个病人的话。前方比较浅，角膜比较小、
0: 嗯、
1: 然后呢这些因素呢一定呢就是要随访，这是就是一个高危因素，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解剖因素、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血管因素、
0: 嗯、
1: 血管因素呢现在全
0: 身
1: 血管因素呢也是在这里发病里头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像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有高血压、
0: 嗯、
1: 糖尿病、
0: 嗯、
1: 这些都是青光眼的高危因素、
0: 嗯、
1: 这些呢就是说如果是、
0: 嗯、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些基础病、
0: 嗯、
1: 就像这种全身的病的话、
0: 嗯、
1: 一定也要是要定期随访，就是要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就是青光眼、
0: 嗯、
1: 还有在眼科来说高度近视、
0: 嗯、 要高度近视。
1: 对，高度近视呢是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就是容易发生的高危因素。
0: 啊，
1: 这个呢因为就是说高度近视它也是就是说根据我们就是说它的那些调查，然后它的是一个高危因素，所以就是说如果对于高度近视来说，这些呢也应该就是说定期随访。这是一个就是这几个就简单，因为青光眼器质的病因呢
0: 远远不止这些。
1: 哎，

0: 但是就是说还有什么就是说遗传因素啊，现在很多研究的什么基因啊等等，确切的到底是哪一种因素的，没有，就这样就是说很多病就是说不是说特别很明了的，
1: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正因为就是说导致这个青光眼的这些病因非常多哈，那么在治疗起来可能就会非常复杂，就像这个王大夫之前说的哈，就一定要进行这个个性化治疗。
2: 好，听众朋友，有关青光眼的防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到这儿呢，我们一个小时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时强调，要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23号到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

0: 开幕，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练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练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表示，中国一直对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给予有力支持，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根据非洲国家需求提供力所能及抗疫支持，助力相关国家早日战胜疫情。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节期间增长12.9%。22号上午，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东盟秘书长高金红22号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东盟和中国应继续深化合作，为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繁荣及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品读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名诗《游山西村》。《游山西村》是陆游创作的寄游抒情诗，他之所以有名，不仅因为诗中描写了一个知礼好客、古风犹存的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乡村，更由于其中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道出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的变化，以及绝处逢生的人生哲理。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山西村》，宋·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游山西村》这首诗是陆游被罢官退居乡里时所写。陆游是宋代有名的诗人，但他其实并不想做诗人，曾自问此身何事诗人味，难道我这辈子只能做个诗人吗？陆游的理想是做一名战士，去收复被金军占领的大宋江山。他是坚定的主战派，但当时的南宋朝廷无心收复失地，他的抱负多年得不到施展。南宋孝宗乾道二年，也就是公元1166年，由于主战派在朝中一再受到主和派的排挤，陆游被罢官，于是他回到家乡山阴，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游山西村》一诗就写于第二年的初春时。诗题《游山西村》，意思是漫游山西边的村庄。陆游家在山阴县镜湖边的三山乡，他去西边的村落游览散心，于是就在诗中比较随意地称那里是山西村，自然流露出他对家乡的亲近之意。诗的首联“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意思是不要笑话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有点发浑，在丰收的年景里，他们待客菜肴有酒有肉，非常丰盛。腊是中国农历十二月的简称，诗人去游览乡村风光，热情好客的村民邀请他一起吃饭，为他倒上新酿的米酒，桌上摆满了家常菜肴。这两句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欢悦的气象，道出了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由衷赞赏。第二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整首诗的经典名句，读起来流转绚丽，开朗明快，叙述了诗人漫步在青山碧水中，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却惊喜地发现在绿柳红花的掩映下又出现了一片村舍。叙事的背后实际是抒情，山重水复疑无路是陆游在表达被免职后的迷惘和无奈，柳暗花明又一村写出了他的豁达与无畏，对未来仍是满怀希望。这种乐观必胜的信念贯穿着陆游的一生。古往今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感悟切中了很多人的心思。人生的路途上有时会遇到重重困难，犹如山横水隔，无路可走，但如果锲而不舍坚持下去，忽然间眼前会出现一线亮光，再往前行就能豁然开朗，发现一个新天地。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千百年来这联诗句为无数人所引用。接下来的一联诗，箫鼓追随春社近， 衣冠简朴，古风存，意思是吹着箫，打起鼓，春社的日子已经接近，村民们衣冠简朴，古风依旧。这里所说的春社，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它是最古老的汉族民俗节日之一，应当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就已经存在。古时人们崇拜土地，把土地人格化，称作社神。春天对土地神的祭祀就是春社。现在的社会这个词

0: 词就是起源于民间春社时的聚会活动。春社的具体日子最早通过占卜确定，唐代以后就固定为农历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按公历是在每年三月中下旬的某一天。春社这一天祭祀过后，人们会欢聚一堂，饮酒吃肉，弹琴擂鼓，场面十分热闹。陆游的此次游览正是在初春，这时春社未至，但人们已经在排练吹箫打鼓，为春社做准备了。看到古老的习俗在乡间依然流传，人们不重华服美饰，而是重乡情传统，诗人不禁发出古风犹存的赞叹。尾联：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是诗人设想，今后如果得闲，我还要来欣赏月色，拄着拐杖敲开柴扉，和村里人闲谈家常。淳朴的风俗，可亲可爱的乡民，让诗人游过这一次后还想再来。乘月闲游是古代文人雅士的风雅之事，也是诗人感慨之余的美好向往。对照伪诈的官场，家乡淳朴的生活自然令诗人产生了无限欣慰之情。但这貌似闲适的诗句背后，依然是陆游对国事的无比关心，期盼着安定河山后重来这美好宁静的乡村。游山西村这首诗虽然是陆游被罢官不久后所作，但诗人的笔调闲适轻松，赞美平凡中的美好，对未来充满信心。通过这首诗，陆游表达了他面对困难始终保持的乐观态度，任何时候都不要失望，要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中国在文化历史长河中啊，每个朝代呢都有不同的文人群体，以及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文化特色，比如我们所说的先秦散文、汉赋啊、魏晋南北朝古体诗，还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一个各朝代的主要文化特征。那在这些文化进程中，群星闪烁，其中呢不乏一些女性。在中国古代啊，遵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仍然遮不住本应属于那些文采出众、风华绝代的女性。那宋朝的李清照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前几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李清照在早期舒适幸福的生活中写就的一些啊优美清新的词作。李清照在十八岁的时候，她和赵明诚结为夫妇，那共同的兴趣爱好呢，让二人呢就像一对神仙伴侣。李清照呢，在25岁的时候啊，把二人的书房命名为“归来堂”，自号呢“易安居士”。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归来堂”，取意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当时，曾对李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李格非，都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岷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大概是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而模仿。《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倚既傲"。沈荣熙之意。

0: 易安居。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是取其中的雅意。在《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忧郁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言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续中，李清照对此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物之邦，多有丰碑巨节，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林怀王像碑、唐李邕篆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名古籍，长乐丹水岸出土的古箍、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政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17年，在李清照的相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琦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萧其间。
1: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呢，也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仅仅过了半年多，赵挺之呢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解除了一切党人之禁，李清照呢也得以返回汴京和丈夫赵明诚团聚。但是呢，蔡京返回朝廷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家一家头上。随后呢，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五天呢就病逝了，并且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城的人呢都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不久呢也获释了。但是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赵家呢也难以继续留居京师。那李清照只好随着赵氏一家回到了在青州的私地，开始了居住乡里的生活。不过呢，李清照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是幸福安逸的，她驾驭得了养尊处优的贵妇身份，也能安适于普通女子的乡居生活。乡居的幸福已无缘显赫富贵，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适于喧嚣尘世中的诗意栖居。只是生活不会怜悯诗意和优雅，时代的苦难呢，更不会因为才女绕道而行。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和赵明诚呢相继避乱江南。朝廷南渡的第二年赵明诚就被任命为京城健康的知府。一天深夜，京城呢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呢不仅没有坚守岗位，指挥这个平乱，而且呢借由绳子坠城逃跑了。当然事后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看似文弱不堪的女子也替丈夫深感羞愧不已。他们逃难到乌江的时候，得知这就是当年楚霸王挥剑自刎的地方，李清照随口就吟出了一首名垂千古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那赵明诚站在女词人的身后，听着她一字一顿的沉重吟诵，面露愧色。第二年呢，赵明诚被召回京，官复原职，但很快便因病而亡了。同时在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呢这些几乎都丢失了，这时的李清照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她后期的词风呢陡变，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家破人亡的这种孤苦的心境。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南渡后的第一首词《临江仙》。
2: 《临江仙》宋·李清照。欧阳公作《蝶花恋》，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阙》，其声即旧《临江仙》也。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阙长君

0: 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健康成。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市灯无一丝，踏雪没心情。
1: 这首词啊是写春归大地，词人呢闭门幽居，思念亲人，自怜飘零，词境呢静穆，不言愁苦，而使人更难忘怀。李清照酷爱深深深几许之语啊，是很有艺术见地的，因为呢他一连叠用三个深字，不仅呢渲染出庭院的深邃，而且呢收到了幽婉复沓跌宕回环的这种深情效果。他跟下句合起来呢便呈现出一幅鲜明的立体图画。那李清照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词人，对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呢有着敏感的悟性啊，学理已知春信至啊，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蝎子破未开云啊，在这些早期作品当中表现的是啊喜春的这种情绪，可是如今呢却怕见春光。在这首词当中就进一步表露了词人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冷，以对往昔生活的这种追怀眷恋和啊如今飘零异地悲戚伤感相对比，写出了一位年老憔悴神情倦怠的女词人的形象。那南渡以后，李清照的词风从清新俊逸变为苍凉沉郁，这首《临江仙》是他南渡以后的第一首能够准确编年的词作。国破家亡，奸人当道，各中愁苦呢不能不用含蓄曲折的笔法来表达，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一化呢而为老年时期的这种沉吟悲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他晚年时期最著名的，也是他一生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声声慢》。
2: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1: 靖康之变后呢，李清照因国破家亡夫死伤于人世，这时期啊他的作品再没有当年那种清新可人啊浅酌低唱，而转为沉郁凄婉，主要呢书写他对亡夫赵明诚的怀念和自己孤独凄凉的这种景况。这首词便是这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这首词起句便不寻常，一连用了七组叠词啊，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呢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呢还极富音乐美，宋词呢是用来演唱的，因此啊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呢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徘徊低迷，婉转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至极的人在低声倾诉。然而他还未开口就觉得已经能够使听众感觉到他的忧伤，而等他说完了，那种伤感的情绪呢还是没有散去，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愁绪呢在心头和空中弥漫开来，久久不散，余味无穷。心情不好再加上这种乍暖还寒天气，词人呢连觉都睡不着了，如果能沉沉地睡去，那么还能在短暂的时间内逃离痛苦，可是越想入眠就越难以入眠，于是词人就很自然地想起亡夫来。 披衣起床，喝一点酒暖暖身子再说吧。可是寒冷是由于孤独引起的，而饮酒与品茶一样，独自一人只会觉得分外的凄凉。端着一杯淡酒，而在这天暗云低冷风正劲的时节，却突然听到孤雁的一声悲鸣。这种哀怨的声音划破天际，也再次划破了词人未愈的伤口。头白鸳鸯失半飞，词人感叹：哎，燕儿，你叫得这么凄凉幽怨，难道你也像我一样老年失偶了吗？难道也像我一样余生要独自一人面对千山暮雪吗？胡思乱想之下，泪光迷蒙之中，蓦然觉得那只孤雁正是以前为自己传递情书的那一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旧日传情信使仍在，而秋娘与萧郎已死生相隔，人鬼殊途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这一奇思妙想包含着无限无法诉说的哀愁。这时看见那些菊花，才发现花儿也已憔悴不堪，落红满地，再无当年那种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的雅致了。此人想，以往丈夫在世时的日子多么美好，诗词唱和，整理古籍，可如今呢，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受这无边无际的孤独的煎熬了。故物依旧，人面全非，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得似往时。独对着孤雁残菊更感凄凉，手托香腮，泪珠盈眶。怕黄昏，挨白昼，对着这阴暗的天，一个人要怎样才能熬到黄昏的来临呢？漫长使孤独变得更加可怕，独自一人连时间也觉得开始变慢起来。好不容易等到了黄昏，却又下起雨来，点点滴滴，淅淅沥沥的，无边丝雨细如愁，吓得人心更烦了。再看到屋外那两棵梧桐，虽然在风雨中相互扶持，互相的依靠，两相对比，自己一个人要凄凉多了。疾风骤雨，孤雁残菊梧桐，眼前的一切是词人的哀怨，重重叠叠，直至无以复加，不知怎样形容，也难以表达出来。于是词人再也不用什么对比，什么渲染，什么赋比兴了，直截了当地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简单直白，反而更觉神妙，更有韵味，更堪咀嚼。相形之下，连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稍觉失色。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枝蔓，相关情事呢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呢谱入心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却又体现了不加雕饰的本色，成熟个性独具的一个抒情名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际社会

0: 小说联播，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鲁桓公道：“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谍报道：“全都不在。”鲁桓公道：“何以知之？”谍报道：“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称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江夫人自入齐宫，只是兄妹续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这鲁桓公朝鸡案上狠狠擂了一拳，这个贱硬生生将人字吞了回去。又等了半个时辰，从人来报夫人出宫来了。齐桓公也不答话，盛怒以待。约有一盏茶功夫，果见文姜姗姗而来。齐桓公强压怒火道：“夜来宫中与谁饮酒？”文姜答：“童莲妃呀。”鲁桓公问：“几时散席？”“
2: 久别话长，直到粉墙月上，已半夜矣。”
1: 鲁桓公问：“你的兄长曾来陪饮否？”
2: 文姜曰：“妾兄不曾来。”
1: 鲁桓公笑而问道：“难道兄妹之情不来相陪？”
2: 文姜曰：“不瞒您说，饮至中间，曾来相劝一杯，及时便去。”
1: 鲁桓公再曰：“你散席之后，为何不出宫？”
2: 文姜曰：“夜深不便。”
1: 鲁桓公又说：“你在何处安歇？”文姜变脸说道：“
2: 你问这话何意呀？”
1: 鲁桓公道：“你不必惊慌，寡人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2: 文姜道：“如此说来，臣妾正告您，宫中许多空房，岂少臣妾下榻之处？臣妾自在西宫过宿，即昔年守宫之所也。”
1: 鲁桓公道：“你宿于何处，倒也无关紧要。寡人很想知道，你缘何起来忒迟，让寡人挂念。”
2: 文姜曰：“夜来饮酒劳倦，不觉过时。”
1: 说到过时二字，桓公顿生醋意，略略抬高了声音问道：“你既然宿于宫中，何人伴宿？”
2: 文姜曰：“宫娥呀。”
1: 鲁桓公冷笑一声道：“怕不是宫娥吧？”“
2: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没有意思，寡人只是想知道一下你的长兄宿于何处。”
2: 文姜不觉面赤道：“君侯诧异，为妹的怎管哥哥宿处，言之可笑。”
1: 鲁桓公道：“只怕为哥的倒要管妹子宿处了。”
2: 文姜摇头说道：“君侯之言，臣妾不懂。”
1: 鲁桓公又是一声冷笑：“你不要装迷，你昨夜所干之事，寡人尽知了。”
2: 文姜硬着头皮道：“臣妾所干何事，请君侯明示。”
1: 鲁桓公道：“你非要逼寡人说出来吗？”
2: 文姜道：“您说，您说不出来，我不与您甘休。”
1: 鲁桓公冷哼一声道：“你当寡人不敢说吗？”“
2: 您说。”
1: 鲁桓公一字一句道：“你昨晚与乃兄齐襄公同时同宿。”这一来戳到文姜痛根，只羞得满面通红。鲁桓公二目盯着文姜，一脸讥讽、不屑、怨恨之意。文姜自忖：“
2: 这事不可沉默，沉默即默认，少不得闹他一闹，以遮羞辱。”
1: 主意已决，文姜嚎的一声哭了：“
2: 你血口喷人，你连自己女人都不相信，我还有脸活吗？我不如死得干净。”
1: 一边说一边去拔桓公佩剑。 鲁桓

0: 倒退三步，双手护剑，怒目说道：
1: 你不要寻死觅活，这事待回到鲁国再说。
2: 齐襄公自送走了文姜，右眼突突地跳个不停，暗自吃了一惊。俗言道：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莫非我与文姜之事被鲁桓公知晓了？是了，他睡到这般时候方才回去，能不引起鲁桓公怀疑吗？他这一怀疑，岂能不逼问文姜？这一问，岂不露了马脚？齐襄公越想越是放心不下，忙遣公子彭生前去鲁桓公所居的馆驿打探。公子彭生到后，正赶上文姜与桓公口角，听得一清二楚，忙环抱襄公。襄公大惊：
1: 此事已泄，怎么办呢？
2: 公子彭生回道：此事既然以为鲁桓公所知，必然怀恨成仇。姜夫人以威仪，古人有言，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遂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齐襄公双手背后，在屋子里踱了两个来回，停脚说道：
1: 轻言是也，只是若是杀了鲁桓公，那仇结的不是更大了吗？
2: 公子彭生道：
1: 非也，鲁桓公一死，世子同必然即位，这世子乃姜夫人之子，君侯之生也，且是君位因您而得，不知如何感激才好，岂能与齐为仇乎？
2: 齐襄公点头曰：
1: 诺。
2: 二人正计议如何杀掉鲁桓公，桓公遣使来辞。齐襄公故作大惊道：
1: 鲁侯此来专为伐郑之事，是为深意，却要反国，这却为何呀？
2: 来使回道：不瞒君侯，我们主公之位乃由公子鬼手中夺得，鬼之党徒贼心不死，有作乱之意，吾知主公不得不回也。
1: 齐襄公道：俗话不俗，十里无真信，屈父临淄相距何止十里，三百里也不止，况那公子鬼已死去十余年，尚可为乱乎？还请贵使转禀鲁侯，让他尽管放心住下，让寡人好好的尽一尽地主之意。
2: 来使道：谢谢君侯一片好意，有道是小心无大差，作乱之事事关社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请君侯及时放我君臣归鲁。齐襄公沉吟片刻道：
1: 既然鲁侯执意要走，寡人也就不再挽留。这样吧，寡人在牛山建了一个别宫，甚为壮观，寡人不敢独享，明日午时在牛山设下大宴，为鲁侯饯行。
2: 来使诺诺而去。若依鲁桓公之意，恨不得一步跨回鲁国，哪儿还有心吃他的饯行酒啊？遣使者辞了三次也没辞掉，没奈何罢驾牛山，把文姜独自晾在驿馆。齐襄公将鲁桓公接到牛山，陪他在牛山转了一圈，看他的山泉，看他的瀑布，还有建在洞穴中的别宫。桓公一言不发，襄公心里有些发急，使出浑身招数讨好桓公，甚至连他的歌舞队都用上了，什么裸体舞、铃铛舞、鸳鸯舞等等，一一展示。看那鲁桓公时，只是低头饮茶，全无一个笑脸。没奈何，传令开宴，那宴十分丰盛，还一人上了一个活豹，六头的。鲁桓公很少动筷，襄公便叫朱大夫轮流把盏，又叫宫娥内侍奉尊跪劝。一来桓公推却不过，二来也想借酒浇愁，来者不拒，喝得酩酊大醉，别时不能成礼。襄公心中暗喜，忙遣公子彭生将鲁桓公抱上车。
1: 有道是一刻不烦二主，我干脆把您送到驿馆。
2: 公子彭生一边说，一边跳上车去，与鲁桓公同在。离牛山约有二里，鲁桓公便扯起鼾来。彭生见桓公睡熟，挺臂以拉其肋。彭生乃有名力士，其臂如铁，拉得他肋裂骨折，大叫一声，血流满车而死。彭生见鲁桓公已死，跳下车来，对众人说道：
1: 鲁侯最后重恶，速驰入城报之主公。
2: 众人虽觉蹊跷，谁敢多言，将车赶到临淄，报知齐襄公。齐襄公闻鲁桓公暴轰，假装哭了一阵，命人将鲁桓公厚殓入棺，使人抱鲁迎丧。鲁之从人明知鲁桓公死于齐襄公之手，又不敢言，扶着桓公灵柩悄然回国。鲁国大臣见了鲁桓公棺材，少不得询问死因，从人便将文姜如何与乃兄淫乱，桓公与文姜如何口诀，以及公子彭生如何杀了桓公等情况一一讲说了一遍。大夫师伯道：“事已至此，说也无用。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且扶世子登了大位，葬过主公再说。”公子庆父字孟，乃桓公之庶长子，一撸袖子恨道：“齐侯乱伦如此，祸及君父，请借我戎车300乘，声讨齐国。”师伯连道：“不可，不可出兵，此暧昧之事，我已出兵必为邻国所知，自张其丑。况鲁弱其强，伐未必胜，不如隐忍，但先追究车中变故，迫使齐公杀了公子彭生，以解说于列国，其必听从。”庆父听了师伯之言，颇觉有理，遂依言而行，先扶世子登了大位，是为庄公，又命师伯草成国书之稿，前人送齐。齐襄公起而读之，生男庆生等拜上齐侯殿下，君父为伐郑去齐，出而不入，道路纷纷，皆以车中之变为言，无所归咎，耻辱拨于诸侯，请以彭生正罪。齐襄公读过鲁书，权衡再三，遣人去召公子彭生入朝。彭生自谓有功，昂然而入。襄公当鲁使之面骂道：“寡人因鲁侯醉酒，命你服侍上车，为何不小心服侍，使其暴轰而罪难辞？左右将彭生给朕拖下去斩首示众。”彭生见襄公斩他，如何肯服？振臂高呼道：“昏君，你不要嫁祸于人。我之所以斩杀鲁侯，乃是奉你之命而行。你因文姜而杀鲁侯，犯下十恶不赦之罪，我即便变作厉鬼，也要找你索命。”襄公连连摆手：“一派胡言，快快拉出斩首。”左右不敢怠慢，负了彭生，斩之是曹。彭生虽死，文姜未归，鲁人皆以为耻。庄公寻之师伯：“君父之仇虽报，君母留其未归，引人议论，未知奈何。”师伯道：“君夫人留其之事，主公就是不问，臣也要见。主公可速速修书一封，送他齐侯，说您已经无父，不可无母，且又思母成疾，要迎君母归国，齐侯万无不允之理。”鲁庄公曰：“然。”遣人连夜入齐，致书齐襄公。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2: 齐襄公接了庄公来书，打心眼里不想放文姜回去，却又碍于公论不得不放行。临行之际，把妹流连千声珍重，相见有日，个个洒泪而别。文姜一则贪恋襄公，二则做贼心虚，羞悔故里，行一步懒一步。车至高地，见行官整洁，叹曰：“此地步路不齐，正我家也。”吩咐从人回复庄公：“魏王人性贪闲事，不乐桓公，要我回去，除非死后。”
0: 鲁庄公知其无言归国，乃为助攻于祝丘，迎文姜居之。
2: 齐襄公每隔两月总要去高地一趟，遣人往祝丘密迎文姜到高，昼夜淫乐，引得国人议论纷纷，公子纠深以为耻。这日齐襄公准备车驾，又要去高，公子纠经与管夷吾反复商议，入见襄公曰：“臣弟闻听人言，您又要去高地私会二姐，可有此事？”

0: 齐襄公道：“你二姐丧夫独居，寡人身为长兄，理应多多呵护，去会一会，有甚不可？”公子纠道：“鲁侯之死，世人颇有繁衍，且是男女有别，不可不避。以臣弟看来，那高帝你还是不去为妙。”齐襄公面如紫茄道：“有道是拴住人嘴，拴不住驴嘴。那些繁衍你竟然也信？”公子纠道：“俗话说得好，无风不起浪。俗话又说，唾沫星子淹死人。还是臣弟那句老话，那高帝您不能去。”“你大胆！”齐襄公拔剑在手，大吼道：“你再胡言乱语，寡人立马斩了你的狗头！”公子纠泱泱而退。素之仪管夷吾，夷吾道：“我听说有其隐者，必有其祸。我当与公子远避他国，静观事变。”公子纠道：“当去何国？”管夷吾道：“当去隋国。”公子纠道：“为甚？”管夷吾道：“隋为小国，大国喜怒无常，小国则不敢怠慢我们。”公子纠曰：“小国虽说不敢怠慢我，而我若出奔，昏君必怒，向隋讨我，怎么办？”管夷吾道：“公子勿虑，昏君不会向隋讨您。”
1: 公子纠一脸不解道：“这又为何？”
0: 管夷吾道：“先君驾崩之时，要那昏君百年之后传位于您，他口中虽说应了下来，但心中必定不快。您这一走，他便可堂而皇之地将儿子立为储君，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追讨您呢？”
1: 公子纠频频点头道：“
0: 说的是，说的是。”
1: 当即将金银细软之物收拾了一大车，协同管夷吾、赵乎前奔隋国。鲍叔牙听说公子纠去了隋国，亦劝公子小白出奔，小白慷然允之，前至莒国。果如管夷吾所言，齐襄公闻听走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但不怒，还有些暗自欢喜，那高帝去得愈发勤了。因恐鲁庄公出兵伐齐，便来个先下手为强，亲率重兵讨伐鲁之盟国冀国。季侯遣人向鲁求救，鲁庄公拒齐兵威，行至华地而还。齐襄公灭冀凯旋，文姜与鲁迎接，至祝秋大摆宴席，用两军相见之礼彼此筹作，大犒齐军。这一夜正玩得兴浓之时，齐襄公突然说道：“
0: 姜妹，寡人伐冀，鲁不敢救，实是窃齐之危。寡人欲要你致书鲁侯，召他来会。他若来之，齐鲁结盟，何患霸业不成？他若拒之，寡人将成战胜之位，以兵伐鲁，鲁可得也。”
1: 文姜哼哼唧唧地说：“我听您的。”一日晨起，文姜修书一封，遣使送达鲁庄公。庄公聚齐兵威，应书而来。恰在此时，有使者自齐国来，言说襄公嫔妃产下一女。文姜大喜，对庄公说道：“
2: 我儿位居君位，内主尚虚，你大舅既然得女，理应结为婚姻，来一个亲上加亲。”
1: 鲁庄公闻言连连摇手道：“
0: 不可不可，我大舅之女尚在血包，怎以为配？”
1: 文姜怒目斥道：“
2: 你是想疏远母族这一边吧？”
1: 齐襄公笑劝道：“
0: 鲁娃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二人年龄过于悬殊，确实有些不大匹配。”
1: 庄姜道：“
2: 不就相差二十多岁吗？待二十年而婚嫁，亦未晚也。”
1: 他这一说，襄公闭口不言，婚事便确定下来。生旧之亲，附加翁婿，情欲亲密。二军并车驰猎于祝秋之野，庄公矢不虚发，酒射酒中，襄公称赞不已。乡人窃指鲁庄公戏曰：“
0: 此吴君甲子也。”
1: 庄公大怒，派左右暗暗跟踪其人而杀之。襄公装聋作哑，听之任之。文姜自鲁齐二军同寿之后，更无忌惮，不时与齐襄公聚在

一处，或于筑丘，或于古城，或直至其都，公然同出同宿，俨如夫妇。国人作在屈指时，以讽刺文姜。齐襄公自筑丘归来，未及一月，听信原魏侯硕之言，联合宋鲁陈蔡出兵伐魏，大败原魏的王师，放逐魏侯钱穆，复立硕为君。仗虽然打胜了，但钱穆乃周王之婿，放逐王婿实乃大逆不道。齐襄公害怕周王来讨，乃使大夫连称为将军，管至父为父，领兵戍葵丘，以遏东南之路。二将临行，请于襄公曰：“戍守劳苦，臣不敢辞，但以何其为满。”齐襄公正在吃瓜，随口说道：“今此瓜熟之时，明年瓜再熟，当派人代替你们。”二将谢恩而出，前往葵丘驻扎。转眼之间，夏已来临，有戍卒进瓜二将。二将想起瓜熟之曰：“此时正该换防，如何主公不遣人来？”特地差心腹往国中探信，闻齐襄公在古城与文姜欢乐，有一月未回。连称大怒曰：“宋废皇后，我妹当为继室，无道昏君，不顾伦理，在外日事淫蝶，使我们暴露边壁，我必杀之。”语毕，转脸看着管之父：“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管之父说：“别急，瓜熟而替换，为主公亲口答应，或许一时忘怀，莫若尽瓜于主公，他若遣将替代我们，倒还罢了，若是执迷不悟，必将惹怒将士，将士若怒，方可为我所用。”连称道：“善。”乃使人献瓜与襄公。襄公见有人献瓜，眉开眼笑，当即命工人将瓜抛开，与文姜并食。献瓜人乘机说道：“主公，连大夫让臣问您，他领兵戍葵已有一年，瓜熟了又熟，能否请将替代？”齐襄公怒道：“那本是我的意思，何用提醒？就再等瓜熟吧。”连称听了献瓜人回报，气得二目圆睁，切齿骂道：“昏君可恶，若不杀之，誓不为人。”骂毕，便要提兵杀向临淄。管之父连道：“不可不可，凭你我二人之力，万难攻进临淄。”连称道：“怎么是你我二人？你我二人手握之兵，聚其之半，况国人对昏君早已厌之，我若提兵，国人必将从之，杀昏君易如反掌。”管之父又道：“非也，昏君尽管可恶，毕竟是你我之君，以臣反君，大逆不道，且是昏君至齐已有十二载矣，国人惧其淫威，不敢轻判。”连称道：“诚如将军之言，这反咱就不造了吗？”管之父道：“不是不造，凡举事必先立新君，方可成功。”连称道：“以将军看来，何人可以立为新君？”公孙无知。为甚？管之父侃侃言道：“公孙无知乃一仲年之子，先君惜公以同母之故，宠爱仲年，并爱无知。无知不足三岁时，先君便把他接到宫中抚养，依附礼制，与世子无别。自昏君即位，因无知向在宫中与昏君角力，无知用足勾昏君铺地，昏君不悦。一日，无知又与大夫拥脸争道，昏君怒其不逊，遂将其赶出宫门，品质亦裁减大半。仲年有二女，皆国之绝色，昏君淫止，无知嫌恨于心久矣，每思作乱，恨无帮手。我等不若密报无知，内应外合，事方可计。”连称连声称道：“将军所言甚是，我这就致书无知，欲为内应，但不知何时举事为佳。”管之父道：“主上性喜用兵，又好游猎，待他离都如猛虎离穴，亦为智耳，但得宇文出外之期，方不是机会也。”连称曰：“我妹在宫中失宠于昏君，亦怀怨恨，今主无知暗于我妹设计，似昏君之间隙，

0: 及时传报，可无误事。于是再遣心腹致书于公孙无知。公孙无知得书大喜，复书曰：天厌淫人，以启将军之中，敬佩李严，持疾奉报。书发之后，无知使女侍通信于连妃，且以连称之书示之，许诺道：若是成之日，当立连妃为夫人。连妃甚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时强调，要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23号到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表示，中国一直对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给予有力支持，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根据非洲国家需求提供力所能及抗疫支持，助力相关国家早日战胜疫情。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节期间增长12.9%。22号上午，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东盟秘书长高金鸿22号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东盟和中国应继续深化合作，为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繁荣及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本届链博会设置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链博会推动全球产供链深度融通合作。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今年中国电影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各位听友，6月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今年链博会设置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在开幕式上介绍说，
6: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第四届链博会

0: 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助力中外企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2: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3: 英伟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4: Supply chains connect energy.
3: 供应链连接着能源、工厂、物流、企业与客户，进而连接着整个世界。每一条供应链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而 AI 将赋予这一系统智能。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科技与产业中心之一，这里的工程师表现卓越，开发者行动敏捷，企业也以非凡的规模实现发展。再次祝贺2026年链博会开幕。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表示，当下所有的人都在探讨如何在复杂环境下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关键在于理清支撑供应链稳定运行的规则体系。中国庞大的出口体量依托运转顺畅的产业链供应链，最大限度为全球贸易从业者提供便利。这两天，据我们在链博会前方的记者观察，走在各大展区，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我们也注意到，今年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体现了从单纯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中有哪些体现？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字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 通俗的说叫做文生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而在这个展区呢，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的整机机器人，像这个呢是用于康养领域的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它可以提醒老人们按时就餐和吃药。而像这边的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养老机构里边陪伴老人们一块儿做健身操。在展区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3: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报道。
6: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7: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6: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3: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8: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卫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9: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歪戴糖食。
8: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10: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8: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11: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3: 今年的6月21号是24节气的夏至，北半球迎来了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现象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恰逢端午假期，大批游客齐聚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2: 坐落于我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由于太阳光被散射，落日与破晓之间天空始终保持明亮，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江苏游客王先生：
13: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来咱们漠河最北极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凌晨1-2点又亮了，感觉非常特别，从来没有体验过，也是来这儿体验一下。
12: 漠河地处大兴安岭北麓，是我国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森林覆盖率超92%，负氧离子充沛，坐拥原始林海、界江湿地、极地天象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端午假期当地最高气温不足25摄氏度，昼夜温凉舒适，前来找北避暑。

0: 自驾的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穿行原始森林，打卡最北地标，尽享北国独有的清凉盛夏。广东游客谢日胜：
1: 啊，这也是属于避暑嘛。家里是35-6度，哎，这里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呢，就是7-8度、10度左右。
0: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北极村夏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全线爆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味蕾。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冯金成：
2: 端午夏至这一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也订出去挺多了。
0: 端午和夏至期间，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临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面向全国游客投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交通、购物等，进一步激发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3: 端午假期，长春市音乐市集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火热开集，百年历史建筑与端午节日氛围交相辉映，为长春重庆路老牌商圈注入了全新的文艺动能，更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的报道。
4: 兼具端午民俗与喜庆氛围的舞狮表演，古名盛世，铿锵古典搭配醒狮演绎，烘托出浓厚的节日庆典氛围。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音乐市集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富有音乐文化气息的中庭广场打造了音乐休闲空间以及联名乐器体验区，开放式舞台同步启动全民巨星开放麦，让喜欢唱歌的市民游客在这里一展风采。场内布局100余个特色摊位，汇集文创潮玩、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兼顾休闲打卡、艺术体验与文旅消费。长春市民许琳琳：
5: 端午节带孩子来逛逛，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还能听到现场的音乐，节日的氛围特别浓，感觉咱们长春越来越有文艺范儿了。
4: 长春市民赵婉彤：
6: 以前觉得音乐厅挺高大上的，现在走出来办市集，我们老百姓也能轻松地参与这种惠民活动，其实特别好。
4: 市集商户贺冉：
7: 音乐市集呢开在百年音乐厅旁边，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人气，特别正值端午假期，客流明显增加。市民游客感受艺术气息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和特色美食都很受欢迎。
4: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所在地吉林省音乐厅前身是始建于1933年的丰乐剧场，这座承载着城市近百年记忆的历史建筑，在历经保护性修缮后，以音乐厅的全新身份向公众敞开大门。此次音乐市集的落地，正是让百年老建筑活在当下的生动实践。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宣传统筹华欣欣：
8: 我们希望呢，通过音乐加市集的这种模式，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融入市井，也让市民在端午佳节既能感受我们传统的文化，又能享受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4: 据了解，音乐市集将持续到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的市民文化休闲空间。期间还策划了专场百姓演唱会及高雅音乐会等活动，为市民和游客供给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今年中国电影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9: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 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3: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来关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
1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1: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0: 当地时间22号，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
12: 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10: 就像此前媒体报道，本次美伊和斡旋方首轮四方谈判并非一切顺利，中间出现过暂停，而就在谈判前，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13: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3: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是全球媒体浏览。
14: 据路透社报道，
12: 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石油部负责开采事务的副部长纳希尔·阿奇兹已指示伊拉克境内各石油企业重新评估油田状况，加快生产作业，解决技术和运营方面的障碍。阿奇兹表示，伊拉克当前计划通过南部港口增加石油出口规模，并保障炼油厂原油的持续供应。按照初步计划，伊拉克将逐步把全国原油产量恢复到美以伊冲突前水平，也就是日产量约420万至430万桶。据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将自7月1号起上调从日本出境的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税额从1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这笔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收取。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入境后24小时以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等不在征税对象之列。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出境税税收约为490亿日元，预计2026年度税收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气象局的最新通报显示，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并创下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除此之外，还有45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数据统计，约5300万法国民众21号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可能会升至41摄氏度，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可能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天空新闻台21号报道，英国高端票务平台 Seat Unique 近期完成2000万英镑的新一轮融资。此轮融资消息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正式对外公布。新资金将用于加快国际业务扩张和进一步收购。据了解，这家平台专注于高端现场体验票务与接待服务，合作方包括温布利球场等场馆，曾参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演讲巡演的票务工作。知情人士透露，预计 Seat Unique 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75亿英镑，并计划在3年内实现翻番。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1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

0: 民进党当局陷入孤立，遭遇广泛民意失望，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又为何不敢正视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压垮赖清德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1: 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
1: 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视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
2: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几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呢，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到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上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和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

0: 安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地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2: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把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制造更多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3: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麟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化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一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 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1: 在党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0: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她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她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呢对她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她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腐，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2: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这个一当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清廉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这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进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进党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是运转的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进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进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魏全埔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圆熟的使用这一套，就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就是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1: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 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
4: 我们看到党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3: 近日党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啊，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4: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0: 蔡英文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么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马，其实就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啊，这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4: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2: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 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

0: 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两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比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个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的话，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
2: 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六成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3: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的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2: 近期呢，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4: 最近举办的一些海峡论坛呀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人员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以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慌乱的一种状态。
2: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服务引导好考后经济，释放青春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怎么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3: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 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锁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十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4: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5: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4: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6: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4: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7: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4: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8: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4: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9: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4: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

0: 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两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0: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0,000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2: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3: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4: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你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5: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6: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0: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7: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4: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FAST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2: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

0: 引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2: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3: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2: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3: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2: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3: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2: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个目标。
3: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2: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3: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 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2: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3: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4: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2: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3: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2: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4: 四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2: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3: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安回来吧。
2: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4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3: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2: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落子峰。
3: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2: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3: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 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2: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这场关乎千万学子的逐梦之战，催生了规模庞大、形态多元的高考经济。从考前旗袍、鲜花、酒店的应时消费暴涨，到考后驾校培训、志愿填报、旅游、电子产品的促销热潮，再到像中考、小

0: 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人，即便数据连续两年小幅回落，千万级群体规模依旧孕育着巨大的消费空间。经历数年高强度的备考，考生迎来身心放松的窗口期，叠加家长愿意为孩子犒劳付出的普遍心态，多重需求交织下，各类消费场景顺势迎来爆发。消费行为的背后是大众消费观念的悄然转变，以往单纯追求性价比的消费模式慢慢淡化，兼顾情感表达、生活实用与个人成长的选择成为主流，也让整个高考消费市场完成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型。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开花，构成考后经济的核心支撑。走出考场的学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选择，也催生出业态丰富的消费赛道。志愿填报服务率率先走热，如今这项付费服务的市场规模稳步增长。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规模已达 10.9 亿元，行业仍处在持续扩张阶段。驾驶培训紧随其后，成为了热门选择，不少驾校还推出了各类优惠套餐，进一步放大消费吸引力。出行与数码消费持续走红，延续多年消费传统，并增添新内涵。毕业旅行成为了考生放松身心、告别校园生活的重要方式。高考结束短短三天内，全国出游订单便大幅上涨，同学结伴出行、亲子结伴游玩占据主流，各大文旅平台和景区提前筹备预案，全力承接客流高峰。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依旧是考生青睐的选购品类，这些经典消费品类长盛不衰，本质是贴合了年轻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实际需求，也让传统消费场景不断焕发新活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2: 叔叔好，你好。
3: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4: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沙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 25.5 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3: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4: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3: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

0: 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1: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0: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2: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0: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1: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0: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3: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0: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1: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去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就跟我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0: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4: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的工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5: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6: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5: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2分钟。
0: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1: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种，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嘛。
0: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 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7: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可能有点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0: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1: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的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0: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8: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0: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11: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12: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13: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11: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4: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逊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11: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 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14: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11: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15: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11: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16: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11: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16: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11: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4: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11: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17: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18: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11: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19: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11: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20: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11: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20: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11: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2: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11: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2: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11: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宪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19: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11: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

0: 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小板块呢，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鱼腥草。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大自然的千千万万种草本植物中，隐藏着无数的宝藏。有些植物不仅能够被人们作为美食来品尝，更是有着极其丰富的药用价值。其中鱼腥草就是这样一种药食两用的珍宝。鱼腥草不仅是一种中医大夫常用的中草药，而且是一道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它有着一种颇为独特的口感，因为它带有一丝丝的鱼腥味，所以爱吃的人会赞不绝口，不爱吃的人一闻到就会皱眉头。其实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味道，才成就了鱼腥草的美名。那么作为一味良药，鱼腥草究竟具有哪些独特的药效和妙用？自古以来有哪些关于鱼腥草入药治病的医案故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怎样食用鱼腥草来科学的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肺病圣药鱼腥草。
2: 传说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那也是当时的名医，有一天他上山采药，突然天降大雨了，回到家中感冒了，出现什么发烧、咳嗽、流鼻涕。几天过去了，自己也开了一些药，效果都不理想，咳嗽逐渐加重，而且烧虽然退了，但是咳嗽变成浓痰了。他的徒弟们包括他本人家人都非常着急，可是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时候一位老者路过他们家，一看也是上山采药的，

0: 为什么呢？手里拿着采药的工具，肩上背着一个布袋，里边装的都是草药。于是有一个徒弟说了，我去问问他。到了门外，跟这老先生询问，说你这儿有什么治疗我师父病的草药有没有？这老者须发洁白，一看岁数比较大了，头发都白了。老先生话不多，听着这个刘完素这个学生把师父的病情叙述了一下，然后呢从自己的布袋里取了一味中药，交给了这个徒弟，告诉他用水煮吃三天，你师父这病就基本好了。这徒弟半信半疑啊，回来跟师父一汇报，这师父说了，这是什么药啊？说我也没问。那他就有点半信半疑了。你想想，金元四大家之一的金代的名医刘完素，那不是一般人啊。他觉得自己都治不了这个病，这老先生这一味药能治吗？再一个说了，现在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医生不知己。其实这个事情得这么看，医生为什么不知己呢？我行医三十多年了，我发现一个特点，当自己最关心的人，当自己的亲人，当重要的人，还有自己患病考虑太多。所以刘完素也一样，他考虑太多，自己开的方子老想着药到病除，期望值太高，等着疾病好，这些都是很多我们现代人也具备的特点。所以说对于老先生这味药他就半信半疑，但是当时又没别的办法，所以算来算去还是让徒弟们给煮了吧，按老先生说的。于是煮完了，什么颜色啊？类似于现在的红茶，淡红色，端到师父的床前。师父一看还是有点怀疑，当然一想毕竟是草药吧，它也不是毒药，试试看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喝下去了，还感觉不错，没什么怪味。一天以后觉得自己症状缓解了一些，于是就相信了这个药能治自己的病，连吃三天，居然这个病好了大半。那再过两天疾病痊愈了，那刘完素就想了，这是什么药啊？怪这徒弟你怎么不问呢？说我一定要登门拜访。于是到了这个老先生家，当面道谢，同时又有一种求知欲。所以真正的中医大家一定要不耻下问，对于疑难的病例穷追不舍。你看古代的医家治好一个自己没治好的病，一定要问清原因。所以问老者，你给我开的药是什么药啊？这老者说了，这叫荠菜，又叫鱼腥草。这刘完素一听恍然大悟，也是吃惊不小，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于是在刘完素以后的医案中和他的行医过程中经常会看到使用鱼腥草。这说明什么？中医在实践中不断积累了经验，对于有心的中医他的医术提高就比较快。虽然刘完素是一个大家，但是他还不断的学习。那回过头了，咱们说鱼腥草到底是什么中药呢？它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临床上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还在用它呢？用它治什么病呢？中医怎么看呢？到底它有没有食疗价值呢？咱们一一道来。《本草纲目》记载，即鱼腥草散热毒臃肿，疮滞脱肛。这句话高度浓缩了鱼腥草的药用价值，治疗臃肿、热毒还有痔疮都是它的拿手好戏。明末清初的医家张璐著了一本书《本经逢源》，怎么说的鱼腥草呢？鱼腥草方药罕用，近世仅以煎汤熏敌痔疮，用汤熏敌治疗痔疮，又治咽喉乳额。什么叫咽喉乳额？类似于现在化脓性扁桃体炎。捣取自然汁儿，灌吐丸痰，疏效。 可以治疗咳嗽、浓痰。而滇南本草是怎么评述它的？记载鱼腥草可以治肺痈、咳嗽、带脓血、痰有腥臭，这就是滇南本草的记载。
1: 鱼腥草性味辛寒，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通淋、消肿排脓等功效。在中医理论中，鱼腥草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肺炎、肺脓肿、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类的疾病，尤其是对于中医中所说的肺痈有着十分显著的治疗功效。那么肺痈的具体症状是怎样的？在临床上我们又该如何用鱼腥草来对症下药呢？
0: 那说起来，这么多古代的医书上记录了鱼腥草，那临床上是怎么用的呢？我们要介绍下一个医案，张次公医案。那张次公是谁啊？是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一丁干人的徒弟。这个医案记录了一个姓陆的男士反复的咳嗽，时间比较久了。这个慢性的咳嗽时间久了，很容易一次着凉又发病，所以这两日复发了，卡吐浓痰，就咳嗽，那痰是浓痰，有时候还带点血丝，肩背疼，胸疼。张次公张老先生认为是肺痈，中医的病名。那什么是肺痈啊？中医认为肺痈有四大症，第一个发热，还有一个咳嗽，第三个胸疼，第四个卡吐浓痰。发热咳嗽很常见，一般感冒都有，胸疼就不是很常见了，再加卡吐浓痰，我认为这四大症后两个，就肺痈这个病来说就有其特点了。张老先生认为这个人有慢性的咳喘之症，这次又复感外邪，所以正气不足了，于是根据他的舌苔脉象开了一个方子，主要有黄芪、石斛、银花、甘草、百部、黄芩，还有白及这几味中药，益气、养阴、清热、宣肺、止咳平喘。复诊的时候啊，发现咳嗽减轻一些，浓痰也减少了不少，但是还没好啊，所以在上方的基础上加了一味药，是什么？鱼腥草。吃了一副，腥臭的浓痰没了，痰一没了，随之咳嗽也减轻许多，效果非常好。再吃了几副，这病就好了。张次公张老认为这个患者咳嗽日久，有慢性咳喘之症，感受了外邪，造成了内犯肺脏，引发了痰热素积，然后出现了热痈血瘀，酝酿成痈的。痈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能上了一得病就成了肺痈了。它有素积，加上外感，加上气血的痈滞，最后肉腐成痈。那肺痈跟现代医学，我们怎么去对号入座呢？相当于化脓性肺炎，化脓性肺炎和支气管过张有些症型，少数的慢性支气管炎、呼吸道疾病都跟这个肺痈有密切关系。它是以咳嗽、发烧、胸疼、咳浓痰为主要的表现，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见到肺痈的病人。历代医家对鱼腥草的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鱼腥草饮，大家一看用鱼腥草命名，其实这个就是一味中药。说到肺痈，刚才讲了一个张次公张老先生的医案，我们首任国医大师何任的医案也治疗了一个肺痈，治疗了一个男士，19岁，本来他有慢性支气管炎，继发感染，外感风寒了，形成了肺痈了，而且出现口干、痰中带血，下午低热，舌质红，苔白略黄，脉滑数。何任老先生何教授开了一个方子，银花、鲜芦根、薏仁还有桃仁、冬瓜仁、公英、桔梗、鱼腥草、连翘。 我发现一个现象，过去这些中医的大家开药都非常少，说明他们的功底是非常的深厚，辨证特别准确，用药配伍特别精巧。九味中药开完了，吃完了四剂，发烧退了，咳嗽减轻了，浓痰也去了不少，又改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在前任的基础上调整了一两味中药，比如说加了一个全瓜蒌，宽胸理气，这个病好了。其实这个病例跟张子宫的治疗肺痈的病例有相似之处，先有慢性病，后有着凉外感，治疗都用了鱼腥草，可见鱼腥草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中应用的非常广泛。那说起来鱼腥草有这个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啊？那鱼腥草还可以治疗热淋。什么是热淋呢？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泌尿系感染，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道炎、膀胱炎都属于淋症的范畴。我用下边的病例来叙述一下什么是热淋。2006年的一天，我的门诊来了一个病人，30多岁一个女士，患什么病啊？尿频、尿急、尿痛，肉眼血尿，属于什么？泌尿系感染，舌红苔白，脉滑数，辨证湿热下注，热破血行。治疗的原则清热利湿，凉血止血。那我给开了一个方子，传奇古方，这是一定听说过的，就是用了导赤散加减。谁发明的？小儿药证直觉的发明人宋代的钱乙发明了这个方子。导赤生地与木通，草烧竹叶四半功，四味中药，生地、木通、甘草烧还有竹叶，又加了扁蓄、曲脉、泽泻、茅根、鱼腥草。为什么要加这几味呢？加强清热、凉血、利尿、通淋的作用。开了五副药，第二次复诊的时候已经好了70%，又开了五副，疾病痊愈了。
2: 鱼腥草的功效与作用多种多样，除了呼吸道感染类疾病之外，还对泌尿系统感染有着很好的治疗功效，有利尿、抗菌、消炎的作用。不仅如此，鱼腥草对于皮肤病、乳腺类的疾病也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患者该如何使用鱼腥草？中医古籍中对于鱼腥草的功效又有着怎样的记载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伟医生将会继续为您解析。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请到了结直肠癌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胡三宝医生，和您说一说大肠癌与痔疮的关系，怎样能够提早发现癌症的信号。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现在有一些个就是我们就临床上看到的这个直肠癌的病人，很少有一次就诊就能拿出诊断来的，往往都是一拖几个月。大肠癌就是直肠癌这个病，就是拖几个月它就有可能就使病情往前发展了一个期。大肠癌就是连包括直肠癌，它分成四个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你这几个期的就是说癌症它的5年治愈率是不一样的。
5: 对，
4: 你早期的它可能能达到80%-90%，你要是如果是原癌呢，可能就没有问题。
5: 对对对，
4: 你到一期了，到黏膜下了，你到了基层了变二期了，穿过那可能三期了，有淋巴结转移可能就到了三期了，你等到有其他的地方转移那就四期了，它的治愈率完全是差别是很大的。
5: 所以说这早期的诊断鉴别我觉得非常重要。
4: 对，
5: 您刚才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症状特点就是说这个直肠癌就是它的大便次数非常多，而且有这个憋闷感，是吧？
4: 对，
5: 这是两个，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明显的症状？
4: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他
5: 大便次数多，
4: 他的憋醉感，他不见得真有大便，他到厕所去，他可能接不出来，但是他有这种憋醉感，老觉得有便意，老想就去接吧。
5: 这个就是可能跟另外一种症状，比如说有些人的体质啊，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他属于一种气虚的这种体质，他就。有时候他尤其老年人中老年人他就会老有一种要大便的这种感觉，
4: 对，
5: 这是不是能够合上，或者说他有点不一样，
4: 这个您说的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盆底下降，就是盆腔的脏器下垂，尤其是女同胞，因为她那个经产，你是生产的怀孕呢，她这里头她可能对盆腔的这个组织啊韧带啊她有一些个损伤，他可以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在这方面他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5: 对，
4: 但是他这里头不应该出现就是说大便带血，不应该有血，他有这种憋醉感，但是我觉得凡是有这种肛门憋醉感的这种情况，你应该去做结肠镜检查，应该去做结肠镜检查，首先要除外你是不是有这个结肠里边的器质性病变，结直肠的器质性病变，
5: 无论你是不是流血或者说没流血，
4: 我觉得
5: 只要有这个憋坠感就得去查一查，
4: 我觉得应该去，你首先要排除一下，
5: 这可是权威专家给的建议啊，
4: 这应该是应该猜，你现在我们是这个
5: 是
4: 国内也很多的这地方啊，得有十几个地方，这是国家卫计委，现在原来叫卫生部，国家卫计委就说他搞的这个国内的十几个点儿的大肠癌筛查，我们天津这儿就已经就是全市推开，就说在就全市搞大肠癌筛查，他分三个年龄段，40到50一个年龄段，50到60一个年龄段，60到74一个年龄段，三年这么一个轮回的这样是搞这个大肠癌筛查，三年一轮，50岁以上，你不管有没有症状。就是说你到50岁了，我们就建议你做一个结肠镜检查，当然我们国内没有这个，我说的是国外的这种情况，
5: 对对对，
4: 国内到不了这情况，但是他铺开大肠癌筛查的时候他就先给你做一个潜血，只要一有阳性就做结肠镜检查，这样就可以就是把这个肠癌啊细肉啊就把它筛出来了，筛出来了你肯定是对大肠癌的防治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肠癌它很多都是来源于息肉的，它80%左右都是来源于息肉，
5: 对对对，
4: 你这一塞我塞出很多息肉来，但肠癌呢肯定是更能塞出来了，一看镜子我就能差不多诊断个80-90，再取一个病理。
5: 那您觉得这个潜血和这个肠镜啊，或者说这哪个重要一些呢？就是他这个我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症状比较轻的情况下我做一个潜血就可以了，要不要我干脆我就直接我就做一个肠镜，
4: 做这个因为这个人员的基数太大，你上来我就做肠镜，因为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医疗资源的人力资源呢他达不到，所以我们要浓缩，把这个就
5: 我就担心比如说做潜血会不会潜血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个指标并不是一个非常
4: 是的，
5: 它就遗漏了，
4: 是可以有这种情况，
5: 有这种情况，
4: 那
5: 就是还是尽量咱们还是做肠镜，
4: 假如说要是我自己去做因为从政府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要浓缩我这个高危人群，不能我每个人都做，那你是应付不过来的，
5: 就从自身的角度来，
4: 对对对，
5: 还是要做这个肠镜，
4: 对肠镜，因为是现在来讲应该说对大肠癌的诊断应该说
5: 非常关键，
4: 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看到，另外呢假如说有息肉它这个它可以就随时可以就取检的肿瘤的就可以取检，甚至有的可以把息肉就我直接就把它切下来，这样都可以，它一方面可以是检查的手段，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治疗的手段，
5: 对对对，
4: 应该说是挺好的，比影像学应该说要好多了。
2: 总而言之呢，不管是任何疾病，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生存的几率就会高了很多。好，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6: 神丸而后气足。

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在我们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光眼的防治。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

0: 呢，青光眼又是一个和患者的一生相伴的一种疾病，无论是对于已经做过青光眼用药物治疗的患者，那么多了解一些青光眼方面的相关知识，对于尽可能的延长青光眼的有用视功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眼科的主任医师王贵琴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 本期嘉宾王贵琴，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王贵琴医生擅长眼科显微手术、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诊断和治疗，尤其对人工晶状体及其生物材料、生物相容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及深入的研究，在正确诊断和处理眼科常见病和多发病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王贵琴医生为您解析青光眼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0: 王大夫，非常欢迎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咱们说到这个青光眼啊，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这个节目了。青光眼疾病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眼科疾病相比，就是说它比较复杂。这个青光眼它究竟有些什么特殊性啊？
2: 首先呢，我就是想，青光眼的概念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
2: 就是说什么是青光眼？就是说，其他呢，咱们都知道，就是说什么高血压呀，等等，就是糖尿病嘛，就是比较好定义。青光眼的定义呢，就相对就是复杂一点。青光眼的概念呢，就是它是呢病理性的高眼压，或者呢正常眼压引起呢视神经乳头、视网膜。就是神经纤维层的损害，以及呢青光眼性的就是视野改变，这样一组呢综合症，就是我们叫呢青光眼，就是它呢并不单单的有一个就是说是就是高血压，就血压高等等，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引起的很多的这个就是说眼底的呀、视野的呀，就是说等等这些改变引起这样一个致盲的眼病，并且呢它是一个就是说第一位呢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刚才主持人也解释，就是说简单介绍到。
0: 对，就能不能就是简单的说哈，就是它是由这个眼压所引起的，对这个眼球各个部分的这个组织功能哈，造成一种损害的一种眼病。
2: 是这样，
0: 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2: 对，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强调它的概念是病理性的高眼压呢？
0: 病理性，
2: 或者就是正常眼压。都可以引起这些改变，所以就是因为呢病理性的，就是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眼压。
0: 对
2: 对，因为眼压呢就是说眼球的内容物对眼球内壁的压力，正常的眼压呢我们说10到21毫米汞柱，就是所以说我们说呢就是病理性的高眼压，那当然呢就是说肯定就是有一个高眼压症，也许呢就是我们说呢眼压呢有一个高眼压症，就是说眼压呢超过正常了21毫米汞柱，但是呢它并没有引起呢视神经乳头还视网膜等等这些损害，还有没有引起视野的改变，所以呢我们叫高眼压症。
0: 高眼压
2: 这是第一个，就是病理性的高眼压。
0: 对，
2: 还有一个呢正常眼压，就是说正常眼压呢就是说眼压呢在正常范围10到21毫米汞柱，但是呢它也引起了就是说视神经乳头、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损害，以及青光眼视野改变，这些呢我们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所以呢就是我们概念里头就包括了一个就是说最主要病理性的高眼压或者正常眼压，这样引起的这些视网膜的神经性的损害、视野的改变，这样一个概念。
0: 对，就总之是跟这个眼压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2: 对，所以呢就是说青光眼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也就是主持人也讲到了，它是全球的致盲的第二位的，就是全球第二位致盲眼病，就是白内障呢我们大家肯定知道，就是说它呢是第一位的致盲眼病。它呢但是就是说得了白内障呢不可怕，就是手术就可以解决了，就是说，可逆。所以青光眼呢，就是一种不可逆的致盲眼病。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明天要强调青光眼的复杂性、危害性呢？主要在这，它不可逆。
0: 对，所以它这个危害性还是非常显著的哈。那就是除了比如说它这个不可逆的这种致盲啊，这个致盲这个因素以外，是不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说它是双眼。同时致盲，还是就是说先是由一只眼睛，然后很快导致第二只眼睛也致盲。
2: 对，
0: 它
2: 这就是说我们要说的就是说青光眼的就是分类的。
0: 嗯，
2: 因为就是说一般青光眼呢都是就是双眼的，就先后发病，有的一般呢不是同时发病，一般就是先后发病，就是说我们呢就

0: 就是说通过就是说青光眼它的这个分类有呢，就是根据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说教科书上的分类就分为这么四大类，一个呢就是原发性的青光眼，一个呢就是说继发性青光眼，还有呢先天性青光眼，
1: 先天性，
0: 还有就是混合性青光眼，
1: 对，
0: 这些呢就是临床上最多见呢就是我们说呢原发性的青光眼。
1: 嗯，
0: 那原发性青光眼呢又根据呢就是因为眼科呢就是比较就是专业点的话，前方角的关闭程度就是开放或者关闭分为就是原发性的开角性青光眼或原发性闭角性青光眼。原发性的闭角性青光眼就是咱们说就是我们黄种人呢在我们国内呢比较多发一些，它呢又分为原发性的急性，就是原发性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和原发性的慢性闭角性青光眼。根据它的就是说我们说呢就是眼压呢就升高的程度，我们有一个就是眼睛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呢就是前方角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根据它的关闭或者开放呢我们分为开角型和闭角型，但是呢就是关闭的程度就是说突然的，就像咱们说突然的就是关闭了那就急性青光眼，就急性发作了，慢慢的关闭它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的发作了。所以就说到这个地方呢可能还得就是再得啰嗦一下，就是说我们眼睛的正常就是说为什么它关闭以后眼压就高，因为就是防水的产生和生成，就是说排泄这样一个它的一个要保持恒定才能维持我们正常的眼压。
1: 是
2: 青光眼是指眼内压间断或持续升高的一种常见疑难眼病，这种病发病迅速，危害性大，随时可能导致失明。持续的高眼压还可能会给眼球各部分组织和视功能带来损害，导致视神经萎缩，视野缩小，视力减退。如果不及时治疗，视野可以全部丧失至失明。青光眼是导致人类失明的三大致盲性眼病之一，总人群的发病率约为 1%， 45岁以后约为 2%。 青光眼的种类主要有四种：先天型青光眼、原发型青光眼、继发型青光眼和混合型青光眼。各种类型的青光眼临床表现及特点各不相同，应该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青光眼有哪些常见症状？我们又该如何及时注意身体发出的这些警讯呢？眼科王贵琴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现在我们谈到它这个症状特点哈，我觉得它的症状也是非常的特殊的，比如说它这个视力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丧失的啊，它不是说非常明显，像有些病一样，它的症状马上就能识别出来啊。这个青光眼的这个特征就是说它是慢慢的，所以有人称它为这个光明的小偷，是这样吗？
0: 对，有的就是说，像有的专家就是说了，就是青光眼是没有刹车的那种，就是说没有倒档的，就是这种刹车。
1: 对对对，
0: 就是它呢，就是可以引起的，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是悄悄的，它是一种就是说盗窃我们视力的一种疾病，
1: 对，
0: 就是慢慢的盗窃。这个呢指的是开角性青光眼和慢性闭角性青光眼，但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症状是突然的，
1: 是非常突然的。
0: 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这是在眼科算一个急症，
1: 急症。
0: 对
1: 对对，
0: 因为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是不抢救的话，它可能几小时就是说也可能就是眼压，就是说就是眼压的升高引起，尤其由于眼压的升高呢突然导致失明，就是视力就急剧的下降，这几天或者就是几个小时都可以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主要要讲一下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
1: 好的。
0: 因为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呢我们讲呢就是说它呢就是说分为这么就是按照这个就是临床的分型来分为这么六七。一个呢就是临床前期，临床前期呢就是针对为什么刚才您说是双眼，就是一个眼发作了另一个眼，就是它的临床前期，所以就是对侧眼就是它的临床前期，所以这些呢也要做处理，我们一会儿讲处理的时候我们再讲。
1: 对对，
0: 就是说第二期呢就是一个小发作期，间歇期，就是它发作过但是呢以前就不太注意，所以呢就是说你错过了它可能慢慢自然就好了，所以说他没太注意，这是他的就是间歇期。最重要的就是发作期，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患者呢有突然的眼睛疼痛， 然后头疼就偏头疼，所以这些我要讲到这个头疼偏头疼还有恶心呕吐，
1: 对，
0: 这要就是说跟全身的症状要鉴别，
1: 对，
0: 就是避免就误诊，就是说漏诊，要是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们就是自己的感觉来，就是说有头疼，就是说偏头疼，主要是偏头疼恶心呕吐，还有呢就是说视力肯定是急剧下降了，这几种症状一定要跟全身的就是说症状要鉴别，
1: 对，
0: 一个呢就是偏头疼，偏头疼呢就是说患者可能会到神经科去看，
1: 对，
0: 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是说误了这个就抢救的时间，
1: 是，对，
0: 因为就是说血压那么高，他要是去神经科去看以后，这样的话那就那个什么就错过了他抢救的时间，这是一个。这个恶心呕吐呢咱们一般能想到什么病呢？
1: 肠胃，
0: 哎，对，您这真是非常专业哈，就是肠胃，就是说肠胃病的话都要去消化科看，
1: 对，
0: 消化科看呢有可能会用解痉药，
1: 对，
0: 这样的话也解痉药以后呢这就会引起瞳孔散大，给加重青光眼的发生。
1: 哎呦，这听起来还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0: 哎，对，所以这个鉴别诊断，就是我说到这个症状的话，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就是跟，尤其是就是说让，如果是消化科的医生就提醒一下，如果遇到就是恶心呕吐的话，一定要看看眼睛，看见他眼睛充血了，红了，视力下降了，赶紧请眼科会会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要用药之前，可能就是消化科的话，可能有解痉药嘛，突然的话，那个可以引起呢瞳孔散大的，这样的话引起会眼压更高，
1: 对，
0: 这样会误的。所以就是他的症状，说到我们急性就是说就是闭角性青光眼发作期的这个，这个的鉴别诊断就是要跟
1: 非常非常重
0: 要，
1: 非常重要。对，您刚才说到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哈，他这个及时治疗，那就是说。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比如说我错过这个时间段他就真的无可挽回了，他有没有一个在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内在这儿抢救还来得及，这有没有一个限定标准？
0: 就是说时间呢，因为根据因为不同的就是说他发病呢，眼压可能增高的就是幅度不太一样，
1: 也是个性化的，
0: 哎，个性化的，因为就是如果是真正的是就是无光感了，如果再治疗就抢救不过来。
1: 那就是说他从发作到无光感之间
0: 这个时间呢，这个就是如果是很高的眼压，有的时候我们在进行发作的话瞬间有的时候几个小时他可能就无光感了，
1: 哎呦，
0: 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说他要抢救及时，
1: 嗯，
0: 要是有光感了我们就是说用一些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这个治疗，就是综合的治疗，
1: 对，
0: 可能眼压会下来以后，
1: 对，
0: 这样呢他视力还能会恢复，
1: 对，这是不是对患者本身来说也有一定的这个警示的作用，比如说他这个像您刚才说比如呕吐啊什么就这些症状的出现，他是不是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这眼睛会有
0: 肯定会
1: 失明啊，会不舒服，
0: 因为他就是
1: 对他自己也应该有一个提醒，
0: 因为他偏头疼他可能是会注意头疼了，他就是说有些人忽略了他眼睛了，就是因为他对侧眼可能还是好的，
1: 对对对对，
0: 有可能就是要不他眼睛还没有觉得是看不见，因为他毕竟两个眼他会协同作用，他觉得对侧眼可能视力还好，因为看的东西他可能没觉得是右眼视力已经或者是一个眼已经下降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情况下让就是说或者是患者也好，就是说可以当就是说捂住一个眼看那眼到底，哎，视力是不是已经有下降，
1: 对对对，这多留一个心眼啊，
0: 是，
1: 这非常有必要，
0: 所以就是说遇到这些情况的话，患者自己也应该就是要注意这些情况。
2: 闭角型青光眼是原发性青光眼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发病年龄多在45岁以上，30岁以下较为少见。由于在发作时可以出现明显的眼睛充血的现象，所以以往将之称为充血性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如果能够在早期得到正确的处置，常常可以获得满意的疗效，甚至治愈。王桂琴医生介绍，因为青光眼对视力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经过多次发作后视力会越来越差，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失明，所以一定要抓住青光眼发作治疗的最佳时机，一旦出现症状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对大多数很多就是潜在的这些青光眼患者来说，可能还有一种危险性更强的一种眼病，那就是慢性闭角性
0: 青
1: 光眼，
0: 或者是就是开角性青光眼，
1: 或者说开角性青光眼啊。那这种病就是它病程比较长，而且这个病症也不太明显 这个您再着重的说一说。
0: 对，
1: 这个慢性的跟这个急性的这个比较性青光眼，它这有没有分类？比如说咱们国内的患者哪方面更多一些？

0: 些呢？
1: 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咱们国内的还是多一点，
0: 多
1: 比
0: 一
1: 这
0: 些。
1: 个开角性青光眼还是多一些。本
0: 哦。
1: 身我刚才讲，咱们就是说，因为就是说种族的原因，为什么说提到种族呢？这又就是有涉及到一个就是说比较专科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解剖的一个结构。咱们的黄种人呢，相对来说，角膜呢稍微呢偏小一点，前房呢就是偏浅一些，然后呢整个这样的话，晶体呢稍微偏厚，整个眼球呢就是说它的解剖的结构呢，整个就是说容易呢是发生那个闭角性青光眼的一个解剖因素，所以我就是这样呢就说到这个病因了，
0: 对，
1: 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咱们国人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多，
0: 对，
1: 就是主要一个解剖的因素在这里面。所以这是呢，就是说他的青光眼的一个病因，就是机械的因素，就是就咱们前边比较拥挤，就像咱们就是说马路那个什么塞车一样，前面比较拥挤，它就容易呢就发生眼压，就是突然的一个就是外来的因素引起的，就是眼压会高，这样它容易发生这种急性闭
0: 就是
1: 角性
0: 先
1: 青
0: 天
1: 光。
0: 造成
1: 哎，
0: 的，
1: 对，就是一个解剖因素在里边，这是一
0: 对，
1: 个因素。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闭角性青光眼，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和开角性青光眼，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它呢就是说是隐匿的呢？因为它呢就是说闭角，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说有一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就是说突然的，就像我们说或者咱们说管道吧，就是形容一个管道，就是说开的就是水呢和流出的水是一样的，就是它是通畅的，所以它呢就是说不会引起拥挤。
0: 对，
1: 如果呢管道就是说
0: 堵了，
1: 堵了。突然的堵了，那你像水还是照样流，这样一下眼压会高。而慢闭呢，就是那个堵的那个成分呢，是慢慢在堵。所以我这样形象可能就是可能大家可能好理解，那个慢慢在就是那些污垢慢慢在就是堵塞它，这样呢引起一个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就是说房角呢是慢慢在关闭，这样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0: 对，那可能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他就会关心了，比如说在国内的现有的情况来看，就说他是这个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多呢，还是急性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多？
1: 还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多，就是
0: 啊，
1: 统计来说，就慢性闭角青光眼多。所以就是说，大家呢，一般是，就是尤其为什么说我们，就说对青光眼的认识呢，都是不太够的。
0: 对，
1: 尤其这就是发达国家也有50%不知道什么叫青光眼，那
0: 是，
1: 就可以就像我们就发展的国家，他们就是说就是很多呢更不知道什么叫青光眼。还有呢，就是有些不知道，就是他的一些高危因素，像。有的得了糖尿病，就是高度近视，它是呢，就是这种青光眼的高危因素。哎，就是说得到这些，就一定呢，就是说要，就是更应该随访了，检查，
0: 对，随访检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咱们节目的下半部分来说啊，接着还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个慢性这个闭角性青光眼，我觉得它的这个特点，您再谈一谈。
1: 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呢，当然就是从我们专科来说呢，肯定要做一些详细的检
0: 对，而
1: 查。
0: 且咱们周围的这些患者也是这种类型的患者也非常多哈，这您肯定有非常这个切身的一些感受，
1: 我们就是刚才讲了，就是急闭了，就是说那个眼，就是说慢性，就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处理，对侧眼是临床前期要做处理，要做检查，要打激光。这个我们刚才一会儿要讲到治疗，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因为就是说，因为大家不知道，因为眼压是慢慢
0: 对，
1: 增高
0: 症
1: 的，
0: 状不明
1: 哎，
0: 显，
1: 对，就像没有刚才的那些，就突然的，就是说眼睛疼啊，就是偏头疼啊，恶心呕吐，没有那些症状，但是呢，它也有一些过性的，可能就是说，夜间有一过性的，就是说视力下降，
0: 视力下降，
1: 还有就是那种就是红视，就是咱们呢看灯光呢有那种彩虹，就是有些呢就是一过性的有那种彩虹，这些呢有可能就是慢闭的小发作，所以说他们就是说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就好了，
0: 就好
1: 所以他
0: 了，
1: 就不再注意，所以这些症状呢一定要就是也是要就是说引起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可能这些要一定要注意的。它有一些诱因，我也在就是大家要，也可能是今天呢特别疲劳了，或者呢今天或者是有点情绪有点就是
0: 波动，
1: 波动，情绪也不能激动，也不能悲伤，情绪有点波动。之前呢我们就是说到这个情绪的问题，我又多插一句，以前呢就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呢就叫气蒙眼，
0: 哦，
1: 为
0: 气
1: 什么？
0: 的，
1: 哎，对，就是一生气。呀，眼压就高，然后呢头疼，就是老百姓就叫它气蒙眼。所以就是说，像这个慢闭呢，也有可能就是说，今天呢情绪不太好，可能有点就是小发作。所以这些呢，就是一般是慢闭的一些先兆。

0: 这个就是一定要到医院去查，
1: 对，
0: 医院查的检查的项目就比较就是说眼压啦、视野啦、眼底啊等等，这些都要就做一些检查。
1: 嗯，对，刚才王大夫谈到了这个导致这个青光眼的这个病因哈，那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对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来说，可能这个适当的控制情绪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办法。那除了这些情绪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复杂的因素？
0: 嗯，
1: 我们也知道这个青光眼这个病因现在也是不太明确的哈，那是不是也能归纳一些这个一些致病因素呢？
0: 青光眼确实是，就是它是一个真的病因呢，就是研究了这么多年，就是很多国内外的专家都在研究，又都是一些可能的因素。我呢就是说也大概的罗列一下，就是可能的因素，还有一些高危因素，就是哪些就是高危因素呢，就是一定要去做检查。首先呢就是说青光眼呢就是有一个遗传倾向，就是说
1: 遗传，
0: 哎，遗传。因为呢就是说如果家庭里头如果有青光眼，这样的人群一定要就是说定期随访定期复查，这是一个他的就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就是高危因素吧。咱们讲到那个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前解眼睛就是这解剖因素，就刚才我们讲了，这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发现就是说我们经过体检发现如果这个就是这个病人的话，前方比较浅，角膜比较小，然后呢这些因素的话一定呢就是要随访，这是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高危因素，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解剖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血管因素，血管因素呢现在全身血管因素呢也是在这里发病里头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都是青光眼的高危因素，这些呢就是说这些就是说如果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些基础病，就是像这种全身的病的话，一定也要是要定期随访，就是要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就是青光眼。还有在眼科来说高度近视，
1: 高度近视，
0: 对，高度近视呢是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就是容易发生的高危因素。这个呢因为就是说高度近视它也是就是说根据我们就是说它的那些调查，然后它的是一个高危因素，所以就是说如果对于高度近视来说，这些呢也应该就是说定期随访。这是一个就是这几个就简单，因为青光眼确实的病因呢
1: 远远不止这些，
0: 哎，但是就是说还有什么就是说遗传因素啊，现在很多研究的什么基因啊等等，确切的到底是哪一种因素的，没有就这样就是说很多病就是不是说特别很明了的，
1: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正因为就是说导致这个青光眼的这些病因非常多哈，那么在治疗起来可能就会非常复杂，就像这个王大夫之前说的哈，就一定要进行这个个性化治疗。
2: 好，听众朋友，有关青光眼的防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到这儿呢，我们一个小时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元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品读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名诗《游山西村》。《游山西村》是陆游创作的寄游抒情诗，他之所以有名，不仅因为诗中描写了一个知礼好客、古风犹存的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乡村，更由于其中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道出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的变化，以及绝处逢生的人生哲理。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山西村》，宋·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游山西村》这首诗是陆游被罢官退居乡里时所写。陆游是宋代有名的诗人，但他其实并不想做诗人，曾自问此身何事诗人味，难道我这辈子只能做个诗人吗？陆游的理想是做一名战士，去收复被金军占领的大宋江山。他是坚定的主战派，但当时的南宋朝廷无心收复失地，他的抱负多年得不到施展。南宋孝宗乾道二年，也就是公元1166年，由于主战派在朝中一再受到主和派的排挤，陆游被罢官，于是他回到家乡山阴，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游山西村》一诗就写于第二年的初春时。诗题《游山西村》，意思是漫游山西边的村庄。陆游家在山阴县镜湖边的三山乡，他去西边的村落游览散心，于是就在诗中比较随意地称那里是山西村，自然流露出他对家乡的亲近之意。诗的首联“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意思是不要笑话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有点发浑，在丰收的年景里，他们待客菜肴有酒有肉，非常丰盛。腊是中国农历十二月的简称，诗人去游览乡村风光，热情好客的村民邀请他一起吃饭，为他倒上新酿的米酒，桌上摆满了家常菜肴。这两句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欢悦的气象，道出了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由衷赞赏。第二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整首诗的经典名句，读起来流转绚丽，开朗明快，叙述了诗人漫步在青山碧水中，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却惊喜地发现在绿柳红花的掩映下又出现了一片村舍。叙事的背后实际是抒情，山重水复疑无路是陆游在表达被免职后的迷惘和无奈，柳暗花明又一村写出了他的豁达与无畏，对未来仍是满怀希望。这种乐观必胜的信念贯穿着陆游的一生。古往今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感悟切中了很多人的心思。人生的路途上有时会遇到重重困难，犹如山横水隔，无路可走，但如果锲而不舍坚持下去，忽然间眼前会出现一线亮光，再往前行就能豁然开朗，发现一个新天地。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千百年来这联诗句为无数人所引用。接下来的一联诗，箫鼓追随春社近， 衣冠简朴，古风存，意思是吹着箫打起鼓，春社的日子已经接近，村民们衣冠简朴，古风依旧。这里所说的春社，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它是最古老的汉族民俗节日之一，应当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就已经存在。古时人们崇拜土地，把土地人格化，称作社神。春天对土地神的祭祀就是春社。现在的社会这个词就是起源于民间春社时的聚会活动。春社的具体日子最早通过占卜确定，唐代以后就固定为农历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按公历是在每年三月中下旬的某一天。春社这一天祭祀过后，人们会欢聚一堂，饮酒吃肉，弹琴擂鼓，场面十分热闹。陆游的此次游览正是在初春，这时春社未至，但人们已经在排练吹箫打鼓，为春社做准备了。看到古老的习俗在乡间依然流传，人们不重华服美饰，而是重乡情传统，诗人不禁发出古风犹存的赞叹。尾联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是诗人设想，今后如果得闲，我还要来欣赏月色，拄着拐杖敲开柴扉，和村里人闲谈家常。淳朴的风俗，可亲可爱的乡民，让诗人游过这一次后还想再来。乘月闲游是古代文人雅士的风雅之事，也是诗人感慨之余的美好向往。对照伪诈的官场，家乡淳朴的生活自然令诗人产生了无限欣慰之情。但这貌似闲适的诗句背后，依然是陆游对国事的无比关心，期盼着安定和善后重来这美好宁静的乡村。游山西村这首诗虽然是陆游被罢官不久后所作，但诗人的笔调闲适轻松，赞美平凡中的美好，对未来充满信心。通过这首诗，陆游表达了他面对困难始终抱持的乐观态度，任何时候都不要失望，要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中国在文化历史长河中啊，每个朝代呢都有不同的文人群体，以及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文化特色，比如我们所说的先秦散文、汉赋啊、魏晋南北朝古体诗，还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一个各朝代的主要文化特征。那在这些文化进程中，群星闪烁，其中呢不乏一些女性。在中国古代啊，遵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仍然遮不住本应属于那些文采出众、风华绝代的女性。那宋朝的李清照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前几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李清照在早期舒适幸福的生活中写就的一些啊优美清新的词作。李清照在18岁的时候，她和赵明诚结为夫妇，那共同的兴趣爱好呢，让二人呢就像一对神仙伴侣。李清照呢，在25岁的时候啊，把二人的书房命名为“归来堂”，自号呢“易安居士”。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归来堂”，取意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当时曾对李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李格非，都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岷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大概是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而模仿。《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倚季傲”。沈荣熙之易安居，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是取其中的雅意。在《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忧郁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言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续中，李清照对此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物之邦，多有丰碑巨碣，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林怀王像碑、唐李邕篆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名古籍、长乐丹水岸出土的古箍、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政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17年，在李清照的相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琦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萧其间。
0: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呢，也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仅仅过了半年多。赵挺之呢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解除了一切党人之禁，李清照呢也得以返回汴京和丈夫赵明诚团聚。但是呢，蔡京返回朝廷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家一家头上。随后呢，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5天呢就病逝了，并且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城的人呢都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不久呢也获释了。但是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赵家呢也难以继续留居京师。那李清照只好随着赵氏一家回到了在青州的私地，开始了居住乡里的生活。不过呢，李清照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是幸福安逸的，她驾驭得了养尊处优的贵妇身份，也能安适于普通女子的乡居生活。乡居的幸福已无缘显赫富贵，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是于喧嚣尘世中的诗意栖居。 只是生活不会怜悯诗意和优雅，时代的苦难呢，更不会因为才女绕道而行。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和赵明诚呢相继避乱江南。朝廷南渡的第二年啊，赵明诚就被任命为京城健康的知府。一天深夜，京城呢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呢，不仅没有坚守岗位，啊，指挥这个平乱，而且呢借由绳子坠城逃跑了。当然，事后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看似文弱不堪的女子也替丈夫深感羞愧不已。他们逃难到乌江的时候，得知这就是当年楚霸王挥剑自刎的地方，李清照随口就吟出了一首名垂千古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那赵明诚站在女词人的身后，听着她一字一顿的沉重吟诵，面露愧色。第二年呢，赵明诚被召回京，官复原职，但很快便因病而亡了。同时在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呢，这些几乎都丢失了。这时的李清照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她后期的词风呢陡变，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家破人亡的这种孤苦的心境。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南渡后的第一首词《临江仙》。
2: 《临江仙》宋·李清照。欧阳公作《蝶花恋》，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阙》，其声即旧《临江仙》也。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阙长君，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健康城。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市灯无一丝，踏雪没心情。
0: 这首词啊是写春归大地，词人呢闭门幽居，思念亲人，自怜飘零，词境呢静穆，不言愁苦，而使人更难忘怀。李清照酷爱深深深几许之语啊，是很有艺术见地的，因为呢他一连叠用三个深字，不仅呢渲染出庭院的深邃，而且呢收到了幽婉复沓、跌宕回环的这种深情效果。它跟下句合起来呢，便呈现出一幅鲜明的立体图画。那李清照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词人，对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呢有着敏感的悟性啊。学理已知春信至啊，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蝎子破未开云啊，在这些早期作品当中表现的是喜春的这种情绪，可是如今呢却怕见春光，在这首词当中就进一步表露了词人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冷，以对往昔生活的这种追怀眷恋和如今飘零异地悲戚伤感相对比，写出了一位年老憔悴神情倦怠的女词人的形象。那南渡以后，李清照的词风从清新俊逸变为苍凉沉郁，这首《临江仙》使她南渡以后的第一首能够准确编年的词作。国破家亡，奸人当道，各中愁苦呢不能不用含蓄曲折的笔法来表达，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一化呢而为老年时期的这种沉吟悲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她晚年时期最著名的，也是她一生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声声慢》。
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0: 断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1: 靖康之变后呢，李清照因国破家亡夫死伤于人世，这时期啊，他的作品再没有当年那种清新可人啊，浅酌低唱，而转为沉郁凄婉，主要呢书写他对亡夫赵明诚的怀念和自己孤独凄凉的这种景况。这首词便是这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这首词起句便不寻常，一连用了七组叠词啊，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呢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呢还极富音乐美。宋词呢是用来演唱的，因此啊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呢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徘徊低迷，婉转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之极的人在低声倾诉。然而他还未开口，就觉得已经能够使听众感觉到他的忧伤，而等他说完了，那种伤感的情绪呢还是没有散去，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愁绪呢在心头和空中弥漫开来，久久不散，余味无穷。心情不好，再加上这种乍暖还寒天气，词人呢连觉都睡不着了。如果能沉沉地睡去，那么还能在短暂的时间内逃离痛苦，可是越想入眠就越难以入眠。于是词人就很自然地想起亡夫来，披衣起床，喝一点酒暖暖身子再说吧。可是寒冷是由于孤独引起的，而饮酒与品茶一样，独自一人只会觉得分外的凄凉。端着一杯淡酒，而在这天暗云低冷风正劲的时节，却突然听到孤雁的一声悲鸣，这种哀怨的声音划破天际，也再次划破了词人未愈的伤口。头白鸳鸯失半飞，词人感叹，哎，燕儿，你叫得这么凄凉幽怨，难道你也像我一样老年失偶了吗？难道也像我一样余生要独自一人面对千山暮雪吗？胡思乱想之下，泪光迷蒙之中，蓦然觉得那只孤雁正是以前为自己传递情书的那一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旧日传情信使仍在，而秋娘与萧郎已死生相隔，人鬼殊途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这一奇思妙想包含着无限无法诉说的哀愁。这时看见那些菊花，才发现花儿也已憔悴不堪，落红满地，再无当年那种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的雅致了。词人想，以往丈夫在世时的日子多么美好，诗词唱和，整理古籍，可如今呢，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受这无边无际的孤独的煎熬了。故物依旧，人面全非，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得似往时。独对着孤雁残菊，更感凄凉，手托香腮，泪珠盈眶，怕黄昏，挨白昼，对着这阴暗的天，一个人要怎样才能熬到黄昏的来临呢？漫长使孤独变得更加可怕，独自一人连时间也觉得开始变慢起来，好不容易等到了黄昏，却又下起雨来，点点滴滴，淅淅沥沥的，无边丝雨细如愁，吓得人心更烦了。再看到屋外那两棵梧桐，虽然在风雨中相互扶持，互相的依靠，两相对比，自己一个人要凄凉多了。疾风骤雨，孤雁残菊梧桐，眼前的一切是词人的哀怨重重叠叠，直至无以复加， 不知怎样形容，也难以表达出来。于是词人再也不用什么对比，什么渲染，什么赋比兴了，直截了当地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简单直白，反而更觉神妙，更有韵味，更堪咀嚼。相形之下，连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稍觉失色。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枝蔓，相关情事呢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呢谱入心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却又体现了不加雕饰的本色，成熟个性独具的一个抒情名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鲁桓公道：“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谍报道：“全都不在。”鲁桓公道：“何以知之？”谍报道：“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称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将夫人赐入齐宫，只是兄妹续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这鲁桓公朝鸡案上狠狠雷了一拳，这个剑硬生生将人字吞了回去。又等了半个时辰，从人来报夫人出宫来了。齐桓公也不答话，盛怒以待，约有一盏茶功夫，果见文将姗姗而来。齐桓公强压怒火道：“夜来宫中与谁饮酒？”文将答：“童莲妃呀。” 鲁桓

0: 江变脸说道：“你问这话何意呀？”
1: 鲁桓公道：“你不必惊慌，寡人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0: 文姜道：“如此说来，臣妾正告您，宫中许多空房，极少臣妾下榻之处，臣妾自在西宫过宿，即昔年守宫之所也。”
1: 鲁桓公道：“你宿于何处，倒也无关紧要。寡人很想知道，你缘何起来忒迟，让寡人挂念。”
0: 文姜曰：“一来饮酒劳倦，不觉过时。”
1: 说到过时二字，桓公顿生醋意，略略抬高了声音问道：“你既然宿于宫中，何人伴宿？”
0: 文姜曰：“宫娥呀。”
1: 鲁桓公冷笑一声道：“怕不是宫娥吧？”“
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没有意思，寡人只是想知道一下你的长兄宿于何处。”
0: 文姜不觉面赤道：“君侯诧异，为媚的怎管哥哥宿处，言之可笑。”
1: 鲁桓公道：“只怕为哥的倒要管妹子宿处了。”
0: 文姜摇头说道：“君侯之言，臣妾不懂。”
1: 鲁桓公又是一声冷笑：“你不要装迷，你昨夜所干之事，寡人尽知了。”
0: 文姜硬着头皮道：“臣妾所干何事，请君侯明示。”
1: 鲁桓公道：“你非要逼寡人说出来吗？”
0: 文姜道：“您说，您说不出来，我不与您甘休。”
1: 鲁桓公冷哼一声道：“你当寡人不敢说吗？”“
0: 您说。”
1: 鲁桓公一字一句道：“你昨晚与乃兄齐襄公同时同宿。”
0: 这一来戳到文姜痛根，只羞得满面通红。
1: 鲁桓公二目盯着文姜，一脸讥讽不屑怨恨之意。文姜自忖：“
0: 这事不可沉默，沉默即默认，少不得闹腾一闹，以遮羞辱。”
1: 主意已决，文姜嚎的一声哭了：“
2: 你血口喷人，你连自己女人都不相信，我还有脸活吗？我不如死了干净。”
1: 一边说一边去拔桓公佩剑。鲁桓公倒退三步，双手护剑，怒目说道：“你不要寻死觅活，这事待回到鲁国再说。”
0: 齐襄公自送走了文姜，右眼突突地跳个不停，暗自吃了一惊。俗言道：“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莫非我与文姜之事被鲁桓公知晓了？是了，他睡到这般时候方才回去，能不引起鲁桓公怀疑吗？他这一怀疑，岂能不逼问文姜？这一问岂不露了马脚？齐襄公越想越是放心不下，忙遣公子庞生前去鲁桓公所居的馆驿打探。公子庞生到后，正赶上文姜与桓公口角，听得一清二楚，忙环抱襄公。襄公大惊：“此事已泄，怎么办呢？”公子庞生回道：“此事既然以为鲁桓公所知，必然怀恨成仇。江夫人以威仪，古人有言，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遂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齐襄公双手背后，在屋子里踱了两个来回，停脚说道：“
1: 轻言是也，只是若是杀了鲁桓公，那仇结的不是更大了吗？”
0: 公子庞生道：“
1: 非也，鲁桓公一死，世子同必然即位，这世子乃江夫人之子，君侯之生也，且是君位因您而得，不知如何感激才好，岂能与其为仇乎？”
0: 齐襄公点头曰：“
1: 诺。”二人正计议如何杀掉鲁桓公，桓公遣使来辞。齐襄公故作大惊道：“鲁侯此来专为伐郑之事，是为深意，却要反国，这却为何呀？”
0: 来使回道：“不瞒君侯，我们主公之位乃由公子鬼手中夺得，鬼之党徒贼心不死，有作乱之意，吾知主公不得不回也。”
1: 齐襄公道：“俗话不俗，十里无真信，屈父临淄相距何止十里，300里也不止。况那公子鬼已死去十余年，尚可为乱乎？ 还请贵时转禀鲁侯，让他尽管放心住。

0: 下，让寡人好好的尽一尽地主之意。来使道：“谢谢君侯一片好意，有道是小心无大差，作乱之事事关社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请君侯及时放我君臣归鲁。”齐襄公沉吟片刻道：“既然鲁侯执意要走，寡人也就不再挽留。这样吧，寡人在牛山建了一个别宫，甚为壮观，寡人不敢独享，明日午时在牛山设下大宴，为鲁侯饯行。”来使诺诺而去。若依鲁桓公之意，恨不得一步跨回鲁国，哪儿还有心吃他的饯行酒啊？遣使者辞了三次也没辞掉，没奈何罢驾牛山，把文姜独自晾在驿馆。齐襄公将鲁桓公接到牛山，陪他在牛山转了一圈，看他的山泉，看他的瀑布，还有建在洞穴中的别宫。桓公一言不发，襄公心里有些发急，使出浑身招数讨好桓公，甚至连他的歌舞队都用上了，什么裸体舞、铃铛舞、鸳鸯舞等等，一一展示。看那鲁桓公时，只是低头饮茶，全无一个笑脸。没奈何，传令开宴，那宴十分丰盛，还一人上了一个活豹，六头的。鲁桓公很少动筷，襄公便叫朱大夫轮流把盏，又叫宫娥内侍奉尊贵劝。一来桓公推却不过，二来也想借酒浇愁，来者不拒，喝得酩酊大醉，别时不能成礼。襄公心中暗喜，忙遣公子彭生将鲁桓公抱上车。有道是一刻不烦二主，我干脆把您送到驿馆。公子彭生一边说一边跳上车去，与鲁桓公同在。离牛山约有二里，鲁桓公便扯起酣来。彭生见桓公睡熟，挺臂以拉其肋。彭生乃有名力士，其臂如铁，拉得他肋裂骨折，大叫一声，血流满车而死。彭生见鲁桓公已死，跳下车来，对众人说道：“鲁侯最后重恶，速驰入城，报之主公。”众人虽觉蹊跷，谁敢多言，将车赶到临淄，报之齐襄公。齐襄公闻鲁桓公暴轰，假装哭了一阵，命人将鲁桓公厚殓入棺，使人抱鲁迎丧。鲁之从人明知鲁桓公死于齐襄公之手，又不敢言，扶着桓公灵柩悄然回国。鲁国大臣见了鲁桓公棺材，少不得询问死因，从人便将文姜如何与乃兄淫乱，桓公与文姜如何口诀，以及公子彭生如何杀了桓公等情况，一一讲说了一遍。大夫师伯道：“事已至此，说也无用。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且扶世子登了大位，葬过主公再说。”公子庆父字孟，乃桓公之庶长子，一撸袖子恨道：“齐侯乱伦如此，祸及君父，请借我戎车三百乘，声讨齐国。”师伯连道：“不可，不可出兵，此暧昧之事，我已出兵，必为邻国所致，自彰其丑。况鲁弱其强，伐未必胜，不如隐忍。但先追究车中变故，迫使齐公杀了公子彭生，以解说于列国，其必听从。”庆父听了师伯之言，颇觉有理，遂依言而行，先扶世子登了大位，是为庄公，又命师伯草成国书之稿，前人送齐。齐襄公起而读之：“生男庆生等拜上齐侯殿下，君父为伐郑去齐，出而不入，道路纷纷，皆以车中之变为言，无所归咎，耻辱拨于诸侯，请以彭生正罪。”齐襄公读过鲁书，权衡再三，遣人去召公子彭生入朝。彭生自谓有功，昂然而入。襄公当鲁使之面骂道：“寡人因鲁侯醉酒，命你服侍上车，为何不小心服侍，使其暴轰而罪难辞？左右将彭生给朕拖下去斩首示众。”彭生见襄公斩他，如何肯服，振臂高呼道：“ 昏君，你不要嫁祸于人。我之所以斩杀鲁侯，乃是奉你之命而行。你因文姜而杀鲁侯，犯下十恶不赦之罪。我即便变作厉鬼，也要找你索命。襄公连连摆手，一派胡言，快快拉出斩首。左右不敢怠慢，负了彭生，斩之是曹。彭生虽死，文姜未归，鲁人皆以为耻。庄公寻之师伯，君父之仇虽报，君母留其未归，引人议论，未知奈何。师伯道，君夫人留其之事，主公就是不问，臣也要见。主公可速速修书一封，送他齐侯，说您已经无父，不可无母，且又思母成疾，要迎君母归国，齐侯万无不允之礼。鲁庄公曰然，遣人连夜入齐，致书齐襄公。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襄公接了庄公来书，打心眼里不想放文姜回去，却又碍于公论不得不放行。临行之际，把妹流连千声珍重，相见有日，个个洒泪而别。文姜一则贪恋襄公，二则做贼心虚，羞悔故里，行一步懒一步。车至高地，见行官整洁，叹曰：此地步路不齐，正我家也。吩咐从人回复庄公：魏王人性贪闲事，不乐桓公，要我回去，除非死后。鲁庄公知其无言归国，乃为助攻于祝丘，迎文姜居之。齐襄公每隔两月总要去高地一趟，遣人往祝丘密迎文姜到高，昼夜淫乐，引得国人议论纷纷，公子纠深以为耻。这日齐襄公准备车驾，又要去高，公子纠经与管夷吾反复商议，入见襄公曰：臣弟闻听人言，您又要去高地私会二姐，可有此事？齐襄公道：你二姐丧夫独居，寡人身为长兄，理应多多呵护，去会一会有甚不可？公子纠道：鲁侯之死，世人颇有繁衍，且是男女有别，不可不避。以臣弟看来，那高地你还是不去为妙。齐襄公面如紫茄道：有道是拴住人嘴，拴不住驴嘴，那些繁衍你竟然也信？公子纠道：俗话说得好，无风不起浪，俗话又说唾沫星子淹死人，还是臣弟那句老话，那高地您不能去。你大胆！齐襄公拔剑在手，大吼道：你再胡言乱语，寡人立马斩了你的狗头。公子纠泱泱而退，素之以管夷吾。夷吾道：我听说有其隐者必有其祸，我当与公子远避他国，静观事变。公子纠道：当去何国？管夷吾道：当去隋国。公子纠道：为甚？管夷吾道：隋为小国，大国喜怒无常，小国则不敢怠慢我们。公子纠曰：小国虽说不敢怠慢我，而我若出奔，昏君必怒，向隋讨我，怎么办？管夷吾道：公子勿虑，昏君不会向隋讨您。公子纠一脸不解道：这又为何？管夷吾道：先君驾崩之时，要那昏君百年之后传位于您，他口中虽说应了下来，但心中必定不快，您这一走，他便可堂而皇之地将儿子立为储君，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追讨您呢？公子纠频频点头道：说的是，说的是。当即将金银细软之物收拾了一大车，协同管夷吾、赵乎前奔隋国。鲍叔牙听说公子纠去了隋国，亦劝公子小白出奔，小白慷然允之，前至莒国。 果如管夷吾所言，齐襄公闻听走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但不怒，还有些暗自欢喜，那高帝去得愈发勤了。因恐鲁庄公出兵伐齐，便来个先下手为强，亲率重兵讨伐鲁之盟国纪国。纪侯遣人向鲁求救，鲁庄公拒齐兵威，行至华地而还。齐襄公灭纪凯旋，文姜与鲁迎接，至祝秋大摆宴席，用两军相见之礼彼此筹作，大犒齐军。这一夜正玩得兴浓之时，齐襄公突然说道：“姜妹，寡人伐纪，鲁不敢救，实是窃齐之危。寡人欲要你致书鲁侯，召他来会。他若来之，齐鲁结盟，何患霸业不成？他若拒之，寡人将成战胜之危，以兵伐鲁，鲁可得也。”文姜哼哼唧唧地说：“
2: 我听您的。”
0: 翌日晨起，文姜修书一封，遣使送达鲁庄公。庄公聚齐兵威，应书而来。恰在此时，有使者自齐国来，言说襄公嫔妃产下一女。文姜大喜，对庄公说道：“
2: 我儿位居君位，内主尚虚，你大舅既然得女，理应结为婚姻，来一个亲上加亲。”
0: 鲁庄公闻言连连摇手道：“
3: 不可不可，我大舅之女尚在血包，怎以为配？”
0: 文姜怒目斥道：“
2: 你是想疏远母族这一边吧？”
0: 齐襄公笑劝道：“
3: 鲁娃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二人年龄过于悬殊，确实有些不大匹配。”
0: 庄姜道：“
2: 不就相差二十多岁吗？待二十年而婚嫁，亦未晚也。”
0: 他这一说，襄公闭口不言，婚事便确定下来。生旧之亲，附加翁婿，情欲亲密。二军并车驰猎于祝丘之野，庄公矢不虚发，酒射酒中，襄公称赞不已。乡人窃指鲁庄公戏曰：“
3: 此吴君甲子也。”
0: 庄公大怒，派左右暗暗跟踪其人而杀之。襄公装聋作哑，听之任之。文姜自鲁齐二军同寿之后，更无忌惮，不时与齐襄公聚在一处，或于祝丘，或于古城，或直至齐都，公然同出同宿，俨如夫妇。国人作宰屈之诗以讽刺文姜。齐襄公自祝丘归来，未及一月，听信原魏侯硕之言，联合宋鲁陈蔡出兵伐魏，大败原魏的王师，放逐魏侯钱穆，复立硕为君。仗虽然打胜了，但钱穆乃周王之婿，放逐王婿实乃大逆不道。齐襄公害怕周王来讨，乃使大夫连称为将军，管至父为父，领兵戍葵丘，以遏东南之路。二将临行，请于襄公曰：“戍守劳苦，臣不敢辞，但以何其为满？”齐襄公正在吃瓜，随口说道：“
3: 今此瓜熟之时，明年瓜再熟，当派人代替你们。”
0: 二将谢恩而出，前往葵丘驻扎。转眼之间，夏已来临，有戍卒进瓜二将。二将想起瓜熟之月，
3: 此时正该换房，如何主公不遣人来？
0: 特地差心腹往国中探信，闻齐襄公在古城与文姜欢乐，有一月未回。连称大怒曰：“
3: 宋妃皇后，我妹当为继室，无道昏君，不顾伦理，在外日事淫蝶，使我们暴露边壁，我必杀之。”
0: 语毕，转脸看着管之父：“
3: 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
0: 管之父说：“
3: 别急，瓜熟而替换，为主公亲口答应，或许一时忘怀，莫若尽瓜于主公，他若遣将替代我们，倒还罢了，若是执迷不悟，必将惹怒将士，将士若怒，方可为我所用。”
0: 连称道：“善。”乃使人献瓜于襄公。襄公见有人献瓜，眉开眼笑，当即命工人将瓜抛开，与文姜并食。献瓜人乘机说道：“
3: 主公，连大夫让臣问您，他领兵戍葵已有一年，瓜熟了又熟，能否请将替代？” 齐襄公怒道：
4: 那本是我的意思，何用提醒？就再等瓜熟吧。
3: 连称听了县瓜人回报，气得二目圆睁，切齿骂道：
4: 昏君可恶，若不杀之，誓不为人。
3: 骂毕便要提兵杀向临淄。管之父连道：
4: 不可不可，凭你我二人之力，万难攻进临淄。
3: 连称道：
4: 怎么是你我二人？你我二人守我之兵，聚其之半，况国人对昏君早已厌之，我若提兵，我人必将从之，杀昏君易如反掌。
3: 管之父又道：
4: 非也，昏君尽管可恶，毕竟是你我之君，以臣反君，大逆不道，且是昏君治齐已有12载矣，国人惧其淫威，不敢轻判。
3: 连称道：
4: 诚如将军之言，这反咱就不造了吗？
3: 管之父道：
4: 不是不造，反举事必先立新君，方可成功。
3: 连称道：
4: 以将军看来，何人可以立为新君？
3: 公孙无知。
4: 为甚？
3: 管之父侃侃言道：
4: 公孙无知乃一仲年之子，先君西宫以同母之故，宠爱仲年，并爱无知。无知不足三岁时，先君便把他接到宫中抚养，依附礼制，与世子无别。自昏君即位，因无知向在宫中与昏君角力，无知用足勾昏君铺地，昏君不悦。一日，无知又与大夫雍廉争道，昏君怒其不逊，遂将其赶出宫门，品质亦裁减大半。仲年有二女，皆国之绝色，昏君淫止，无知嫌恨于心久矣，每思作乱，恨无帮手。我等不若密报无知，内应外合，事方可计。
3: 连称连声称道：
4: 将军所言甚是，我这就致书无知，欲为内应，但不知何时举事为佳。
3: 管之父道：
4: 主上性喜用兵，又好游猎，待他离都如猛虎离穴，亦为智耳，但得宇文出外之期，方不是机会也。
3: 连称曰：
4: 我妹在宫中失宠于昏君，亦怀怨恨，今主无知暗于我妹设计，似昏君之间隙，及时传报，可无误事。
3: 于是再遣心腹致书于公孙无知。公孙无知得书大喜，复书曰：
4: 天厌淫人，以启将军之中，敬佩礼言，持疾奉报。
3: 书发之后，无知使女侍通信于连妃，且以连称之书示之，许诺道：
4: 若事成之日，当立连妃为夫人。
3: 连妃甚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 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本届链博会设置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链博会推动全球产供链深度融通合作。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今年中国电影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今年链博会设置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在开幕式上介绍说，
7: 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第四届链博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助力中外企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8: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9: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6: 英伟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10: Supply chains connect energy.
6: 供应链连接着能源、工厂、物流、企业与客户，进而连接着整个世界。每一条供应链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而 AI 将赋予这一系统智能。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科技与产业中心之一，这里的工程师表现卓越，开发者行动敏捷，企业也以非凡的规模实现发展。再次祝贺2026年链博会开幕。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表示，当下所有的人都在探讨如何在复杂环境下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关键在于理清支撑供应链稳定运行的规则体系。中国庞大的出口体量依托运转顺畅的产业链供应链，最大限度为全球贸易从业者提供便利。这两天，据我们在链博会前方的记者观察，走在各大展区，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我们也注意到， 今年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体现了从单纯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中有哪些体现？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就是在数智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智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智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而在这个展区呢，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的整机机器人，像这个呢是用于康养领域的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它可以提醒老人们按时就餐和吃药。而像这边的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养老机构里边陪伴老人们一块儿做健身操。在展区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6: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报道。
12: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13: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12: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6: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14: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

0: 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卫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1: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歪戴糖食。
0: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2: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0: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3: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4: 今年的6月21号是24节气的夏至，北半球迎来了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现象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恰逢端午假期，大批游客齐聚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坐落于我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由于太阳光被散射，落日与破晓之间天空始终保持明亮，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江苏游客王先生：
6: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来咱们漠河最北极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凌晨1-2点又亮了，感觉非常特别，从来没有体验过，也是来这儿体验一下。
5: 漠河地处大兴安岭北麓，是我国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森林覆盖率超92%，负氧离子充沛，坐拥原始林海、界江湿地、极地天象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端午假期，当地最高气温不足25摄氏度，昼夜温凉舒适，前来找北避暑、自驾的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穿行原始森林，打卡最北地标，尽享北国独有的清凉盛夏。广东游客谢日胜：
7: 而且也是属于避暑嘛，家里是35-6度，这里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呢，就是7-8度、10度左右。
5: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北极村夏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全线爆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味蕾。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冯金成：
8: 端午夏至这一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也订去挺多了。
5: 端午和夏至期间，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临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面向全国游客投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交通、购物等，进一步激发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4: 端午假期，长春市音乐市集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火热开集，百年历史建筑与端午节日氛围交相辉映，为长春重庆路老牌商圈注入了全新的文艺动能，更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的报道。
9: 兼具端午民俗与喜庆氛围的舞狮表演，古名盛世，铿锵鼓点搭配醒狮演绎，烘托出浓厚的节日庆典氛围。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音乐市集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富有音乐文化气息的中庭广场打造了音乐休闲空间以及联名乐器体验区，开放式舞台同步启动全民巨星开放麦，让喜欢唱歌的市民游客在这里一展风采。场内布局100余个特色摊位，汇集文创潮玩、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兼顾休闲打卡、艺术体验与文旅消费。长春市民许琳琳：
10: 端午节带孩子来逛逛，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还能听到现场的音乐，节日的氛围特别浓，感觉咱们长春越来越有文艺范儿了。
9: 长春市民赵婉彤：
11: 以前觉得音乐厅挺高大上的，现在走出来办市集，我们老百姓也能轻松地参与这种惠民活动，其实特别好。
9: 市集商户贺冉：
1: 音乐市集呢开在百年音乐厅旁边，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人气，特别正值端午假期，客流明显增加。市民游客感受艺术气息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和特色美食都很受欢迎。
9: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所在地吉林省音乐厅前身是始建于1933年的丰乐剧场。这座承载着城市近百年记忆的历史建筑，在历经保护性修缮后，以音乐厅的全新身份向公众敞开大门。此次音乐市集的落地，正是让百年老建筑活在当下的生动实践。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宣传统筹华欣欣，
12: 我们希望呢，通过音乐加市集的这种模式，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融入市井，也让市民在端午佳节既能感受我们传统的文化，又能享受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9: 据了解，音乐市集将持续到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的市民文化休闲空间。期间还策划了专场百姓演唱会及高雅音乐会等活动，为市民和游客供给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今年中国电影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13: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4: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来关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
14: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5: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4: 当地时间22号，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
16: 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 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14: 就像此前媒体报道，本次美伊和斡旋方首轮四方谈判并非一切顺利，中间出现过暂停。而就在谈判前，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4: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15: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是全球媒体浏览。
17: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石油部负责开采事务的副部长纳希尔·阿奇兹已指示伊拉克境内各石油企业重新评估油田状况，加快生产作业，解决技术和运营方面的障碍。阿奇兹表示，伊拉克当前计划通过南部港口增加石油出口规模，并保障炼油厂原油的持续供应。按照初步计划，伊拉克将逐步把全国原油产量恢复到美以伊冲突前水平，也就是日产量约420万至430万桶。据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将自7月1号起上调从日本出境的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税额从1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这笔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收取。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入境后24小时以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等不在征税对象之列。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出境税税收约为490亿日元，预计2026年度税收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气象局的最新通报显示，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并创下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除此之外，还有45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数据统计，约5300万法国民众21号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可能会升至41摄氏度，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可能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天空新闻台21号报道，英国高端票务平台 Seat Unique 近期完成2000万英镑的新一轮融资。此轮融资消息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正式对外公布。新资金将用于加快国际业务扩张和进一步收购。据了解，这家平台专注于高端现场体验票务与接待服务，合作方包括温布利球场等场馆，曾参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演讲巡演的票务工作。 知情人士透露，预计 City Unique 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 1.75 亿英镑，并计划在3年内实现翻番。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

0: 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美媒警告赖清德赌注全输，台媒称民进党当局陷入孤立，遭遇广泛民意失望，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又为何不敢正视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压垮赖清德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11: 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 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是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
12: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

0: 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几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呢，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的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上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的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3: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把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 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

0: 制造更多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
1: 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2: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铃，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啊？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画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1: 在岛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3: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他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他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的对他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他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腐，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4: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一张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清廉牌。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这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进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进党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是运转的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进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进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魏全埔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进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进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圆熟的使用这一套，就是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就是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0: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
1: 我们看到党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2: 近日党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1: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3: 蔡英文也 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马，其实就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啊，这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1: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4: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两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比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种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种这个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啊，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
1: 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六成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2: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 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地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1: 近期呢，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3: 最近举办的一些海峡论坛啊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人员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以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慌乱的一种状态。
1: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约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服务引导好考后经济，释放青春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2: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 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锁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3: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5: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3: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6: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3: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7: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3: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8: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3: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9: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3: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6: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3: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示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3: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8: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3: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7: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3: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6: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0: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舱。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溃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去，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
2: 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的国际上的竞争优势了。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3: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3: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 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FAST
0: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对
4: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 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FAST
5: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我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6: 各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
7: 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6: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 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
8: 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9: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 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莉，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 成功时刻有多幸福？

0: 就有多狼狈。
1: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0: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0: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1: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0: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骆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0: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骆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30，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 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1: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安回来吧。
0: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1: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雪浸湿了，这个地方全是雪。
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1: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这场关乎千万学子的逐梦之战，催生了规模庞大、形态多元的高考经济。从考前旗袍、鲜花、酒店的应时消费暴涨，到考后驾校培训、志愿填报、旅游、电子产品的促销热潮，再到向中考、小升初延伸的跨界布局，2026年高考经济呈现出全链条升温、新场景迭代、跨学段渗透的鲜明特征，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聚焦青年群体的消费诉求，做好配套服务，规范市场秩序，挖掘消费潜力，才能让这股源于青春的消费活力长久涌动。庞大的考生基数为考后消费市场筑牢基本盘。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人，即便数据连续两年小幅回落，千万级群体规模依旧孕育着巨大的消费空间。经历数年高强度的备考，考生迎来身心放松的窗口期，叠加家长愿意为孩子犒劳付出的普遍心态，多重需求交织下，各类消费场景顺势迎来爆发。消费行为的背后是大众消费观念的悄然转变，以往单纯追求性价比的消费模式慢慢淡化，兼顾情感表达、生活实用与个人成长的选择成为主流，也让整个高考消费市场完成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型。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开花，构成考后经济的核心支撑。走出考场的学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选择，也催生出业态丰富的消费赛道。志愿填报服务率率先走热，如今这项付费服务的市场规模稳步增长。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规模已达10.9亿元，行业仍处在持续扩张阶段。驾驶培训紧随其后，成为了热门选择。不少驾校还推出了各类优惠套餐，进一步放大消费吸引力。 出行与数码消费持续走红，延续多年消费传统并增添新内涵。毕业旅行成为了考生放松身心、告别校园生活的重要方式。高考结束短短三天内，全国出游订单便大幅上涨，同学结伴出行、亲子结伴游玩占据主流。各大文旅平台和景区提前筹备预案，全力承接客流高峰。

0: 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2: 师傅好，你好。
3: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2: M35 路起点是门头沟区丁家沙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度的弯有10个，超过90度的弯有22个。
3: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2: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3: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2: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事儿落实，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3: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4: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3: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2: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那天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这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3: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5: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3: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2: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 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

0: 啊，让下班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班没有商店，生活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啊，帮着拿个快递呀、啊。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1: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2: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的工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3: 反正一下去就坐在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4: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3: 对，我们都有。要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两分钟。
1: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0: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1: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5: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朋友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1: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0: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那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1: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6: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1: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9: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10: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时候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11: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9: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2: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逊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9: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12: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9: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13: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9: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14: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9: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14: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9: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2: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9: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 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15: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16: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9: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17: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9: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18: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9: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18: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9: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19: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9: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19: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9: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17: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9: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小板块呢，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鱼腥草。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大自然的千千万万种草本植物中，隐藏着无数的宝藏。有些植物不仅能够被人们作为美食来品尝，更是有着极其丰富的药用价值。其中鱼腥草就是这样一种药食两用的珍宝。鱼腥草不仅是一种中医大夫常用的中草药，而且是一道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它有着一种颇为独特的口感，因为它带有一丝丝的鱼腥味，所以爱吃的人会赞不绝口，不爱吃的人一闻到就会皱眉头。其实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味道，才成就了鱼腥草的美名。那么作为一味良药，鱼腥草究竟具有哪些独特的药效和妙用？自古以来有哪些关于鱼腥草入药治病的医案故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怎样食用鱼腥草来科学的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肺病圣药鱼腥草。
2: 传说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那也是当时的名医，有一天他上山采药，突然天降大雨了，回到家中感冒了，出现什么发烧、咳嗽、流鼻涕。几天过去了，自己也开了一些药，效果都不理想，咳嗽逐渐加重，而且烧虽然退了，但是咳嗽变成浓痰了。他的徒弟们包括他本人家人都非常着急，可是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时候一位老者路过他们家，一看也是上山采药的，为什么呢？手里拿着采药的工具，肩上背着一个布袋，里边装的都是草药。于是有一个徒弟说了，我去问问他。到了门外，跟这老先生询问说，你这有什么治疗我师父病的草药有没有？这老者须发洁白，一看岁数比较大了，头发都白了。老先生话不多，听着这个刘完素这个学生把师傅的病情叙述了一下，然后呢从自己的布袋里取了一味中药，交给了这个徒弟，告诉他用水煮吃三天，你师傅这病就基本好了。这徒弟半信半疑啊，回来跟师傅一汇报，这师傅说了，这是什么药啊？说我也没问。那他就有点半信半疑了。你想想，金元四大家之一的金代的名医刘完素，那不是一般人啊。他觉得自己都治不了这个病，这老先生这一味药能治吗？再一个说了，现在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医生不治己。其实这个事情得这么看，医生为什么不治己呢？我行医三十多年了，我发现一个特点，当自己最关心的人，当自己的亲人，当重要的人，还有自己患病，考虑太多。所以刘完素也一样，他考虑太多，自己开的方子，老想着药到病除，期望值太高，等着疾病好，这些都是很多我们现代人也具备的特点。所以说，对于老先生这味药，他就半信半疑，但是当时又没别的办法，所以算来算去，还是让徒弟们给煮了吧，按老先生说的。于是煮完了，什么颜色啊？类似于现在的红茶，淡红色，端到师傅的床前。

0: 师傅一看还是有点怀疑，当然一想毕竟是草药吧，它也不是毒药，试试看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喝下去了，还感觉不错，没什么怪味。一天以后觉得自己症状缓解了一些，于是就相信了这个药能治自己的病，连吃三天居然这个病好了大半。那再过两天疾病痊愈了，那刘安素就想了，这是什么药啊，怪这徒弟你怎么不问呢，说我一定要登门拜访。于是到了这个老先生家当面道谢，同时又有一种求知欲。所以真正的中医大家一定要不耻下问，对于疑难的病例穷追不舍。你看古代的医家治好一个自己没治好的病一定要问清原因。所以问老者，你给我开的药是什么药啊，这老者说了，这叫荠菜，又叫鱼腥草。这刘安素一听恍然大悟，也是吃惊不小，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于是在刘安素以后的医案中和他的行医过程中经常会看到使用鱼腥草。这说明什么，中医在实践中不断积累了经验，对于有心的中医他的医术提高就比较快。虽然刘安素是一个大家，但是他还不断的学习。那回过头了，咱们说鱼腥草到底是什么中药呢，它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临床上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还在用它呢，用它治什么病呢，中医怎么看呢，到底它有没有食疗价值呢，咱们一一道来。本草纲目记载，即鱼腥草散热毒臃肿疮滞脱肛，这句话高度浓缩了鱼腥草的药用价值，治疗臃肿热毒还有痔疮都是它的拿手好戏。明末清初的医家张固著了一本书《本经逢源》，怎么说的鱼腥草呢，鱼腥草方药罕用，近世仅以煎汤熏敌痔疮，用汤熏敌治疗痔疮，又治咽喉乳额。什么叫咽喉乳额，类似于现在化脓性扁桃体炎。捣取自然汁儿灌吐顽痰疏效，可以治疗咳嗽脓痰。而滇南本草是怎么评述它的，记载鱼腥草可以治肺痈咳嗽带脓血痰有腥臭，这就是滇南本草的记载。
1: 鱼腥草性味辛寒，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通淋、消肿排脓等功效。在中医理论中，鱼腥草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肺炎、肺脓肿、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类的疾病，尤其是对于中医中所说的肺痈有着十分显著的治疗功效。那么肺痈的具体症状是怎样的，在临床上我们又该如何用鱼腥草来对症下药呢？
0: 那说起来这么多古代的医书上记录了鱼腥草，那临床上是怎么用的呢，我们要介绍下一个医案，张次公医案。那张次公是谁啊，是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一丁干人的徒弟。这个医案记录了一个姓陆的男士反复的咳嗽时间比较久了，这个慢性的咳嗽时间久了很容易一次着凉又发病，所以这两日复发了，卡吐浓痰，就咳嗽那痰是浓痰，有时候还带点血丝，肩背疼胸疼。张次公张老先生认为是肺痈，中医的病名。那什么是肺痈啊，中医认为肺痈有四大症，第一个发热，还有一个咳嗽，第三个胸疼，第四个卡吐浓痰。发热咳嗽很常见，一般感冒都有，胸疼就不是很常见了，再加卡吐浓痰，我认为这四大症后两个就肺痈这个病来说就有其特点了。张老先生认为这个人有慢性的咳喘之症，这次又复感外邪，所以正气不足了，于是根据他的舌苔脉象开了一个方子，主要有黄芪

0: 石斛、银花、甘草、百步、黄芩，还有白及，这几味中药，益气、养阴、清热、宣肺。止咳平喘，复诊的时候啊，发现咳嗽减轻一些，浓痰也减少了不少，但是还没好啊，所以在上方的基础上，加了一味药，是什么？鱼腥草。 吃了一副腥臭的浓痰，没了，痰一没了，随之咳嗽也减轻许多，效果非常好。再吃了几副，这病就好了。张四公张老认为这个患者咳嗽日久，有慢性咳喘之症，感受了外邪，造成了内犯肺脏，引发了痰热素积。 然后出现了热痈血瘀，酝酿成痈的痈，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能上了一得病就成了肺痈了。它有素积，加上外感，加上气血的壅滞，最后肉腹成痈。那肺痈跟现代医学，我们怎么去对号入座呢？相当于化脓性肺炎。 化脓性肺炎和支气管扩张有些症型，少数的慢性支气管炎、呼吸道疾病都跟这个肺痈有密切关系。它是以咳嗽、发烧、胸疼、咳脓痰为主要的表现，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见到肺痈的病人。历代医家对鱼腥草的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 鱼腥草饮，大家一看，用鱼腥草命名，其实这个就是一味中药。说到肺痈，刚才讲了一个张四公张老先生的医案，我们首任国医大师何任的医案，也治疗了一个肺痈，治疗了一个男士，19岁，本来他有慢性支气管炎，继发感染，外感风寒了，形成了。 肺痈了，而且出现口干痰中带血，下午低热，舌质红，苔白略黄，脉滑数。何任老先生、何教授开了一个方子：银花、鲜、芦根、薏仁，还有桃仁、冬瓜仁、公英、桔梗、鱼腥草、连翘。我发现一个现象：过去这些中医的大家开药。 都非常少，说明他们的功底是非常深厚，辨证特别准确，用药配伍特别精巧。九味中药开完了，吃完了四剂，发烧退了，咳嗽减轻了，浓痰也去了不少，又改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在前任的基础上调整了一两味中药，比如说加了一个全瓜蒌宽胸理气这个病好了。其实这个病例跟。 张四公的治疗肺痈的病例，有相似之处，先有慢性病，后有着凉，外感，治疗都用了鱼腥草，可见鱼腥草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中应用的非常广泛。那说起了鱼腥草有这个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啊？那鱼腥草还可以治疗热淋，什么是热淋呢？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泌尿系感染、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道炎。 膀胱炎都属于淋症的范畴，我用下边的病例来叙述一下什么是热淋。2006年的一天，我的门诊来了一个病人，30多岁一个女士，患什么病啊？尿频、尿急、尿痛，肉眼血尿，属于什么？泌尿系感染，舌红苔白，脉滑数，辨证湿热下注，热破血行，治疗的原则。 清热利湿，凉血止血。那我给开了一个方子，传奇古方，这是一定听说过的，就是用了导赤散加减。谁发明的？小儿药证直觉的发明人，宋代的钱乙发明了这个方子。导赤生地与木通，草烧竹叶四半功，四味中药：生地、木通、甘草烧，还有竹叶。 又加了扁蓄、曲脉、泽泻、茅根、鱼腥草，为什么要加这几味呢？加强 清热、凉血、利尿、通淋的作用。开了五副药，第二次复诊的时候已经好了70%，又开了五副，疾病痊愈了。
1: 鱼腥草的功效与作用多种多样，除了呼吸道感染类疾病之外，还对泌尿系统感染有着很好的治疗功效，有利尿、抗菌、消炎的作用。不仅如此，鱼腥草对于皮肤病、乳腺类的疾病也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患者该如何使用鱼腥草？中医古籍中对于鱼腥草的功效又有着怎样的记载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伟医生将会继续为您解析。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请到了结直肠癌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胡三宝医生，和您说一说大肠癌与痔疮的关系，怎样能够提早发现癌症的信号。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现在有一些个，就是我们就临床上看到的这个直肠癌的病人，很少有一次就诊就能拿出诊断来的，往往都是一拖几个月。大肠癌就是直肠癌这个病，就是拖几个月，它就有可能就使病情往前发展了一个期。大肠癌就是连包括直肠癌，它分成四个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你这几个期的，就是说癌症，它的五年治愈率是不一样的。
5: 对，
4: 你早期的它可能能达到80-90%，你要是如果是原癌呢，可能就没有问题。
5: 对对对，
4: 你到一期了，到黏膜下了，你到了基层了变二期了，穿过那可能三期了，有淋巴结转移可能就到了三期了，你等到有其他的地方转移那就四期了，它的治愈率完全是差别是很大的。
5: 所以说这早期的诊断鉴别我觉得非常重要。
4: 对，
5: 您刚才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症状特点，就是说这个直肠癌，就是它的大便次数非常多，而且有这个憋闷感，是吧？
4: 对，
5: 这是两个。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明显的症状？
4: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他
5: 大便次数多，
4: 他的憋醉感，
5: 他
4: 不见得真有大便，他到、到厕所去、
5: 哦、
4: 他可能接不出来、但是他有这种憋醉感，老觉得有便意、老想就去接吧、
5: 这个就是可能跟另外一种症状，比如说有些人的体质啊，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他属于一种气虚的这种体质，他就有时候他尤其老年人、中老年人，他就会老有一种要大便的这种感觉。
4: 对，
5: 这是不是能够和尚或者说他有点不一样，
4: 这个您说的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盆底下降，就是盆腔的脏器下垂，尤其是女同胞，因为她那个经产，你是生产的怀孕呢、她这里头她可能对盆腔的这个组织啊、韧带啊，她有一些个损伤，她可以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在这方面她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5: 对，
4: 但是她这里头不应该出现就是说大便带血，不应该有血，他有这种憋醉感，但是我觉得凡是有这种肛门憋醉感的这种情况，你应该去做结肠镜检查，应该去做结肠镜检查，首先要除外你是不是有这个结肠里边的器质性病变，结直肠的器质性病变，
5: 无论你是不是流血或者说没流血，
4: 我觉得
5: 只要有这个憋醉感就得去查一查。
4: 我觉得应该去，你首先要排除一下。
5: 这可是权威专家给的建议啊！
4: 这应该是应该猜。你现在我们是这个
5: 是
4: 国内也很多的这地方啊，得有十几个地方，这是国家卫计委，现在原来叫卫生部，国家卫计委。就说他搞的这个国内的十几个点的大肠癌筛查，我们天津这儿也已经就是全市推开，就是说在就全市搞大肠癌筛查，他分三个年龄段，40-50一个年龄段，50-60一个年龄段，60-74一个年龄段，三年这么一个轮回的这样是搞这个大肠癌筛查，三年等于一轮，三年一轮， 五十岁以上，你不管有没有症状，就是说你到五十岁了，我们就建议你做一个结肠镜检查。当然我们国内没有这个，我说的是是国外的这种情况。
5: 对对对，
4: 国内到不了这情况，但是他铺开大肠癌筛查的时候，他就先给你做一个潜血，只要一有阳性就做结肠镜检查。
5: 嗯，
4: 这样就可以就是把这个肠癌啊细肉啊就把它筛出来了。
5: 嗯，
4: 筛出来了你肯定是对大肠癌的防治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 嗯，
4: 因为肠癌它很多都是来源于细肉的，它80%左右打都是来源于细肉。
5: 对对对，
4: 你这一塞，我塞出很多细肉来。
5: 嗯，
4: 但肠癌呢肯定是更能塞出来了，一看镜子我就能差不多诊断个80-90%，再取一个病理。
5: 那您觉得这个潜血和这个肠镜啊，或者说这哪个重要一些呢？就是他这个，我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症状比较轻的情况下，我做一个潜血就可以了。要不要我干脆我就直接我就做一个肠镜？
4: 做这个，因为这个人员的基数太大。
5: 嗯。
4: 你上来我就做肠镜，
5: 嗯，
4: 因为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医疗资源的人力资源呢，它达不到，
5: 嗯，
4: 所以我们要浓缩，
5: 嗯，
4: 把这个就
5: 我就担心，比如说做潜血会不会，潜血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个？指标并不是一个非常
4: 是的，
5: 它就遗漏了。
4: 是可以有这种情况，
5: 有这种情况，
4: 那
5: 就是还是尽量咱们还是做肠镜。
4: 假如说要是我自己去做，因为从政府要做这个这个事情，他必须要浓缩我这个高危人群，
5: 嗯，
4: 不能我每个人都做，那你是应付不过来的。
5: 就从自身的角度来，
4: 哎，对对对，
5: 还是要做这个肠镜。
4: 对对对对对对，肠镜因为是现在来讲，应该说对大肠癌的诊断，应该说
5: 非常关键，
4: 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看到。
5: 嗯。
4: 另外呢，假如说有息肉，它这个它可以就随时可以就取检的肿瘤的就可以取检，甚至有的可以把息肉就我直接就把它切下来。这样都可以，它一方面可以是检查的手段，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治疗的手段。
5: 对对对，
4: 应该说是挺好的，比影像学应该说要好多了。
1: 总而言之呢，不管是任何疾病，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生存的几率就会高了很多。好，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在我们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光眼的防治。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我们都知道青光眼呢是中国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性眼病，它的发病原因、发病机制、分类、预防还有这个治疗等方面呢，相对于其他的眼科疾病而言呢都比较复杂，尤其对于广大的青光眼患者和家属而言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哈。另外一方面呢，青光眼又是一个和患者的一生相伴的一种疾病，无论是对于已经做过青光眼手术的患者，还是对于目前还在用药用药物治疗的患者，那么多了解一些青光眼方面的相关知识，对于尽可能的延长青光眼的有用视功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眼科的主任医师王贵琴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2: 本期嘉宾王贵琴，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王贵琴医生擅长眼科显微手术、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诊断和治疗，尤其对人工晶状体及其生物材料、生物相容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及深入的研究，在正确诊断和处理眼科常见病和多发病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王贵琴医生为您解析青光眼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14: 王大夫，非常欢迎您。
7: 好，谢谢主持人。
14: 咱们说到这个青光眼啊，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这个节目了。青光眼疾病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眼科疾病相比，就是说它比较复杂。这个青光眼它究竟有些什么特殊性啊？
7: 首先呢，我就是想，青光眼的概念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4: 是，
7: 就是说什么是青光眼？就是说，其他呢，咱们都知道，就是说什么高血压呀，等等，就是糖尿病嘛，就是比较好定义。青光眼的定义呢，就相对就是复杂一点。青光眼的概念呢，就是它是呢病理性的高眼压，或者呢正常眼压引起呢视神经乳头、视网膜，就是神经纤维层的损害，以及呢青。

0: 由这个眼压所引起的对这个眼球各个部分的这个组织功能哈，造成一种损害的一种眼病。
1: 是
0: 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1: 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强调它的概念是病理性的高眼压呢？
0: 病理性
1: 或者就是正常眼压都可以引起这些改变。所以就是因为呢，病理性的就是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眼压。
0: 对，
1: 因为眼压呢，就是说眼球的内容物对眼球内壁的压力。正常的眼压呢，我们说10到21毫米汞柱。就是所以说我们说呢，就是病理性的高眼压，那当然呢，就是说肯定就是有一个高眼压症，也许呢，就是我们说呢，眼压呢有一个高眼压症，就是说眼压呢超过正常了21毫米汞柱，但是呢它并没有引起呢视神经乳头还视网膜等等这些损害，还有没有引起视野的改变，所以呢我们叫高眼压症。
0: 高眼压
1: 这是第一个，就是病理性的高眼压。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正常眼压，就是说正常眼压呢，就是说眼压呢在正常范围10到21毫米汞柱，但是呢，它也引起了就是说视神经乳头、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损害，以及青光眼视野改变，这些呢我们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所以呢，就是我们概念里头就包括了一个，就是说最主要病理性的高眼压或者正常眼压。这样引起的这些视网膜的神经性的损害、视野的改变，这样一个概念。
0: 对，就总之是跟这个眼压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1: 对，所以呢，就是说青光眼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也就是主持人也讲到了，它是全球的致盲的第二位的，就是全球第二位致盲眼病，就是白内障呢，我们大家肯定知道，就是说它呢是第一位的致盲眼病。它呢，但是就是说得了白内障呢不可怕，就是手术。就可以解决了，就是说，可逆。所以青光眼呢，就是一种不可逆的致盲眼病。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明天要强调青光眼的复杂性、危害性呢？主要在这，它不可逆。
0: 对，所以它这个危害性还是非常显著的哈。那就是除了比如说它这个不可逆的这种致盲啊，这个致盲这个因素以外，是不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说它是双眼。同时致盲，还是就是说先是由一只眼睛，然后很快导致第二只眼睛也致盲。
1: 对，
0: 它
1: 这也就是说我们要说到就是说青光眼的就是分类的。因为就是说一般青光眼呢都是就是双眼的，就先后发病。有的一般呢不是同时发病，一般就
0: 是
1: 先后发病。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通过就是说青光眼它的这个分类，有呢就是根据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说教科书上的分类，就分为这么四大类。一个呢就是原发性的青光眼，一个呢就是说继发性青光眼，还有呢先天性青光眼，
0: 先天性，
1: 还有就是混合性青光眼。
0: 对，
1: 这些呢就是临床上最多见呢就是我们说呢原发性的青光眼。那原发性青光眼呢又根据呢就是因为眼科呢就是比较就是专业点的话，前方角的关闭程度就是开放或者关闭分为就是原发性的开角性青光眼或原发性闭角性青光眼。原发性的闭角性青光眼就是咱们说就是我们黄种人呢在我们国内呢比较多发一些。它呢又分为原发性的急性，就是原发性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和原发性的慢性闭角性青光眼。根据它的就是说我们说呢就是眼压呢就升高的程度，我们有一个就是眼睛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呢就是前方角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根据它的关闭或者开放呢我们分为开角型和闭角型。但是呢就是关闭的程度就是说突然的，就像咱们说突然的就是关闭了，那就急性青光眼，就急性发作了。慢慢的关闭，它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的发作了。所以就说到这个地方呢，可能还得就是再得啰嗦一下，就是说我们眼睛的正常，就是说为什么它关闭以后眼压就高，因为就是防水的产生和生成，就是说排泄，这样一个它的一个要保持恒定，才能维持我们正常的眼压。
0: 是
2: 青光眼是指眼内压间断或持续升高的一种常见疑难眼病。这种病发病迅速，危害性大，随时可能导致失明。持续的高眼压还可能会给眼球各部分组织和视功能带来损害，导致视神经萎缩，视野缩小，视力减退。如果不及时治疗，视野可以全部丧失至失明。青光眼是导致人类失明的三大致盲性眼病之一，总人群的发病率约为1%，45岁以后约为2%。 青光眼的种类主要有四种：先天型青光眼、原发型青光眼、继发型青光眼和混。

0: 合型青光眼，各种类型的青光眼临床表现及特点各不相同，应该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青光眼有哪些常见症状？我们又该如何及时注意身体发出的这些警讯呢？眼科王贵琴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现在我们谈到它这个症状特点哈，我觉得它的症状也是非常的特殊的。比如说它这个视力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丧失的哈，它不是说非常明显，像有些病一样，它的症状马上就能识别出来哈。这个青光眼的这个特征就是说它是慢慢的，所以有人称它为这个光明的小偷，是这样吗？
2: 对，有的就是说，像有的专家就是说了，就是青光眼是没有刹车的那种，就是说没有倒档的，就是这种刹车。
1: 对对对，
2: 就是它呢，就是可以引起的，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是悄悄的，它是一种就是说盗窃我们视力的一种疾病，就是慢慢的盗窃。这个呢，指的是开角性青光眼和慢性闭角性青光眼。但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症状是突然的，
1: 是非常突然的。
2: 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这是在眼科算一个急症。
1: 急症，
2: 哎，
1: 对
2: 对，因为这个呢，就是如果是不抢救的话，它可能几小时，就是说也可能就是眼压，就是说就是眼压的升高引起，尤其由于眼压的升高呢，突然导致失明，就是视力就急剧的下降，这几天或者就是几个小时都可以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主要要讲一下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
1: 好的，
2: 因为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呢，我们讲呢，就是说它呢，就是说分为这么，就是按照这个就是临床的分型来分为这么六期。一个呢就是临床前期，临床前期呢就是针对为什么刚才您说是双眼，就是一个眼发作了，另一个眼就是它的临床前期，所以就是对侧眼就是它的临床前期，所以这些呢也要做处理，我们一会儿讲处理的时候我们再讲。
1: 对对，
2: 就是说第二期呢就是一个小发作期，间歇期，就是它发作过，但是呢以前就不太注意，所以呢就是说你错过了，它可能慢慢自然就好了，所以说他没太注意，这是他的就是间歇期。最重要的就是发作期，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患者呢有突然的眼睛疼痛，然后头疼，就偏头疼，所以这些我要讲到这个头疼、偏头痛，还有恶心、呕吐，
1: 对，
2: 这要就是说跟全身的症状要鉴别，
1: 对，
2: 就是避免就误诊，就是说漏诊，要是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们就是自己的感觉来。就是说有头疼，就是说偏头疼，主要是偏头疼，恶心呕吐，还有呢就是说视力肯定是急剧下降了，这几种症状一定要跟全身的就是说症状要鉴别。
1: 对，
2: 一个呢就是偏头疼，偏头疼呢就是说患者可能会到神经科去看，
1: 对，
2: 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是说误了这个就抢救的时间，
1: 是，对，
2: 因为就是说眼压那么高，他要是去神经科去看以后，这样的话那就那个什么就错过了他抢救的时间，这是一个。这个恶心呕吐呢，咱们一般能想到什么病呢？
1: 肠胃。
2: 哎，对，您这真是非常专业哈，就是肠胃，就是说肠胃病的话都要去消化科看，
1: 对，
2: 消化科看呢有可能会用解痉药，
1: 对，
2: 这样的话也解痉药以后呢，这就会引起瞳孔散大，给加重青光眼的发生。
1: 哎呦，这听起来还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2: 哎，对，所以这个鉴别诊断，就是我说到这个症状的话，这个一定要就是跟，尤其是就是说让，如果是消化科的医生就提醒一下，如果遇到就是恶心呕吐的话，一定要看看眼睛，看见他眼睛充血了、红了、视力下降了，赶紧请眼科会诊。
1: 对，
2: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啊。
2: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要用药之前，可能就是消化科的话可能有解痉药嘛，突然的话那个可以引起呢瞳孔散大的，这样的话引起会眼压更高，
1: 对，
2: 这样会误的。所以就是他的症状，说到我们急性就是说就闭角性青光发作期的这个这个的鉴别诊断，就是要跟
1: 非常非常
2: 重要，
1: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啊，他这个及时治疗，那就是说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比如说我错过这个时间段，他就真的无可挽回了，他有没有一个在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内在这儿抢救还来得及，这有没有一个限定标准？
2: 时间呢，因为根据不同的就是说他发病呢，眼压可能增高的就是幅度
1: 对也是个性化的，
2: 哎，个性化的，因为就是如果是真正的是就是无光感了，如果再治疗就抢救不过来。
1: 那就是说他从发作到无光感之间
2: 这个时间呢，这个就是如果是很高。

0: 高的眼压，有的时候我们在今天
1: 发作的话，
0: 瞬间有的时候几个小时他可能就无光感了。
1: 哎呦，
0: 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说他要抢救及时、
1: 嗯、
0: 要是有光感了，我们就是说用一些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这个治疗，就是综合的治疗、
1: 嗯、对，
0: 可能眼压会下来以后，这样呢他视力还能会恢复。
1: 对、
0: 嗯、
1: 这是不是对患者本身来说也有一定的这个警示的作用？比如说他这个像您刚才说比如呕吐啊、
0: 嗯、
1: 什么就这些症状的出现，他是不是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这个眼睛会有
0: 会肯定会
1: 失明啊，会不舒服，
0: 因为他就是
1: 对他自己也应该有一个提醒、
0: 哎、因为他偏头疼、嗯、他可能是会注意头疼了，他就是说有些人忽略了他眼睛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对侧眼可能还是好的、
1: 嗯、对对 对, 对，
0: 有可能就是要不他眼睛还没有觉得是看不见、
1: 嗯嗯、
0: 因为他毕竟两个眼他会协同作用、
1: 嗯、
0: 他觉得对侧眼可能视力还好、
1: 嗯、
0: 因为看的东西他可能没觉得是右眼视力已经或者是一个眼已经下降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情况下让就是说或者是患者也好，就是说可以当就是说捂住一个眼看那眼到底 哎视力是不是已经有下降。
1: 对对对，这多留一个心眼啊，
0: 是
1: 这非常有必要。
0: 嗯，所以就是说遇到这些情况的话、
1: 嗯、
0: 患者自己也应该就是要注意这些情况。
2: 闭角型青光眼是原发性青光眼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发病年龄多在45岁以上，30岁以下较为少见。由于在发作时可以出现明显的眼睛充血的现象，所以以往将之称为充血性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如果能够在早期得到正确的处置，常常可以获得满意的疗效甚至治愈。王桂琴医生介绍，因为青光眼对视力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经过多次发作后视力会越来越差，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失明，所以一定要抓住青光眼发作治疗的最佳时机，一旦出现症状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对大多数很多就是潜在的这些青光眼患者来说，可能还有一种危险性更强的一种眼病，那就是慢性
0: 闭角性
1: 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0: 或者是就是开角性青光眼，
1: 或者说开角性青光眼啊。那这种病就是它病程比较长，而且这个病症也不太明显。这个您再着重的说一说。
0: 对，
1: 这个慢性的跟这个急性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它这有没有分类？比如说咱们国内的患者哪方面更多一些呢？
0: 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咱们国内的还是多一点，
1: 多一
0: 些，比这个开角性青光眼还是多一些。
1: 哦，
0: 本身我刚才讲咱们就是说因为就是说种族的原因、
1: 嗯、
0: 为什么说提到种族呢、
1: 嗯、
0: 这又就是有涉及到一个就是说比较专科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解剖的一个结构、
1: 嗯、
0: 咱们的黄种人的、
1: 嗯、
0: 相对来说角膜呢稍微呢偏小一点、
1: 嗯、
0: 前房呢就是偏浅一些、
1: 嗯、
0: 然后呢整个这样的话晶体呢稍微偏厚，整个眼球呢就是说它的解剖的结构呢、
1: 嗯、
0: 整个就是说容易呢是发生那个闭角性青光眼的一个解剖因素。所以我就是这样的、
1: 哦、
0: 就说到这个病因了。
1: 嗯，对，
0: 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咱们国人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多、
1: 嗯、对，
0: 就是主要一个解剖的因素在这里面、
1: 嗯嗯嗯、
0: 所以这是呢就是说它的青光眼的一个病因，就是机械的因素，就是前就咱们前边比较拥挤、
1: 嗯嗯、
0: 就像咱们就是说马路那个什么塞车一样，前边比较拥挤，它就容易呢就发生眼压、
1: 嗯、
0: 就是突然的一个就是外来的因素引起的就是眼压会高、
1: 嗯、
0: 这样它容易发生这种急性、
1: 嗯、就是先天造成的、
0: 哎、对，就是一个解剖因素在里边，这是一个因素、
1: 嗯、
0: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闭角性青光眼，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和开角性青光眼，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它呢就是说是隐匿的呢、
1: 嗯、
0: 因为它呢就是说闭角，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有一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
1: 嗯、
0: 就是说突然的，就像我们说、
1: 嗯、
0: 或者咱们说管道吧、
1: 嗯、
0: 就是说形容一个管道，就是说开的就是水呢和流出的水是一样的，就是它是通畅的，所以它呢、
1: 嗯、
0: 就是说不会引起拥挤。
1: 对，
0: 如果呢管道就是说
1: 堵了、嗯、
0: 突然的堵了、
1: 嗯、
0: 那你像水还是照样流、
1: 嗯、
0: 这样一下眼压会高。而慢闭呢就是那个堵的那个成分呢是慢慢在堵。
1: 哦，
0: 所以我这样形象可能就是可能大家可能好理解、
1: 嗯、
0: 那慢慢在就是那些污垢、
1: 嗯、
0: 慢慢在就是堵塞它、
1: 嗯、
0: 这样呢引起一个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1: 嗯、
0: 就是房角呢是慢慢在关闭、
1: 嗯、
0: 这样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1: 对，那可能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他就会关心，比如说在国内的现有的情况来看，就是他是这个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多呢还是急性的这个 比较性青光眼多，
0: 还是慢性比较性青光眼多，就是统计来说就慢性比较性青光眼多。所以就是说大家呢一般是就是尤其为什么说我们就是说对青光眼的认识呢都是不太够的，
1: 对，
0: 尤其这就是发达国家也有50%不知道什么叫青光眼，那就可以就像我们就发展的国家他们就是很多呢更不知道什么叫青光眼。还有呢就是也些不知道就是说他的一些高危因素，像有的得到糖尿病，就是高度近视，它是呢就是这种青光眼的高危因素
1: 啊，
0: 哎，就是说得到这些就一定呢就是说要就是更应该随访了。
1: 对对，随访检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咱们节目的下半部分来说啊，接着还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个慢性这个闭角性青光眼，我觉得它的这个特点您再谈一谈。
0: 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呢，当然就是从我们专科来说呢，肯定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
1: 对，而且咱们周围的这些患者也是这种类型的患者也非常多哈，这您肯定有非常这个切身的一些感受。
0: 我们就是刚才讲了就是疾病了，就是说那个眼就是说慢性就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处理，对侧眼是临床前期要做处理，要做检查，要打激光，这个我们刚才一会儿要讲到治疗。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因为就是说因为大家不知道，因为眼压是慢慢增高的，
1: 症状不明显，
0: 哎，对，就像没有刚才的那些就突然的就是说眼睛疼啊，就是偏头疼啊，恶心呕吐，没有那些症状，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一过性的，可能就是说夜间有一过性的就是说视力下降，还有就是那种就是红视，就是咱们呢看灯光呢有那种彩虹，就是有些呢就是一过性的有那种彩虹，这些呢有可能就是慢闭的小发作。所以说他们就是说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就好了，
1: 就好了，
0: 所以他就不再注意，所以这些症状呢一定要就是也是要就是说引起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可能这些要一定要注意的。它有一些诱因，我也就是大家要有可能是今天呢特别疲劳了，或者呢今天或者是有点情绪有点就是
1: 波动
0: 、情绪也不能激动也不能悲伤，情绪有点波动。之前呢我们就是说到这个情绪的问题，我又多插一句，以前呢就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呢就叫气蒙眼。
1: 气的，
0: 哎，对，就是一生气眼压就高，然后呢头疼，就老百姓就叫他气蒙眼。所以就是说像这个慢闭呢也有可能就是说今天呢情绪不太好，可能有点就是小发作，所以这些呢就是一般是慢闭的一些先兆。这个就是一定要到医院去查，
1: 对，
0: 医院查的检查的项目就比较就是说眼压啦，视野啦，眼底啊等等，这些都要就做一些检查。
1: 对，刚才王大夫谈到了这个导致这个青光眼的这个病因哈，那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对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来说，可能这个适当的控制情绪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办法。那除了这些情绪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复杂的因素？我们也知道这个青光眼这个病因现在也是不太明确的哈，那是不是也能归纳一些这个一些致病因素呢？
0: 青光眼确实是就是它是一个真的病因呢，就是研究了这么多年，就是很多国内外的专家都在研究，又都是一些可能的因素。我呢就是说也大概的罗列一下就是可能的因素，还有一些高危因素，就是哪些就是高危因素呢，就是一定要去做检查。首先呢就是说青光眼呢就是有一个遗传倾向，就是说
1: 遗传，
0: 哎，遗传，因为呢就是说如果家庭里头如果有青光眼，这样的人群一定要就是说定期随访定期复查，这是一个他的就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就是高危因素吧。咱们讲到那个什么，
1: 对，
0: 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前解眼睛就是这解剖因素，就刚才我们讲了这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发现就是说我们经过体检发现如果这个就是这个病人的话前方比较浅，角膜比较小，然后呢这些因素的话一定呢就是要随访，这是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高危因素，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解剖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血管因素，血管因素呢现在全身血管因素呢也是在这里发病里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像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都是青光眼的高危因素。这些呢就是说这些就是说如果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些基础病，就像这种全身的病的话，一定也要是要定期随访，就是要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就是青光眼。还有在眼科来说高度近视，
1: 嗯，然后高度近视。
0: 对，
1: 对，
0: 高度近视呢是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就是容易发生的高危因素。
1: 哦、
0: 这个呢，因为就是说高度近视，它也是就是说根据我们就是说它的那些调查，
1: 嗯、
0: 然后它的是一个高危因素。所以就是说，如果对于高度近视来说，这些呢也应该就是说定期随访。
1: 嗯，
0: 这是一个就是这几个就简单，因为青光眼其实的病因呢。
1: 嗯，远远不止这些，
0: 哎，但是就是说还有什么，就是说遗传因素啊，现在很多研究的什么基因啊等等，确切的到底是哪一种因素的，没有就这样，就是说很多病就是不是说特别很明了的。
1: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正因为就是说导致这个青光眼的这些病因非常多哈，那么在治疗起来可能就会非常复杂，就像这个王大夫之前说的哈，就一定要进行这个个性化治疗。
2: 好，听众朋友，有关青光眼的防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到这儿呢，我们一个小时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品读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名诗《游山西村》。《游山西村》是陆游创作的寄游抒情诗，他之所以有名，不仅因为诗中描写了一个知礼好客、古风犹存的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乡村，更由于其中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道出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的变化，以及绝处逢生的人生哲理。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山西村》，宋·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游山西村》这首诗是陆游被罢官退居乡里时所写。陆游是宋代有名的诗人，但他其实并不想做诗人，曾自问此身何事诗人味，难道我这辈子只能做个诗人吗？陆游的理想是做一名战士，去收复被金军占领的大宋江山。他是坚定的主战派，但当时的南宋朝廷无心收复失地，他的抱负多年得不到施展。南宋孝宗乾道二年，也就是公元1166年，由于主战派在朝中一再受到主和派的排挤，陆游被罢官，于是他回到家乡山阴，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游山西村》一诗就写于第二年的初春时。诗题《游山西村》，意思是漫游山西边的村庄。陆游家在山阴县镜湖边的三山乡，他去西边的村落游览散心，于是就在诗中比较随意地称那里是山西村，自然流露出他对家乡的亲近之意。诗的首联“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意思是不要笑话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有点发浑，在丰收的年景里，他们待客菜肴有酒有肉，非常丰盛。腊是中国农历12月的简称。诗人去游览乡村风光，热情好客的村民邀请他一起吃饭，为他倒上新酿的米酒，桌上摆满了家常菜肴。这两句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欢悦的气象，道出了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由衷赞赏。第二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整首诗的经典名句，读起来流转绚丽，开朗明快，叙述了诗人漫步在青山碧水中，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却惊喜地发现在绿柳红花的掩映下又出现了一片村舍。叙事的背后实际是抒情，山重水复疑无路是陆游在表达被免职后的迷惘和无奈。柳暗花明又一村写出了他的豁达与无畏，对未来仍是满怀希望，这种乐观必胜的信念贯穿着陆游的一生。古往今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感悟切中了很多人的心思。人生的路途上有时会遇到重重困难，犹如山横水隔，无路可走，但如果锲而不舍坚持下去，忽然间眼前会出现一线亮光，再往前行就能豁然开朗，发现一个新天地。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千百年来这联诗句为无数人所引用。接下来的一联诗“箫鼓追随春社近， 衣冠简朴，古风存，意思是吹着箫，打起鼓，春社的日子已经接近，村民们衣冠简朴，古风依旧。这里所说的春社，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它是最古老的汉族民俗节日之一，应当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就已经存在。古时人们崇拜土地，把土地人格化，称作社神。春天对土地神的祭祀就是春社。现在的社会这个词就是起源于民间春社时的聚会活动。春社的具体日子最早通过占卜确定，唐代以后就固定为农历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按公历是在每年三月中下旬的某一天。春社这一天祭祀过后，人们会欢聚一堂，饮酒吃肉，弹琴擂鼓，场面十分热闹。陆游的此次游览正是在初春，这时春社未至，但人们已经在排练吹箫打鼓，为春社做准备了。看到古老的习俗在乡间依然流传，人们不重华服美饰，而是重乡情传统，诗人不禁发出古风犹存的赞叹。尾联：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是诗人设想，今后如果得闲，我还要来欣赏月色，拄着拐杖敲开柴扉，和村里人闲谈家常。淳朴的风俗，可亲可爱的乡民，让诗人游过这一次后还想再来。乘月闲游是古代文人雅士的风雅之事，也是诗人感慨之余的美好向往。对照伪诈的官场，家乡淳朴的生活自然令诗人产生了无限欣慰之情。但这貌似闲适的诗句背后，依然是陆游对国事的无比关心，期盼着安定和善后重来这美好宁静的乡村。游山西村这首诗虽然是陆游被罢官不久后所作，但诗人的笔调闲适轻松，赞美平凡中的美好，对未来充满信心。通过这首诗，陆游表达了他面对困难始终保持的乐观态度。任何时候都不要失望，要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中国在文化历史长河中啊，每个朝代呢都有不同的文人群体，以及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文化特色，比如我们所说的先秦散文、汉赋啊、魏晋南北朝古体诗，还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一个各朝代的主要文化特征。那在这些文化进程中，群星闪烁，其中呢不乏一些女性。在中国古代啊，遵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仍然遮不住本应属于那些文采出众、风华绝代的女性。那宋朝的李清照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前几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李清照在早期舒适幸福的生活中写就的一些优美清新的词作。李清照在18岁的时候，她和赵明诚结为夫妇，那共同的兴趣爱好呢，让二人呢就像一对神仙伴侣。李清照呢，在25岁的时候啊，把二人的书房命名为“归来堂”，自号呢“易安居士”。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归来堂”，取意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当时，曾对李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李格非，都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岷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大概是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而模仿。《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倚季傲，沈荣熙之意安居，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是取其中的雅意。在《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忧郁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言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续中，李清照对此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物之邦，多有丰碑巨节，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林怀王像碑、唐李邕篆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名古籍，长乐丹水岸出土的古箍、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政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17年，在李清照的相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琦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萧其间。
0: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呢，也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仅仅过了半年多，赵挺之呢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解除了一切党人之禁，李清照呢也得以返回汴京和丈夫赵明诚团聚。但是呢，蔡京返回朝廷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家一家头上。随后呢，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5天呢就病逝了，并且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城的人呢都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不久呢也获释了。但是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赵家呢也难以继续留居京师。那李清照只好随着赵氏一家回到了在青州的私地，开始了居住乡里的生活。不过呢，李清照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是幸福安逸的，她驾驭得了养尊处优的贵妇身份，也能安适于普通女子的乡居生活。乡居的幸福已无缘显赫富贵，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是于喧嚣尘世中的诗意栖居。只是生活不会怜悯诗意和优雅， 时代的苦难呢，更不会因为才女绕道而行。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和赵明诚呢相继避乱江南。朝廷南渡的第二年啊，赵明诚就被任命为京城健康的知府。一天深夜，京城呢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呢，不仅没有坚守岗位，啊，指挥这个平乱，而且呢借由绳子坠城逃跑了。当然，事后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看似文弱不堪的女子也替丈夫深感羞愧不已。他们逃难到乌江的时候，得知这就是当年楚霸王挥剑自刎的地方，李清照随口就吟出了一首名垂千古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那赵明诚站在女词人的身后，听着她一字一顿的沉重吟诵，面露愧色。第二年呢，赵明诚被召回京，官复原职，但很快便因病而亡了。同时在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呢，这些几乎都丢失了。这时的李清照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她后期的词风呢陡变，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家破人亡的这种孤苦的心境。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南渡后的第一首词《临江仙》。
2: 《临江仙》宋·李清照。欧阳公作《蝶花恋》，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阙》，其声即旧《临江仙》也。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阙长君，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健康城。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市灯无一丝，踏雪没心情。
0: 这首词是写春归大地，词人呢闭门幽居，思念亲人，自怜飘零，词境呢静穆，不言愁苦，而使人更难忘怀。李清照酷爱深深深几许之语是很有艺术见地的，因为呢他一连叠用三个深字，不仅呢渲染出庭院的深邃，而且呢收到了幽婉复沓、跌宕回环的这种深情效果。他跟下句合起来呢，便呈现出一幅鲜明的立体图画。那李清照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词人，对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呢有着敏感的悟性学理已知春信至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蝎子破未开云在这些早期作品当中表现的是喜春的这种情绪，可是如今呢却怕见春光。在这首词当中就进一步表露了词人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冷，以对往昔生活的这种追怀眷恋和如今飘零异地悲戚伤感相对比，写出了一位年老憔悴神情倦怠的女词人的形象。那南渡以后，李清照的词风从清新俊逸变为苍凉沉郁，这首《临江仙》使她南渡以后的第一首能够准确编年的词作。国破家亡，奸人当道，各中愁苦呢不能不用含蓄曲折的笔法来表达，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一化呢而为老年时期的这种沉吟悲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她晚年时期最著名的，也是她一生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声声慢》。
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0: 靖康之变后呢，李清照因国破家亡夫死伤于人世，这时期啊，他的作品再没有当年那种清新可人啊，浅酌低唱，而转为沉郁凄婉，主要呢书写他对亡夫赵明诚的怀念和自己孤独凄凉的这种景况。这首词便是这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这首词起句便不寻常，一连用了七组叠词啊，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呢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呢还极富音乐美。宋词呢是用来演唱的，因此啊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呢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徘徊低迷，婉转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之极的人在低声倾诉。然而他还未开口，就觉得已经能够使听众感觉到他的忧伤，而等他说完了，那种伤感的情绪呢还是没有散去，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愁绪呢 在心头和空中弥漫开来，久久不散，余味无穷。心情不好，再加上这种乍暖还寒天气，词人呢连觉都睡不着了。如果能沉沉地睡去，那么还能在短暂的时间内逃离痛苦，可是越想入眠就越难以入眠。于是词人就很自然地想起亡夫来，披衣起床，喝一点酒暖暖身子再说吧。可是寒冷是由于孤独引起的，而饮酒与品茶一样，独自一人只会觉得分外的凄凉。端着一杯淡酒，而在这天暗云低冷风正劲的时节，却突然听到孤雁的一声悲鸣，这种哀怨的声音划破天际，也再次划破了词人未愈的伤口。头白鸳鸯失半飞，词人感叹，哎，燕儿，你叫得这么凄凉幽怨，难道你也像我一样老年失偶了吗？难道也像我一样余生要独自一人面对千山暮雪吗？胡思乱想之下，泪光迷蒙之中，蓦然觉得那只孤雁正是以前为自己传递情书的那一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旧日传情信使仍在，而秋娘与萧郎已死生相隔，人鬼殊途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这一奇思妙想包含着无限无法诉说的哀愁。这时看见那些菊花，才发现花儿也已憔悴不堪，落红满地，再无当年那种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的雅致了。词人想，以往丈夫在世时的日子多么美好，诗词唱和，整理古籍，可如今呢，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受这无边无际的孤独的煎熬了。故物依旧，人面全非，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得似往时。独对着孤雁残菊，更感凄凉，手托香腮，泪珠盈眶，怕黄昏，挨白昼，对着这阴暗的天，一个人要怎样才能熬到黄昏的来临呢？漫长使孤独变得更加可怕，独自一人连时间也觉得开始变慢起来，好不容易等到了黄昏，却又下起雨来，点点滴滴，淅淅沥沥的，无边丝雨细如愁，吓得人心更烦了。再看到屋外那两棵梧桐，虽然在风雨中相互扶持，互相的依靠，两相对比，自己一个人要凄凉多了。疾风骤雨，孤雁残菊梧桐，眼前的一切是词人的哀怨重重叠叠，直至无以复加，不知怎样形容，也难以表达出来。于是词人再也不用什么对比，什么渲染，什么赋比兴了，直截了当地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简单直白，反而更觉神妙，更有韵味，更堪咀嚼。相形之下，连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稍觉失色。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枝蔓，相关情事呢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呢谱入心声， 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却又体现了不加雕饰的本色，成熟个性独具的一个抒情名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9: 鲁桓公道：“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谍报道：“全都不在。”鲁桓公道：“何以知之？”谍报道：“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称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江夫人自入其宫，只是兄妹续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这鲁桓公朝基案上狠狠雷了一拳，这个剑硬生生将人字吞了回去。又等了半个时辰，从人来报夫人出宫来了。齐桓公也不答话，盛怒以待，约有一盏茶功夫，果见文将姗姗而来。齐桓公强压怒火道：“夜来宫中与谁饮酒？”
10: 文将答：“童莲妃呀。”
9: 鲁桓公问：“几时散席？”“
10: 久别话长，直到粉墙月上，已半夜矣。”
9: 鲁桓公问：“你的兄长曾来陪饮否？”
10: 门将曰：“妾兄不曾来。”
9: 鲁桓公笑而问道：“难道兄妹之情不来相陪？”
10: 文将曰：“不瞒您说，饮至中间，曾来相劝一杯，及时便去。”
9: 鲁桓公再曰：“你散席之后为何不出宫？”
10: 文将曰：“夜深不便。”
9: 鲁桓公又说，你在何处安歇？文姜变脸说道，
10: 你问这话何意呀？
9: 鲁桓公道，你不必惊慌，寡人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10: 文姜道，如此说来，臣妾正告您，宫中许多空房，极少臣妾下榻之处，臣妾自在西宫过宿，即昔年守宫之所也。
9: 鲁桓公道，你宿于何处倒也无关紧要，寡人很想知道你缘何起来忒迟，让寡人挂念。
10: 文姜曰，一来饮酒劳倦，不觉过时。
9: 说到过时二字，桓公顿生醋意，略略抬高了声音问道，你既然宿于宫中，何人伴宿？
10: 文姜曰，宫娥呀。
9: 鲁桓公冷笑一声道，怕不是宫娥吧？
1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9: 没有意思，寡人只是想知道一下你的长兄宿于何处。
10: 文姜不觉面赤道，君侯诧异，为媚的怎管哥哥宿处，言之可笑。
9: 鲁桓公道，只怕为哥的倒要管妹子宿处了。
10: 文姜摇头说道，君侯之言臣妾不懂。
9: 鲁桓公又是一声冷笑，你不要装迷，你昨夜所干之事寡人尽知了。
10: 文姜硬着头皮道，臣妾所干何事，请君侯明示。
9: 鲁桓公道，你非要逼寡人说出来吗？
10: 文姜道，您说，您说不出来，我不与您甘休。
9: 鲁桓公冷哼一声道，你当寡人不

0: 边说一边去拔桓公佩剑。鲁桓公倒退三步，双手护剑，怒目说道：
1: 你不要寻死觅活，这事待回到鲁国再说。
0: 齐襄公自送走了文姜，右眼突突地跳个不停，暗自吃了一惊。俗言道：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莫非我与文姜之事被鲁桓公知晓了？是了，他睡到这般时候方才回去，能不引起鲁桓公怀疑吗？他这一怀疑，岂能不逼问文姜？这一问，岂不露了马脚？齐襄公越想越是放心不下，忙遣公子彭生前去鲁桓公所居的馆驿打探。公子彭生到后，正赶上文姜与桓公口角，听得一清二楚，忙环抱襄公。襄公大惊：此事已泄，怎么办呢？公子彭生回道：此事既然以为鲁桓公所知，必然怀恨成仇。姜夫人以威仪，古人有言：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遂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齐襄公双手背后，在屋子里踱了两个来回，停脚说道：轻言是也，只是若是杀了鲁桓公，那仇结的不是更大了吗？公子彭生道：非也，鲁桓公一死，世子同必然即位，这世子乃姜夫人之子，君侯之生也，且是君位因您而得，不知如何感激才好，岂能与其为仇乎？齐襄公点头曰：诺。二人正计议如何杀掉鲁桓公，桓公遣使来辞。齐襄公故作大惊道：
1: 鲁侯此来专为伐郑之事，是为深意，却要反国，这却为何呀？
0: 来使回道：不瞒君侯，我们主公之位乃由公子鬼手中夺得，鬼之党徒贼心不死，有作乱之意，吾知主公不得不回也。
1: 齐襄公道：俗话不俗，十里无真信，屈父临淄相距何止十里，300里也不止，况那公子鬼已死去十余年，尚可为乱乎？还请贵使转禀鲁侯，让他尽管放心住下，让寡人好好的尽一尽地主之意。
0: 来使道：谢谢君侯一片好意，有道是
1: 小心无大差，作乱之事事关社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请君侯及时放我君臣归鲁。
0: 齐襄公沉吟片刻道：
1: 既然鲁侯执意要走，寡人也就不再挽留。这样吧，寡人在牛山建了一个别宫，甚为壮观，寡人不敢独享，明日午时在牛山设下大宴，为鲁侯饯行。
0: 来使诺诺而去。若依鲁桓公之意，恨不得一步跨回鲁国，哪儿还有心吃他的饯行酒啊？遣使者辞了三次也没辞掉，没奈何罢驾牛山，把文姜独自晾在驿馆。齐襄公将鲁桓公接到牛山，陪他在牛山转了一圈，看他的山泉，看他的瀑布，还有建在洞穴中的别宫。桓公一言不发，襄公心里有些发急，使出浑身招数讨好桓公，甚至连他的歌舞队都用上了，什么裸体舞、铃铛舞、鸳鸯舞等等，一一展示。看那鲁桓公时，只是低头饮茶，全无一个笑脸。没奈何，传令开宴。那宴十分丰盛，还一人上了一个活豹，六头的。鲁桓公很少动筷，襄公便叫朱大夫轮流把盏，又叫宫娥内侍奉尊跪劝。一来桓公推却不过，二来也想借酒浇愁，来者不拒，喝得酩酊大醉，别时不能成礼。襄公心中暗喜，忙遣公子彭生将鲁桓公抱上车。
1: 有道是一刻不凡二主，我干脆把您送到驿馆。
0: 公子彭生一边说，一边跳上车去，与鲁桓公同在。离牛山约有2里，鲁桓公便扯起酣来。彭生见桓公睡熟，挺臂以拉其肋。彭生乃有名力士，其臂如铁，拉得他肋裂骨折，大叫一声，血流满车而死。彭生见鲁桓公已死，跳下车来，对众人说道：
1: 鲁侯最后中

0: 恶，速驰入城报之主公。众人虽觉蹊跷，谁敢多言，将车赶到临淄，报之齐襄公。齐襄公闻鲁桓公暴轰，假装哭了一阵，命人将鲁桓公厚殓入关，使人抱鲁迎丧。鲁之从人明知鲁桓公死于齐襄公之手，又不敢言，扶着桓公灵柩悄然回国。鲁国大臣见了鲁桓公棺材，少不得询问死因，从人便将文姜如何与乃兄淫乱，桓公与文姜如何口诀，以及公子彭生如何杀了桓公等情况一一讲说了一遍。大夫师伯道：“事已至此，说也无用。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且扶世子登了大位，葬过主公再说。”公子庆父字孟，乃桓公之庶长子，一撸袖子恨道：“齐侯乱伦如此，祸及君父，请借我戎车300乘，声讨齐国。”师伯连道：“不可，不可出兵，此暧昧之事，我已出兵，必为邻国所致，自彰其丑。况鲁若其强，伐未必胜，不如隐忍。但先追究车中变故，迫使齐公杀了公子彭生，以解说于列国，其必听从。”庆父听了师伯之言，颇觉有理，遂依言而行，先扶世子登了大位，是为庄公。又命师伯草成国书之稿，前人送齐。齐襄公弃而读之，生男庆生等拜上齐侯殿下，君父为伐郑去齐，出而不入，道路纷纷，皆以车中之变为言，无所归咎，耻辱拨于诸侯，请以彭生正罪。齐襄公读过鲁书，权衡再三，遣人去召公子彭生入朝。彭生自谓有功，昂然而入。襄公当鲁使之面骂道：“寡人因鲁侯醉酒，命你服侍上车，为何不小心服侍，使其暴轰而罪难辞？左右将彭生给朕拖下去斩首示众。”彭生见襄公斩他，如何肯服，振臂高呼道：“昏君，你不要嫁祸于人，我之所以斩杀鲁侯，乃是奉你之命而行。你因文姜而杀鲁侯，犯下十恶不赦之罪，我即便变作厉鬼，也要找你索命。”襄公连连摆手：“一派胡言，快快拉出斩首。”左右不敢怠慢，负了彭生，斩之是曹。彭生虽死，文姜未归，鲁人皆以为耻。庄公寻之师伯：“君父之仇虽报，君母留其未归，引人议论，未知奈何。”师伯道：“君夫人留其之事，主公就是不问，臣也要见。主公可速速修书一封，送他齐侯，说您已经无父，不可无母，且又思母成疾，要迎君母归国，齐侯万无不允之理。”鲁庄公曰：“然。”遣人连夜入齐，致书齐襄公。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襄公接了庄公来书，打心眼里不想放文姜回去，却又碍于公论，不得不放行。临行之际，把妹流连，千声珍重，相见有日，个个洒泪而别。文姜一则贪恋襄公，二则做贼心虚，羞悔故里，行一步懒一步。车至高地，见行官整洁，叹曰：“此地步路不齐，正我家也。”吩咐从人回复庄公：“魏王人性贪闲事，不乐桓公，要我回去，除非死后。”鲁庄公知其无言归国，乃为助攻于祝丘，迎文姜居之。齐襄公每隔两月总要去高地一趟，遣人往祝丘密迎文姜道高，昼夜淫乐，引得国人议论纷纷，公子纠深以为耻。这日齐襄公准备车驾，又要去高，公子纠经与管夷吾反复商议，入见襄公曰：“臣弟闻听人言， 您又要娶高帝私会二姐，可有此事？”齐襄公道：“你二姐丧夫独居，寡人身为长兄，理应多多呵护，娶会一会有甚不可？”公子纠道：“鲁侯之死，世人颇有繁衍，且是男女有别，不可不避。以臣弟看来，那高帝你还是不去为妙。”齐襄公面如紫茄道：“有道是拴住人嘴，拴不住驴嘴，那些繁衍你竟然也信？”公子纠道：“俗话说得好，无风不起浪。俗话又说，唾沫星子淹死人，还是臣弟那句老话，那高帝您不能去。”“你大胆！”齐襄公拔剑在手，大吼道：“你再胡言乱语，寡人立马斩了你的狗头！”公子纠泱泱而退。素之以管夷吾，夷吾道：“我听说有其隐者，必有其祸，我当与公子远避他国，静观事变。”公子纠道：“当去何国？”管夷吾道：“当去随国。”公子纠道：“为甚？”管夷吾道：“随为小国，大国喜怒无常，小国则不敢怠慢我们。”公子纠曰：“小国虽说不敢怠慢我，而我若出奔，昏君必怒，相随讨我，怎么办？”管夷吾道：“公子勿虑，昏君不会相随讨您。”公子纠一脸不解道：“这又为何？”管夷吾道：“先君驾崩之时，要那昏君百年之后传位于您，他口中虽说应了下来，但心中必定不快。您这一走，他便可堂而皇之地将儿子立为储君，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追讨您呢？”公子纠频频点头道：“说的是，说的是。”当即将金银细软之物收拾了一大车，协同管夷吾、赵乎前奔随国。鲍叔牙听说公子纠去了随国，亦劝公子小白出奔，小白慷然允之，前至莒国。果如管夷吾所言，齐襄公闻听走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但不怒，还有些暗自欢喜，那高帝去得愈发勤了。因恐鲁庄公出兵伐齐，便来个先下手为强，亲率重兵讨伐鲁之盟国冀国。季侯遣人向鲁求救，鲁庄公拒齐兵威，行至华地而还。齐襄公灭冀凯旋，文姜与鲁迎接，至祝丘大摆宴席，用两军相见之礼彼此筹作，大犒齐军。这一夜正玩得兴浓之时，齐襄公突然说道：“姜妹，寡人伐冀，鲁不敢救，实是窃齐之危。寡人欲要你致书鲁侯，召他来会。他若来之，齐鲁结盟，何患霸业不成？他若拒之，寡人将成战胜之危，以兵伐鲁，鲁可得也。”文姜哼哼唧唧地说：“我听您的。”翌日晨起，文姜修书一封，遣使送达鲁庄公。庄公聚齐兵威，应书而来。恰在此时，有使者自齐国来，言说襄公嫔妃产下一女。文姜大喜，对庄公说道：“我儿位居君位，内主尚虚，你大舅既然得女，理应结为婚姻，来一个亲上加亲。”鲁庄公闻言连连摇手道：“不可不可，我大舅之女尚在血包，怎以为配？”文姜怒目斥道：“你是想疏远母族这一边吧？”齐襄公笑劝道：“鲁娃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二人年龄过于悬殊，确实有些不大匹配。”庄姜道：“不就相差20多岁吗？待20年而婚嫁，亦未晚也。”他这一说，襄公闭口不言，婚事便确定下来，生就之亲，附加翁婿，情欲亲密。二军并车驰猎于祝丘之野，庄公矢不虚发，酒射酒中，襄公称赞不已。乡人窃指鲁庄公戏曰：“此吴军甲子也。”庄公大怒，派左右暗暗跟踪其人而杀之。襄公装聋作哑，听之任之。文姜自鲁齐二军同受

之后，更无忌惮，不时与齐襄公聚在一处，或于筑丘，或于古城，或直至齐都，公然同出同宿，俨如夫妇。国人作宰屈之诗以讽刺文姜。齐襄公自筑丘归来，未及一月，听信原魏侯硕之言，联合宋鲁陈蔡出兵伐魏，大败原魏的王师，放逐魏侯钱穆，复立硕为君。仗虽然打胜了，但钱穆乃周王之婿，放逐王婿实乃大逆不道。齐襄公害怕周王来讨，乃使大夫连称为将军，管至父为父，领兵戍葵丘，以遏东南之路。二将临行，请于襄公曰：“戍守劳苦，臣不敢辞，但以何其为满。”齐襄公正在吃瓜，随口说道：“今此瓜熟之时，明年瓜再熟，当派人代替你们。”二将谢恩而出，前往葵丘驻扎。转眼之间，夏已来临，有戍卒进瓜二将。二将想起瓜熟之曰：“此时正该换防，如何主公不遣人来？”特地差心腹往国中探信，闻齐襄公在古城与文姜欢乐，有一月未回。连称大怒曰：“宋废皇后，我妹当为继室，无道昏君，不顾伦理，在外日事淫蝶，使我们暴露边壁，我必杀之。”羽毕转脸看着管之父：“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管之父说：“别急，瓜熟而替换，为主公亲口答应，或许一时忘怀，莫若尽瓜于主公，他若遣将替代我们，倒还罢了，若是执迷不悟，必将惹怒将士，将士若怒，方可为我所用。”连称道：“善。”乃使人献瓜与襄公。襄公见有人献瓜，眉开眼笑，当即命工人将瓜抛开，与文姜并食。献瓜人乘机说道：“主公，连大夫让臣问您，他领兵戍葵已有一年，瓜熟了又熟，能否请将替代？”齐襄公怒道：“那本是我的意思，何用提醒？就再等瓜熟吧。”连称听了献瓜人回报，气得二目圆睁，切齿骂道：“昏君可恶，若不杀之，誓不为人。”骂毕便要提兵杀向临淄。管之父连道：“不可不可，凭你我二人之力，万难攻进临淄。”连称道：“怎么是你我二人？你我二人手握之兵，聚其之半，况国人对昏君早已厌之，我若提兵，我人必将从之，杀昏君易如反掌。”管之父又道：“非也，昏君尽管可恶，毕竟是你我之君，以臣反君，大逆不道，且是昏君至齐已有十二载矣，国人惧其淫威，不敢轻判。”连称道：“诚如将军之言，这反咱就不造了吗？”管之父道：“不是不造，凡举事必先立新君，方可成功。”连称道：“以将军看来，何人可以立为新君？”公孙无知：“为甚？”管之父侃侃言道：“公孙无知乃一仲年之子，先君惜公以同母之故，宠爱仲年，并爱无知。无知不足三岁时，先君便把他接到宫中抚养，依附礼制，与世子无别。自昏君即位，因无知向在宫中与昏君角力，无知用足勾昏君铺地，昏君不悦。一日，无知又与大夫拥脸争道，昏君怒其不逊，遂将其赶出宫门，品质亦裁减大半。仲年有二女，皆国之绝色，昏君淫止，无知嫌恨于心久矣，每思作乱，恨无帮手。我等不若密报无知，内应外合，事方可计。”连称连声称道：“将军所言甚是，我这就致书无知，欲为内应，但不知何时举事为佳。”管之父道：“主上性喜用兵，又好游猎，待他离都如猛虎离穴，亦为智耳，但得宇文出外之期，方不是机会也。”连称曰：“我妹在宫中失宠于昏君，亦怀怨恨，今主无知

0: 但与我没设计，似昏君之间隙，及时传报，可无误事。于是再遣心腹致书于公孙无知。公孙无知得书大喜，复书曰：“天厌淫人，以启将军之中，敬佩李严，持疾奉报。”书发之后，无知使女侍通信于连妃，且以连称之书示之，许诺道：“若事成之日，当立连妃为夫人。”连妃甚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商务部发布15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拉开帷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中国商务部等部门6月22日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等。方案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方案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这份文件的出台，让我们海外投资者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文件中提到的15条具体举措，条条切中我们外资企业的核心关切。我特别关注到方案在服务业、金融业和医药产业的开放力度，例如支持外资机构利用国债期货管理风险，支持外商独资医院扩大试点，这不仅是数字上的开放，更是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同时，方案明确要加快修订外资并购规定，优化数据跨境流动，并落实利润再投资税收优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投资便利化红利。作为一个在中国市场深耕多年的海外华侨，我深感受到中国政府对重信守约的强调。方案提出要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在政府财告、招投标等领域一视同仁，这也给了我们侨商极大的信心。我也注意到方案特别强调要办好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品牌活动，今年98我也将率团参加，并期待通过这一平台把更多加拿大的优质项目引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国的创新成果带回北美。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这份行动方案证明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创新热土和消费蓝海。 我也希望我们各位企业家朋友能抓住这个政策红利，坚定投资中国的信心。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链接世界，共创未来。6月22号，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将邀请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和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为我们解读这一话题。
7: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8: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9: 我们看到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10: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9: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智慧化。
10: 对，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链博会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的参展商积极踊跃报名参与链博会，而本届链博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去年外国参展商以及外资企业参展商占到整个参展商的比例在26%以上，今年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36%多。那这就说明链博会它涉及的国别以及整个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参展商的数量进一步提升，达到85个国别以及676个参展商。那么从链博会的影响力来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原来连续多届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像全球知名的企业苹果呀等等，那么还有连续2-3届参与到链博会的，比如说法国的欧莱雅。那么知名的企业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同时也有一些原来没有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知名企业，比如韩国的 SK 集团这次也首次参加到链博会的展商队伍当中。这就说明外资企业、外国企业积极看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前我们链博会6链1展区，其中像这个数字科技链，今年把它更名为数智科技链，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的含量，使得整个人工智能的展示从算力芯片一直到这个大模型，一直到最后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全链条形成闭环。那么这就使得这个 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区这样的展示方式，使这个前沿技术在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进行全面的推广，从而进一步赋能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9: 也就是说，这次链博会不管是在国际化水平还是在智慧化水平上，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我们知道，链博会跟其他的博览会相比，它不只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产品，它更多的呢是在展示链条、展示生态、展示场景。周密，你觉得为什么业界会对这个领域如此的重视？
11: 对，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的展示，它展示的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链本身来讲，它就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不同的这些链反映的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的联系。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年呢，其实全球的贸易在出现明显的重构，这种重构就表现在供应链网络的重构。那很多企业原来是想要从美国、从别的国家去获得相关的产品，他现在发现不行了，这个关税上去了啊，这个成本上去了，他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更可靠的一个供应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物流网络的重新改变。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能够去拥抱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是减少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去参加这个链博会。我个人理解，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新，这种创新是来自于中国整体的市场和这种产业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所以它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参与，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巨大的确定性中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稳定的动力。我想这也是他们来中国参加链博会的重要的原因。
9: 不管是世界环境的变化，还是他们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都特别需要中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刚才赵院长也提到了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呢，是吧，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么这个一字之变到底体现了从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怎样的一种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体现，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12: 我现在就是在数智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智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智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
13: 在展区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9: 的确，我们看到从数字到数字的变化在展馆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另外呢，今天下午链博会还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那么赵院长，在你看来，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又正在出现一个怎样的新的趋势？
10: 根据我们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研究，以及我们下午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以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的研究，我们有三个结论。第一呢，就是从中长期看，尽管全球供应链发展的整体的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但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也就是供应链的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主要原因是在于四个方面，一个是供应链的硬件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对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布局是带来明显的硬件保障作用。第二呢，就是多双边经济规则，特别是多边规则发挥的作用仍然很大，也就是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韧性仍然在。根据 WTO 的数据，当前全球80%以上的贸易仍然是在最惠国待遇这样的规则下运行。第三就是科技创新，像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等，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而我们的全球供应链创新指数的增幅也是所有的指数当中增幅最大的。全球的前沿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促进指数都是呈现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呢，韧性指数没有达到历史高位，这就说明当前韧性仍然脆弱，容易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的恢复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供应链的韧性与创新，还有供应链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还有就是连接因素相比较，那么韧性指数是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那么只有在韧性指数上升的年份，其他几个指数才会保持上升。那么这就说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较为脆弱的，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各个国家、各个主体其实都有责任，因为供应链它是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
9: 是
10: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9: 谁都离不开谁。
10: 对，
9: 而且我想这样一份报告呢，也是对当前全球供应链的一次非常好的梳理。在这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是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参考，这样一个份指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记者呢也都一再的提到，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啊，我们是把数字科技链提升到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记者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发现。那周密，你觉得这一字之变背后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11: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 展。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智，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9: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博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10: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他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 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

0: 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是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而发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新的机会的。那么钟密，你觉得在这其中有哪些机会你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
2: 确实呢，我想这个机会非常多啊。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把原来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刚才赵院长讲到的这种分包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集各方的这种智慧于一身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呢，其实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模式，就是把已经成功的一些做法放到那些还没有成功的地方去做。其实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参与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发展来讲，可能有两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些合作的伙伴，比如说特别是南方国家，那么他们也需要发展，包括道路的建设，包括怎样去加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性，这些东西是可以去复制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很多新的领域呢现在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居家养老的需求，那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不断的发展，我想这种需求是非常的重要的。尽管现在有一些这种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可以做某些工作，但是它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首先它能不能完成这些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扶持老人那么它这种扶持的能力具不具备。第二呢，它安不安全，那么这种安不安全的这种背景呢，就要结合到它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保险体系的支持。所以我想个人来讲呢，这些都是一些新的需求，这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这种创新呢还没有一个已有的成功的模式，我们需要去探索，需要把各方的力量通过供应链的方式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力。但是你光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实现的基础，这种实现的基础一定是要能够基于商业化的。我想以前我们总在讲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啊，这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够成功的做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边需要去进行一个更加有效的结合。
1: 想象力让我们去寻找这些机会，实现力呢让我们去把这些变成现实。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

0: 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4: 据台媒报道，台军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主要训练各部队的战备部署能力。对此，有台退将直言，这样的演训只会增加民众的恐慌感，加重基层官兵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强调，此项操演为年度计划之一，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操演将安排各种状况，磨练各级指挥机制运作与部队实战能力，重点在精进联合作战指管、后勤持续力等，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对此，有台退将分析称，两岸军力鸿沟无法靠短期操演抹平，所谓不对称作战装备，数量少，补给难，无法改变台军的整体劣势，反复动员加重基层官兵负荷，进一步降低年轻人参军意愿，形成恶性循环。台军的立即备战操演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谋独的宣传工具，核心目的不是保和平，而是制造对抗，只会加剧台民众对于战争的恐慌感。
4: 据台媒报道，美售台的 MQ-9B 无人机第一架已经运回台湾，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对此，台媒分析称，这笔军购案不仅频频延期，买得到无人机更是只具备侦察能力的阉割版，可见台湾只是美国可以随时抛弃的一枚棋子。
5: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空军向美国军购4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首批2架于今年3月在美国交机。据了解，第一架飞机已经运回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MQ-9B 为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由原先的 MQ-9A 死神改良而来，适合对大范围海域进行长时间监侦。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宣布售台4架 MQ-9B 及相关设施，总价6亿美元。台军为此编列新台币217.2亿元预算，预计执行到2029年。对此，台媒分析称，原版 MQ-9B 具备挂载地狱火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的察打一体能力，但交付台湾的机型取消全部武器挂载套件，仅保留光电、合成孔径、雷达侦察设备，只剩纯情报侦察功能。美方设想实质是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前沿情报哨。更重要的是，台湾的订单优先级永远低于美军与核心盟友。
4: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5: 21号，2026丙午年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过100位台湾各界人士出席活动。同日，大陆共济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主办方表示，两岸共济伏羲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
1: 环球华人
5: 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盯上台湾水果，称世家销往大陆，是所谓养人鼻息。接连针对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都使出哪些手段？为何一再针对国民党籍县市长？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视水果困境》，赖当局嘴贱伤农。
4: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持续对台东县长饶庆龄展开舆论攻击，扬言要调查处分，甚至还说台湾凤梨世家的销售是养大陆鼻息，一系列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了抹黑两岸交流都进行了哪些操作呢？为何要拿水果大做文章？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 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

0: 再次暴露了其挑拨离间、唯恐台海不乱的图谋。
1: 秉忠，你觉得此次赖当局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不但扬言要对饶庆龄进行调查，并且呢还发表了很多具有攻击性的言论，那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
2: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早从今年海峡论坛召开的前夕呢，就大动作的来颁布禁令，不准台湾县市政府的官员参加这次的海峡论坛。那么原定要亲自到厦门出席活动的台东县长饶庆龄，最后只好改用预录影片的方式在论坛上来播出。结果这样都不行啊，成了赖清德当局现在总动员进行批斗的对象。那么台湾的陆委会甚至放话说要进行所谓的依法惩处。但这个所谓依法到底依的是什么法呢？现在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啊，是依照所谓台湾两岸关系条例33(1)条，禁止台湾的人民呢和大陆从事任何的政治性合作。但这样的一个强行解释呢，听得多数台湾民众都傻眼了。难道帮助台湾农民到大陆去销售特产也是所谓的政治性合作吗？难道这样也会动摇台湾的安全吗？更何况啊，这个陆委会自己的现任主委邱垂正，还有蔡英文时期的这个主委陈明通啊，通通去过海峡论坛，就连赖清德的恩师、民进党新潮流的大佬洪其昌，这两年呢也是多次啊到大陆去参加论坛活动。结果陆委会又狡辩了，说他们民进党自己人去大陆呢就没有违反法令，可以说呢完全是赤裸裸的两套标准。其实我们说啊，这回赖清德当局会如此大动作的批斗饶庆龄，就是为了杀鸡儆猴。那么陆委会的发言人梁文杰更是沦为赖清德的打手，他甚至还鬼扯说台东的这个特产的水果凤梨世家在台湾都没有人要吃啊，所以呢才会只能养大陆市场的鼻息。那么这一来啊，可以说惹火了台湾基层农民还有广大的民众。就有不少人呢在网上发文说自己就爱吃这个鲜甜的凤梨世家，难道这样也违反了民进党的所谓台湾价值吗？还有人找出了2021年的新闻呢，当时赖清德公开说他最爱吃凤梨世家，被痛骂，难道当时的赖清德都只是在作秀？有不少呢在台湾中南部民进党的基层民代私下呢就表示，大陆确实是台湾农渔产品的重要市场，赖清德口中所谓的自由阵营盟友根本没有办法取代大陆市场的重要性，这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1: 难怪党内的舆论呢批评赖当局眼里呢只有政治对手，根本就看不到台湾果农的利益。您觉得这样的一番操作对于岛内的果农还有岛内的种植业来说会造成哪些恶劣的影响？
3: 从民进党当局的言行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的心里啊有多阴暗。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帮台湾的果农找到销路，所以面对说别人能够帮台湾果农找到销路，他们就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害怕对比，因为一对比就显现出了民进党当局的无能。不仅是这样，他而且在言语上各种各样的攻击台湾的凤梨世家。你说台湾的凤梨世家有什么错？人家长出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长得甜甜的，卖个好价钱。但是你看民进党当局说什么？什么台湾不吃？台湾怎么不吃？台湾的凤梨世家，你去看一看整个统计数据，它每一年的产量当中有一半是被岛内自己买的。所以现在民进党当局这样攻击他，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人这儿开了一个饭店，结果民进党当局跑到门口拿大喇叭喊说这个饭店我们本地人都不吃。你这么说不是把人家往绝路上逼吗？你没有办法帮人家卖东西，你还讲这种话，你的心里是多么的阴暗。而且这件事情影响的不仅是凤梨世家，我们知道对于农业来说，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长周期重资产。你开始投资的时候，你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你才可能有收获，所以你需要一个非常长期，你需要有耐心，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面临很大的风险，比如说天灾，你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有暴雨啊，会不会会有狂风啊，会对整个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台湾的果农现在担心的不仅是天灾，还有人祸，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种出来了，它丰收了，没想到民党当局却用政治的帽子去害他，不仅不能帮你找到销路，他还不让你卖。这种政治上的风险，这种人祸上的风险，是台湾农民始料未及的。
1: 的确如此，自己不帮忙也不让别人帮啊。所以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特别是此次陆委会的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饶庆龄还有蓝营究竟是如何批评民进党当局的呢？
4: 确实梁文杰的说法还有赖当局这两天的回应啊，的确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这种强大批评。

0: 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最直接的说法就是饶庆麟呢，他用录像的方式为台东的农民呢争取这个订单呢、啊，不应该被抹上这个政治色彩。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理由去查办这个饶庆麟，那就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完全无法接受。那这件事很明显就是赖当局用政治肃杀的手段去欺负打压农业县。那蒋万安更直言说，如果陆委会继续用这种政治清算的方式去操作对立，而不是真正为农民找出路的话，那么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大家就会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绝对不能接受用政治手段去伤害台湾的农民。来自台东的这个明代黄建斌他也说、啊、五年前你这个赖清德来到台东的时候说自己很喜欢凤梨世家，那现在呢梁文杰又说呢凤梨世家台湾人不吃，那赖清德难道不是台湾人吗？黄建斌呢他就说凤梨世家经过这种农业的改良在台东落地生根很不容易，如今因为梁文杰的一句话仿佛把过去所有的努力全盘否定，那农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难道辛苦种出来这个优质的水果也要被贴上这个政治标签吗？民进党说哈，这个要照顾农民，如今却是梁文杰的一番话就让农民成为这个被检讨的对象。其实啊，台湾的农民不需要口号，也不需要选举时候的这个海誓山盟，农民要的很简单，就是辛苦种出来这个作物呢，有人买，卖得出去，养得起一家大小。那赖清德呢，你不要选前说啊不让农民孤单，选后呢却让农民呢独自承担这种市场风险，甚至连种什么卖给谁都还得担心他会不会踩到陆委会的红线。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赖清德当局担心的不是水果世家，而是两岸关系的变化。不仅国民党方面正在岛内营造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氛围，积极承担推动两岸交流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也认识到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广阔的市场和机遇，这些都将对赖清德当局妄图营造的两岸紧张对抗氛围起到对冲作用。
2: 有党内舆论指出，如今国民党积极地看待并且参与到两岸的互动交流当中，而这一点恰恰是让民进的当局最为担心的原因，是这样吗？秉忠，
3: 其实我们只要从这次饶庆麟和国民党选择正面刚民进党，而不是自己先退缩忙于解释，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待两岸交流的态度确实比过去更加主动正向，不会动不动就忧缠畏讥，陷入民进党的抗中叙事。国民党除了继续坚持党纲本来就明定的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还有以下几个变化。首先呢，广大的基层党员选出了高举中国人认同的郑丽文作为党主席，那么鼓动了更多呢国民党的从政人员开始敢于强化自己中国人的认同，等于从根本上的就确立两岸同胞是亲人，那么推翻民进党将两岸视为仇敌的论述。再者，国民党比民进党更能够处理两岸关系，为台湾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其实一直以来是国民党重要的长处。赖清德想继续沿用蔡英文炒作过头的抗中保台，甚至预告呢说2027年大陆就要武统，这反而刺激了民众去反思，所以是不是票投你民进党就等于青年上战场？所谓抗中啊，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开始呢出现在民众的周遭，让大家感受到啊，这是有巨大的成本需要付出。此时呢，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之下，正好呢给台湾社会看到另外一条道路的可能，所以我们才看到啊，当赖清德当局想故技重施，拿饶庆麟来祭旗，结果反而激发国民党上下一致对外，包括民众党也同仇敌忾，声讨民进党。赖清德想借此分化在野党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而且更团结了在野阵营。所以我想啊，这正是一次对国民党重要的考验。不要怕被民进党批斗，也不必陷入自己怀疑自己的被动解释。事实上，就是因为国民党开始转变，动摇了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根基，赖清德才会狗急跳墙，让底下的打手胡乱咬人。此时在野党如果能够顺势反击，更可以凝聚支持者的士气，转守为攻，狠狠教训民进党。
2: 的确，国民党对于两岸政策的调整呢，是符合岛内民众利益的。那么林教授，您觉得这对于赖清德接下来的执政以及他的两岸政策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0: 现在国民党的做法比较务实，确实他现在会对民进党的执政跟这个 它的两岸关系呢造成长期性结构性的这种冲击，最核心的影响就是民进党在岛内的这个民意基础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松动。因为根据现在岛内媒体去年做的这个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里面啊，就已经有88%的台湾民众认为说两岸有必要维持沟通管道，那46%的民众呢期待加强这个两岸经贸的关系。那么这以上两项指标都是创下近4年来的新高啊。同时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比例呢大幅攀升至63%。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民调更加显示，就是54.8%的民众认为说两岸沟通啊交流比依赖军购备战对抗可以带来和平。这些数据都显示民党长期以来所谓的操作大陆威胁作为动员的核心策略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所质疑。那同比之下呢，现在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关系的这个话语权也正在压缩民进党的一个政策空间。过去民进党可以单方面啊把任何对大陆的交流他都给你贴上政治标签，那现在呢国民党如果成功的把这种务实两岸交流能为台湾带来实质性利益这样的叙事你给他建立起来的话，民进党他就必须不断的向岛内的民众去辩解说为什么要对两岸交流设限，为什么要阻挠两岸交流，这就会让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正当性啊，他就站不住脚。长期来看哈，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形势呢，会进一步的迫使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更为被动，甚至有可能会加剧绿营内部的一个分化。那么，为了稳住深绿基本盘，民进党他就可能会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一个姿态。于是呢，民进党他就会进一步跟岛内的主流民意脱节，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国民党如果能够持续以正面务实的态度去推动两岸交流的话，不仅啊会动摇民进党在岛内选举动员的基本盘，那也会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在发展而不是对抗。这么一来，对民进党来说将是一个比打赢任何一场选举更加困难的挑战。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政党正为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排兵布阵，除了两岸议题，岛内民生等多重因素都在左右选情。这次选举的结果将影响赖清德在民进党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了避免国民党将两岸关系作为提振选情的抓手，绿营更加不择手段展开抹黑。但从目前的舆论风向看，赖当局的操作只会起到反效果。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不希望看到两岸政策成为此次党内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加分项，那这是否说明这一点恰恰是他的短板？而秉忠，你又如何看待他的这样一份焦虑呢？
3: 赖清德当然对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是忧心忡忡。我想我一再告诉过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台湾年底的选举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尤其以目前民进党的选情来看，本来呢，民进党在全台湾就只有5个执政县市，那么关键的台南、高雄如果再有闪失，就变成只能从新北等等其他重要的县市来补救，否则民进党就等于大败，赖清德马上会面临逼宫的压力。但偏偏呢，本来作为民进党铁票仓的台南、高雄，经历民进党在当地党内初选结下的恩恩怨怨，那么绿营呢在当地陷入分裂，现在呢已经变得呢并不稳固了。尤其民进党在高雄当地提名的这个人选赖瑞龙，他的人格魅力呢本来就欠缺，存在感偏低，他的儿子呢又闹出过啊在校园霸凌其他同学的丑闻，现在和国民党在当地的市长候选人的支持度差距正在缩小。特别呢是现在台湾民生问题转为严峻，农渔产业还有传统的制造业都急需扶持，那么更不能够让国民党啊替他们找到大陆这条出路，否则呢不但会凸显赖清德无能，还会动摇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基本论述。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宁可啊和基层农渔民的生计对着干，也要维持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基调，并且呢想方设法阻止大陆会台的政策在岛内落实，以免越来越多人转向支持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的国民党。然而我们说啊，赖清德这种操作本身就充满矛盾，因为你越要诉诸极端去讨好民进党的基本盘，就必然会吓跑中间选民，很可能啊既不能够解决南部绿营的分裂问题，又拖垮民进党在中北部以及其他地区的选情。
2: 现在蓝绿白三方呢，在岛内的多个县市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候选人，选战呢是箭在弦上了。但是民进党方面呢，却如此的着急，是否说明他们对于自己的选情是充满焦虑情绪的？
4: 因为民进党知道这个选战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赖清德会面临一个他想想都很害怕的局面。其实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在推举人选的过程当中，北部大家就看到整个民进党是找不到人，到处找人，最后呢死马当活马医。而南部民进党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方，选来选去结果如何呢？是能找到人，比如说赖清德的那个大本营台南，结果找来找去找了个候选人叫陈廷飞，那个赖清德是死对头，也就是说陈廷飞如果选不上，赖清德重伤，陈廷飞如果选上了，赖清德天天看着他心烦，所以这对于赖清德来说也是一个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个高雄的赖若龙，那是赖清德喜欢的人，但是现在民调显示赖若龙跟国民党候选人柯真这个差距正在逐渐的缩小，现在离选举还有好几个月呢，这个差距这么缩小下去的话，那么赖若龙万一没选上，但是民进党认为他最大的基本盘之一的高雄如果没选上的话，赖清德接下来会面临党内怎么样的海啸，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他非常的焦虑。为什么民进党的选情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根源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但是他把台湾农渔民的后路给断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帮你成事，但是呢他拼命坏你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整个选举当中民进党的选情一直是在往下走的，而民进党对于这件事情心里很清楚。大家把它做一下对比，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而国民党作为在野党各种努力帮台湾的农渔民找到了怎么样把产品卖出去的销路。民众这么一对比，民进党现在非常的着急，所以就使出了一招非常贱的损招。他们干嘛？他自己交了白卷，但是他拼命的往别人的卷子上去泼墨水。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如果我放任你这种行为下去，台湾还有未来吗？所以大家现在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就是要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好好的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2: 难怪现在赖清德呢是非常的焦虑和悲观的，但是他越这么做是否越体现出他的执政不力，同时也反映出他两岸政策不得民心呢？林教授，
0: 长久以来我们这个发现民进党呢，他的抹黑绝对不是单一事件，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会有，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他执政不力跟经济的一个困境。因为现在就连要参选台东县长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陈颖，你自己也说了，许多农民朋友对相关言论感到受伤为委屈，他呼吁社会各界呢以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待农民的这个处境。但是呢，民进党的人此时此刻出来洗地，其实还是为了什么呢？骗选票。我们如果从实际的产业数据来看，梁文杰所谓的这个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其实跟事实严重不符。台农业主管部门跟台东县的公开数据，去年台湾地区的凤梨世家产量9000公吨啊，外销仅仅只有1/3多一点点，所以岛内市场还是很有实际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能力的。而且岛内也有直播主呢发起这个网络投票，高达92%的网友对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并不认可，就戳破他的说法嘛。许多的网友说，凤梨世家肉多皮薄，甜度刚好，是台湾人夏天常吃的优质水果。现在在长期大陆生活、工作、经商、求学的台湾人相当多，大家都知道凤梨世家，包括我在内也知道啊，所以偶尔也会买来吃。实际上啊，岛内舆论批评的重点就是认为民进党他把农业议题呢彻底的政治化。如果只是想帮农民卖水果，就被赖当局呢扣上政治的帽子，被陆委会威胁说要查办的话，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政治辩论，而是用政治手段去打压台湾农业县的生计。那这种操作呢，不仅会伤害台东农民，更让农业县跟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信任进一步就流失掉了。就好比这两天的凤梨世家事件爆出来之后，你看台农业主管部门他还是照抄陆委会的一个表述，也不见他负责人陈俊记出来表态，或者是拿出具体的帮助农民打开销售渠道的方法嘛。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在民生议题上的这种话语权持续的在岛内流失。当然这件事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年底选举的一个重大焦虑。面对国民党他现在以务实交流重拾两岸政策的一个话语权民进党选择用更激进的这个抹黑来反制，结果呢会适得其反的。我觉得不仅无法凝聚中间选民，反而会强化岛内民众对民进党意识形态摆中间、民生靠两边的负面印象。
2: 赖当局一再阻挠两交流，暴露出其担忧自己编织的谎言被戳穿的深层焦虑，以及对于选举的悲观情绪。 但如此种种抹黑打压，不仅换不来岛内民众的支持，还将会引发更大的民意反弹。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

0: 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青年入乡更愿留乡。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2: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3: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2: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4: 鸡叫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插秧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2: 随着紫金诺、吴玉京二号、吴玉京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京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10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5: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2: 目前，粮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6: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2: 一粒粒水稻粮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7: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产量也很高，它的产

0: 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适应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
1: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0: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机动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1: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易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2: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1: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0: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0: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耕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耕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2: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百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3: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父辈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2: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

0: 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接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轻食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3: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一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春联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义乌李祖村集聚青年创客，盘活乡村文旅资源，实现流量增收，到永康搭建青年乡创阵地，凝聚新业态人才，越来越多的青年带着情怀与理想

0: 奔赴乡村，为乡村产业升级、文化传承注入全新活力。各地要精准发力，搭建引才、聚才、留才体系，培育长效乡创生态，让青年入乡从短期热潮转化为长期深耕的常态。以情怀为桥，凝聚青年合力，夯实乡创人才根基。人才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动能，青年群体更是乡创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入乡是怀揣乡土情怀、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各地需以情怀和机遇为纽带，立足本土产业特色和资源优势，通过青年社群运营、典型案例宣讲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乡村创业机遇与发展前景，精准吸纳大学生、文创从业者、新业态创业者等青年群体。同时，贴合青年创业方向，精准匹配特色种养殖、乡村文旅运营、农产品直播电商等业态，让每位入乡青年都能找准定位，发挥所长，通过集聚志同道合的创业力量，凝聚发展共识，打造抱团协作、互助共赢的青年乡创共同体，筑牢乡村人才基石，以平台为基，搭建组织载体，打造开放创客圈层。专业化平台和组织体系是凝聚青年、激发活力的关键，需着力搭建实体化、专业化平台，让青年创客有地可去、有事可做、有圈可融。一方面，统筹盘活闲置农房、老旧厂房等资源，打造集创业孵化、办公交流、技能培训于一体的众创空间，提供免费或低价场地、办公设施，解决创业初期的场地难题。另一方面，助力成立农创客协会、乡村主理人联盟等组织，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通过项目研讨、资源对接、经验共享等活动，打破创业信息壁垒。此外，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鼓励青年创客灵活试水、双向流动，形成生生不息的创客圈层，让乡村成为青年创业练兵、成长成才的优质起点。青年入乡既要引得进，更要留得住，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是留住人才的重要任务之一，需持续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打通农产品产销流通链路，通过城乡资源结对、远程公共服务、便民配套升级等方式，解决青年子女上学、家人就医的后顾之忧。同时，精准落地青年乡创扶持政策，落实创业补贴、税费减免、创业贷款等红利，简化审批流程，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同步建立导师帮带机制，为创业青年提供技术指导、品牌打造、市场对接全链条服务，降低创业风险，以暖心政策、完善基建、优质服务全方位兜底，让青年创业有支撑，生活有保障，发展有前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2: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3: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跟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

0: 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1: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肝巴，各种水果。
0: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心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2: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3: 好吃的海马豆花。
2: 怎么弄？
3: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菌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那个花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0: 1997年，五华区大关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心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心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4: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
5: 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啊。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展示出来的状态不一样。石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6: 它叫弯，从上开始弯。
0: 转心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7: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艺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艺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0: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心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7: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三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心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心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心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4: 在云南呢，就是春之花、夏之菌、秋之果、冬之虫。
0: 29年来，转心在

0: 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兴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1: 无论是做新的产品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0: 29年深耕，转兴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兴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兴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4: 钦州宁兴陶古称越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志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制陶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宁兴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宁兴。咸丰年间，宁兴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城西红泥，弃钢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斤两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钦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城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宁兴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宁兴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清设道署后，关于

0: 员往来较多，无不够倪新桃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倪新桃。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倪新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倪新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倪新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倪新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1: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倪新陶三类作品都有。
0: 和其他陶土相比，倪新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1: 倪新陶啊，它陶土的分子的高精密，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氧化成磨去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呢，它就叫窑变。
0: 倪新人都说，能触到倪新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果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倪新陶更被视为倪新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倪新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1: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种颜色，铁里面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完全。
0: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倪新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钦州市倪新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倪新人没有放弃。2001年，钦州倪新工艺厂改制为钦州倪新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倪新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还有呢，人工控制，也控制，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一样，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很明白的看到，这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0: 2008年6月，钦州倪新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钦州人而言，倪新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倪新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倪新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钦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倪新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 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心陶艺大师，在泥心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2: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啊，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0: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心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

0: 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愈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呢，依然是膳食养生，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国伟医生将继续为我们解析鱼腥草的食疗药用价值。除此之外，和往常一样，我们的节目呢还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鱼腥草的功效与作用多种多样，除了呼吸道感染类疾病以外，它还对泌尿系统感染有着很好的治疗功效，有利尿通淋、抗菌消炎的作用。不仅如此，它对于皮肤病、乳腺类疾病也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那么这类疾病的患者要如何食用鱼腥草？在历代中医古籍中，对于鱼腥草的功效又有着怎样的记载呢？
2: 司马迁在他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善战者因积事而力导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为什么要用在这儿？中医治病强调因势利导，还有一个观点，不能闭门留寇。中医认为这句话很贴切，一切导致疾病的因素，尤其是外来的，在体内不能停留时间过长，毕竟它是致病因素，要及时地排出体外，因势利导就是这样。中医在外感性的疾病当中因势利导，比如说小孩的发烧，现代医学发烧超过38.5度一定要退烧，吃退烧药或者打退烧针，当然现在以口服的最多。第二个输液，第一个吃退烧药最主要的因势利导是什么？通过发汗把这热量带走，体温降下来了。第二个输液就可以增加血容量，孩子输完液就上卫生间小便，通过小便排走热量。那中医怎么看呢？外感性发烧，中医第一个是要解表。什么是解表啊？相当于西医里边退烧，用退烧药一样，也可以发汗。第二个，西医讲的输液，中医讲的利小便，同样带走热量。中医就有第三个了，叫什么？通大便。通过解表、利小便、通大便三个做法，把热量排出体外，把邪气排出体外，病好了，烧退了。所以很多人说，中医可能治疗外感性发烧，治疗有些病特别慢，慢郎中。其实在临床上不是这么回事，在一些疾病当中，中医的治疗的思路和方法还是非常之快的，这就叫因势利导。鱼腥草不但治疗泌尿系感染，热淋有很好的疗效，肺痈也是它主战场，它还对一些皮肤病有很好的疗效，一些皮炎外敷的方法，比如说朱良春、朱老用这个鱼腥草可以治疗小孩的尿布皮炎。什么叫尿布皮炎？刚生出的小孩用尿布往往接触皮肤的时候皮肤过敏了，甚至产生皮炎，用鱼腥草也可以治疗。那中医为什么觉得鱼腥草有这个治疗皮炎的作用呢？中医认为它是入肺经的，肺主皮毛，所以我经常说，要想皮肤好，把肺来养好。如果肺的功能不好，皮肤上会发生一些问题，而治疗起来难度也会增大。所以，养护我们的肺就是让皮肤好、预防疾病的方法之一。肺喜润物燥，所以不能让肺太干燥了。所以大家都有体会，越干燥的环境，这人越容易咳嗽。那鱼腥草除了这个肺痈、热淋、皮肤病，还能治什么呢？还可以治痢疾。那鱼腥草除了这些，还能治什么？治疗乳痈。咱们刚才说了，有肺痈，还有一个乳痈。1984年夏天的一天，我父亲在家中来了一个患者，产后一个月，母乳喂养，突然出现左乳房的疼痛，西医诊断急性乳腺炎。来到家中，他觉得吃西药抗生素 他母乳喂养怕对小孩有影响，所以看中医看有什么办法。我父亲一看左乳不用说炎症特别明显，红肿热痛，而且他还有发烧，疼痛难忍，他非常着急，小孩也没法吃奶了，给他奶粉小孩不吃啊。而且当时他的食欲也减退，大便干燥，舌质红，胎是黄的，不用说内热也是比较严重的，脉是弦硕的，所以辨证热毒内蕴，治法清热解毒，方药生石膏、芥穗、茅根、芦根、薄荷、金银花、鱼腥草、生地、当归、圆胡、公英、生麻，这几味药既有清热的，又有清热解毒的，又有凉血活血的，还有止疼的。过了七天再次复诊的时候，发烧退了，局部疼痛减轻了许多，红肿热痛减轻了一半。那这种情况下又给他换了几味药，去了生石膏、芥穗、茅根、芦根，加了赤芍活血化瘀，还有夏枯草清热解毒，当然还有原参治结热毒痈，也加强了清热解毒的作用。再吃了七副，这个病人好了。其实急性乳腺炎包括化脓性乳腺炎，在产后妇女这个发病史上来看，1%到2%可以出现，这跟女性的个体差异、饮食结构都有关系。所以母乳喂养的很多女士在饮食上自己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少吃一些上火的东西，有人特爱吃辣的，有人特爱吃肥甘厚味。什么意思啊？产后了，咱们现在各家各户的生活条件好了，补得太过了，这些都可以作为产生乳腺炎的一个诱因。这个病人其实好的比较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我记得我父亲说了一句话，用鲜的鱼腥草捣烂了敷在表面也可以帮助消肿治疗乳痈，所以说内外节制一块下药，它效果是更好一点更快一点。那这又带来了清热解毒的小偏方，就是凉拌鱼腥草，取鲜鱼腥草250克，去了老根还有须子，留下嫩的白根及叶片，用清水洗净去掉泥沙，用冷盐水浸泡10分钟，调入适量的盐啊、白糖啊、醋啊去拌。当然没有这种乳腺炎或乳痈的病人，那你还可以加点辣椒，为什么？鱼腥草它有点腥味，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的清热解毒的小偏方。我们适宜的人群，上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乳腺炎、中耳炎、肠炎等都有辅助治疗的作用。但是有一点，这个小偏方对于阳虚体质、脾虚的、经常拉稀的尽量不用，因为它毕竟偏寒。那临床上我们就治疗了乳痈，又治疗了肺痈，还治疗了热淋，鱼腥草中医怎么看待它呢？怎么评价它呢？鱼腥草的别名其实说来挺有意思，为什么叫荠菜啊？其实在宋代以前，鱼腥草就只有一个名字，就叫荠菜。在北魏的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中叫的是荠，南北朝的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也称为荠，而到了宋代以后，王阶的《吕台岩本草》这本书里把它叫做鱼腥草，叫紫背鱼腥草。到了明代，李时珍写了《本草纲目》，一查历史，有叫荠的，有叫鱼腥草的，所以他就在《本草纲目》中就称荠菜，荠鱼腥草，两个全写上了。为什么叫鱼腥草啊？其实鱼腥草是跟这个草药的特性有关系。鱼腥草的最大的特点，生的采来的一股鱼腥味儿，就是你要不喜欢鱼腥味儿，很难吃它。其实在民间也有管它叫猪鼻孔的，南方比北方食用的要多，夏季比其他三季要吃的多。为什么？它产于夏天，夏天比较多，鲜的多，所以鱼腥草在老百姓的餐桌上非常多，所以餐桌上的中药这几年来也越来越多。我们见到的山药啊、薄荷啊、苏叶啊、莲子啊、大枣、葱姜蒜、 这都能见到，这都是中药。而鱼腥草，它的名字就跟它的腥味儿有直接关系。而地方的人，有时候他的口音不一样，最后老百姓又给他起了名，叫折耳根。这折耳根就是鱼腥草，所以在餐桌上有时候，你说我点一个凉拌鱼腥草，也有人不知道，换个名字，折耳根，很多人知道。所以在南方很多地区可以见到它，大部分都叫折耳根。虽然是药食同源，用于药中，我们叫鱼腥草比较正确；用于餐桌上，老百姓使用的时候叫折耳根比较多。那鱼腥草它的性味归经是怎么个情况呢？性味归经，辛味的，微寒，归肺经。很多中草药一归经归好几个经，肺、肝、心，但是鱼腥草，我觉得它归经是比较集中的，也就是比较专一的，归了肺经。功能主治清热解毒、消痈排脓、利尿通淋，用于肺痈、吐脓、痰热、喘咳、热力、热淋、痈肿疮毒。总之它是一个清热解毒的中药里边非常好用的一味中药。中国的历代医家对鱼腥草的注释也非常多，《本草经书》中就记载了它治疗肺痈，《江西草药》这本书里就记载了鱼腥草跟其他药配合治疗病毒性肺炎、支气管炎和感冒，而《岭南草药志》呢就记载了用鱼腥草治疗痢疾效果比较好。可能有人要问了，你刚才说归肺经，这肺经那跟痢疾有什么关系啊？中医讲肺跟大肠相表里，肠道的一些传染病用鱼腥草一样管用，因为它们是一个系统的。中医讲肺跟大肠是表里关系，所以中医治疗肺病的时候往往要通大便，治疗呼吸道感染也要通大便，这样才能退烧得快，肺病还容易好。所以长期的便秘的人

0: 那容易出现皮肤的一些青春痘，这说明什么？还是说肺主皮毛，就肺的功能和它表里的关系。现在研究鱼腥草还有什么呀，挥发油葵酰乙醇，也就是鱼腥草素，这些都是通过现代研究发现它这些含有的成分对于杆菌、球菌、流感病毒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有中草药里的抗生素之称。所以对于呼吸道疾病、感冒发烧、咳嗽肺痈，用鱼腥草效果也非常好。所以从这点来说，大家有时候可能容易混的一个，有炎症我们要消炎，你们中医怎么消炎？清热解毒就是消炎。鱼腥草怎么说也是一味主要的中药里头的消炎药。其实鱼腥草在历史上医案记录的不是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功效比较专一，就归于肺经，所以古代医书上记载的复方用鱼腥草的时候很少，因为这一味药就已经解决问题了，你干嘛用那么多药啊？所以一味药治疗了很多病，所以古人用鱼腥草是因为它的药效比较专一，效果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所以在古代的医案中的组方里边见的就比较少了。而单一的鱼腥草的治疗疾病的记录就比较多了。
1: 鱼腥草啊，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能够野蛮疯狂的生长，因此在全国分布范围就很广，盆栽种植率、存活率也很高，方便易得。因为它好生长在沟边、溪边以及潮湿的疏林之下，所以这个草呢很容易辨识，也很容易得到。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把鱼腥草作为野菜佐食。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王国伟医生为我们讲述的鱼腥草的食疗价值。
0: 我们讲了鱼腥草的药用价值了，我们看它的食疗价值，它还有什么营养成分呢？还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对身体都是比较有益的。还有钙、磷、铁这些微量元素，还有维生素 C、B、E， 对身体都有好处。很多人用它干什么呢？预防口舌生疮、痈疮肿毒，尤其到夏天，汗毛孔一堵，长了一堆疖子，那怎么办？用它来预防。那每周吃它一两次，凉拌鱼腥草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有什么食疗价值呢？第一个，清热解毒，益菌消炎。鱼腥草，它清热解毒，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消炎。《本草纲目》中说它散热毒痈肿，比如我们长了疖子，长得过大了，变成痈了，它都可以治。化中庆变成体炎，还有乳痈、肺痈，其实都是化脓性的，很严重的阶段，它有清热解毒、消痈、排脓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说，它是中药里的消炎药，是很好用的，在临床上治疗皮肤一些痈肿，还有肺痈、乳痈、呼吸道疾病最常见的一味中药。第二个，清热利湿，消肿退黄，在门诊中我也经常用到它。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专业是治疗肝病，而各类型肝病，比如乙肝、丙肝、甲肝，初期、急性期都是以湿热内蕴为主。所以鱼腥草有清热利湿、消肿退黄的作用。大家知道，肝病的病人得有黄疸，有的无黄疸，所以有黄疸的它有退黄作用。第三个，扩张冠脉，缓解心痛。大家都知道，心绞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的患者，他血管容易堵塞，心梗嘛，堵塞了，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所以老百姓经常有一句话，鱼腥草不识是棵草，认识是个宝。你认识它的价值了以后，你会知道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这里我介绍雪梨鱼腥草，梨有滋阴清热的作用，鱼腥草有清热消肿的作用，清热解毒。 对于热毒内盛、大便干燥、舌苔黄厚腻，而且又口干、脾气急、口舌生疮，可以辅助治疗。健康人防止上火也可以用一点，但是用量不用太多。而我给它归纳清热解毒鱼腥草，肺病圣药应用多，消痈排脓治肺痈，百姓食用上餐桌，利尿通淋折耳根，药食同源好处多。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一抹清丽，于炎炎中顿生清凉。冬瓜虽熟于夏季，却因果肉雪白清凉，得了这一清冷之名。老冬瓜去皮，切成小段备用。冬瓜性凉，有利水消肿之效。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6小时，如此可使冬瓜条硬挺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1小时，中间需换水2到3次，直至无石灰味。冬瓜条入锅，加水没过瓜条，煮5分钟，滤出水，充分沥干，取瓜条1/2的白糖，往盘中铺1层瓜条，撒上1层白糖，再铺1层瓜条，撒1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制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直至自入的甜糖被渐渐吸出，似点点霜雪。晶莹白润中透着一丝青色。冬瓜糖成了。

0: 时光渐漫漫，识得如此清新甜味，也是独特的一味夏日香。
1: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我们再会。中华养生

0: 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

0: 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的曲山医生，和大家说一说现代人如何预防心理疾患。请听记者张坤和曲山医生的访谈录音。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生活压力的加大，很多人都非常容易出现情绪低落、悲观、缺乏热情和活力，以及睡眠质量差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出现这样的心身疾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在日常的生活中应该如何进行预防和治疗？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曲山教授做客节目，继续为我们讲述现代人的心身疾病。还有很多人特别关心，就比如说我现在得了是一名抑郁症的患者，那我在看诊的时候我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就是咱们在临床当中 有哪些这些检测的手段能够帮他去诊断这些病情呢？
3: 如果说诊断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金标准，或者是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这种疾病的一个标准，叫精神检查。所谓的精神检查是与医生互动，一问一答这样的一个交流的过程，这个叫精神检查。它的情况呢，就是医生呢是经过培训的，他会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框架，会有一些提问啊，去核实你是不是符合病的基本的这些诊断原则。比如抑郁症为例，我们会从这种问答的方式中去获得一些信息，哎，你是不是睡不好觉？你是不是吃不下饭？你是不是脑子反应慢？你是不是没有精力？这种问答或者是言语的结果。此外呢，会观察他的反应啊。那他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变化呀，他思维的速度啊，他对我的问题的一些表情的变化呀，那这个呢就客观的观察，那结合在一起呢，去核对我们的诊断条目是不是符合，符合的话，那么就是抑郁症；不符合的不是。那这个过程就是判断他是不是诊断病的一个准确的一个金标准。那此外，可能还有一些辅助的手段，比如量表，就答一些题呀，画一些填一些问卷。这个呢是一个辅助手段，就帮助他的病情严重程度啊，他可能本次看病没想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啊等等。那这些呢是一些辅助的手段，帮助医生更好的、更准确的评估严重程度等等。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检查。换句话说，如果只做这些量表问卷，是不足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疾病的。因为那些问卷量表都有它的局限性，而精神检查这种人和人的互动才是判断一个人精神疾病的一个金标准，就国际的通行标准。此外，可能还有一些血的和脑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老年人，我们就要鉴别他到底是个抑郁症还是一个老年的一种记忆的衰退呢，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病呢？那比如说年轻人，我们要鉴别是不是有甲亢啊，是不是有甲减呢，他是不是有别的病啊，他是不是贫血呀，他是不是有营养的缺乏呀。那这些鉴别就是要一些血液化验了，可能还有一些头的检查，可能还有一些心脏的，可能如果他后续需要药物的干预，那可能会需要一些心脏检查，他能不能用这个药，他心脏有没有问题，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检查。
2: 对，其实刚才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知道这个心理诊断的金标准就是医生要亲自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这种亲自的感情的交流，我们才能够发现他的一些细节呀，一些信息等等。其实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给我感动的一个词就是这种共情。其实刚才您说了，您在诊断的时候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没睡好啊，是不是这个今天不太开心呢，或者是不是今天有点头疼啊，我心里当时就说您怎么知道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心理科医生他最强大和他最厉害之处。那特别想请教一下曲教授，就是在您临床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我们比如说得像抑郁症啊这样的焦虑症这样的患者是男性多一些呢还是女性多一些啊？因为很多人都说女性比较多愁善感，比较细腻敏感，比较爱钻牛角尖，那究竟是 男性的患者多一些还是女性的患者多一些呢？
3: 从患病率来看，女性高，
2: 女性高，
3: 女性多，对，
2: 大概集中在这个多大年龄之间呢？
3: 这个并不一样了，比如说这个以抑郁症为例吧，抑郁症的两个高峰年龄在成人早期和更年期，就是大概是在20到30岁和50到60岁，这两个是高峰年龄了。
2: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抑郁症，说到了这种心身

很多人特别想知道，而且特别关心，就是一旦我情绪不稳定，甚至于说我得了抑郁症，我这样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除了要找专业的医生来治疗之外，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应该如何调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压力源呢，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之前不抑郁吧，之前不这样吧，这个事情哪来的呢？你的生活里有哪些变化？ 不好的变化或者好的变化，很多人就疫情是一个很大的一面镜子哈，过去很多人都挺好，然后今年就不太好了。为什么呢？说，哎，我之前有运动习惯，我就有旅行的习惯，我之前特别爱跟朋友出去聊天吃饭，这是一个舒缓你压力的一个方式。现在不行了，我出不了国了，不让旅游了，不让大家一块聚餐了，不让健身房不开了。所以这就是你变化吗？

0: 那我们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其实生活中需要一个特别好的知己，能够分享和分担我们整个所有的情绪，同时呢，要需要有一个爱好，要培养一个爱好，然后呢，还要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所以说，最主要的心理调节，我觉得还是在于自己，也希望每个人呢，都能找到自己心中的乐趣，找到自己心中所爱，永远快乐。好的，谢谢屈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
1: 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0: 好的，欢迎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在中医养生理论中，根据五行金木水火土，把自然界的五味，也就是酸甜苦辣咸，还有五色，也就是绿红黄白黑，与众多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说明人与大自然的关联。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自然环境之中，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的部分。 应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自然界的植物五颜六色，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生长，为万物之灵的人提供了食物的来源。人体的五脏与大自然的五色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一说五色养生。我们特别高兴的为您请到了营养师刘秋雪女士。您认为 这个一天当中，我们正常或者说最应该注意的这个饮食是什么？比如说，能否给我们列一个菜谱？我们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
2: ？OK， 非常好。希望一个谚语呢，就讲说，其实真正的健康的人呢，他的饮食是有限制的。早餐要吃得像皇帝，午餐吃得像平民，晚餐吃得像乞丐。对，那么呢，其实呢，早餐 是非常重要，尤其呢，你家里有上学的儿童的家庭的家庭主妇，请你们一定要早餐一定要丰富啊，这个淀粉质一定要够。一般成人会怕淀粉质会胖，但是淀粉质是带给我们脑力的养分的最好的一个来源，所以早餐假如你家里有孩子有老年人的话，请你一定要早餐淀粉质一定要够啊。那我不晓得国内人是怎么吃，原则上我的早餐是一定吃七种颜色的水果，我本身七种颜色的水果，那我再加一个原来的养生的馒头，就是粗食的那个面，那不是白馒头，而是那种糙米面，对对，而且我本身因为我自己我的体重是在
1: 100斤以下，
0: 嗯，
1: 100斤，所以呢，我大概是吃三分之一馒头。那一般的啊，妇女朋友，你大概可以吃半个馒头。但是七种水果，嗯、这七种水果是原则上最起码吃五种，就是青黄黄白，这是顾到你的五脏。
0: 嗯，
1: 那怎么吃法呢？你这个五种水果，你就是照颜色来吃。从肝心脾肾，我们身体有上中下焦，你从肝心脾肾这样的颜色吃下去以后、嗯，那接下来呢，还有我准备一杯的这个燕麦，
0: 嗯，
1: 燕麦，这个燕麦里面打了。五谷粉很多种，黑豆、黄豆、白豆什么，哎，薏仁各种的综合的谷物打进去，还有加一些葡萄干，因为它可以补血，帮铁剂很多。当你吃完水果呢，你先吃大概三分之一扎实的水果先吃啊、哦，青黄黄白先吃。那留三分之一的水果，等一下三分之一的水果配这个馒头，再来把一杯的这个谷物啊，这个燕麦的这个谷物呢喝进去，那么最后再把剩下水果吃完，这样子你早上精力充沛到十二点都不会头晕。
0: 不会，
1: 也不会打哈欠、
0: 嗯
1: 哦、但是小朋友的话呢，可能他的馒头这个量要增多、
0: 哦、
1: 对、嗯、那这个是适合全部人。那中餐的话呢，因为我看外食族很多、
0: 嗯、
1: 老外很多，
0: 对，
1: 所以呢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可以可能你在外面吃，那尽量不要吃油炸的东西、
0: 嗯、
1: 你可能也是一样吃饭的话，那你饭呢原则上一般的人你可以吃小碗饭一碗、
0: 嗯、
1: 可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建议只能吃半碗，而且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吃糙米饭或是五谷饭，不能吃白饭。对，同样是谷类，白饭呢白米比糙米或是比那个一个黑米，这里有黑米吗？
0: 有黑米、啊、
1: 白米的这个 GI 值是最高的，所以你最好是吃五谷饭。
0: 好、
1: 嗯哦，那你可以呢三菜一个汤，比如说一定要鱼类，不要炸的、
0: 嗯、
1: 清蒸或是红烧的，对、
0: 嗯、
1: 还有菜绿菜类，那么可能再一个豆类。但是在这里要建议听众朋友要注意，你只要是外食，外面的蔬菜炒得很油亮，那个油大概都是它的鱼肉炸过的油来煎的，所以最好呢你就是不要点油炸的鱼，清蒸鱼、嗯、OK。 然后再来呢蔬菜绿菜类，那个叶子看起来越丑的越好，
0: 嗯，
1: 有被虫咬过的
0: 越好，
1: 对对、嗯、你不要看到看起来很亮光的那种，都是油都是炸过的。
0: 对，
1: 好，那在豆类，而且豆类我建议呢，比如说吃豆腐啦，
0: 豆
1: 干最好不要，豆腐最原始、嗯、因为豆干的话，因为现在我们在豆腐呢已经不加石灰的嘛，不加，都是加那种那叫什么卤水，是不是？
0: 是，
1: 好，对、嗯、那这样就比较安全。那汤的话呢最好是清淡的，而且呢、
0: 嗯、
1: 最好是能够吃海带汤，因为海带它本身能降血脂，而且能去肿瘤、
0: 嗯、
1: 它非常好，
0: 对女性非常
1: 好、嗯、对男性好，对高血压患者也很好、
0: 嗯、
1: 那么晚餐的话呢尽量清淡，其实真正的晚餐、啊、是最好是能够吃一些沙拉、
0: 嗯、
1: 简便的东西，因为一般我们中国人都是晚餐爸爸回家吃晚餐，大家吃的很丰盛，是应酬多，其实晚餐是越简单越好，而且真正的是、嗯、你大概8点以后不要吃的，
0: 不要吃了、嗯、
1: 尤其不要吃夜宵，夜宵吃多了、嗯、一定是中广，因为中广、嗯、这边是讲中广、
0: 啊、
1: 肚子很大、
0: 啊、
1: 对对，那、啊、这种情况就是说原则上呢晚餐吃清淡，所以我的食谱里面，我的书里面的食谱大概晚餐都是尽量叫人家吃清淡的食物，
0: 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我们三餐的平衡，
1: 对，
0: 也希望我们大家呢也能够遵循正确的这种食用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健康。五色，那你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那我这个五色
1: 有哪些食物，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知道绿色它是入肝脏绿色的食物、嗯、几乎所有的叶菜类都是绿色，不过有一些比较重要，比如说花椰菜，它是十字花科，它的花青素很高、
0: 嗯、
1: 那它又维他命 E 很高，它是抗癌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0: 嗯、
1: 在这里呢，但是因为花椰菜它本身的虫很多，经常都会有喷药，所以建议、嗯、听众朋友们，它确实是可以防癌，可以去毒素。第一个呢，我们体内有两种解毒的，那么第一个呢是把你食物吃进去以后，从大肠小肠它分成细的这个分子，然后再把它消耗掉、
0: 嗯、
1: 可是当你的第一道解毒机制不能解决的时候，第二道解毒机制的话，它就是你要靠这个绿色的
0: 蔬菜，
1: 那这时候就建议你们多吃这个十字花科的，比如说甘蓝菜
0: 甘蓝
1: 然后还有高丽，是不是高丽菜吗？这边叫高丽
0: 菜，
1: 还有就是花椰菜，这三种十字花的这种食物呢，你吃它可以把你体内毒素排得很干净、
0: 嗯、
1: 尤其是高丽菜，假如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的听众朋友们呢，建议你们呢，你可以用高丽菜生的高丽菜洗干净、
0: 嗯、
1: 那么呢一定没有残留这个农药的话，洗干净以后呢、
0: 嗯、
1: 把它榨汁喝进去、
0: 嗯、
1: 这个对十二指肠溃疡非常有效，因为它是固脾胃、
0: 嗯、
1: 会保护你这个胃黏膜、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刚刚讲到一个这个木瓜
0: 对
1: 胃溃疡的患者非常好，因为它的木瓜素，它怎么处理呢？这个时候就不是吃黄木瓜，是去吃绿木瓜、
0: 嗯、
1: 绿色
0: 深绿
1: 木瓜
0: 绿色、嗯、
1: 比如说你可以买个大木瓜，你把头切开、
0: 嗯、
1: 里面的籽呢你不要挖，都不要挖、那把一些乌龙茶塞进去、注入100度以上沸腾的热开水，
0: 嗯，
1: 这个木瓜就像瓮一样呢、
0: 啊。对呀、
1: 啊。啊，把头切开，里面的那个。

0: 个啊塞进这个茶叶，嗯，那么再注入啊100度以上的沸腾水，再把盖子盖起来，这个木瓜头盖起来，
1: 嗯，
0: 大概15分钟以后把这个乌龙茶喝进去，这个茶呢就可以帮助你恢复你的十二指肠溃疡或是胃溃疡，
1: 哦，
0: 因为它的木瓜素发酵的问题，嗯，哦，这非常重要。
1: 对，我们木瓜里边要放一些乌龙茶，再放一些水，
0: 热水，沸腾的水，
1: 嗯，
0: 对，那再盖起来，
1: 沸水，
0: 对，盖起来，
1: 然后最后再自己再喝下去，
0: 再喝这茶，嗯，你喝一段时间以后，你的这个溃疡就会解除，
1: 消
0: 就消失，
1: 哦，
0: 对，
1: 消
0: 失，对，对，对，
1: 嗯嗯。所以刚才您提了一些绿叶菜，那我想请教一下，那菠菜呢？嗯，
0: 菠菜非常好，菠菜呢，它的铁质很高，
1: 嗯，
0: 尤其是啊，贫血的听众朋友们，比如说啊，经常月经大量来的女性听众朋友，
1: 对
0: 啊，
1: 嗯，
0: 这种人呢，他可以建议他说吃菠菜，然后加猪肝，
1: 嗯，
0: 但是问题现在的猪，我不晓得国内的猪是吃饲料还是吃那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它的化学原料，我不晓得啊，
1: 嗯，
0: 是就是说。我们讲有机猪好了，然后它是 吃一般的这个会啊厨余的这种猪哈的猪肝，
1: 嗯，
0: 那么加上这个啊菠菜，这个呢，嗯，是非常补血的东西，
1: 嗯，
0: 但是菠菜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啊成分呢，会跟豆腐的这个钙质会结成，会容易结石，所以当你吃菠菜的时候，
1: 嗯，
0: 尽量不要吃豆腐。
1: 它俩是一个
0: 会相
1: 继，嗯，
0: 会融合在一起，那结果呢，
1: 嗯，
0: 会造成结石的现象。所以当你吃菠菜的时候，尽量不要吃这个豆腐类。
1: 嗯，
0: 可是假如你的豆腐不是用加那个不是加酶，而是加那个卤水去做，那就没有问题。
1: 嗯，
0: 好，那菠菜是非常好，只要你不跟那个豆腐冲突了，就没有问题，
1: 就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嗯，那说到绿叶菜呢，我们市场上还比较常见的，大家也比较经常吃的，像生菜。您觉得这生菜，
0: 生菜是不是在做沙拉的时候那个生菜，像包心菜这样的生菜 OK，
1: 嗯，
0: 这个非常好。讲到生菜呢，这又它有多一个功能，
1: 嗯，
0: 我们吃沙拉是为了减轻胃肠的负担，可是要注意水质的问题，
1: 嗯，
0: 只要你水有寄生虫，比如尤其是阿米巴痢疾的这种寄生虫，
1: 嗯，
0: 你一定要用啊过滤水，
1: 嗯，
0: 好去做，尤其是晚上，建议听众朋友们晚上睡觉，哎，晚餐那餐的生菜，那个沙拉一定要吃生菜，因为生菜它本身有帮助睡眠的功能，
1: 嗯，
0: 维他命 B 群，
1: 嗯，
0: 所以呢，晚餐那一餐只要吃生菜的话，沙拉吃生菜，那尤其是配一碗豆浆的话，假如有失眠困扰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女性朋友们，
1: 嗯，
0: 你吃这个的话，保证你会安眠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秋雪女士关于五色养生对于我们的介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

生，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

0: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4%， 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三天，中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 666.7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生活中遇到烦恼，有些人会借酒浇愁，酒后失态，而诗仙李白却能借着酒将自己的激情转化成一首首人间绝唱。比他酒量大的人不在少数，但酒后能创作出如此磅礴精彩的作品，从而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史的再无他人。李白在与酒的互动上堪称古今独一无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客中作，时人在聚会饮酒时还会经常引用，它也是李白那些知名饮酒诗中的杰作之一。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唐朝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的秋天，李白离开安陆，来到东鲁，投靠任城县令，也就是他的六叔那里，谋求发展。正赶上六叔即将调任，新来的县令贺大人在城南贺兰酒楼为他设宴送行。李白闻讯，即刻赶往贺兰酒楼。这位新县令名叫贺知止，是著名诗人秘书监贺知章的堂弟，大家相见甚欢。酒过三巡，一个叫孔朝父的书生起来向李白敬酒，说：“久闻太白善诗歌，何不为大家吟诗一首？”李白问：“那以什么为题呢？”孔朝父向杯中一指，说：“就以兰陵酒为题吧。”李白将孔朝父的酒接过，一饮而尽。略加思索，便吟出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客中作。诗中的兰陵在今天山东枣庄市，而以兰陵为客中，说明此诗是李白开元年间，也就是他入京前的作品。本来书写离别之悲、他乡做客之愁，是古代诗歌创作中一个很普遍的主题。然而这首诗虽题为客中作，却一扫令人沮丧的流落外乡异地的凄楚情绪，而是带有一种使人迷恋沉醉的感觉。

0: 感情色彩。著名的兰陵美酒散发着郁金的香气，又盛在晶莹润泽的玉碗里，看去犹如琥珀般的光艳。诗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身在他乡，也并非丝毫不想念故乡，但是这些都在兰陵美酒面前被冲淡了。虽身在客中，却乐而不觉是他乡，正是这首诗不同于一般羁旅之作的地方。唐代的饮酒诗大多是宴乐饯别时应酬之作，像李白直接描写饮酒并进入陶然忘机境界的作品并不多见，而把饮酒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这在唐代饮酒诗中就更为罕见了。客中作恰恰是这类诗中的代表。酒对李白来说是乐趣，是人生，是诗的催化剂，也是灵魂的寄居地和避难所。这泛着琥珀光的兰陵美酒，那一闪即逝的芳香和沉醉，不正是李白一生的写照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中国文化历史进程中不乏一些文采出众、风华绝代的女性，宋朝的李清照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前几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李清照在早期舒适幸福的生活中写就的一些优美清新的词作，我们来欣赏一首年轻时的清新小词《浣溪沙》。
3: 《浣溪沙》，宋·李清照。莫许杯深琥珀浓，未成沉醉意先融，书中已应晚来风。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晓寄还松，醒时空对烛花红。词的大意是，不要说这杯酒太深，如琥珀般的酒太浓，虽然未醉，却已一时魂消。晚风阵阵，伴随着传来的时远时近稀疏的钟声。瑞脑香渐渐熄灭，从梦中醒来，如辟寒金鸟一样的金钗太小，头髻都松了，就这样清醒着，独自对着寂寞燃烧的红烛。
1: 这是一首归情词，全词呢含蓄蕴藉，颇得婉约之妙。清代人士王士珍说，婉约以易安为宗，他是在《花草蒙石》这本书当中说到的这样一个观点。这首词的婉约特色，一是表现在书写惜春悲秋的柔情上，二呢是艺术上委婉含蓄。那么这篇词在上篇啊，他写饮酒，下篇呢写的是醉年，那通篇呢表现的都是归愁，情景交融啊，情中景，景中情。这首词呢，它是以饮酒说愁诉恨啊，情思深沉，但是呢又是在不经意当中，这种淡中遇浓，似淡实浓的词句呢颇得隽永。香已消，魂梦断，可见呢夜之漫长而梦寐难成。金钗小啊，髻还松，则以金钗之小呢来反衬发环之乱，进一步的表现了女词人的啊反侧床席无法成眠的这种状态，从而呢以人物情状来勾画人物的情愁，最后呢将主人公的满怀愁绪以景物映衬而出。景语在这里呢其实呢是情语。全词呢在语言锤炼上也是颇见功力的，首先呢是精炼形象，表现力强，使读者呢通过一些物件的描写，不仅看到人物的情态，而且呢体察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此精炼生动的笔墨令人叹服。 另外呢，通俗的口语

0: 与典雅的用事自然和谐的统一于作品中。这些口语呢，经过锤炼加工，使其与典雅的用语呢相和谐，体现了易安体的显著特色。那李清照和赵明诚结为夫妇，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二人呢就像一对神仙伴侣。李清照在25岁时，把二人的书房命名为归来堂，自号是易安居士。那李清照和赵明诚，他是一对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恩爱夫妻，他们共迷金石，同醉诗文啊，烹茗煮酒，展玩鉴赏，沉醉于富有诗意的幸福生活之中。那李清照以其女性的独特敏感和文学修养，以春花秋菊为题材，曾写过不少的好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
1: 《菩萨蛮》，宋·李清照。归鸿声断残云碧，背窗雪落芦烟直。竹底凤钗鸣，钗头人胜清。角声催小漏，曙色回牛斗。春意看花难，西风留旧寒。词的大意是，归鸿的鸣声已逝，碧云还残留在天边，窗外飘落白雪，炉火的青烟直上半空，烛光下凤钗亮晶晶，钗头上绢花金箔轻盈盈，清晨号角催促计时的更漏，牛斗星移，曙光初照，透着光色。天亮着意看花，却难寻春意，仍有飒飒西风，上留旧日的冷寒。
0: 这首词啊，应当是李清照南渡之后的怀乡之作。这首词呢，寓有飘零异地的这种情感。望归鸿而思故里，见碧云而起乡愁，几乎呢成了唐宋词的一条共同的规律。然而呢，随着词人处境心境的不同，也能写出不同的特色。归鸿声断是写听觉，那么残云碧呢是写视觉。短短一句，以声音和颜色渲染了一个凄清冷落的环境气氛。那嘹亮的雁声渐渐消失了，词人想寻觅他的踪影，可是天空中呢只有几朵碧云。此刻的情绪自然是惆怅若失。稍清，窗外飘下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室内呢升起了一缕炉烟，雪花和香烟内外映衬，给人呢以静而美的印象。那这首词的时间和空间呢，都有一个转移的过程，但这一切都是通过景物的变换和情绪的发展，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既表明空间从辽阔的天宇到狭小的居室啊，以至枕边，也说明了时间从薄暮到深夜，以至天明。这首词呢，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淡咏。宋人张端义呢，在《贵耳集》当中说到易安词的时候说，皆以寻常语度人音律，练句精巧则易，平淡人调者难。全词语言精美，不假雕饰，意境非常的悠远。那么李清照的词啊，非常的清丽柔美，它充满了女性的那种温情和细腻，读来呢都非常的令人陶醉。她的词作中有很多是咏送花的，比如以前我们介绍过的咏菊、咏梅、咏牡丹、芍药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咏桂花的词。
2: 摊破浣溪沙，宋·李清照。揉破黄金万点青，剪成碧玉叶层层。风度精神如艳府，大鲜明。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粗生。熏透愁人千里梦，却无情。词的大意是，桂花它那金光灿灿的色彩和碧玉一般如刀裁似的层层绿叶，其风度精神就像近代名士王衍、和月广一样风流飘逸，名重于时。梅花只注重外形，它那重重叠叠的花瓣就像一个只会假装打扮的女子。

0: 使人感到很俗气。丁香花儿簇簇拥结在一起，显得太小气，一点儿也不舒展。桂花的浓香把我从怀念故人和过去的梦中熏醒，不让我怀念过去，这是不是太无情了？
1: 这是一首咏花词，是桂花啊。咏花呢，而志不在花，只是借花形、花态、花性来挥发开去，疏引出这个词人胸中的万千感慨。那词的开始便如抖开了一幅令人心醉神迷的画卷，那黄金揉碎后化成的米粒状的万点耀眼的金花，那碧玉剪出重重叠叠的千层翠叶，若非清香留意追魂十里的月中丹桂，没有什么花可以比拟的。桂花的花朵娇小无比，自不以娇艳丰满来取胜，那作者呢就紧紧抓住的就是它的这种金玉之质，笔触显得深刻自然，贴切生动。轻和重是相对的，作为黄金的无疑是重的，但是能够柔而破之，化为飞入翠叶丛中的万点黄花，不论在事实上还是感觉上都是轻柔的。那这首词呢，从花到人由此及彼，这既把金玉其质的桂花点活了，也把艳抚其人的风度精神点活了。那艳抚呢，是西晋末年被后人称为中朝名士的岳广的这个表字，因为他的官呢至尚书令，史称岳令。据史传记载说，岳广为人呢神姿朗澈，性充约，寡嗜欲，被当时的人誉为此人之水镜也，见之盈然，若披云雾而青天也。在此呢也可见岳岩府的这种倜傥非常。然而词人呢对历史名人岳广之所以崇敬有加，恐怕呢是离不开时代的原因的。因为当时正值北宋南宋交替的乱世，恰像岳广之处于西晋末年一样，岳广能在世道多于朝常紊乱之际做到清己中立，任城保素无疑呢这便是身处乱纪的这个词人李清照所尊奉的做人标则。那么就是这样，李清照呢将贵比人，将人拟贵，便在情理之中了。寒梅、丁香都是芳香科的植物，为世人所深爱，尤其呢是傲霜凛雪的梅花，更是花中的佼佼者。像这个欢乐的人看见周围的一切都闪着使人愉悦的光环一样，而被愁苦笼罩的人呢，即使看到平素喜爱的东西呢，也会撩起如云涌般的那种乱愁别绪。词人呢在这里采用了一笔而扬此的手法明贬梅和丁香的粗俗，暗喻丹桂之清雅，以达到了更加鲜明主题的目的。这首词写作特点是上片呢这个侧重正面的描写桂花质地之美，从形到神，由表及里，表现出贵而不俗、月朗风清的神韵，贵在精神气质。同时呢运用对比的手法进一步衬托了桂花的高雅，重在随感，带有较为浓郁的主观感受，上下合璧，借花抒情变成了一篇回味无穷的小调。美吧，特别的美，是读后感觉那种齿留余香的美感。虽然呢随着朝廷南渡、山河破碎的境况让李清照心中悲苦，但是丈夫的关爱和共同的兴趣在词中呢虽然怀旧，还是有一些欢笑的尤其是家庭欢聚的时刻。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蝶恋花·上巳赵亲族》。
2: 《蝶恋花·上巳赵亲族》，宋·李清照。永夜烟烟欢意少，空梦长安，任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移香照。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趁人怀抱。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词的大意是，漫漫长夜让人提不起一点精神，心情也郁郁不欢，只能在梦里梦见京城，还能认出那些熟悉的京都街道。 为了报答眼下的好春色，花儿与月影也是相互映照。简便的宴席虽然菜很一般，酒却是美酒，味道也很合口，一切都让人称心如意。喝醉了将花插在头上，花儿不要笑我，可怜春天也像人的衰老一样快要过去了。
1: 这首词呢采用了一起入秦开门见山的手法，南渡以后啊，宋朝的政局动荡，金兵不断的攻破，忧国伤时的这种激越情绪使得李清照呢隽永含蓄的风格一变而为沉郁苍凉。那上巳呢，这个虽是传统的水边沐浴的节日，那词人此时心情不快，入手也就表明了此意。那么这个写到长夜辗转反侧，梦见了汴京，看到了汴京的宫阙城池，然而呢时不可到，所以呢用空来表示。但这一个空字透露出的是词人的无奈，更是一种失望，书写了对汴京备战的一种哀思，又透露出了对南宋小朝廷不思进取，安于半壁江山的不满。那如今的自然春色和往年一样好，而眼下的政局呢远远不如从前了。看起来作者对美酒佳肴的满意，但却点明了宴席准备的不是很充分。那后面呢却说词人呢对草草准备的宴席觉得合意，看来不是词人的真满意，而是词人没有心情去分辨美酒和佳肴是否真正的合胃口。那么结合当时时局的这个动荡，不管作者身在何方，其他地方的美酒佳肴啊，毕竟不如家乡的风味，但是故乡已经沦入了金寇手中，什么风味的美酒和佳肴那已经都不重要了。那蝶恋花这首60字的令词呢，是上巳赵钦族带含丰富的思想内容，深厚的感伤情绪，写得委婉曲折，层层深入而笔意浑成，具有长调铺叙的气势，写出了作者的国破家亡之恨，寄予词人对国家社稷的赤子之情。李清照的词有清新优美的，也有豪迈磅礴的，这和当时的境遇呢有很大的关系。山河破碎，忧愤哀叹中尽显豪迈气度。好，我们来欣赏一首南渡后的词作，叫《渔家傲》。
2: 《渔家傲》，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词的大意是，水天相接，晨雾蒙蒙笼云涛，银河欲转千帆如梭逐浪飘，梦魂仿佛回天庭，天地传话善相邀，殷勤问归宿何处请相告。我回报天地说，路途漫长呢，又叹日暮时不早，学作诗网有妙句人称道，长空九万里，大鹏冲天飞正高，风啊千万别停息，将这一叶轻舟直送往蓬莱三岛。
1: 这首词气势磅礴，音调豪迈，在李清照词集中风格独特，是婉约派词词宗李清照的另类作品，具有明显的豪放派的风格，是李词中仅见的浪漫主义名篇。那么历来呢都非常引人瞩目，词一开头便展现了一幅辽阔壮美的海天一色的图卷，这样的境界开阔大气，为唐五代以及两宋词所少见的。那词人呢结合自己的身世，把屈原在离骚中所表达的不单长途远征，只求日长不暮，以便寻觅天地，不辞上下求索的情怀呢引括入律，概括了上下求索的意念和过程，语言简净自然，浑化无际，表达了词人在天地面前

0: 前倾诉自己空有才华而遭逢不幸，奋力挣扎的苦闷。那词人呢，在现实中知音难遇，欲诉无门，唯有通过这种幻想的形式，才能够尽情地抒发胸中的愤懑。我们说怀才不遇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命运。那李清照虽为女流，但是作为一位生不逢时的杰出文学家，她也有类似的感慨。词人翻旧典出新意，感借蓬团九天的风力吹到三山，胆气之豪，境界之高，词中罕见。这首词呢，把真实的生活感受融入了梦境，把屈原离骚、庄子逍遥游以至神话传说谱入了宫商，使这个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构成了气度恢宏、格调雄奇的意境，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8: 连称连声称道：“将军所言甚是，我这就治书无知，欲为内应，但不知何时举事为佳。”管之父道：“主上性喜用兵，又好游猎，待他离都如猛虎离穴，亦为智耳，但得与文出外之期，方不是机会也。”连称曰：“我妹在宫中失宠于昏君，亦怀怨恨，今主无知暗于我妹设计，似昏君之间隙，及时传报，可无误事。”于是再遣心腹致书于公孙无知。公孙无知得书大喜，复书曰：“天厌淫人，以启将军之中，敬佩礼言，持疾奉报。”书发之后，无知使女侍通信于连妃，且以连称之书示之，许诺道：“若是成之日， 当立莲妃为夫人，莲妃甚喜。周庄王11年冬10月，齐襄公听说孤坟之野有一山叫背丘，为禽兽所居，可以游猎，乃欲借途人费等整顿车途，将以次月去那里狩猎。莲妃遣工人送信于公孙无知，无知星夜传信回丘，通知连称、管之父，约定11月初旬一起举事。连称曰：“昏君出猎，国中空虚，我等率兵直入都门，拥立公孙如何？”管之父道：“不可，昏君于鲁与郑过往甚密，我若立了公孙无知，昏君必要向鲁郑起事，何以御之？不若伏兵于孤坟，先杀昏君，然后奉公孙无知即位，方可无忧。”连称点头称善，密传号令，令葵丘戍卒各备干粮，开往孤坟。这些戍卒因久戍在外，无不思家，踊跃前往，将齐襄公杀于孤坟，扶立公孙无知为君。公孙无知即位之后，第一件事便是立莲妃为夫人，拜莲称为正卿，号为国舅，管之父为亚卿，亚卿者副相也。朝中文武虽说厌恶齐襄公，但对公孙无知及莲称兄妹亦无好感，惧其淫威，勉强上朝参拜，唯有高息、郭义仲称病不朝，无知亦不敢罢免他们。管夷吾闻听无知弑君自立，对公子纠说：“吾知相无人望，连管二人亦非治国之才，不出二载，齐国必乱。公子若无取而代之之心，倒也罢了；若有之，隋国不是久居之地。”公子纠道：“俗话不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先君在世之时，亦有立我为储之意。今长兄已亡，齐君之位，非我莫属，望先生为我筹划。”管夷吾道：“我明白了，你我这就整理行装前往鲁国。”公子纠道：“当初你我出奔之时，你曾亲口对我说道，大国喜怒无常，小国则不敢怠慢我，要我出奔随国，这会儿怎么又让我去鲁国呢？”管夷吾道：“这话是我说的，若为避难，大国不如小国，若为富国，小国不如大国。而且鲁国乃公子外家，那鲁庄公又是您的嫡亲外甥，再者鲁齐相邻，若有事招发袭之。”公子纠颔首道：“我明白了。”遂与管夷吾驱车入鲁。鲁庄公闻听公子纠到了，亲去郊外相迎，安置于管驿，三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转眼三月有余，周庄王12年春2月，公孙无知元年也，百官贺诞，聚集朝房，见连管二人公然压班，人人皆有怨愤之意。雍廪之众心不服，扬言道：“有客自鲁来，传言公子纠将以鲁师伐齐，诸君听说了吗？”诸大夫皆曰：“不曾听说。”雍廪遂缄口不言。等退朝后，诸大夫相约至雍廪家，叩问公子纠伐齐之事。雍廪避而不答，反问道：“以诸君之见，公子纠该不该来伐？”东郭牙说：“先君西宫江中之时，立有遗言，兄中弟忌，相公无道，其弟何罪？我等天天期盼公子纠回来。”大夫公孙袭鹏、宁越、宾虚无皆说：“吾等望公子纠归，如大旱之往甘露，纠不来便罢，若来，我等尽起私兵助之。”雍廪喜道：“有诸君相助，贼可除，国可富也。但有一样不祥，诸君知道吗？”东郭牙道：“有甚不祥，请雍大夫明示。”雍廪道：“大流血。”东郭牙道：“大夫诧异，灭一军兴一军，哪有不流血之理？”雍廪道：“我有一计，不流血或少流血。”东郭牙道：“请讲。”雍廪计谋道：“高息为国之侍臣，素有声望，为人信服，连管二贼一心想与他结交，只是不能。现在如果高息能置酒席，表示要款待他二人，他们定然求之不得，欣然前往。 我们这里在借公子纠伐齐之事，面奏无知，无知愚而无勇。

0: 好借高希之名以自雇，欣然答应，约以来日。到了来日，高希命人将庭院洒扫干净，恭迎连称和管之父。席间高希执壶，一脸歉意地说道：
1: 贤君行多失德，老夫日虑国之丧亡，今幸大夫原理新君，老夫亦获守家庙，相因老病不与朝班，今幸健体稍康，特制一酌以报私恩，兼以子孙为托。
0: 连称管之父连道：
1: 大人高看我等了。
0: 高希嘿嘿一笑道：
1: 老夫之言乃是出于一片真诚，来来来，老夫敬二位三尊。
0: 酒过三尊之后，将管家叫到跟前面主道：
1: 连大夫管将军，乃老夫请来的贵客，今日饮酒不尽欢不已，你可速去关上大门，免得外人打扰。
0: 管家又是点头又是哈腰，躬身而退。少卿却传来隆隆隆的关门声。连称管之父不知内中有诈，反觉得高希一片诚意，举之不妥，放开肚皮痛饮。雍林探知连管二人已至高府，被高希留住饮酒，忙怀揣匕首去见无知，故作惊慌道：
1: 公子纠率领鲁兵杀向我国，未知奈何？
0: 无知吃了一惊：
1: 国舅呢？国舅为何不见了？
0: 雍林道：
1: 国舅与管将军交引未回，百官聚集朝堂，专候主公议事。
0: 吴知信以为真，随雍廪来到朝堂，尚未坐定，朱大夫一拥而前，雍廪自后刺之，吴知血染龙袍，瞬间毙命。雍廪杀了公孙吴知，忙叫人于朝堂外放起一股狼烟，烟透九霄。管家瞧见烟起，驱入客厅，朝高希丢了一个眼色，高希随之而出。管家小声禀道：
2: 城中火举。
0: 高希道：
1: 你进去指挥，我暂避一避。
0: 说毕驱入厢房。连管二人各有七分酒意，见高希出而未归，问道：
1: 高大人呢？
0: 管家道：高大人更衣去了，他让我带他给二位再敬几杯酒。一边说一边去拈酒壶，猛地朝地上一摔。连管二人见管家摔了酒壶，不免有些生疑，正待要问，吴下御服的武士手持利刃蜂拥而出，将连管二人斩为数段。高希见杀了连称管之父，正要遣人去报雍廪，雍廪与朱大夫来到高府：
1: 高大人，乱臣贼子以为我等所杀，当务之急乃是迎立新君，您看迎立何人为好？
0: 雍廪毕恭毕敬地问道。东郭牙抢先答道：
3: 公子纠。
0: 少卿又道：
1: 先君西宫在世之时，已有立公子纠为储君之意，当然要立公子纠了。
0: 众大夫听了东郭牙之言，应者七八，就高希本心而言，想立公子小白，见公义如此，勉强应道：
1: 既然众位大夫要迎立公子纠，那就迎吧。
0: 于是一边遣人至鲁国迎立公子纠，一边遣人于孤坟离宫取出襄公之师，重新并练。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其实来到鲁国，夜叩宫门，面见鲁庄公，要迎公子纠为君。庄公闻之大喜，一日朝罢，即召公子纠上殿，告知迎立之事，并答应起兵车300乘送他归国。谁知一连等了三日，未见庄公动静，暗自遣人打探，方知事出师伯。师伯闻庄公为公子纠起兵护送，见之曰：
1: 齐鲁互为强弱，齐之无君，鲁之利也，请勿动，以观其变。
0: 鲁庄公听了师伯之言，犯了犹豫，这一犹豫可把公子纠急坏了，屡屡伤之管夷吾。管夷吾曰：
1: 事已至此，指望你我去求告庄公，是比登天还难呢。
0: 公子纠愁眉苦脸道：
1: 如此说来，我归国无望矣。
0: 管夷吾道：
1: 有一人可以助你。

0: 公子纠二目为之一亮。
1: 谁？
0: 管一无道。
1: 江夫人。
0: 公子纠将双掌猛地一拍道，
1: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0: 遂置办了一份厚礼拜访文姜。文姜自齐襄公被弑，从祝丘归于鲁国，日夜劝鲁庄公出兵伐齐，讨无知之罪，为齐兄报仇。即闻无知受禄，齐使又要迎二弟为君，不胜之喜，忙入宫面见庄公，逼他起兵送咎。鲁庄公乃一孝子，为母命所迫，遂不听师伯之言，亲率兵车300乘，用曹沫为大将，秦子、梁子为左右，护送公子纠入齐。将行之时，管夷吾对鲁庄公说，
1: 公子小白久有大志，对国君之位不会不亏，且举地比鲁为近，倘若他先行一步抢在我们前面，事情就麻烦了，不如借臣一些兵马，让臣轻车前往，于途击之，方可无虑。
0: 鲁庄公点头说道，
1: 卿所虑甚是，但不知需带多少兵马。
0: 管夷吾道，
1: 30乘足矣。
0: 正如管夷吾所料，公子小白闻国乱无君，与鲍叔牙计议，向莒国借得兵车100乘，向齐国开拔。当管夷吾带领人马赶到即墨时，公子小白刚刚过去不长时间，管夷吾急急率兵追之，前行30里，正欲举兵停车造饭，鲍叔牙守在一旁。管夷吾心中窃喜，整整衣冠，上前鞠躬道，
1: 公子别来无恙，今将何往啊？
0: 小白回道，
1: 欲回齐国奔赴桑儿。
0: 管夷吾道，
1: 怕不是为赴桑儿来，要争国君吧？
0: 小白微微一笑，
1: 国乱无君，就是想争又有何妨？
0: 管夷吾道，
1: 谁说无君？国人决议要迎立公子纠为君，这会儿公子纠怕是已经到了齐国，我奉劝公子还是及早返回莒国为好，免得伤了弟兄和气。
0: 鲍叔牙道，
1: 夷吾之言差矣，既然国人要立公子纠，你又何必害怕公子与他争位？且是就是公子纠做了国君，也不能阻止儿子为父奔丧啊。
0: 管夷吾语塞，转身扬退，前行10余步，蓦地转身，弯弓搭箭，瞄着小白嗖地射来。小白大喊一声，口吐鲜血，倒于车上。鲍叔牙急忙来救，连声叫道，
1: 公子您醒醒，您醒醒啊。
0: 他见小白不应，疑是小白毙命，嗷的一声大哭起来，众人一哭。管夷吾趁乱而去，环抱鲁庄公。庄公设宴，一来褒奖管夷吾，二来向公子纠祝贺，自此放心满意，缓缓而行。谁知这一箭只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知管夷吾箭法高强，恐他再射，急中生智，咬破舌尖，喷血炸死，连鲍叔牙都瞒过了。鲍叔牙见公子小白安然无恙，转悲为喜，
1: 小白有福，应该为君呐。
0: 又恐管夷吾再来追赶，出计让小白乔装改扮，从小路疾驰。将近临淄，鲍叔牙单车先入城中，拜谒高息。
1: 高国老，其连氏二君非贤者不能定乱，您一向又把小白看得很重，说他既智且贤，为什么不迎立他为君，反要迎立公子纠呢？
0: 高息道，
1: 先君西宫临终有言，君侯之位，兄终弟及，满朝文武皆有拥立公子纠为君之意，老夫就是不同意，又有什么办法？
0: 鲍叔牙道，
1: 兄终弟及这话固然不错，公子小白难道不是弟吗？且是先君西宫看人向来不准，若是看得准，怎么会立一个齐襄公乱国失国？故而先君西宫的话不可信，还是下官那句老话，其连氏二君非贤者不能定乱。
0: 高息道，
1: 先君西宫的话即使不可信，众文武执意要立公子纠为之奈何？
0: 鲍叔牙道，
1: 小之以礼，不愁众文武不改变主意。
0: 高息道，
1: 礼？什么礼？你把你的礼说出来，看能不能让老夫信服。
0: 鲍叔牙道，
1: 公子小白理应为君，理由有三。其一， 齐赢公子纠归国即位，而小白先至天也。其二，公子小白生母已亡，在宫中没有势力，而公子纠则不然，生母尚在，貌美且悍，又久居后宫，不是夫人的夫人，嫔妃宫女对他是既怕又敬，没有人敢不服从他。公子纠若即大位，他必要出来干涉朝政，任用新吏，到那时受害的不只是社稷，还有你们这些老臣呢。高希暗吃一惊，这一点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他尽管装作若无其事，但那脸上的变化如何瞒得了鲍叔牙？鲍叔牙暗道一声，有门路了。于是轻咳一声，略略抬高了声音说道，其三，鲁侯起兵300乘，亲自护送公子纠入齐，其望报能遣。昔宋立子突，所会无厌，兵连数年，我国多难之余，怎经得起鲁国的所求呢？高希颔首说道，
2: 你说得很对。
1: 鲍叔牙道，既然高国老觉得下官之言有理，就该迎立公子小白才是。高希道，
2: 事关社稷，老夫一人也不敢做主，这样吧，稍后片刻，老夫这就发帖，邀请国老上卿及各位大夫，届时有什么话，请你直接和他们讲就是。
1: 鲍叔牙道，如此甚好。不消一个时辰，国议众及诸位大夫陆续来到。酒过三巡，高希起身说道，
2: 诸位，今有一贵客远道而来，有要事相商，请诸君一见。
1: 话刚落音，鲍叔牙自屏风后夺了出来，双手抱拳道，
2: 诸位大夫好。
1: 国议众及众大夫纷纷起身还礼，
2: 鲍先生好。
1: 鲍叔牙连道，
2: 好好，同好。诸位暂请坐下，我有话要说。
1: 国议众及众大夫坐下之后，鲍叔牙直言不讳地问道，
2: 我听人言诸位大夫要拥立公子纠为君，可有此事？
1: 众大夫异口同声道，
3: 国有此事。
1: 鲍叔牙又道，咱先不说公子纠当不当立，我有一事想请教诸君，孝经一书由何而来？东郭牙回道，
2: 乃是先君西宫诏令三个老儒所编。
1: 鲍叔牙道，
2: 先君西宫为什么要诏令老儒编写孝经？
1: 众大夫摇头不语。鲍叔牙道，
2: 事情是这样的，
1: 公子纠12岁那年，见宫中有一古树，上有乌鸦巢窝，内有一老乌鸦，整天躺在窝中，不飞也不叫。有一只乌鸦一天飞来数次喂他东西，公子纠叫上公子小白，携弓伏在树下，待那乌鸦再次飞来之时，二弓齐发，将乌鸦弹下树来，一命呜呼。这样一来，树上老鸦身景高明，名声甚凄。公子纠欲再啖之，鲍叔牙来到树下，捡起死乌鸦，长叹道，
2: 一鸟也，嗟也。
1: 公子纠一脸惊异道，
4: 孰为一鸟？难道是乌鸦吗？
1: 鲍叔牙道，
2: 正是乌鸦。
1: 公子纠摇头说道，
4: 非也，乌鸦乱吃谷物，叫声烦人，又常常随地拉屎，众人皆厌之，何意可言呀？
1: 鲍叔牙道，
2: 乌鸦不只吃谷物，也吃害虫，且是乌鸦一旦老了飞不动了，孩子们轮流觅食喂它，叫做乌鸦反哺。在百鸟中，知道反哺的唯有乌鸦，故而称之为异鸟，又叫异乌。
1: 公子纠潸然泪下，
4: 我错了，我不该打死乌鸦，他这一死，树上的乌鸦妈妈岂不也要饿死？
1: 他越想越是难受，竟放声哭了起来。他这一哭，公子小白一哭，哭声惊动了齐西公，跑过来追问原委，公子纠一时相告。齐西公笑道，
2: 不就是一只乌鸦吗？把它扔掉就得了。
1: 公子纠摇头说道，
4: 不，不能扔，它是一只异鸟，儿臣打死异鸟本就不该，岂能把它扔掉，一错再错？
1: 齐西公道，
2: 以你之见该当何处啊？
1: 公子纠道，
4: 把它埋掉，而且在他的墓前立一小碑，上书此异鸟也，不得随意杀伤。
1: 齐西公正要点头， 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脸问公子小白：
2: 以你之见，这只乌鸦如何处置啊？
1: 公子小白道：
4: 二哥的话儿臣深表赞同啊，儿臣还有一句话想说。
1: 齐西公道：
2: 讲。
1: 公子小白道：
4: 乌鸦尚有反哺之恩，可我们有一些人连乌鸦都不如，诸如工人季大，前天他爹找他要钱治病，他不但不给，还踢了他爹一脚，应该从乌鸦说起，编一本孝经。
1: 齐西公喜道：
2: 儿言甚是。
1: 鲍叔牙重咳一声说道：这便是圣经的来历，由此观之，诸位说一说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孰贤。东郭牙道：
2: 公子纠虽贤，然以物论物，而公子小白则以物论人，二者相较，公子小白似乎更贤一些。
1: 鲍叔牙道：
2: 既然这样，我们应该立公子小白才是，怎么反倒要立公子纠？
1: 众皆默然。许久，方廷慵懒说道：
2: 贤与不贤，单凭处理死鸟乌鸦这一件事，似乎很难定论，且这事又发生在孩提之时。
1: 鲍叔牙道：
2: 好，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孰贤孰不贤，咱暂且不论，在下还有三条理由足以说明公子小白当立。
1: 雍廪道：
2: 请讲。
1: 鲍叔牙便将给高希讲过的那三条理由又重述一遍，话音刚落，公孙袭鹏率先说道：
2: 言之有理，小白当立。
1: 东郭牙、宁月、宾虚无、王子成父等人立马响应。雍廪自知孤掌难鸣，又不死心，抬出鲁庄公以压众人：
2: 诸位既然觉得小白当立，我也无话可说，但公子纠是我等请回来的，鲁庄公又起兵车300乘亲自护送，我今骤然改变，鲁庄公问之，何以为谢？
1: 鲍叔牙道：君之费力，在齐不在鲁，何以谢？众人以为然，迎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率鲁兵来伐，问计于鲍叔牙。
2: 鲁兵将至，为之奈何？
1: 鲍叔牙道：
2: 遣人指之。
1: 齐桓公乃遣兵虚无往迎鲁庄公，告知已立新君。鲁庄公知小白未死，大怒道：
2: 兄终弟及，公子纠为长，孺子安得为君？孤不能空以三军退也。
1: 兵虚无环抱齐桓公。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

0: 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商务部发布15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拉开帷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中国商务部等部门6月22号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等。方案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方案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这份文件的出台，让我们海外投资者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文件中提到的15条具体举措，条条切中我们外资企业的核心关切。我特别关注到方案在服务业、金融业和医药产业的开放力度，例如支持外资机构利用国债期货管理风险，支持外商独资医院扩大试点，这不仅是数字上的开放，更是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同时，方案明确要加快修订外资并购规定，优化数据跨境流动，并落实利润再投资税收优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投资便利化红利。作为一个在中国市场深耕多年的海外华侨，我深感受到中国政府对重信守约的强调。方案提出要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在政府采购、招投标等领域一视同仁，这也给了我们侨商极大的信心。我也注意到方案特别强调要办好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品牌活动，今年98我也将率团参加， 并期待通过这一平台把更多加拿大的优质项目引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国的创新成果带回北美。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这份行动方案证明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创新乐土和消费蓝海。我也希望我们各位企业家朋友能抓住这个政策红利，坚定投资中国的信心。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链接世界，共创未来。6月22号，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将邀请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和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为我们解读这一话题。
7: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8: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9: 我们看到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10: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9: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智慧化。
10: 对，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链博会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的参展商积极踊跃报名参与链博会，而本届链博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去年外国参展商以及外资企业参展商占到整个参展商的比例在26%以上，今年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36%多。那这就说明链博会它涉及的国别以及整个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参展商的数量进一步提升，达到85个国别以及676个参展商。那么从链博会的影响力来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原来连续多届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像全球知名的企业苹果呀等等，那么还有连续2-3届参与到链博会的，比如说法国的欧莱雅。那么知名的企业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同时也有一些原来没有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知名企业，比如韩国的 SK 集团这次也首次参加到链博会的展商队伍当中。这就说明外资企业、外国企业积极看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前我们链博会六链一展区，其中像这个数字科技链，今年把它更名为数智科技链，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的含量，使得整个人工智能的展示从算力芯片一直到这个 大模型，一直到最后

0: 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全链条形成闭环，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区这样的展示方式，使这个前沿技术在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进行全面的推广，从而进一步赋能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1: 嗯，也就是说，这次链博会不管是在国际化水平还是在智慧化水平上，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我们知道，链博会跟其他的博览会相比，它不只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产品，它更多的呢是在展示链条、展示生态、展示场景。周敏，你觉得为什么业界会对这个领域如此的重视？
2: 对，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的展示，它展示的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链本身来讲，它就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不同的这些链反映的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的联系。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年呢，其实全球的贸易在出现明显的重构，这种重构就表现在供应链网络的重构。那很多企业原来是想要从美国、从别的国家去获得相关的产品，它现在发现不行了，这个关税上去了啊，这个成本上去了，它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更可靠的一个供应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物流网络的重新改变。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能够去拥抱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是减少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去参加这个链博会，我个人理解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新，这种创新是来自于中国整体的市场和这种产业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所以它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参与，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巨大的确定性中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稳定的动力。我想这也是他们来中国参加链博会的重要的原因。
1: 不管是世界环境的变化，还是他们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都特别需要中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刚才赵院长也提到了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呢，是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那么这个一字之变到底体现了从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怎样的一种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体现，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3: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字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
4: 在展区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

0: 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1: 的确，我们看到从数字到数字的变化在展馆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另外呢，今天下午链博会还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那么张院长，在你看来，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又正在出现一个怎样的新的趋势？
2: 根据我们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研究，以及我们下午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以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的研究，我们有三个结论。第一呢，就是从中长期看，尽管全球供应链发展的整体的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但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也就是供应链的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主要原因是在于四个方面，一个是供应链的硬件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对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布局是带来明显的硬件保障作用。第二呢，就是多双边经济规则，特别是多边规则发挥的作用仍然很大，也就是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韧性仍然在。根据 WTO 的数据，当前全球80%以上的贸易仍然是在最惠国待遇这样的规则下运行。第三就是科技创新，像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等，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而我们的全球供应链创新指数的增幅也是所有的指数当中增幅最大的。全球的前沿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促进指数都是呈现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呢，韧性指数没有达到历史高位，这就说明当前韧性仍然脆弱，容易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的恢复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供应链的韧性与创新，还有供应链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还有就是连接因素相比较，那么韧性指数是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那么只有在韧性指数上升的年份，其他几个指数才会保持上升。那么这就说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较为脆弱的，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各个国家、各个主体其实都有责任，因为供应链它是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
1: 是
2: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1: 谁都离不开谁。
2: 对，
1: 而且我想这样一份报告呢，也是对当前全球供应链的一次非常好的梳理。在这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是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参考，这样一个份指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记者呢也都一再的提到，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啊，我们是把数字科技链提升到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记者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发现。那周密，你觉得这一字之变背后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3: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 来，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

0: 人工智能的介入了。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字，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
1: 嗯，
0: 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1: 嗯，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博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它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 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使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而发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新的机会的。那么周密，你觉得在这其中有哪些机会你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
0: 确实呢，我想这个机会非常多啊。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把原来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刚才赵院长讲到的这种分包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集各方的这种智慧于一身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呢，其实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模式，就是把已经成功的一些做法放到那些还没有成功的地方去做。其实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参与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发展来讲，可能有两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些合作的伙伴，比如说特别是南方国家，那么他们也需要发展，包括道路的建设，包括怎样去加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性，这些东西是可以去复制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很多新的领域呢现在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居家养老的需求，那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不断的发展，我想这种需求是非常的重要的。尽管现在有一些这种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可以做某些工作，但是它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首先它能不能完成这些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扶持老人那么它这种扶持的能力具不具备。第二呢，它安不安全， 那么这种安不安全的这种背景呢，就要结合到它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保险体系的支持。所以我想个人来讲呢，这些都是一些新的需求，这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这种创新呢，还没有一个已有的成功的模式，我们需要去探索，需要把各方的力量通过供应链的方式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力。但是你光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实现的基础。这种实现的基础一定是要能够基于商业化的。我想以前我们总在讲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啊，这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够成功的做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边需要去进行一个更加有效的结合。
1: 想象力让我们去寻找这些机会，实现力呢让我们去把这些变成现实。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据台媒报道，台军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主要训练各部队的战备部署能力。对此，有台退将直言，这样的演训只会增加民众的恐慌感，加重基层官兵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强调，此项操演为年度计划之一，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操演将安排各种状况，磨练各级指挥机制运作与部队实战能力，重点在精进联合作战指管、后勤持续力等，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对此，有台退将分析称，两岸军力鸿沟无法靠短期操演抹平，所谓不对称作战装备、数量少、补给难，无法改变台军的整体劣势，反复动员加重基层官兵负荷，进一步降低年轻人参军意愿，形成恶性循环。台军的立即备战操演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谋独的宣传工具，核心目的不是保和平，而是制造对抗，只会加剧台民众对于战争的恐慌感。据台媒报道，美售台的 MQ-9B 无人机第一架已经运回台湾， 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对此，台媒分析称，这笔军购案不仅频频延期，买得到无人机更是只具备侦察能力的阉割版，可见台湾只是美国可以随时抛弃的一枚棋子。
5: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空军向美国军购四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首批两架于今年3月在美国交机。据了解，第一架飞机已经运回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MQ-9B 为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由原先的 MQ-9A 死神改良而来，适合对大范围海域进行长时间监侦。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宣布售台四架 MQ-9B 及相关设施，总价6亿美元。台军为此编列新台币217.2亿元预算，预计执行到2029年。对此，台媒分析称，原版 MQ-9B 具备挂载地狱火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的察打一体能力，但交付台湾的机型取消全部武器挂载套件，仅保留光电、合成孔径、雷达侦察设备，只剩纯情报侦察功能。美方设想实质是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前沿情报哨。更重要的是，台湾的订单优先级永远低于美军与核心盟友。
12: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5: 21号，2026丙午年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过100位台湾各界人士出席活动。同日，大陆共济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主办方表示，两岸共济伏羲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
3: 环球华人
5: 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盯上台湾水果，称世家销往大陆，是所谓养人鼻息，接连针对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都使出哪些手段？为何一再针对国民党籍县市长？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视水果困境，赖当局嘴贱伤农。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持续对台东县长饶庆龄展开舆论攻击，扬言要调查处分，甚至还说台湾凤梨世家的销售是养大陆鼻息，一系列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了抹黑两岸交流都进行了哪些操作呢？为何要拿水果大做文章？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在海峡论坛通过视频演讲推销凤梨世家，被陆委会喊话调查处理。陆委会发言人随后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在岛内没有市场，是养大陆鼻息的水果。这些言论被质疑不仅攻击台东县长饶庆龄，甚至把台东果农也抹黑成被大陆绑架的人。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无下限抹黑打击两岸交流，再次暴露了其挑拨离间、唯恐台海不乱的图谋。
12: 秉忠，你觉得此次赖当局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不但扬言要对饶庆龄进行调查，并且呢还发表了很多具有攻击性的言论，那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
13: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早从今年海峡论坛召开的前夕呢，就大动作的来颁布禁令，不准台湾县市政府的官员参加这次的海峡论坛。那么原定要亲自到厦门出席活动的台东县长饶庆龄，最后只好改用预录影片的方式在论坛上来播出。结果这样都不行啊，成了赖清德当局现在总动员进行批斗的对象。那么台湾的陆委会甚至放话说要进行所谓的依法惩处，但这个所谓依法到底依的是什么法呢？现在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啊，是依照所谓台湾两岸关系条例33之1条，禁止台湾的人民呢和大陆从事任何的政治性合作。但这样的一个强行解释呢，听得多数台湾民众都傻眼了。难道帮助台湾农民到大陆去销售特产也是所谓的政治性合作吗？难道这样也会动摇台湾的安全吗？更何况啊，这个陆委会自己的现任主委邱垂正，还有蔡英文时期的这个主委陈明通啊，通通去过海峡论坛， 就连赖清德的恩师、民进党新潮流的大佬洪其昌，这两年呢也是多次啊到大陆去参加论坛活动。结果陆委会又狡辩了，说他们民进党自己人去大陆呢就没有违反法令，可以说呢完全是赤裸裸的两套标准。其实我们说啊，这回赖清德当局会如此大动作的批斗饶庆龄，就是为了杀鸡儆猴。那么陆委会的发言人梁文杰更是沦为赖清德的打手，他甚至还鬼扯说台东的这个特产的水果凤梨世家在台湾都没有人要吃啊，所以呢才会只能养大陆市场的鼻息。那么这一来啊，可以说惹火了台湾基层农民还有广大的民众，就有不少人呢在

0: 办法取代大陆市场的重要性，这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1: 难怪党内的舆论呢批评赖当局眼里呢只有政治对手，根本就看不到台湾果农的利益。您觉得这样的一番操作对于岛内的果农还有岛内的种植业来说会造成哪些恶劣的影响？
2: 从民进党当局的言行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的心里啊有多阴暗。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帮台湾的果农找到销路，所以面对说别人能够帮台湾果农找到销路，他们就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害怕对比，因为一对比就显现出了民进党当局的无能。不仅是这样，他而且在言语上各种各样的攻击台湾的凤梨世家。你说台湾的凤梨世家有什么错？人家长出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长得甜甜的，卖个好价钱。但是你看民进党当局说什么？什么台湾不吃？台湾怎么不吃？台湾的凤梨世家，你去看一看整个统计数据，它每一年的产量当中有一半是被岛内自己买的。所以现在民进党当局这样攻击他，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人这儿开了一个饭店，结果民进党当局跑到门口拿大喇叭喊说这个饭店我们本地人都不吃。你这么说不是把人家往绝路上逼吗？你没有办法帮人家卖东西，你还讲这种话，你的心里是多么的阴暗。而且这件事情影响的不仅是凤梨世家，我们知道对于农业来说，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长周期重资产。你开始投资的时候，你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你才可能有收获，所以你需要一个非常长期，你需要有耐心，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面临很大的风险，比如说天灾，你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有暴雨啊，会不会会有狂风啊，会对整个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台湾的果农现在担心的不仅是天灾，还有人祸，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种出来了它丰收了，没想到民党当局却用政治的帽子去害他，不仅不能帮你找到销路，他还不让你卖。这种政治上的风险，这种人祸上的风险，是台湾农民始料未及的。
1: 的确如此，自己不帮忙也不让别人帮啊。所以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特别是此次陆委会的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饶庆麟还有蓝营究竟是如何批评民进党当局的呢？
3: 确实梁文杰的说法还有赖当局这两天的回应啊，的确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这种强大批评。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最直接的说法就是饶庆麟呢他用录像的方式为台东的农民呢争取这个订单啊，不应该被抹上这个政治色彩。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理由去查办这个饶庆麟，那就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完全无法接受。那这件事很明显就是赖当局用政治肃杀的手段去欺负打压农业县。那蒋万安更直言说，如果陆委会继续用这种政治清算的方式去操作对立，而不是真正为农民找出路的话，那么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大家就会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绝对不能接受用政治手段去伤害台湾的农民。来自台东的这个明代黄建斌他也说，五年前你这个赖清德来到台东的时候，说自己很喜欢凤梨世家，那现在呢，梁文杰又说呢凤梨世家台湾人不吃，那赖清德难道不是台湾人吗？黄建斌呢他就说凤梨世家经过这种农业的改良在台东落地生根很不容易，如今因为梁文杰的一句话仿佛把过去所有的努力全盘否定。那农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难道辛苦种出来这个优质的水果也要被贴上这个政治标签吗？民进党说哈这个要照顾农民，如今却是梁文杰的一番话就让农民成为这个被检讨的对象。其实啊，台湾的农民不需要口号，也不需要选举时候的这个海誓山盟，农民要的很简单，就是辛苦种出来这个作物呢，有人买，卖得出去，养得起一家大小。那赖清德呢，你不要选前说啊不让农民孤单，选后呢却让农民呢独自承担这种市场风险，甚至连种什么卖给谁都还得担心他会不会踩到陆委会的红线。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赖清德当局担心的不是水果世家，而是两岸关系的变化。不仅国民党方面正在岛内营造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氛围，积极承担推动两岸交流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也认识到，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广阔的市场和机遇，这些都将对赖清德当局妄图营造的两岸紧张对抗氛围起到对冲作用。有党内舆论指出，如今国民党积极地看待并且参与到两岸的互动交流当中，而这一点恰恰是让民进的当局最为担心的原因，是这样吗？秉忠，
0: 其实我们只要从这次饶庆麟和国民党选择正面刚民进党， 而不是自己先退缩忙于解释，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待两岸交流的态度确实比过去更加主动正向。

0: 会动不动就纠缠未解，陷入民进党的抗中叙事。国民党除了继续坚持党纲本来就明定的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还有以下几个变化。首先呢，广大的基层党员选出了高举中国人认同的郑丽文作为党主席，那么鼓动了更多呢国民党的从政人员开始敢于强化自己中国人的认同，等于从根本上的就确立两岸同胞是亲人，那么推翻民进党将两岸视为仇敌的论述。再者，国民党比民进党更能够处理两岸关系，为台湾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其实一直以来是国民党重要的长处。赖清德想继续沿用蔡英文炒作过头的抗中保台，甚至预告呢说2027年大陆就要武统，这反而刺激了民众去反思，所以是不是票投你民进党就等于青年上战场。所谓抗中啊，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开始呢出现在民众的周遭，让大家感受到啊，这是有巨大的成本需要付出。此时呢，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之下，正好呢给台湾社会看到另外一条道路的可能，所以我们才看到啊，当赖清德当局想故技重施，拿饶庆龄来祭旗，结果反而激发国民党上下一致对外，包括民众党也同仇敌忾，声讨民进党。赖清德想借此分化在野党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而且更团结了在野阵营。所以我想啊，这正是一次对国民党重要的考验，不要怕被民进党批斗，也不必陷入自己怀疑自己的被动解释。事实上，就是因为国民党开始转变，动摇了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根基，赖清德才会狗急跳墙，让底下的打手胡乱咬人。此时在野党如果能够顺势反击，更可以凝聚支持者的士气，转守为攻，狠狠教训民进党。
1: 的确，国民党对于两岸政策的调整呢，是符合岛内民众利益的。那么林教授，您觉得这对于赖清德接下来的执政以及他的两岸政策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2: 现在国民党的做法比较务实，确实他现在会对民进党的执政跟这个他的两岸关系呢造成长期性结构性的这种冲击，最核心的影响就是民进党在岛内的这个民意基础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松动。因为根据现在岛内媒体去年做的这个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里面啊，就已经有88%的台湾民众认为说两岸有必要维持沟通管道，那46%的民众呢期待加强这个两岸经贸的关系，那么这以上两项指标都是创下近4年来的新高啊。同时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比例呢大幅攀升至63%。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民调更加显示，就是54.8%的民众认为说两岸沟通啊交流比依赖军购备战对抗可以带来和平。这些数据都显示民党长期以来所谓的操作大陆威胁啊作为动员的核心策略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所质疑。那同比之下呢，现在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关系的这个话语权，也正在压缩民进党的一个政策空间。过去民进党可以单方面把任何对大陆的交流，他都给你贴上政治标签。那现在呢，国民党如果成功的把这种务实两岸交流，能为台湾带来实质性利益这样的叙事，你给他建立起来的话，民进党他就必须不断的向岛内的民众去辩解说，为什么要对两岸交流设限，为什么要阻挠两岸交流，这就会让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正当性啊，他就站不住脚。长期来看哈，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形式呢，会进一步的迫使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更为被动，甚至有可能会加剧绿营内部的一个分化。那么为了稳住深绿基本盘，民进党他就可能会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一个姿态，于是呢民进党他就会进一步跟岛内的主流民意脱节，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国民党如果能够持续以正面务实的态度去推动两岸交流的话，不仅会动摇民进党在岛内选举动员的基本盘，那也会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在发展而不是对抗。这么一来，对民进党来说将是一个比打赢任何一场选举更加困难的挑战。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政党正为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排兵布阵，除了两岸议题，岛内民生等多重因素都在左右选情。这次选举的结果将影响赖清德在民进党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了避免国民党将两岸关系作为提振选情的抓手，绿营更加不择手段展开抹黑。但从目前的舆论风向看，赖当局的操作只会起到反效果。
3: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不希望看到两岸政策成为此次党内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加分项。那这是否说明这一点恰恰是他的短板？而秉忠，你又如何看待他的这样一份焦虑呢？
0: 赖清德当然对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是忧心忡忡。我想我一再告诉过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台湾年底的选举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尤其以目前民进党的选情来看，本来呢，民进党在全台湾就只有5个执政县市，那么关键的台南、高雄如果再有闪失，就变成只能从新北等等其他重要的县市来补救，否则民进党就等于大败，赖清德马上会面临逼宫的压力。但偏偏呢，本来作为民进党铁票仓的台南、高雄，经历民进党在当地党内初选结下的恩恩怨怨，那么绿营呢在当地陷入分裂，现在呢已经变得呢并不稳固了。尤其民进党在高雄当地提名的这个人选赖瑞龙，他的人格魅力呢本来就欠缺，存在感偏低，他的儿子呢又闹出过啊在校园霸凌其他同学的丑闻，现在和国民党在当地的市长候选人的支持度差距正在缩小。特别呢是现在台湾民生问题转为严峻，农渔产业还有传统的制造业都急需扶持，那么更不能够让国民党啊替他们找到大陆这条出路，否则呢不但会凸显赖清德无能，还会动摇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基本论述。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宁可啊和基层农渔民的生计对着干，也要维持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基调，并且呢想方设法阻止大陆会台的政策在岛内落实，以免越来越多人转向支持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的国民党。然而我们说啊，赖清德这种操作本身就充满矛盾，因为你越要诉诸极端去讨好民进党的基本盘，就必然会吓跑中间选民，很可能啊既不能够解决南部绿营的分裂问题，又拖垮民进党在中北部以及其他地区的选情。
3: 现在蓝绿白三方呢，在岛内的多个县市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候选人，选战呢是箭在弦上了。但是民进党方面呢，却如此的着急，是否说明他们对于自己的选情是充满焦虑情绪的？
4: 因为民进党知道哈，这个选战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赖清德会面临一个他想想都很害怕的局面。其实，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在推举人选的过程当中，北部大家就看到整个民进党是找不到人，到处找人，最后呢死马当活马医。而南部民进党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方，选来选去结果如何呢？是能找到人，比如说赖清德的那个大本营台南，结果找来找去找了个候选人叫陈廷飞，那个赖清德是死对头，也就是说陈廷飞如果选不上，赖清德重伤，陈廷飞如果选上了，赖清德天天看着他心烦，所以这对于赖清德来说也是一个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个高雄的赖瑞龙，那是赖清德喜欢的人，但是现在民调显示赖瑞龙跟国民党候选人柯真这个差距正在逐渐逐渐的缩小，现在离选举还有好几个月呢，这个差距这么缩小下去的话，那么赖瑞龙万一没选上，但是民进党认为他最大的基本盘之一的高雄如果没选上的话，赖清德接下来会面临党内怎么样的海啸，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他非常的焦虑。为什么民进党的选情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根源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但是他把台湾农渔民的后路给断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帮你成事，但是呢，他拼命坏你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整个选举当中民进党的选情一直是在往下走的，而民进党对于这件事情心里很清楚。大家把它做一下对比，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而国民党作为在野党各种努力帮台湾的农渔民找到了怎么样把产品卖出去的销路。民众这么一对比，民进党现在非常的着急，所以就使出了一招非常贱的损招。他们干嘛？他自己交了白卷，但是他拼命的往别人的卷子上去泼墨水。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如果我放任你这种行为下去，台湾还有未来吗？所以大家现在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就是要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好好的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3: 难怪现在赖清德呢是非常的焦虑和悲观的，但是他越这么做是否越体现出他的执政不力，同时也反映出他两岸政策不得民心呢？林教授，
2: 长久以来啊，我们这个发现民进党呢，他的抹黑绝对不是单一事件，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会有哈，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他执政不力跟经济的一个困境。因为现在就连要参选台东县长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陈颖，你自己也说了，许多农民朋友对相关言论感到受伤为委屈， 他呼吁社会各界呢以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待农民的这个处境，但是呢，民党的人啊，此时此刻出来。

0: 洗地，其实还是为了什么呢？骗选票。我们如果从实际的产业数据来看了、啊，梁文杰所谓的这个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其实跟事实严重不符。台农业主管部门跟台东县的公开数据，去年台湾地区的凤梨世家产量9000公吨了、啊。外销仅仅只有1/3多一点点，所以岛内市场还是很有实际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能力的。而且岛内也有直播主呢发起这个网络投票，高达92%的网友对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并不认可，就戳破他的说法嘛。许多的网友说，凤梨世家肉多皮薄，甜度刚好，是台湾人夏天常吃的优质水果。现在在长期大陆生活、工作、经商、求学的台湾人相当多，大家都知道凤梨世家。包括我在内也知道啊，所以偶尔也会买来吃。实际上啊，岛内舆论批评的重点就是认为民进党他把农业议题呢彻底的政治化。如果只是想帮农民卖水果，就被赖当局呢扣上政治的帽子，被陆委会威胁说要查办的话，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政治辩论，而是用政治手段去打压台湾农业县的生计。那这种操作呢，不仅会伤害台东农民，更让农业县跟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信任进一步就流失掉了。就好比这两天的凤梨世家事件爆出来之后，你看台农业主管部门他还是照抄陆委会的一个表述，也不见他负责人陈俊济出来表态，或者是拿出具体的帮助农民打开销售渠道的方法嘛。所以民党当局的执政在民生议题上的这种话语权持续的在岛内流失。当然这件事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年底选举的一个重大焦虑。面对国民党他现在以务实交流重拾两岸政策的一个话语权了、啊，民进党选择用更激进的这个抹黑来反制，结果呢会适得其反的。我觉得不仅无法凝聚中间选民，反而会强化岛内民众对民进党意识形态摆中间、民生靠两边的负面印象。
1: 赖当局一再阻挠两岸交流，暴露出其担忧自己编织的谎言被戳穿的深层焦虑，以及对于选举的悲观情绪。但如此种种抹黑打压，不仅换不来岛内民众的支持，还将会引发更大的民意反弹。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
3: 路。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 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青年入乡更愿留乡。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3: 在常州市武进区钱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4: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3: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5: 只叫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插秧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 被玻璃什么划破了，糖雪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3: 随着紫金诺、吴玉京二号、吴玉京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京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京稻品种之一和中国京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京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6: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3: 目前，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7: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3: 一粒粒水稻两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8: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导性提高的，这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
3: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8: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3: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艺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9: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3: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8: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3: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十余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8: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良种良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耕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耕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10: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白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 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

0: 明须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澎湖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澎湖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1: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父辈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0: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皆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轻食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1: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2: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义乌李祖村集聚青年创客，盘活乡村文旅资源，实现流量增收，到永康搭建青年乡创阵地，凝聚新业态人才，越来越多的青年带着情怀与理想奔赴乡村，为乡村产业升级、文化传承注入全新活力。各地要精准发力，搭建引才、聚才、留才体系，培育长效乡创生态，让青年入乡从短期热潮转化为长期深耕的常态。以情怀为桥，凝聚青年合力，夯实乡创人才根基。人才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动能，青年群体更是乡创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入乡是怀揣乡土情怀、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各地需以情怀和机遇为纽带，立足本土产业特色和资源优势，通过青年社群运营、典型案例宣讲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乡村创业机遇与发展前景，精准吸纳大学生、文创从业者、新业态创业者等青年群体。同时贴合青年创业方向，精准匹配特色种养殖、乡村文旅运营、农产品直播电商等业态，让每位入乡青年都能找准定位，发挥所长，通过集聚志同道合的创业力量，凝聚发展共识，打造抱团协作、互助共赢的青年乡创共同体，筑牢乡村人才基石，以平台为基，搭建组织载体，打造开放创客圈层，专业化平台和组织体系是凝聚青年、激发活力的关键。需着力搭建实体化、专业化平台，让青年创客有地可去、有事可做、有圈可融。一方面，统筹盘活闲置农房、老旧厂房等资源，打造集创业孵化、办公交流、技能培训于一体的众创空间，提供免费或低价场地、办公设施，解决创业初期的场地难题。另一方面， 助力成立农创客协会、乡村主理人联盟等组织，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通过项目研讨、资源对接、经验共享等活动，打破创业信息壁垒。此外，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鼓励青年创客灵活试水、双向流动，形成生生不息的创客圈层，让乡村成为青年创业练兵、成长成才的优质起点。青年入乡既要引得进，更要留得住，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是留住人才的重要任务之一，需持续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打通农产品产销流通链路，通过城乡资源结对、远程公共服务、便民配套升级等方式，解决青年子女上学、家人就医的后顾之忧。同时，精准落地青年乡创扶持政策，落实创业补贴、税费减免、创业贷款等红利，简化审批流程，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同步建立导师帮带机制，为创业青年提供技术指导、品牌打造、市场对接全链条服务，降低创业风险，以暖心政策、完善基建、优质服务全方位兜底，让青年创业有支撑，生活有保障，发展有前景。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2: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6: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跟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7: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8: 是蒸的。
9: 哦，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10: 这一盒15块，好甜。
11: 转兴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9: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肝巴、各种水果。
11: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兴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6: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12: 好西北海马豆花。
6: 怎么弄？
12: 那个花炒了之后煮了之后煮在菌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那个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11: 1997年，五华区大关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兴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

0: 相识，但是染色出来的状态不一样。十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1: 它叫弯，所以它就是弯。
2: 转心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3: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2: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心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3: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三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心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心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心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0: 在云南呢，就是春之花，夏之菌，秋之果，冬之虫。
2: 29年来，转心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心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4: 无论是做新的场景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2: 29年深耕，转心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心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心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2: 钦州泥星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师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至唐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星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星。咸丰年间，泥星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长锡红泥，弃缸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斤两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钦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城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星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星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钦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星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星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星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泥星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泥星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泥星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3: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泥星陶三类作品都有。
2: 和其他陶土相比，泥星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3: 泥星陶啊，它陶土的分子比较紧密，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氧化成磨去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呢，它就叫窑变。
2: 泥星人都说，能触到泥星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果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泥星陶更被视为泥星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星陶

0: 窑变的特点，里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的摸索。
1: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一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个颜色，铁里面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完全。
0: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泥行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金州市泥行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行人没有放弃。2001年，金州泥行工艺厂改制为金州泥行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行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还有呢，人工控制，也控制，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一样，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0: 2008年6月。金州泥行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金州人而言，泥行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行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行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金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行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行陶艺大师，在泥行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2: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0: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行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

0: 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呢，依然是膳食养生，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国伟医生将继续为我们解析鱼腥草的食疗药用价值。除此之外，和往常一样，我们的节目呢还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鱼腥草的功效与作用多种多样，除了呼吸道感染类疾病以外，它还对泌尿系统感染有着很好的治疗功效，有利尿通淋、抗菌消炎的作用。不仅如此，它对于皮肤病、乳腺类疾病也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那么这类疾病的患者要如何食用鱼腥草？在历代中医古籍中，对于鱼腥草的功效又有着怎样的记载呢？
2: 司马迁在他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善战者因其势而力导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为什么要用在这儿？中医治病强调因势力导，还有一个观点，不能闭门留寇。中医认为这句话很贴切，一切导致疾病的因素，尤其是外来的，在体内不能停留时间过长，毕竟它是致病因素，要及时地排出体外。因势利导就是这样，中医在外感性的疾病当中因势利导。比如说小孩的发烧，现代医学发烧超过38.5一定要退烧，吃退烧药或者打退烧针，当然现在以口服的最多。第二个输液，第一个吃退烧药最主要的因势利导是什么？通过发汗把这热量带走，体温降下来了。第二个输液就可以增加血容量，孩子输完液就上卫生间小便，通过小便排走热量。那中医怎么看呢？外感性发烧，中医第一个是要解表。什么是解表啊？相当于西医里边退烧，用退烧药一样，也可以发汗。第二个，西医讲的输液，中医讲的利小便，同样带走热量。中医就有第三个了，叫什么？通大便。通过解表、利小便、通大便三个做法，把热量排出体外，把邪气排出体外，病好了，烧退了。所以很多人说，中医可能治疗外感性发烧，治疗有些病特别慢，慢郎中。其实在临床上不是这么回事，在一些疾病当中，中医的治疗的思路和方法还是非常之快的，这就叫因势利导。鱼腥草不但治疗泌尿系感染，热淋有很好的疗效，肺痈也是它主战场，它还对一些皮肤病有很好的疗效，一些皮炎外敷的方法，比如说朱良春朱老用这个鱼腥草可以治疗小孩的尿布皮炎。什么叫尿布皮炎？刚生出的小孩用尿布往往接触皮肤的时候皮肤过敏了，甚至产生皮炎，用鱼腥草也可以治疗。那中医为什么觉得鱼腥草有这个治疗皮炎的作用呢？中医认为它是入肺经的，肺主皮毛，所以我经常说，要想皮肤好，把肺来养好。如果肺的功能不好，皮肤上会发生一些问题，而治疗起来难度也会增大。所以，养护我们的肺就是让皮肤好、预防疾病的方法之一。肺喜润物燥，所以不能让肺太干燥了。所以大家都有体会，越干燥的环境，这人越容易咳嗽。那鱼腥草除了这个肺痈、热淋、皮肤病，还能治什么呢？还可以治痢疾。那鱼腥草除了这些，还能治什么？治疗乳痈。咱们刚才说了，有肺痈，还有一个乳痈。1984年夏天的一天，我父亲在家中来了一个患者，产后一个月，母乳喂养，突然出现左乳房的疼痛，西医诊断急性乳腺炎。来到家中，他觉着吃西药抗生素 他母乳喂养怕对小孩有影响，所以看中医看有什么办法。我父亲一看左乳不用说炎症特别明显，红肿热痛，而且他还有发烧，疼痛难忍，他非常着急，小孩也没法吃奶了，给他奶粉小孩不吃啊。而且当时他的食欲也减退，大便干燥，舌质红，胎是黄的，不用说内热也是比较严重的，脉是弦硕的，所以辨证热毒内蕴，治法清热解毒，方药生石膏、芥穗、茅根、芦根、薄荷、金银花、鱼腥草、生地、当归、圆胡、公英、生麻，这几味药既有清热的，又有清热解毒的，又有凉血活血的，还有止疼的。过了七天再次复诊的时候，发烧退了，局部疼痛减轻了许多，红肿热痛减轻了一半。那这种情况下又给他换了几味药，去了生石膏、芥穗、茅根、芦根，加了赤芍活血化瘀，还有夏枯草清热解毒，当然还有原参治结热毒痈，也加强了清热解毒作用，再吃了七副，这个病人好了。其实急性乳腺炎包括化脓性乳腺炎，在产后妇女这个发病史上来看，1%到2%可以出现，这跟女性的个体差异、饮食结构都有关系。所以母乳喂养的很多女士在饮食上自己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少吃一些上火的东西，有人特爱吃辣的，有人特爱吃肥甘厚味，什么意思啊？产后了，咱们现在各家各户的生活条件好了，补得太过了，这些都可以作为产生乳腺炎的一个诱因。这个病人其实好的比较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我记得我父亲说了一句话，用鲜的鱼腥草捣烂了敷在表面，也可以帮助消肿治疗乳痈，所以说内外节制一块儿下药，它效果是更好一点更快一点。那这又带来了清热解毒的小偏方，就是凉拌鱼腥草，取鲜鱼腥草250克，去了老根还有须子，留下嫩的白根及叶片，用清水洗净去掉泥沙，用冷盐水浸泡10分钟，调入适量的盐啊、白糖啊、醋啊去拌。当然没有这种乳腺炎或乳痈的病人，那你还可以加点辣椒，为什么？鱼腥草它有点腥味，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的清热解毒的小偏方。我们适宜的人群，上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乳腺炎、中耳炎、肠炎等都有辅助治疗作用。但是有一点，这个小偏方对于阳虚体质、脾虚的、经常拉稀的尽量不用，因为它毕竟偏寒。那临床上我们就治疗了乳痈，又治疗了肺痈，还治疗了热淋，鱼腥草中医怎么看待它呢？怎么评价它呢？鱼腥草的别名其实说来挺有意思，为什么叫荠菜啊？其实在宋代以前，鱼腥草就只有一个名字，就叫荠菜。在北魏的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中叫的是荠，南北朝的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也称为荠，而到了宋代以后，王阶的《吕台言本草》这本书里把它叫做鱼腥草，叫紫背鱼腥草。到了明代，李时珍写了《本草纲目》，一查历史，有叫荠的，有叫鱼腥草的，所以他就在《本草纲目》中就称荠菜，荠鱼腥草，两个全写上了。为什么叫鱼腥草啊？其实鱼腥草是跟这个草药的特性有关系。鱼腥草的最大的特点，生的采来的一股鱼腥味儿，就是你要不喜欢鱼腥味儿，很难吃它。其实在民间也有管它叫猪鼻孔的，南方比北方食用的要多，夏季比其他三季要吃的多。为什么？它产于夏天，夏天比较多，鲜的多，所以鱼腥草在老百姓的餐桌上非常多，所以餐桌上的中药这几年来也越来越多。我们见到的山药啊、薄荷啊、苏叶啊、莲子啊、大枣、葱姜蒜、 这都能见到，这都是中药。而鱼腥草，它的名字就跟它的腥味有直接关系。而地方的人，有时候他的口音不一样，最后老百姓又给他起了名，叫折耳根。这折耳根就是鱼腥草，所以在餐桌上有时候，你说我点一个凉拌鱼腥草，也有人不知道，换个名字，折耳根，很多人知道。所以在南方很多地区可以见到它，大部分都叫折耳根。虽然是药食同源，用于药中，我们叫鱼腥草比较正确，用于餐桌上，老百姓食用的时候叫折耳根比较多。那鱼腥草它的性味归经是怎么个情况呢？性味归经，辛味的，微寒，归肺经。很多中草药一归经归好几个经，肺、肝、心，但是鱼腥草我觉得它归经是比较集中的，也就是比较专一的，归了肺经。功能主治清热解毒，消痈排脓，利尿通淋，用于肺痈、吐脓、痰热、喘咳、热力、热淋、痈肿、疮毒。总之它是一个清热解毒的中药里边非常好用的一味中药。中国的历代医家对鱼腥草的注释也非常多，《本草经书》中就记载了它治疗肺痈，《江西草药》这本书里就记载了鱼腥草跟其他药配合治疗病毒性肺炎、支气管炎和感冒。而《岭南草药志》呢，就记载了用鱼腥草治疗痢疾效果比较好。可能有人要问了，你刚才说归肺经，这肺经那跟痢疾有什么关系啊？中医讲肺跟大肠相表里，肠道的一些传染病用鱼腥草一样管用，因为它们是一个系统的。中医讲肺跟大肠是表里关系，所以中医治疗肺病的时候往往要通大便，治疗呼吸道感染也要通大便，这样才能退烧得快，肺病还容易好。所以长期的便秘的人，那容易出现皮肤的一些青春痘，这说明什么？还是说肺主皮毛，就肺的功能和它表里的关系。现在研究鱼腥草还有什么呀，挥发油、葵酰乙醇，也就是鱼腥草素，这些都是通过现代研究发现它这些含有的成分对于杆菌、球菌、流感病毒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有中草药里的抗生素之称。所以对于呼吸道疾病、感冒发烧、咳嗽肺痈，用鱼腥草效果也非常好。所以从这点来说，大家有时候可能容易混的一个，有炎症我们要消炎，你们中医怎么消炎？清热解毒就是消炎，鱼腥草怎么说也是一味主要的中药里头的消炎药。其实鱼腥草在历史上医案记录的不是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功效比较专一，就归于肺经，所以古代医书上记载的复方用鱼腥草的时候很少，因为这一味药就已经解决问题了，你干嘛用那么多药啊？所以一味药治疗了很多病，所以古人用鱼腥草是因为它的药效比较专一，效果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所以在古代的医案中的组方里边见的就比较少了。而单一的鱼腥草的治疗疾病的记录就比较多了。
0: 鱼腥草啊，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能够野蛮疯狂的生长，因此在全国分布范围就很广，盆栽种植率、存活率也很高，方便易得。因为它好生长在沟边、溪边以及潮湿的疏林之下，所以这个草呢很容易辨识，也很容易得到。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把鱼腥草作为野菜佐食。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王国伟医生为我们讲述的鱼腥草的食疗价值。
2: 我们讲了鱼腥草的药用价值了，我们看它的食疗价值，它还有什么营养成分呢？ 还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对身体都是比较有益的。还有钙、磷、铁这些微量元素，还有维生素 C、B、E， 对身体都有好处。很多人用它干什么呢？预防口舌生疮、痈疮肿毒，尤其到夏天，汗毛孔一堵，长了一堆疖子，那怎么办？用它来预防。那每周吃它一两次，凉拌鱼腥草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有什么食疗价值呢？第一个，清热解毒，益菌消炎。鱼腥草，它清热解毒，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消炎。《本草纲目》中说它散热毒痈肿，比如我们长了疖子，长得过大了，变成痈了，它都可以治。化中庆变成底炎，还有乳痈、肺痈，其实都是化脓性的，很严重的阶段，它有清热解毒、消痈、排脓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说，它是中药里的消炎药，是很好用的，在临床上治疗皮肤一些痈肿，还有肺痈、乳痈、呼吸道疾病最常见的一味中药。第二个，清热利湿、消肿退黄，在门诊中我也经常用到它。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专业是治疗肝病，而各类型肝病，比如乙肝、丙肝、甲肝，初期、急性期都是以湿热内蕴为主，所以鱼腥草有清热利湿、消肿退黄的作用。大家知道，肝病的病人得有黄疸，有的无黄疸，所以有黄疸的它有退黄作用。第三个，扩张冠脉，缓解心痛。大家都知道，心绞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的患者，他血管容易堵塞，心梗嘛，堵塞了，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所以老百姓经常有一句话，鱼腥草不食是颗草，认识是颗宝。你认识它的价值了以后，你会知道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这里我介绍雪梨鱼腥草，梨有滋阴清热的作用，鱼腥草有清热消肿的作用，清热解毒。对于热毒内盛、大便干燥、舌苔黄厚腻，而且又口干、脾气急、口舌生疮，可以辅助治疗。健康人防止上火也可以用一点，但是用量不用太多。而我给它归纳清热解毒、鱼腥草、肺病圣药应用多，消痈排脓、治肺痈，百姓食用上餐桌，利尿通淋、折耳根，药食同源，好处多。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一抹清丽，于炎炎中顿生清凉。冬瓜虽熟于夏季，却因果肉雪白清凉，得了这一清冷之名。老冬瓜去皮，切成小段备用。冬瓜性凉，有利水消肿之效。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6小时，如此 可使冬瓜条硬挺。

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一小时，中间需换水2到3次，直至无屎回味。冬瓜条入锅，加水没过瓜条，煮5分钟，滤出水，充分沥干，取瓜条一半量的白糖，往盘中铺一层瓜条，撒上一层白糖，再铺一层瓜条，撒一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制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直至自入的甜糖被渐渐吸出，似点点霜雪。晶莹白润中透着一丝青色。冬瓜糖成了。

0: 时光却慢慢，识得如此清新甜味，也是独特的一味夏日香。
1: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我们再会。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变。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的曲山医生，和大家说一说现代人如何预防心理疾患。请听记者张坤和曲山医生的访谈录音。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3: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生活压力的加大，很多人都非常容易出现情绪低落、悲观、缺乏热情和活力，以及睡眠质量差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出现这样的心身疾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在日常的生活中应该如何进行预防和治疗？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曲山教授做客节目，继续为我们讲述现代人的心身疾病。还有很多人特别关心，就比如说我现在得了是一名抑郁症的患者，那我在看诊的时候我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就是咱们在临床当中 有哪些这些检测的手段能够帮他去诊断这些病情呢？
14: 如果说诊断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金标准，或者是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这种疾病的一个标准，叫精神检查。所谓的精神检查是与医生互动，一问一答这样的一个交流的过程，这个叫精神检查。它的情况呢，就是医生呢是经过培训的，他会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框架，有一些提问啊，去核实你是不是符合病的基本的这些诊断原则。比如抑郁症为例，我们会从这种问答的方式中去获得一些信息。哎，你是不是睡不好觉？你是不是吃不下饭？你是不是脑子反应慢？你是不是没有精力？这种问答或者是言语的结果。此外呢，会观察他的反应啊，那他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变化呀，他思维的速度啊，他对我的问题的一些表情的变化呀，那这个呢叫客观的观察。那结合在一起呢，去核对我们的诊断条目是不是符合，符合的话那么就是抑郁症，不符合的不是。那这个过程就是判断他是不是诊断病的一个准确的一个金标准。那此外可能还有一些辅助的手段，比如量表，就答一些题呀，画一些填一些问卷，这个呢是一个辅助手段，就帮助他的病情严重程度啊，他可能本次看病没想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啊等等。那这些呢

0: 是一些辅助的手的帮助医生更好的更准确的评估严重程度等等，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检查。换句话说，如果只做这些量表问卷是不足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疾病的，因为那些问卷量表都有它的局限性，而精神检查这种人和人的互动才是判断一个人精神疾病的一个金标准，就国际的通行标准。 此外，可能还有一些血的和脑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老年人，我们就要鉴别他到底是个抑郁症，还是一个老年的一种记忆的衰退呢？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病呢？嗯，那比如说年轻人，我们要记得是不是有甲亢啊？是不是有甲减呢？他是不是有别的病啊？是不是贫血呀？是不是有营养的缺乏呀？那这些鉴别就需要一些血液化验了，可能还有些头的检查，可能还有一些 心脏，可能如果他后续需要药物的干预，那可能会需要一些心脏检查，他能不能用这个药？他心脏没有问题，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对，其实刚才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知道这个心理诊断的金标准就是医生要亲自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这种亲自的感情的交流，我们才能够发现他的一些细节呀，一些信息等等。其实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给我感动的一个词就是这种共情。其实刚才您说了您在诊断的时候，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没睡好啊，是不是这个今天不太开心啊，或是不是今天有点头疼啊，我心里当时就说您 怎么知道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心理科医生他最强大和他最厉害之处。那特别想请教一下曲教授，就是在您临床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我们比如说得像抑郁症啊这样的焦虑症这样的患者是男性多一些呢还是女性多一些啊？因为很多人都说女性比较多愁善感，比较细腻敏感，比较爱钻牛角尖儿，那究竟是男性的患者多一些还是女性的患者多一些呢？从
0: 患病率来看，女性高，女性多，嗯，对，大概集中在这个多大年龄之间呢？这个并不一样了。比如说这个以抑郁症为例吧，抑郁症的两个高峰年龄在成人早期和更年期，就是大概是在20到30岁和50到60岁，嗯，这两个是高峰年龄了。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抑郁症，说到了这种心身疾病，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它的治疗。那我们在临床上这种治疗的方式和手段又有哪些呢？
0: 啊，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了，就不管国内国外是一致的，就是大概目前就总结而言三种手段，最常见的就是药物治疗，比如说，比如抑郁症嘛，就各种抗抑郁药是 我没有治疗指南嘛，就是给各个国家的大夫们看的这种治疗指南，不管中国的国外的是一致的，那这个药物是肯定有效的，因为它，这个是一个病嘛，这个病本身是有一些生理的改变的，但是却外源的化学的物质就是有证据表明是可以有效的。此外呢，比较重的情况，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抑郁是与自杀的关联度最高的一个病，
1: 对，
0: 比较重的，那可能它很 不配合吃药的，或者它就是需要效果不好的。还有一种叫物理疗法，就是电休克治疗。那这个是一种相对比较少的，就是比较重的，短暂的药物效果不好的那种人了。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方法，物理治疗，它是一个在麻醉的情况下一个电的一个刺激，然后有一个癫痫发作这么一个治疗。第三类呢，就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通常是建议给所有的 精神疾病的患者，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精神障碍等等等，所有的我们都建议心理的。因为我说过了，精神疾病的发生是与你的心理的活动、与你的这种社会环境、与你的这个生活压力是相关的。药物并不能改变你的社会环境，改变你的压力，改变你这些生活的这些困难。但心理治疗可以帮助你提高应对的能力。 就是环境我们不能改，比如我特别最近这个工作特别忙，那我可能很难不忙，但我可以想到一些办法去怎么应对好工作忙，那这是可以做的。
1: 刚才您介绍了我们这个心身疾病，它包括有心理的一些反应，同样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变化。那我们就特别想知道，那为什么我们抑郁症啊，或者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偶尔会有出现这种头疼啊、疼痛啊，然后身体不舒服这样的状态？为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原因说起来比较复杂，简单而言，通俗而言吧，就是我们调节 情绪的这些神经递质，它不单单取决于情绪，它也影响我们的这种

0: 很多人特别想知道，而且特别关心，就是一旦我情绪不稳定，甚至于说我得了抑郁症，我这样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除了要找专业的医生来治疗之外，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应该如何调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压力源呢，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之前不抑郁吧，之前不这样吧，这个是从哪来的呢？你的生活里有哪些变化？ 不好的变化或者好的变化，很多人就疫情是一个很大的一面镜子哈。过去很多人都挺好，然后今年就不太好了。为什么呢？说，哎，我之前运动习惯，我就有旅行的习惯，我之前特别爱跟朋友出去聊天吃饭，这是一个舒缓你压力的一个方式。现在不行了，我出不了国了，不让旅游了，不让大家一块聚餐了，不让健身房不开了。所以这就是你变化吗？那你就这变化，比如说不能短，就疫情为例吧，短期内不能开放旅游。 不能让你去朋友聚餐，那你就开发新的活动去缓解你的压力呀。在这个背景下，在疫情下，您不能出国旅游，您不能去那个聚餐的话，您能干点什么可以缓解您的压力呢？比如你去学个什么乐器吧，比如说您去弄个花，养个鱼吧，比如您去练练书法吧，就是你的生活可能会因为什么有了变化，才导致了情绪的不好。那我们就需要得一个新的变化，让它好起来。
0: 那每个人不一样嘛，比如说我们通常会建议运动，因为运动是可以很好的调节我们的脑内的这种主管情绪的这种神经递质，会让我们更容易开心呢，更容易放松啊，睡得好，吃得好啊，那运动的话就会让人身心愉悦，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去运动。那还建议培养一些爱好，比如说你可能这个人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容易胡思乱想啊，
1: 对，
0: 越想越糟糕，这个世界都灰暗了，那反而 转移出注意力会比较好。但你转移，你干点什么呢？那你就有些爱好，比如说我搞搞这个画个画啊，练个字啊，照个这个拍个照片、摄影啊。当你去干一件事，你会投入进去，你会沉浸在这个里面，就会使你短暂的脱离你那个苦恼啊，那个世界。第三个呢，就是倾诉。人类是一个群居性的动物，它是一个社会化动物，它需要被别人理解、支持跟帮助。 那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值得你去倾诉啊，那可能他并不一定会对你什么帮助跟指导，他听一听你讲讲，可能会让人好很多。如果那个人他能给你一些理解呀，还能对你有些这种支持啊，可能会使这个人很放松，或者是很被理解，那这也很好。所以这个有一些能够供你去倾诉的对象，也可以很好的缓解一个人的情绪。
2: 那我们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其实生活中需要一个特别好的知己，能够分享和分担我们整个所有的情绪，同时呢，要需要有一个爱好，要培养一个爱好，然后呢，还要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所以说，最主要的心理调节，我觉得还是在于自己。也希望每个人呢，都能找到自己心中的乐趣，找到自己心中所爱，永远快乐。好的，谢谢屈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

0: 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3: 好的，欢迎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在中医养生理论中，根据五行金木水火土，把自然界的五味，也就是酸甜苦辣咸，还有五色，也就是绿红黄白黑，与众多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说明人与大自然的关联。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自然环境之中，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的部分，应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自然界的植物五颜六色，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生长，为万物之灵的人提供了食物的来源。人体的五脏与大自然的五色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一说五色养生。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营养师刘秋雪女士。您认为这个一天当中我们正常或者说最应该注意的这个饮食是什么？比如说能否给我们列一个菜谱，我们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
4: OK， 非常好。希望一个谚语呢，就讲说其实真正的健康的人呢，他的饮食是有限制的，早餐要吃的像皇帝，午餐吃的像平民，晚餐吃的像乞丐。对，那么呢，其实呢早餐是非常重要，尤其呢你家里有上学的儿童的家庭的家庭主妇，请你们一定要早餐一定要丰富这个淀粉质一定要够。一般成人会怕淀粉质会胖，但是淀粉质是带给我们脑力的养分的最好的一个来源，所以早餐假如你家里有孩子有老年人的话，请你一定要早餐淀粉质一定要够那我不晓得国内人是怎么吃，原则上我的早餐是一定吃七种颜色的水果，我本身七种颜色的水果那我再加一个原来的养生的馒头，就是初始的那个面，那不是白馒头，而是那种
3: 原种糙米面，
4: 糙米面对对。而且我本身因为我自己我的体重是在100斤以下，100斤，所以呢，我大概是吃三分之一馒头。那一般的妇女朋友，你大概吃半个馒头。但是七种水果，这七种水果是原则上最起码吃五种，就是青红黄白，这是顾到你的五脏。那怎么吃法呢？你这个五种水果，你就是照颜色来吃。从肝心脾胃肾，我们身体有上中下焦，你从肝心脾胃肾这样的颜色吃下去以后，那接下来呢，还有我准备一杯的这个燕麦，燕麦这个燕麦里面打了五谷粉，很多种黑豆、黄豆、白豆什么薏仁各种的综合的谷物打进去，还有加一些葡萄干，因为它可以补血，帮铁剂很多。当你吃完水果呢，你先吃大概三分之一扎实的水果先吃青红黄白先吃，那你有三分之一的水果，等一下三分之一的水果配这个馒头，再来把一杯的这个谷物这个燕麦的这个谷物呢喝进去，那么最后再把剩下水果吃完，这样子你早上精力充沛，到十二点都不会头晕。
3: 不会
4: 也不会打哈欠但是小朋友的话呢，可能他的馒头这个量要增多
3: 对
4: 那这个是适合全部人。那中餐的话呢，因为我看外食族很多老外很多，所以呢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可以可能你在外面吃，那尽量不要吃油炸的东西你可能也是一样吃饭的话，那你饭呢原则上一般的人你可以吃小碗饭一碗可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建议只能吃半碗，而且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吃糙米饭或是五谷饭，不能吃白饭。对，同样是谷类，白饭呢白米比糙米或是比那个一个黑米，这里有黑米吗？
3: 有黑米
4: 白米的这个 GI 值是最高 的，
3: 最高的，
4: 所以你最好是吃五谷饭那你可以呢三菜一个汤，比如说一定要鱼类不要炸的清蒸或是红烧的对还有菜绿菜类，那么可能再一个豆类。但是在这里要建议听众朋友要注意，你只要是外食，外面的蔬菜炒得很油亮，那个油大概都是它的鱼肉炸过的油来煎的，所以最好呢你就是不要点油炸的鱼，清蒸鱼OK， 然后再来呢蔬菜绿菜类，那个叶子看起来越丑的越好有被虫咬过 的
3: 越好
4: 对你不要看它看起来很亮光的那种，都是油都是炸过的好。那在豆类，而且豆类我建议呢比如说吃豆腐啦，豆干最好不要，豆腐最原始因为豆干的话因为现在我们在豆腐呢已经不加石灰的嘛，不加都是加那种那叫什么卤水是不是
3: 是
4: 好对那这样就比较安全。那汤的话呢最好是清淡的，而且呢 最好是能够吃海带汤，因为海带它本身能降血脂，而且能去肿瘤，
3: 嗯，
4: 它非常好，
3: 对女性非常好，
4: 对女性非常好，嗯，对男性啊，对高血压患者也很好，
3: 嗯。
4: 那么晚餐的话呢，尽量清淡。其实真正的晚餐呢，啊，是最好是能够吃一些沙拉，
3: 嗯，
4: 简便的东西，因为一般我们中国人都是晚餐，爸爸回家吃晚餐，大家吃的很丰盛，是应酬多。其实晚餐是越简单越好，而且真正的是，嗯，你大概八点以后不要吃的，
3: 不要吃了，
4: 嗯，尤其不要吃夜宵，夜宵吃多了，嗯，一定是。一定是中广，因为中广，嗯，这边是讲中广，
3: 啊，对，
4: 肚子很大，
3: 好，
4: 哦，对对，啊，这种情况就是说，原则上呢，晚餐吃清淡，所以我的食谱里面，我的书里面的食谱，大概晚餐都是尽量叫人家吃清淡的食物。
3: 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我们三餐的平衡，
4: 对，
3: 也希望我们大家呢也能够遵循正确的这种食用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健康。五色，那你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那我这个五色，
4: 有哪些食物？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啊，绿色它是入肝脏啊，绿色的食物，嗯，几乎所有的叶菜都是绿色。不过有一些比较重要，比如说，花椰菜，它是十字花科，它的花青素很高，
3: 嗯，
4: 那它又维他命 E 很高，它是抗癌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3: 嗯，
4: 在这里呢，但是因为花椰菜它本身的虫很多，经常都会有喷药，所以建议，嗯，啊，听众朋友们，它确实是可以防癌，可以去毒素。第一个呢，我们体内有两种啊解毒的。那么第一个呢，是把你食物吃进去以后，从大肠、小肠，它分成细的这个啊分子，然后再把它消耗掉。
3: 嗯，
4: 可是当你的第一道解毒啊机制不能解决的时候，第二道解毒机制的话，它就是你要靠这个绿色的蔬菜。那这时候就建议你们多吃这个啊十字花科的，比如说啊甘蓝菜、甘蓝，然后，
3: 嗯，
4: 还有啊高丽，是不是高丽菜吗？这边叫
3: 高
4: 丽
3: 菜，
4: 还有就是花椰菜，这三种十字花的这种食物呢，你吃它可以把你体内毒素排得很干净。
3: 嗯，
4: 尤其是高丽菜，假如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的听众朋友们呢，建议你们呢，你可以用高丽菜哈，生的高丽菜洗干净。
3: 嗯，
4: 那么呢，一定没有残留这个农药的哈，洗干净以后呢，
3: 嗯，
4: 把它榨汁。
3: 榨汁
4: 喝进去，这个对十二指肠溃疡非常有效，因为它是固脾胃，会保护你这个胃黏膜。
3: 嗯，
4: 另外一个呢，刚刚讲到一个这个木瓜
3: 对
4: 胃溃疡的患者非常好，因为它的木瓜素。但怎么处理呢？这个时候就不是吃黄木瓜，是去吃绿木瓜，绿色深绿木瓜。比如说，你可以买个大木瓜，你把头切开，
3: 嗯，
4: 里面的籽呢，哈，你不要挖，都不要挖
3: 啊。
4: 那把一些乌龙茶，塞进去
3: 啊，
4: 注入100度以上沸腾的热开水，
3: 嗯。
4: 这个木瓜就像瓮一样的，
3: 对呀，
4: 啊，把头切开，里面的那个啊塞进这个茶叶，
3: 嗯，
4: 那么再注入啊100度以上的沸腾水，再把盖子盖起来，这个木瓜头盖起来，
3: 嗯，
4: 大概15分钟以后，把这个乌龙茶喝进去，这个茶呢就可以帮助你恢复你的十二指肠溃疡或是胃溃疡，
3: 哦，
4: 因为它的木瓜素发酵的问题，
3: 嗯，
4: 哦，这非常重要。
3: 对，我们木瓜里边要放一些乌龙茶，再放一些水。
4: 热水，沸腾的水，
3: 嗯，
4: 对，那再盖起来，
3: 沸水，
4: 对，
3: 嗯，
4: 盖起来，
3: 然后最后再自己再喝下去，
4: 再喝这茶，
3: 嗯，
4: 你喝一段时间以后，你的这个溃疡就会解除，就消失，
3: 嗯，
4: 对，对，对，对，
3: 嗯嗯，所以刚才您提了一些绿叶菜，那我想请教一下，那菠菜呢？
4: 嗯，菠菜非常好，菠菜呢，它的铁质很高，
3: 嗯，
4: 尤其是啊，贫血的听众朋友们，比如说啊，经常月经大量来的女性听众朋友，
3: 对
4: 啊，
3: 嗯，
4: 这种人呢，他可以建议他说吃菠菜，然后加猪肝，
3: 嗯，
4: 但是问题现在的猪，我不晓得国内的猪是吃饲料还是吃那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它的化学原料，我不晓得啊，是就是说。我们讲有机猪好了，然后它是 吃一般的这个会啊厨余的这种猪哈的猪肝，
3: 嗯，
4: 那么加上这个啊菠菜，这个呢，
3: 嗯，
4: 是非常补血的东西。
3: 嗯，
4: 但是菠菜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啊成分呢，会跟豆腐的这个钙质会结成，会容易结石，所以当你吃菠菜的时候，
3: 嗯，
4: 尽量不要吃豆腐。
3: 它俩是一个
4: 会冲会相挤，
3: 嗯，
4: 会融合在一起，那结果呢，
3: 嗯，
4: 会造成结石的现象。所以当你吃菠菜的时候，尽量不要吃这个豆腐类，
3: 嗯，
4: 可是假如你的豆腐不是用加那个不是加酶，而是加那个卤水去做，那就没有问题，
3: 嗯，
4: 好，那菠菜是非常好，只要你不跟那个豆腐冲突了就没有问题，
3: 就没有问题，
4: 对对对，
3: 嗯，那说到绿叶菜，那我们市场上还比较常见的，大家也比较经常吃的，像生菜，您觉得这生菜
4: 生菜是不是在做沙拉的时候那个生菜，像包心菜这样的生菜，
3: 对对对对
4: OK，这个非常好。讲到生菜呢，这又它有多一个功能，
3: 嗯，
4: 我们吃沙拉是为了减轻胃肠的负担，可是要注意水质的问题，
3: 嗯，
4: 假如你水有寄生虫，比如尤其是阿米巴痢疾的这种寄生虫，
3: 嗯，
4: 你一定要用啊过滤水，
3: 嗯，
4: 好去做，尤其是晚上，建议听众朋友们晚上睡觉，哎，晚餐那餐的生菜，那个沙拉一定要吃生菜，因为生菜它本身有帮助睡眠的功能，
3: 嗯，
4: 有维他命 B 群，
3: 嗯，
4: 所以呢，晚餐那餐只要吃生菜的话，沙拉吃生菜，那尤其是配一碗豆浆的话，假如有失眠困扰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女性朋友们，
3: 嗯，
4: 你吃这个的话，保证你会安眠的，
3: 嗯。 好的，非常感谢刘秋雪女士关于五色养生对于我们的介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

0: 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生活中遇到烦恼，

0: 有些人会借酒浇愁，酒后失态，而诗仙李白却能借着酒将自己的激情转化成一首首人间绝唱。比他酒量大的人不在少数，但酒后能创作出如此磅礴精彩的作品，从而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史的再无他人。李白在与酒的互动上堪称古今独一无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客中作》，时人在聚会饮酒时还会经常引用，它也是李白那些知名饮酒诗中的杰作之一。《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唐朝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的秋天，李白离开安陆，来到东鲁，投靠任城县令，也就是他的六叔那里，谋求发展。正赶上六叔即将调任，新来的县令贺大人在城南贺兰酒楼为他设宴送行。李白闻讯即刻赶往贺兰酒楼。这位新县令名叫贺知止，是著名诗人秘书监贺知章的堂弟，大家相见甚欢。酒过三巡，一个叫孔朝富的书生起来向李白敬酒，说久闻太白善诗歌，何不为大家吟诗一首。李白问，那以什么为题呢？孔朝富向杯中一指，说就以兰陵酒为题吧。李白将孔朝富的酒接过，一饮而尽，略加思索，便吟出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客中作》。诗中的兰陵在今天山东枣庄市，而以兰陵为客中，说明此诗是李白开元年间，也就是他入京前的作品。本来书写离别之悲、他乡做客之愁，是古代诗歌创作中一个很普遍的主题。然而这首诗虽题为《客中作》，却一扫令人沮丧的流落外乡异地的凄楚情绪，而是带有一种使人迷恋沉醉的感情色彩。著名的兰陵美酒散发着郁金的香气，又盛在晶莹润泽的玉碗里，看去犹如琥珀般的光艳。诗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身在他乡，也并非丝毫不想念故乡，但是这些都在兰陵美酒面前被冲淡了。虽身在客中，却乐而不觉是他乡，正是这首诗不同于一般羁旅之作的地方。唐代的饮酒诗大多是宴乐饯别时应酬之作，像李白直接描写饮酒并进入陶然忘机境界的作品并不多见，而把饮酒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这在唐代饮酒诗中就更为罕见了。客中作恰恰是这类诗中的代表。酒对李白来说是乐趣，是人生，是诗的催化剂，也是灵魂的寄居地和避难所。这泛着琥珀光的兰陵美酒，那一闪即逝的芳香和沉醉，不正是李白一生的写照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中国文化历史进程中，不乏一些文采出众、风华绝代的女性，宋朝的李清照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前几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李清照在早期舒适幸福的生活中写就的一些优美清新的词作，我们来欣赏一首年轻时的清新小词《浣溪沙》。
3: 《浣溪沙》，宋·李清照。莫许杯深琥珀浓，未成沉醉亦先容。 书中一应晚来风。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晓寄还松。醒时空对烛花红。词的大意是，不要说这杯酒太深，如琥珀般的酒太浓，虽然未醉，却已一时魂消。晚风阵阵，伴随着传来的时远时近稀疏的钟声。瑞脑香渐渐熄灭，从梦中醒来，如辟寒金鸟一样的金钗太小，头髻都松了，就这样清醒着，独自对着寂寞燃烧的红烛。
1: 这是一首归情词，全词呢含蓄蕴藉，颇得婉约之妙。清代人士王士珍说，婉约以易安为宗，他是在《花草蒙石》这本书当中说到的这样一个观点。这首词的婉约特色，一是表现在书写惜春悲秋的柔情上，二呢是艺术上委婉含蓄。那么这篇词在上篇啊，它写饮酒，下篇呢写的是醉眠，那通篇呢表现的都是归愁，情景交融啊，情中景，景中情。这首词呢，它是以饮酒说愁诉恨啊，情思深沉，但是呢又是在不经意当中，这种淡中遇浓，似淡时浓的词句呢颇得隽永。香已消，魂梦断，可见呢夜之漫长而梦寐难成。金钗小啊，髻还松，则以金钗之小呢来反衬发环之乱，进一步的表现了女词人的啊反侧床席无法成眠的这种状态，从而呢以人物情状来勾画人物的情愁，最后呢将主人公的满怀愁绪以景物映衬而出。景语在这里呢其实呢是情语。全词呢在语言锤炼上也是颇见功力的，首先呢是精炼形象，表现力强，使读者呢通过一些物件的描写，不仅看到人物的情态，而且呢体察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此精炼生动的笔墨令人叹服。另外呢，通俗的口语与典雅的用事自然和谐的统一于作品中，这些口语呢经过锤炼加工，使其与典雅的用语呢相和谐，体现了易安体的显著特色。那李清照和赵明诚结为夫妇，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二人呢就像一对神仙伴侣。李清照在25岁时把二人的书房命名为归来堂，自号是易安居士。那李清照和赵明诚，他是一对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恩爱夫妻，他们共迷金石，同醉诗文啊，烹茗煮酒，展玩鉴赏，沉醉于富有诗意的幸福生活之中。那李清照以其女性的独特敏感和文学修养，以春花秋菊为题材，曾写过不少的好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
0: 《菩萨蛮》，宋·李清照。归鸿声断残云碧，背窗雪落芦烟直。竹底凤钗鸣，钗头人胜清。角声催小漏，曙色回牛斗。春意看花难，西风留旧寒。词的大意是，归鸿的鸣声已逝，碧云还残留在天边，窗外飘落白雪，炉火的青烟直上半空，烛光下凤钗亮晶晶，钗头上绢花金箔轻盈盈，清晨号角催促计时的更漏，牛斗星移，曙光初照，透着光色，天亮着意看花，却难寻春意，仍有飒飒西风上留旧日的冷寒。
1: 这首词啊应当是李清照南渡之后的怀乡之作。这首词呢寓有飘零异地的这种情感，望归鸿而思故里，见碧云而起乡愁，几乎呢成了唐宋词的一条共同的规律。然而呢，随着词人处境心境的不同，也能写出不同的特色。归鸿声断是写听觉，那么残云碧呢是写视觉， 短短一句以声音和颜色渲染了一个凄清冷落的环境气氛，那嘹亮的雁声渐渐消失了，词人想寻觅它的踪影，可是天空中呢只有几朵碧云，此刻的情绪自然是惆怅若失。稍顷，窗外飘下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室内呢升起了一缕炉烟，雪花和香烟内外映衬，给人呢以静而美的印象。那这首词的时间和空间呢都有一个转移的过程，但这一切都是通过景物的变换和情绪的发展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既表明空间从辽阔的天宇到狭小的居室啊，以至枕边，也说明了时间从薄暮到深夜以至天明。这首词呢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淡咏。宋人张端义呢在贵尔集当中说到易安词的时候说，皆以寻常语度人音律，练句精巧则易，平淡人调者难。全词语言精美，不假雕饰，意境非常的悠远。那么李清照的词啊，非常的清丽柔美，它充满了女性的那种温情和细腻，读来呢都非常的令人陶醉。她的词作中有很多是啊咏送花的，比如以前我们介绍过的咏菊、咏梅、咏牡丹、芍药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啊咏桂花的词。
3: 摊破浣溪沙，宋·李清照。揉破黄金万点青，剪成碧玉叶层层，风度精神如艳府大鲜明。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粗生，熏透愁人千里梦，却无情。词的大意是，桂花它那金光灿灿的色彩和碧玉一般如刀裁似的层层绿叶，其风度精神就像近代名士王衍、和月广一样风流飘逸，名重于时。梅花只注重外形，它那重重叠叠的花瓣就像一个只会乔装打扮的女子，使人感到很俗气。丁香花簇簇拥结在一起，显得太小气，一点儿也不舒展。桂花的浓香把我从怀念故人和过去的梦中熏醒，不让我怀念过去，这是不是太无情了？
1: 这是一首咏花词，是桂花啊。咏花呢，而志不在花，只是借花形、花态、花性来挥发开去，疏引出这个词人胸中的万千感慨。那词的开始便如抖开了一幅令人心醉神迷的画卷，那黄金揉碎后化成的米粒状的万点耀眼的金花，那碧玉剪出重重叠叠的千层翠叶，若非清香留意追魂十里的月中丹桂，没有什么花可以比拟的。桂花的花朵娇小无比，自不以娇艳丰满来取胜，那作者呢就紧紧抓住的就是它的这种金玉之质，笔触显得深刻自然贴切生动。轻和重是相对的，作为黄金的无疑是重的，但是能够柔而破之，化为飞入翠叶丛中的万点黄花，不论在事实上还是感觉上都是轻柔的。那这首词呢从花到人由此及彼，这既把金玉其质的桂花点活了，也把艳府其人的风度精神点活了。那艳府呢是西晋末年被后人称为中朝名士的月广的这个表字，因为他的官呢至尚书令，史称月令。据史传记载说，月广为人呢神姿朗澈，性充曰寡嗜欲，被当时的人誉为此人之水镜也，见之盈然，若披云雾而青天也。在此呢也可见月严府的这种倜傥非常。然而词人呢对历史名人月广之所以崇敬有加，恐怕呢是离不开时代的原因的。因为当时正值北宋南宋交替的乱世，恰像月广之处于西晋末年一样，月广能在世道多余朝常紊乱之际做到清己中立，任城保素无疑呢 这便是身处乱纪的这个词人李清照所尊奉的做人标则。那么就是这样，李清照呢将贵比人，将人拟贵，便在情理之中了。寒梅、丁香都是芳香科的植物，为世人所深爱，尤其呢是傲霜凛雪的梅花，更是花中的佼佼者。像这个欢乐的人看见周围的一切都闪着使人愉悦的光环一样，而被愁苦笼罩的人呢，即使看到平素喜爱的东西呢，也会聊起如云涌般的那种乱愁别绪。词人呢在这里采用了一笔而扬此的手法，明贬梅和丁香的粗俗，暗喻丹桂之清雅，已达到了更加鲜明主题的目的。这首词写作特点是上片呢这个侧重正面的描写桂花质地之美，从形到神，由表及里，表现出桂而不俗、月朗风清的神韵，贵在精神气质。同时呢运用对比的手法进一步衬托了桂花的高雅，重在随感，带有较为浓郁的主观感受，上下合璧，借花抒情变成了一篇回味无穷的小调。美吧，特别的美，是读后感觉那种齿留余香的美感。虽然呢随着朝廷南渡、山河破碎的境况让李清照心中悲苦，但是丈夫的关爱和共同的兴趣在词中呢虽然怀旧，还是有一些欢笑的尤其是家庭欢聚的时刻。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蝶恋花·上巳照亲族》。
0: 《蝶恋花·上巳照亲族》，宋·李清照。永夜烟烟欢意少，空梦长安任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移香照。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趁人怀抱。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词的大意是，漫漫长夜让人提不起一点精神，心情也郁郁不欢，只能在梦里梦见京城，还能认出那些熟悉的京都街道。为了报答眼下的好春色，花儿与月影也是相互映照。简便的宴席虽然菜很一般，酒却是美酒，味道也很合口，一切都让人称心如意。喝醉了将花插在头上，花儿不要笑我，可怜春天也像人的衰老一样快要过去了。
1: 这首词呢采用了一起入情开门见山的手法。南渡以后宋朝的政局动荡，金兵不断的攻破，忧国伤时的这种激越情绪使得李清照呢隽永含蓄的风格一变而为沉郁苍凉。那上巳呢这个虽是传统的水边沐浴的节日，那词人此时心情不快，入手也就表明了此意。那么这个写到长夜辗转反侧，梦见了汴京，看到了汴京的宫阙城池，然而呢时不可到，所以呢用空来表示。但这一个空字透露出的是词人的无奈，更是一种失望，书写了对汴京备战的一种哀思，又透露出了对南宋小朝廷不思进取、安于半壁江山的不满。那如今的自然春色和往年一样好，而眼下的政局呢远远不如从前了。看起来作者对美酒佳肴的满意，但却点明了宴席准备的不是很充分。那后面呢却说词人呢对草草准备的宴席觉得合意，看来不是词人的真满意，而是词人没有心情去分辨美酒和佳肴是否真正的合胃口。那么结合当时时局的这个动荡，不管作者身在何方，其他地方的美酒佳肴毕竟不如家乡的风味，但是故乡已经沦入了金寇手中，什么风味的美酒和佳肴那已经都不重要了。那蝶恋花这首六十字的令词呢是上巳照亲族，带含丰富的思想内容，深厚的感伤情绪，写得委婉曲折， 层层深入而笔意浑成，具有长调铺叙的气势，写出了作者的国破家亡之恨，寄予词人对国家社稷的赤子之情。李清照的词有清新优美的，也有豪迈磅礴的，这和当时的境遇呢有很大的关系。山河破碎，忧愤哀叹中尽显豪迈气度。好，我们来欣赏一首南渡后的词作，叫《渔家傲》。
2: 《渔家傲》，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词的大意是，水天相接，晨雾蒙蒙笼云涛，银河欲转千帆如梭逐浪飘，梦魂仿佛回天庭，天地传话善相邀，殷勤问归宿何处请相告。我回报天地说，路途漫长呢，又叹日暮时不早，学作诗网有妙句人称道，长空九万里，大鹏冲天飞正高。风啊，千万别停息，将这一叶轻舟直送往蓬莱三岛。
1: 这首词气势磅礴，音调豪迈，在李清照词集中风格独特，是婉约派词词宗李清照的另类作品，具有明显的豪放派的风格，是李词中仅见的浪漫主义名篇。那么历来呢都非常引人瞩目，词一开头便展现了一幅辽阔壮美的海天一色的图卷，这样的境界开阔大气，为唐五代以及两宋词所少见的。那词人呢结合自己的身世，把屈原在《离骚》中所表达的不单长途远征，只求日长不暮，以便寻觅天地，不辞上下求索的情怀呢引括入律，概括了上下求索的意念和过程，语言简净自然，浑化无际，表达了词人在天地面前倾诉自己空有才华而遭逢不幸，奋力挣扎的苦闷。那词人呢在现实中知音难遇欲诉无门，唯有通过这种幻想的形式才能够尽情地抒发胸中的愤懑。我们说怀才不遇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命运，那李清照虽为女流，但是作为一位生不逢时的杰出文学家，她也有类似的感慨。词人翻旧典出新意，敢借蓬团九天的风力吹到三山，胆气之豪，境界之高，词中罕见。这首词呢，把真实的生活感受融入了梦境，把屈原、离骚、庄子、逍遥游以至神话传说谱入了宫商使这个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构成了气度恢宏、格调雄奇的意境，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

0: 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3: 连称连声称道：“将军所言甚是，我这就致书无知，欲为内应，但不知何时举事为佳。”管之父道：“主上性喜用兵，又好游猎，待他离都如猛虎离穴，亦为智耳，但得宇文出外之期，方不是机会也。”连称曰：“我妹在宫中失宠于昏君，亦怀怨恨，今主无知暗于我妹设计，似昏君之间隙，及时传报，可无误事。”于是再遣心腹致书于公孙无知。公孙无知得书大喜，复书曰：“天厌淫人，以启将军之中，敬佩礼言，持疾奉报。”书发之后，无知使女侍通信于连妃，且以连称之书示之，许诺道：“若是成之日，当立连妃为夫人。”连妃甚喜。周庄王11年冬十月，齐襄公听说孤坟之野有一山叫背丘，为禽兽所居，可以游猎，乃欲借屠人费等整顿车途，将以次月去那里狩猎。连妃遣工人送信于公孙无知，无知星夜传信回丘，通知连称、管之父，约定11月初旬一起举事。连称曰：“昏君出猎，国中空虚，我等率兵直入都门，拥立公孙如何？”管之父道：“不可，昏君于鲁与郑过往甚密，我若立了公孙无知，昏君必要向鲁郑起事，何以御之？不若伏兵于孤坟，先杀昏君，然后奉公孙无知即位，方可无忧。”连称点头称善，密传号令，令葵丘戍卒各备干粮，开往孤坟。这些戍卒因久戍在外，无不思家，踊跃前往，将齐襄公杀于孤坟，扶立公孙无知为君。公孙无知即位之后，第一件事便是立连妃为夫人，拜连称为正卿，号为国舅，管之父为亚卿，亚卿者副相也。朝中文武虽说厌恶齐襄公，但对公孙无知及连称兄妹亦无好感，惧其淫威，勉强上朝参拜，唯有高息、郭义仲称病不朝，无知亦不敢罢免他们。管夷吾闻听无知弑君自立，对公子纠说：“无知相无人望，连管二人亦非治国之才，不出二载，齐国必乱。公子若无取而代之之心，倒也罢了；若有之，隋国不是久居之地。”公子纠道：“俗话不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先君在世之时，亦有立我为储之意。今长兄已亡，齐君之位非我莫属，望先生为我筹划。”管夷吾道：“我明白了，你我这就整理行装，前往鲁国。”公子纠道：“当初因我出奔之时，你曾亲口对我说道，大国喜怒无常，小国则不敢怠慢我，要我出奔随国，这会儿怎么又让我去鲁国呢？”管夷吾道：“这话是我说的，若为避难， 大国不如小国，若为富国，小国不如大国。而且鲁国乃公子外家，那鲁庄公又是您的嫡亲外甥，再者鲁齐相邻，若有事招发息之。公子纠颔首道：我明白了。遂与管夷吾驱车入鲁。鲁庄公闻听公子纠到了，亲去郊外相迎，安置于管邑，三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转眼三月有余，周庄王十二年春二月，公孙无知元年也，百官贺诞，聚集朝房，见连管二人公然压班，人人皆有怨愤之意。雍廪之众心不服，扬言道：有客自鲁来，传言公子纠将以鲁师伐齐，诸君听说了吗？诸大夫皆曰：不曾听说。雍廪遂缄口不言。等退朝后，诸大夫相约至雍廪家，叩问公子纠伐齐之事。雍廪避而不答，反问道：以诸君之见，公子纠该不该来伐？东郭牙说：先君西攻江中之时，立有遗言，胸中地忌，相公无道，其地何罪？我等天天期盼公子纠回来。大夫公孙袭鹏、宁越、宾虚无皆说：吾等望公子纠归，如大旱之望甘露，纠不来便罢，若来，我等尽起私兵助之。雍廪喜道：有诸君相助，贼可除，国可富也。但有一样不祥，诸君知道吗？东郭牙道：有甚不祥，请雍大夫明示。雍廪道：大流血。东郭牙道：大夫诧异，灭一军兴一军，哪有不流血之理？雍廪道：我有一计，不流血或少流血。东郭牙道：请讲。雍廪计谋道：高息为国之侍臣，素有声望，为人信服，连管二贼一心想与他结交，只是不能。现在如果高息能置酒席，表示要款待他二人，他们定然求之不得，欣然前往。我们这里再借公子纠伐齐之事面奏无知，无知愚而无勇，等他来时，我们突然动手刺他，那时谁会救他呢？事成后举火为号，让高息设法诛杀连管二人，易如反掌耳。东郭牙道：此计甚善，我这就去游说高息。那高息嫉恶如仇，对无知弑君之举深恶痛绝，听了雍廪之谋，深为赞许，当即命东郭牙往连管二家致以相请之意。连称管之父，正想接好高息，好借高息之名以自顾，欣然答应，约以来日。到了来日，高息命人将庭院洒扫干净，恭迎连称和管之父。席间高息执壶，一脸歉意地说道：先君行多失德，老夫日虑国之丧亡，今幸大夫原理新君，老夫亦或守家庙，相因老病不与朝班，今幸健体稍康，特制一酌以报私恩，兼以子孙为托。连称、管之父连道：大人高看我等了。高息嘿嘿一笑道：老夫之言乃是出于一片真诚，来来来，老夫敬二位三尊。酒过三尊之后，将管家叫到跟前，面主道：连大夫、管将军，乃老夫请来的贵客，今日饮酒不尽欢不已，你可速去关上大门，免得外人打扰。管家又是点头又是哈腰，躬身而退。少卿却传来隆隆隆的关门声。连称、管之父不知内中有诈，反觉得高息一片诚意，拒之不妥，放开肚皮痛饮。雍廪探知连管二人已至高府，被高息留住饮酒，忙怀揣匕首去见无知，故作惊慌道：公子纠率领鲁兵杀向我国，未知奈何？无知吃了一惊：国舅呢？国舅为何不见了？雍廪道：国舅与管将军交引未回，百官聚集朝堂，专候主公议事。无知信以为真，随雍廪来到朝堂，尚未坐定，朱大夫一拥而前，雍廪自后赐之。 武之血染龙袍瞬间毙命。雍廪杀了公孙无知，忙叫人于朝堂外放起一股狼烟，烟透九霄。管家瞧见烟

0: 连滚二人见管家摔了酒壶，不免有些生疑，正待要问，吴下御服的武士手持利刃蜂拥而出，将连滚二人斩为数段。高希见杀了连称管之父，正要遣人去报雍林，雍林与朱大夫来到高府。高大人，乱臣贼子以为我等所杀，当务之急乃是迎立新君，您看迎立何人为好？雍林毕恭毕敬地问道。东郭牙抢先答道，
1: 公子纠。
0: 少卿又道，
1: 先君西宫在世之时，已有立公子纠为储君之意，当然要立公子纠了。
0: 众大夫听了东郭牙之言，应者七八，就高希本心而言，想立公子小白，见公义如此，勉强应道，
1: 既然众位大夫要迎立公子纠，那就迎吧。
0: 于是一边遣人至鲁国迎立公子纠，一边遣人于孤坟离宫取出襄公之师，重新并练。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其实来到鲁国，夜叩宫门，面见鲁庄公，要迎公子纠为君。庄公闻之大喜，一日朝罢，即召公子纠上殿，告知迎立之事，并答应骑兵车300乘送他归国。谁知一连等了3日，未见庄公动静，暗自遣人打探，方知事出师伯。师伯闻庄公为公子纠起兵护送，见之曰，
1: 齐鲁互为强弱，齐之无君，鲁之利也，请勿动，以观其变。
0: 鲁庄公听了师伯之言，犯了犹豫，这一犹豫可把公子纠急坏了，屡屡伤之管夷吾。管夷吾曰，
1: 事已至此，指望你我去求告庄公，是比登天还难呢。
0: 公子纠愁眉苦脸道，
1: 如此说来，我归国无望矣。
0: 管夷吾道，
1: 有一人可以助您。
0: 公子纠二目为之一亮，
1: 谁？
0: 管夷吾道，
1: 姜夫人。
0: 公子纠将双掌猛地一拍道，
1: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0: 遂置办了一份厚礼拜访文姜。文姜自齐襄公被弑，从祝丘归于鲁国，日夜劝鲁庄公出兵伐齐，讨无知之罪，为齐兄报仇。即闻无知受禄，其使又要迎二弟为君，不胜之喜，忙入宫面见庄公，逼他起兵送纠。鲁庄公乃一孝子，为母命所迫，遂不听师伯之言，亲率兵车300乘，用曹沫为大将，秦子良子为左右，护送公子纠入齐。将行之时，管夷吾对鲁庄公说，
1: 公子小白久有大志，对国君之位不会不亏，且举地比鲁为近，倘若他先行一步抢在我们前面，事情就麻烦了，不如借臣一些兵马，让臣轻车前往，于途击之，方可无虑。
0: 鲁庄公点头说道，
1: 卿所虑甚是，但不知需带多少兵马。
0: 管夷吾道，
1: 30乘足矣。
0: 正如管夷吾所料，公子小白闻国乱无君，与鲍叔牙计议，向莒国借得兵车100乘，向齐国开拔。当管夷吾带领人马赶到即墨时，公子小白刚刚过去不长时间，管夷吾急急率兵追之，前行30里，正欲举兵停车造饭，鲍叔牙守在一旁。管夷吾心中窃喜，整整衣冠，上前鞠躬道，
1: 公子别来无恙，今将何往啊？
0: 小白回道，
1: 欲回齐国奔赴桑儿。
0: 管夷吾道，
1: 怕不是为赴桑儿来，要争国君吧？
0: 小白微微一笑，
1: 国乱无君，就是想争又有何妨？
0: 管夷吾道，
1: 谁说无君？国人决议要迎立公子纠为君，这会儿公子纠怕是已经到了齐国，我奉劝公子还是及早返回莒国为好，免得伤了弟兄和气。
0: 鲍叔牙道，
1: 夷吾之言差矣，既然国人要立公子纠，你又何必害怕公子与他争位？且是就是公子纠

0: 伯牙、宁越、宾虚无、王子成父等人立马响应。雍林自知孤掌难鸣，又不死心，抬出鲁庄公以压众人。诸位既然觉得小白当立，我也无话可说，但公子纠是我等请回来的。鲁庄公又起兵车300乘亲自护送，我今骤然改变，鲁庄公问之，何以为谢？鲍叔牙道：君之费力，在齐不在鲁，何以谢？众人以为然，迎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率鲁兵来伐，问计于鲍叔牙。鲁兵将至，为之奈何？鲍叔牙道：遣人止之。齐桓公乃遣兵虚无往迎鲁庄公，告知已立新君。鲁庄公知小白未死，大怒道：兄终弟及，公子纠为长，孺子安得为君？孤不能空以三军退也。兵虚无环抱齐桓公。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